0: 行。当地政府其后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枪手已经确认死亡，现场受到管控，正进行相关调查。警方暂时未交代枪手的死亡原因。根据美国传媒报道，枪击事件涉及多个地点，枪手曾经被控制在一座建筑内，并同警方对视。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荃湾区的雨量更加达到7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表示荃湾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咧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对开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嘅，暂时一大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嘅，暂时都系一大车多。现时隧道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封路方面，较早前曾经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的插维干街去石门方向，跟着银城街就已经是封路重开了。但是提提大家，在九龙卫华街、慈云山卫华街是有爆水管，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全线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暂时提提揸车的朋友，现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ba。
7: 网上有一个盛传，他说冰岛无蚊，是不是真的呢？
8: 我想说这个都是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的原因。
7: 你会不会未免太搞笑了？
8: 真的好害怕，不住问。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6: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他他他。
10: 世界杯开波啦，湾区入面嘅餐厅睇波气氛超热闹啊！
11: 咁我就带大家去南山区一间嘅古风火锅店，一入到去咧就好似翻到长安古城咁啊！着住汉服打卡，一边食嘢一边影相，好有雅致。
10: 既然你打扮得咁好，不如去埋澳门市新酒店啊！入边仲有星级餐厅添、啊。
11: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9至10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12: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呢个世界。
13: 时间是8:08啊，咁啊，继续翻翻嚟有知识会社啦。咁啊，呢个部分咧有呢个世界啦。
14: 我哋就有我哋嘅资讯科技专家晓文喺度。早晨，晓文。
15: 早晨，早晨，卢，早晨，袁伟。
13: 早晨啊，咁我哋首先讲下咧，就系即系。系啦，WWDC 又嚟啦，
15: 系啊，大家都好期待眼见多系嘛。咁啊，但系 WWDC 2026咧，今年咧就发表咧就冇眼见嘅，就发表咗佢哋嘅 Siri 有重大嘅更新啦，即系新一代嘅 Apple Intelligence 啦。咁好多人都话，咦？嚟咯，終於都同呢個 Gemini 結合啦，咁佢哋真係正式公布咗同呢個即係 Google 嘅 Gemini 會有一個結合啦，咁令到嗰個嘅整合咗之後咧，佢個私人助理就會更加自然啦，即係唔會好似我哋以前但我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出 Siri 嘅時候咧。大家通常
13: 讲个笑话俾我知听啊嘛，
15: 系啦，即系讲个笑话俾我知啊，嗰啲系啊。咁而家咧，即系大家都开始喂有 AI 啦，有好多唔同嘅 chatbot 啦，你都开始同佢讲嘢啊、倾偈啊、做唔同嘅嘢、问好多唔同嘅嘢。咁 Siri 就变得好落后，系嘛？咁而家真系做一个更新啦。咁佢无论由 iPhone 啦、iPad 啦、平板嗰啲 Mac 啦，甚至去到你嘅手表啦，吓或者 Vision Pro 咧。都有講呢件事嗱，咁大家都即係我哋之前都講過，喂 Vision Pro 會停產㗎嘛，係咪？但係佢其實都更新，
13: 佢都 support 佢，
15: 冇錯啦，都 support 埋落去，
13: 咁都應該嘅，照顧翻啲買咗嘅朋友嘛，例如係你，
15: 冇錯，係啊，係啦，咁啊，係啦，咁啊好多呢啲咁樣嘅情況啦，咁我覺得有一個位係好重要嘅，就係。佢個 Siri 開始認得你個畫面啊，即係我哋叫做 on screen 嘅一個內容。咁即係你睇乜，佢如嗱，其實 Siri 係長存噶嘛，起部即係電話裡面，咁即係 iOS 嘅電話啦。咁如果佢睇到我哋嘅嘢，又認到我哋嘅嘢咧，究竟呢個會唔會好危險咧？咁樣咁呢個大家都係一個問號嚟喎，因為但係其實 Apple 亦都有講啊，佢今次係。做係最叫穩陣，就最安全嘅一個 AI。佢哋有一個叫 private cloud computing， 即係佢私人嘅，好似一個私人嘅 cloud 咁樣啦。去做呢件事嘅，咁所以就做到一個咁樣嘅情況啦。同埋咧，佢哋 Siri 咧就會出一隻界面，嗰隻界面咧就好似我哋平時用開嗰啲 chatbot 咁嘅喎。即係例如好似我哋用開即係可能 POE 啊、DeepSeek 啊、豆包呢啲咁樣嘅。嘅聊天界面，咁亦都可以做咩咧？跨平台記錄，咁呢個都好重要啊，因為平時我哋要 log in 咗某啲嘢噶嘛，咁但係你 iOS 嘅裝置，例如我揸住隻手錶，再加埋個電話，咁其實兩邊都隨時可以睇得翻嗰啲你同個 Siri 講嘅記錄，咁其實係琴晚就有一個新聞，琴日晏啲嘅有一個新聞就係話。喂，佢會唔會變成一個 AI 聊天嘅女友啊，或者男友咁樣咧？係啊，就係跟住添曲佢哋咧，就走咗出嚟就話啦，就唔會嘅，係啊，依啲唔會咁樣發生嘅，因為嗰啲記錄就會變相你好 personalize 即係好個人化啦，你亦都可以睇曬你 screen 啦，係咪？亦都認到曬你相喎，咁我哋成日都講就話。究竟會唔會有機會，佢會變咗唔係一個私人嘅助理啦，就變咗你嘅私人伴侶。咁有好多其他嘅 app 都有一個咁樣嘅情況。咁而家大家都開始話，咦 ，Siri 會唔會咁咧？即係呢個討論咧，喺依幾日咧都有好多依啲討論出咗。
13: 但係我又唔明佢點解咁快可以否定到喎？因為你譬如就咁，你當 Gemini 又好，或者之前嘅 ChatGPT， 有啲人都會當 ChatGPT 係女友啊、男友咁樣嘅喎。
14: 係咯，佢會同佢傾好多嘢噶嘛。咁其實大家而家又好慣性將呢一啲嘅聊天嘅程式都係啊乜都問下咁傾傾下，其實又真係
13: 佢仲了解過屋企人咁樣。
14: 你點知道？你點知道？即係當事人其實係點諗？即係佢可能覺得佢安慰得佢好好咧，係咪先？即係我覺得佢唔需要抹殺呢一樣嘢嘅，都唔係佢嘅問題，因為
15: 係啦。咁啊，所以即係依個大家又睇下啦，到時點啦？但係咧喺香港就係一個好搞笑嘅位嘅，就係咩咧？香港其實係未用得嘅。咁而喺個發佈會亦都覺得好清楚，就係香港啦、歐洲咧都係用唔到嘅，因為歐盟嘅法案啦、香港依邊咧都係未搞掂嘅。咁所以大家都係有睇係啦，但係冇得用啊，就係咁啦。
13: 都唔緊要嘅，咪當俾人哋試下用先咯，踩下雷，
15: 類似咁啦。
13: 係 OK， 好啦，咁啊，跟住睇完呢、這個即係 Apple 嘅新聞之後咧，咁我哋講下呢個咩韓國嘅假外賣 App 爆紅，但係我哋唔係講緊詐騙嗰啲假外賣 app 喎，佢係真係一個假嘅外賣 app， 而啲年青人咧就係好中意玩呢個假外賣，點解咧？
14: 都幾好笑，係咯，即係點假外賣嚟輸壓嘅，其實係
15: 冇錯。咁我自己覺得有一個好大嘅 trend 啦，就係咩咧？年青人啦，尤其是年青人啦，我哋去買嘢嘅時候，嗰陣時我好記得。因為我要儲好多內錢先去買到某啲嘢嘅，咁啊，係啦，咁啊，不如去 window shopping 下先啦，即係個橱窗度望下先啦。咁而家唔係啦，而家係我哋做一啲模擬嘅 app 出嚟，好多其實唔止韓國嘅，可能日本啊或者唔同嘅國家咧，係有一啲你走入去咧，可以加入個購物籃度，然之後可以撳個 check out， 跟住噔噔就俾個虛擬嘅一個。公仔你啊，或者嗰啲咁樣，
14: 即係可以 check out 迷添啊！
15: 係啦，個感覺
14: 即係加入購物籃呢一樣嘢咧，成日都有咁做嘅，加完之後唔買啫嘛。
15: 係啦，
14: 我都有㗎，即係我其實係純粹係買買下嘢，唔記得咗做咗其他嘢，跟住唔記得買咯。即係買緊屋企家庭用品嗰啲嘢講緊，即係到而家我個女都仲話：我隻錶點解咁耐都未到嘅，媽咪。讲咗话买，
15: 因为冇咁 check，
14: 一路都喺个购物篮度。
15: 系啊，即系韩国咧就原来咧啲人好中意嗌外卖嘅，咁所以咧佢哋就谂啦，有时咧咁样食法都唔掂嘅，即系咁样食法会可能即系身体会唔好啦，系啦，咁啊所以佢哋就出咗一啲叫模拟外卖 app， 就整一个假外卖嘅程式咧，就俾大家去過下手癮先，即係撳下落去，撳下 check out， 好似當買咗啦，但係唔送嚟嘅，學阿 Lu 咁講。咁啊，即係而家係好流行啊，尤其是喺幾時咧，就是、深夜嘅時間。原來你統計過咧，夜晚叫外賣，深夜叫外賣咧係最誇張嘅，係啦嗰個時間。
14: 肚餓啊，想食宵夜，但其實又唔可以啦，太夜啦，唔健康啊，咁啊撳咗先啦，跟住當等下瞓著咗。
15: 但其實我覺得唔得噶，
14: 會等，因為會覺得真係肚餓，想等個嘢食嚟啊。
15: 係啊，同埋點解咁講咧？因為佢嗰啲圖片咧都好真實嘅，佢哋就係用呢啲咁嘅假圖片咧，俾你望到。其實啲圖片係會影響到你食慾噶嘛，係咪或者購物慾噶嘛？
14: 覺得哇，好似好好食，真係要食啦咁啊。
15: 係啦，咁但係嗰隻 app 嗰個創辦人就同埋嗰啲專家就講咧，就係。佢嗰模擬消費咧，係可以產生短暫嘅快感啊，係即係令到你可以即係點啊，抵消咗你真係嗰個購買嘅意欲啦，或者去即係食嘅意欲啦。但係係啦，中意食嘅嘢嘅人未必得啦。咁同埋有一樣另外嘅就係話咩財政負擔，就係、是、我啱啱一開始講嘅就係、是，喂可能啲年青人要儲好多錢先做到，喂咁我而家撳一啲高級嘅食物落去，哇我平時。都未必食到喎，又或者好唔捨得食啊，咁佢撳落去過下嗰個嘅
13: 手印
15: 啦，係啦，咁依個都係一個咁樣情況啦。咁依個嘅行為咧，就係同依個 wish list 啊，同埋依個窗口購物，即係 window shopping 頭先我哋都講，都係好似嘅。咁原來咧仲有一種喎，即係可能大家都冇聽過模擬旅行啊。
13: 嗯，
15: 系啊，即系模拟买机票啊，模拟旅行。
14: 今次我哋头先嗰啲睇
13: 慢电视，
14: 慢电视当自己去旅行。
13: 唔系，我啱啱 Google 咧出嗰个新功能，即系当年出咗新功能，咪摆个人落去个条街嗰度，你可以360度睇条街个景色咧。我都有玩過呢啲
15: 嘅，係啊，其實我都有嘅，係啊，即係回憶下都有，
13: 係啊係啊，我嗰陣時買呢間食過 Spicy 哥咯，咁樣嗰啲
15: 類似咁，即係依個原來外賣依個假外賣 app 咧，依種治愈程度都即係有機會有喎，但係有一個問題啦，就係、是、究竟邊個外賣 app 先係真，或者邊個外賣 app 都先係假咧？嗱，依個真係如果佢個 logo 做得好似咧。就難搞啦，係咁大家。
14: 咁但係真係扣錢同俾假嘅貨幣係兩樣嘢嚟。
13: 唔
14: 係
13: 啦，你擺假外賣 app 嗰個，你唔使入信用卡落去噶嘛。
15: 但係有一個影響嘅，最大嘅影響就好似頭先阿 Lu 咁講啦，我擺咗落個購物車度，咦點解冇嘢嚟嘅？
13: 嘅擔心，
15: 係啦，點解嗰個真正嘅外賣冇嚟到咧？咁咧可能撳錯 apps 咧，就係咁啊。咁依個都係有一個情況啦。咁但係頭先我哋咪講，即係 Siri 有機會會變一個即係伴侶啦 ，AI 伴侶。喂，原來外賣 app 依啲，而家好多人就係用一個咁嘅 AI 嘅過程咧，就係做一個我哋叫做情緒嘅經濟嘅圈啊。係啦，咁去打造一個情緒經濟圈啦，令到你用呢啲咁嘅 AI 咧，去舒緩你嘅壓力啊，或者舒緩你嘅感受啊，咁樣啦。
13: 喂，如果呢啲咁樣嘅假嘅買嘢嘅 app 都可以成為咗一種風氣，咁都一路都有得做啊！即係譬如話啊，買衫啊，買鞋啊，或者買樓都得嘅喎。假嘅買樓 app 咁樣。
15: 冇錯，大家記唔記得咧？就係我哋講頭先 Vision Pro 會停產啦，咁啊。咁而家咪可以換衫嘅啲 AI 幫大家即係試衫啊，換衫啊。其實跟住再加埋啲虛擬實境咧，的而且確係有做到呢個咁樣嘅越嚟越真實嘅，我哋叫做虛擬經濟，係啊，虛擬嗰個實境出咗嚟，咁大家都可以再睇下啦。
13: 嗯 ，OK， 咁樣喺呢個時候咧，就聽下呢個二台話你知先。
12: 二台話你知。
16: 而家啲 AI 真系犀利啊！我下个月去旅行，啱啱问咗 AI 攞攻略，连签证点搞，边度有隐世美食，佢都写得清清楚楚，直头系旅游达人啊！等我跟足佢玩先。
17: 等阵先 ，AI 揾资料虽然好快，但系有时佢都会好正经咁样讲大话噶，你唔好咁快信晒佢啦。
16: 讲大话？唔会啩？佢写得好详细，语气好肯定噶、啊。
17: AI 可能会俾啲过时、虚构或者系错误信息俾你，例如目的地嘅入境规例一早改咗，又或者推介嗰个地方根本就唔系一间餐厅，但系 AI 依然会讲到好真咁，所以重要嘢一定要自己去官网、权威媒体或者系政府公告嗰度做多次交叉核实，咁先至够稳阵噶嘛。
16: 你讲得啱，其实我都有留意到 AI 嘅回应有时好似系有啲偏见嘅，因为佢系学习人类数据，如果数据本身有立场，好可能会令 AI 生成嘅答案都有特定嘅偏见或者价值观。用嗰阵一定要保持警觉，主动审视下内容有冇误导，唔应该盲目相信噶。
17: 冇错啊，要记住 AI 只系辅助工具，佢嘅建议只系俾你参考。无论是做决定定还是衍生的法律责任，最终都是由你自己承担的。就好像揸车那样，导航只是工具，但是揸住踏盘那个始终是你嘛。
16: 以上资讯由苏智政策办公室提供。
12: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仪。二台话你知。
13: 好，继续回来啦，这样就是讲呢个 Meta
14: 系啊 ，AI 机诶呢个客服机械人咧又爆呢个安全漏洞啊，讲紧咧又有好多人嘅 IG 被骑劫咁样喎。
15: 系啊，咁今次就涉及20,000个账户度啦。点解唔系好多咧？嗱，有一个原因嘅，就系佢哋好多人都做咗 EFA。即係兩步認證係啦、即係我哋叫 two factor 嘅 authentication 啦、咁樣係啦，咁依個好都幾重要喎、原來跟住 Meta 報告咗依個漏洞之後咧，發現反而好多公營機構 ，OK 喺美國嘅公營機構啊，係冇做依個 EFA 嘅，然之後咧有人就係接管咗嗰啲 account， 接管咗嗰啲帳户，然之後就發布咗好多嘅假消息。假新聞出嚟係啦，即係咁依個令到即係依個情況又好危險啦，係咪？咁其實依個流動係點樣造成出嚟咧？係一個客服嘅時候咧，做客服嘅時候咧，佢要求即係個客服機械人啊，係要求去重設密碼。咁而呢個重設密碼咧，我哋通常都會收到咩？例如電郵認證啊，收到嗰啲 SMS 認證先撳落去先俾你重設噶嘛。佢今次係冇嗰個
13: 就咁俾你重設，
15: 係啦，即係嗰個條連結咧係冇用嘅，係唔係假嘅，冇需要嘅。佢哋 skip 咗個流程，即係去即係冇咗依個流程啊。咁而可以直接就改密碼啦。哇，其實原來有一啲人咧，嗰啲黑客咧係 從即係隨時隨地就攞咗你嘅 email 啦，或者攞咗你嘅電話 number 啦，你俾人知道之後咧，佢就會去嘗試撳咩咧？重設密碼。咁、如果你冇做 EFA， 亦或者嗰個網站或者嗰個嘅程式冇咗一個機制，去做呢個二步認證嘅時候咧。你個密碼真係隨時可以俾人 reset 嘅，係、真係重設嘅。咁多個帳戶受影響啦。咁其實連即係點講有一啲內容啊冇發布，即係其實有好多人咧將嗰啲嘅貼咧，其實儲存定先嘅嘛，
14: 係啊，又唔發出嚟住，
15: 唔發出嚟住。是幫你嘅發布最新消息啦，係啦，
14: 幫你彈曬出嚟係咪？
15: 冇錯啦，佢
14: 見到你收埋咗啲嘢啦。
15: 係啊，咁所以其實大家都要諗清楚啦，係啊，真係要做呢個 EFA 啦。咁其實我哋喺我哋個界別啦，就討論得好多嘅，就話點解 Meta 會出咗呢啲咁低級嘅錯誤？其實呢個係一個好低級嘅錯誤嚟嘛。我哋用咁多網站，通常重設密碼都會收到個連結噶嘛。我哋都好懷疑嗰啲 program 咧，即係嗰啲程式咧，係由 AI 寫。
13: 哦，
15: 係啦，好啦，都有咁樣機會嘅。咁而
14: 呢個世代
15: 係啦，呢個世代啦，我哋就係咁而家我哋都會睇啦，就話咦，我哋用 AI 寫完啲程式之後，究竟有冇？去認證過啊，或者 check 過啊，監測過咧，咁而家依個就係一個情況啦。咁對用戶嚟講好簡單啫，你做多個 EFA 咧，就應該會解決到依件事啦。
13: OK， 好啊。咁除咗呢個 Meta 我哋要留意之外咧，今個禮拜有一單好震撼嘅新聞咧，就係 Gemini 嘅 3.5。佢推出咗一個新嘅 function 就係 Live Translate。係
15: 啊，
13: 好犀利佢嗰個。即係如果大家有睇過嗰個片咧，哇！即係即時傳譯禁制啊！係
15: 啊，即係除咗即時傳譯，我覺得最緊要係好多語言，
13: 係70种语言
14: ，support 咗好多語言。
15: 係啊，因為點解咧？其他嗰啲都係有一個限定噶嘛，仲要話有啲語言我唔出俾你住。佢今次一出就出隻70个语言啦，同埋點樣咧？係佢嘅做法，我其實都用過。近排用過一啲嘅我哋叫影聲嘅一啲嘅模型啦，其實而家好成熟嘅。我哋用一啲好細嘅模型咧，可能一秒都唔使嘅時間，就已經將你嗰啲就變成文字。咁由嗰個文字就好容易將佢變成一個咩咧？就變成翻一個唔同嘅語言嘅一個講法就播出嚟啦。咁呢個係第一個技術，第二個技術係咩？佢就用咗講嘢嗰個技術啊。即係 text to speech 文字變語音幾個技術，咁佢就會做咗一個保留個語氣啦，最緊要係保留個情緒啦。OK， 即係個 emotion 都有嘅，亦都有個語速喺度嘅。即係例如頭先你哋講 Gen Z 可能講嘢而家慢啲嘅，係中意玩慢嘅，佢就會跟翻嗰個人嘅語氣。慢啲講翻出嚟，
13: 係或者嗰個隱背係要傳譯係一個大學教授，佢係一個講嘢好慢嘅人嚟嘅，即係佢黃飛鴻咁樣嘅，講句句嘢就係會停一停嘅，
15: 冇錯啦，
13: 阿歡，
15: 最類似係啦，嗰啲語氣都會有嘅。咁仲有一個就係咩咧？而家我哋諗啦，我哋好多時咧去翻譯咪要帶嗰啲耳機嘅，咁都要租嗰度嗰啲嘅
13: 系統
15: 啦，咁啊，而家就會變相有機會係 AI 可以取代，尤其是對翻譯行業咧，真係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咁而佢嘅整合係咩？整合埋佢嘅，例如舉個例啊，搜尋引擎啦，整合埋依個佢哋 Android 嘅系統啦，即係而家有唔係 iOS 就 Android， 唔係 Android 係鴻蒙啊咁樣嘅系統啦，咁佢哋都係會整合曬。咁 Apple 亦都整合埋Apple Intelligence 啦 ，Microsoft 嘅 Copilot 同 Teams 其實都有整合嘅。咁所以喺開會啊或者嗰啲嘅即係我哋叫網上會議咧。嗰啲幾乎已經可以解決到曬一個即時傳譯嘅一個情況，
13: 係
15: 啊，
13: 咁所以就係好犀利啦。咁但係當然啦，你頭先講我就哇，對一啲譬如你話翻譯啊，或者係一啲導遊啊，嗰啲會影響佢嘅生計喎。咁但係咧，亦都會有一啲新嘅發展會出嚟喎。
15: 係啊，即係都一定有一個咁樣嘅。
13: 即係嚟緊係咪會有啲咩 AI 耳機啊、AI 眼鏡啊嗰啲咁嘅嘢？
14: 應該用。呢啲出嘢機會率好高啦，同埋 係你去旅遊呢，你就會覺得呢啲好大幫助㗎喇嘛，因為佢做到即時嘅翻譯㗎嘛，
15: 成個生態圈咁樣囉，係走咗出嚟㗎喇，
14: 咁就好睇下一路一路嘅 update 啦，同埋呢一個咁又香港用得未啦，
15: 香港都係
14: 暫時未係頭一批
15: 但係都有嘅，因為其實 Gemini 香港用得
14: 係啦，我本身 Gemini 已經開始返，即係我哋早幾個星期已經講嘅，好多朋友仔即刻就 download 啦嘛，咁但係呢個功能都得嘅，
15: 都得嘅，
14: 咁我 OK 啦，大家又可以試下啦，翻譯方面又可以快手啲咁樣囉，
13: 係啊，即係因為文字上面嘅情況好似我哋都係好需要㗎嘛，
14: 係啊，而家都常都好需要，
15: 都真係幾需要嘅其實，
13: 同埋我都係睇片囉，即係譬如如果你話 YouTube 咁樣或者其他網上平台你要睇個片，如果有結合咗呢個技術呢，咁都唔使等條字幕啦，
15: 係啊，
13: 佢即刻可以做條字幕俾你啦，
15: 就係即時翻譯，
13: 係話即係佢即時做個語音俾你啊，
14: 一路聽住已經係講廣東話㗎啦，
13: 係啊，
15: 其實有好多影片咧喺外國咧係冇字幕嘅，咁而家依個就啱仔啊，
13: 係咯，咁啊今日唔該曬 Hillman 同我哋介紹咗咁多科技消息，唔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2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是今个星期第二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严重个案。这名男童上星期二起出现发烧、咳嗽和流鼻水，之后一日出现喘鸣，快测结果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之后到急症室求医获安排留医，同日因为出现严重思考症症状转送至威尔斯亲王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两名家居接触者上星期四出现轻微呼吸道病征，现时已经康复，期间不用入院。美国传媒引述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报道，话美方对于未来几日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0.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国同伊朗呢一份谅解备忘录。报道话，呢名官员喺同传媒嘅电话吹风会上形容，虽然未完全抵达终点，但已经非常接近。目前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嘅具体地点同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建议喺欧洲国家签署，可能系一个选项。官员又说，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样将会促成伊朗放弃核计划，并令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初步协议亦都包括一套核查机制，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够得到长期执行。英国首相斯几贤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说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斯几贤反驳原国防大臣荷里安的批评，他说国防与安全是自己的首要任务，未来每当政府不得不作出支出决定时，国防与安全都将继续是优先事项，强调已经作出明确而艰难的选择，削减其他部门的预算，以便为国防投资投入更多资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荃湾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三宗交通意外啦。咁先讲最挤塞嘅咧，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咧都有少少塞，龙尾去到九龙坑。咁重复位置咧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康乐园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去到九龙坑。另外在九龙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咧对开都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咧就去到御龙居，咁就系公主道咧去红隧方向，爱民村对开咧有交通意外，龙尾咧去到御龙居。另外咧，顺朗路咧去北大屿山公路方向，近港珠澳大桥消防局暨救护站咧对开系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嘅，暂时一带车多。咁就系顺朗路咧去北大屿山公路方向，近港珠澳大桥消防局暨救护站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而家一带车多。 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至于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都是车多。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现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对开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了，龙尾去到九龙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觉得生命就是不断地做，做到死为止。
8: 戏剧大师钟景辉倾 Sir 一生为本地戏剧发展作出贡献，今集艺文谷除了精选倾 Sir 生前的录音，更加邀请到戏剧界、剧评界的朋友傅月美、张可坚、张炳权、卢志新一起怀缅
9: 我们的戏剧大师
8: 钟景辉的戏剧人生。星期六晚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起打开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
10: 扩阔知识领域，
11: 放眼不同角度，
10: 拥抱世界节拍，
1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0: 由而家到9点，
12: 阿 Lu
13: 冯剑威
10: 知识会社。

0: 时间是8:37啊，继续翻翻嚟知识会社啊，最后一节啦。
1: 嗯，我哋好多时呢节咧都讲下啲工啊，搵工啊，或者翻工嘢嘅。
0: 系，因为我哋上一节咧就即系可能有啲朋友咧都听咗之后就觉得，哎呀惨啦！你呢个世界里边成日都讲，又话 AI 又成，
1: 好似取代好多工种咁样啊！做翻译嗰啲点算啊？成日都话咧，即系做翻译嗰啲咧就即系面临即系要去。有啲新嘅自己嘅技能啦，咁样噶嘛。
0: 其实都唔系讲紧做翻译嘅，有时你间唔时讲下啲即系 AI 片啊，有时候讲下啲 AI 插画啊嗰啲咧，即系好似好多行，即系以前即系需要创意啊，
1: 都会受影响
0: 啊。仲有即系头先我哋啱啱讲完嘅，譬如翻译啊嗰啲，即系你话就算你话识德文啊、西班牙文，人哋有70种语言一齐同你做翻译，咁点啊？
1: 同埋同步可以即刻 up 俾你听咯，已经。
0: 咁样咁即系可能都会令到有啲朋友信心受到打击，不过唔紧要，我哋喺呢个环节咧就讲翻啲令你信心大增嘅嘢，
1: 都多咗好多新嘅工种出现咁样啦。咁啊，喺澳门啊，即系近近地喺澳门啊，讲紧咧有时租大叔出现。咁呢个时租大叔系咩一回事咧？呢、這个时租嘅叔叔咧系陪你玩嘅啫。
0: 喂，但系我首先想纠正翻。其实80后叫叔叔系咪有啲咩问题呢？
1: 差不多啦，
0: 冇啦，
1: 真噶，即系我都不得不认老啦。我自己系90后，唔系我自己系80后。其实90后咧都已经系3字头噶啦，想讲。
0: 咁都唔系叔叔啫，
1: 咁所以80后我唔想讲个字头出嚟啦。
0: 系，
1: 你明唔明
0: ？OK，
1: 咁系挨到呢个字头，其实。以前啊，自己细个嘅时候啊，三十岁嗰啲都嗌人哋阿叔啦，嗌人哋叔叔啦。
0: 即系你10几岁嘅时候就嗌啲30岁嘅人
1: 做
0: 阿叔。
1: 系啊，嗌啲30岁嗰啲人做叔叔噶嘛会。咁你而家自己都连三都唔系啦，都过迷啦。
0: 我想播一只歌俾你听，嗰只歌系郑少秋唱，你知咩歌？
1: 唔知。
0: 就是轮流转，
1: 因为我冇听郑少秋噶嘛，有嗱你又暴露咗自己嘅年龄啦。
0: 所以我觉得呢头先呢个场合咧系好啱播，
1: 好啱啊，系咪啊？
0: 你见到加冕隔篱都笑到，
1: 所以我绝对觉得即系80后称呼叔叔呢句说话系冇问题嘅，即系你谂翻上当年自己。嗌人哋几多岁嗰啲人做叔叔
0: 系 ，anyway， 但系唔紧要，但系总之，我有一个工种咧系啱呢啲80后嘅朋友啦，又或者啱好多朋友其实都啱嘅，唔一定讲年纪嘅，就系嗰个工种系咩咧？就系叫做陪伴嘅服务啊。
1: 吓，咁啊呢种时钟陪伴嘅服务咧，即系其实佢都有讲到明系做啲乜嘢嘅，咁啊例如啦，唱 K。唱 K 啦，佢就係一個神隊友嚟嘅。點解呢？因為佢會負責幫手聽你唱歌同埋拍拍子啊咁樣啦，仲可以咧你舉手啦，可以幫你手和唱啦，就但係又唔會搶你咪嘅。
0: 係
1: 嚇，即係
0: 即係舞台交翻俾你。
1: 係啦，即係都係你係為主嘅。即係你生日咁樣啦，佢就陪你吹蠟燭啊、切蛋糕啊、幫你手影靚相啊、唱生日歌過你聽啊咁樣啦。
0: 嗱，陪慶生呢個我覺得咧就。即系吹蜡烛就唔使人陪嘅，切蛋糕唔使人陪，但系帮手影相系真嘅。
1: 系啦，
0: 即系如果你真系一个人自己搞个生日 party， 你都真系要搵人帮手影
1: 相。需要有人帮手咯，同埋我觉得最主要咧，可能听你呻下，倾同你倾偈咧，做你嗰个心灵嘅树窿咁样，嗰种我谂呢样嘢会比较。多啲嘅，即系多啲人想可能揾一个倾诉对象啊，
0: 同埋嗰个倾诉对象咧，系可能系唔可以年纪太轻啊，真，咁亦都唔能够年纪太大，
1: 系因为就代沟咗，你都唔明我，你都唔明咁样系嘛？
0: 你都唔明嘅、啊，
1: 你一讲句唔明咧，就唔知点答噶啦，系咪先？咁但系你太后生又未必可能可以分析到佢遇到嗰啲情况啊，因为可能个经历你都未系咁多啊，咁所以佢呢、這个80后嘅叔叔可能就啱啱恰到好。咁除咗呢样之外呢、如果你想打机呢佢又识嘅。咁你想搵人大战四方城打个牌呀、或者係嗰啲桌上游戏呢又 OK 嘅。
0: 佢如果打麻雀要搵三个。
1: 佢仲可以帮你凑够人数添。
0: 即係搵返啲 friend。
1: 即係佢应该有 friend 嘅。即係佢呢个行业佢应该係有一个团队嘅咁样啦。
0: 咁我覺得應該係有嘅，應該要有嘅，同埋應該係可以有啊。
1: 都系，咁啊，即系如果佢真系新兴而又有市场嘅话，其实有团队系唔奇嘅。咁啊，当你去饭局嘅时候，佢同你随行系 OK 嘅。如果你要去嗰啲人气餐厅咧，要排队咁样嘅话咧，咁其实佢又可以帮你排嘅。咁或者你出席一啲活动，你惊自己一个人尴尬咧，咁啊就做你嘅男伴咁都 OK 嘅。咁啊，同埋佢都好 highlight 自己咧，其实外表干净嘅，举止亦都系得体嘅，亦都标榜自己咧唔带批评嘅，只有陪伴嘅啫。咁啊，同埋保证系纯社交零身体接触嘅，
0: 系
1: 都写得好清楚。
0: 即系君子啊，成件事
1: 系啦，即系讲到明嘅，都讲到明嘅。即系我唔系嗰啲part time girlfriend 嗰种嚟嘅，我真系一个陪伴嚟嘅咁样咯。咁啊，呢个职业喺澳门咁近我哋嘅地方咧，都兴起嘅。咁啊，究竟又叫做？会 last 几耐咧？系咪真系好多人去买呢个服务咧？真系唔知道。
0: 系。咁但系我咁听落去就觉得好似都几好啊！呢、這个
1: 你可以考虑咯、啊。
0: 根本就系、是，其实佢抄我条桥，我绝对做得到啊！系咪？
1: 系啊！你呢？佢头先讲嗰啲嘢，我觉得你全部都可以应付得到、啊。除咗打牌你唔识系嘛？
0: 系啦、啊，打牌我唔系打牌我慢啲啫。
1: 啊，即都识嘅。
0: 系啦、啊，我识嘅，即系我识砌三只、三只、三只。两只啊嘛，
1: 三只好好笑，三只三只两只，
0: 所以雀仔嗰啲嘢就摆埋一边啊嘛，
1: 冇噶啦，而家佢哋好多人打嗰啲牌唔系三只三只两只噶啦，少咗一栋噶啦，唔系十八栋噶啦，十七栋冇花噶，
0: 系咩？
1: 而家兴有啲都唔系啲啊，都好多人系打紧呢啲，我都唔打嘅，我都唔打嘅，所以我就唔知道。
0: 我呢啲会唔会俾人哋话就诶、出嚟搵食？
1: 所以你头先讲三只三只两只，我觉得太搞笑啦，我好耐冇听。
0: 我细个嗰阵时个口诀就系三只三只。
1: 阿妈系咁教噶嘛，砌砌牌。
0: 系啊，咁样咯。系呢个唔识啦。咁但系你话唱 K 啊、打下拍子啊、切蛋糕啊嗰啲都 OK 嘅。
1: 系咯。
0: 咁我可以加一个，我可以帮你拍埋片嘅。
1: 吓，剪埋片都得。
0: 剪埋片都得嘅。
1: 喂，而家好兴噶，其实我想讲呢啲，即系讲呢个嘅时候咧，其实年代咧，我好想讲，其实而家好多人咧去内地旅游，尤其是重庆咁样啦。咁啊，重庆其实都本身有好多一啲特色嘅建筑，有即係吸引大家去嘅，但係佢咧最吸引嗰樣嘢咧，就係佢有一個街拍咧，即係喺街度影拍攝咁樣嗰啲啦，就係、坐電單車咧，佢哋有特定嘅動作同埋 pose， 同埋即係仲要標榜住一定係安全嘅，咁係幫你影一輯相加片嘅。
0: 咁係佢坐電單車定我坐電單車啊？
1: 個女士坐喺個男士嘅電單車車尾後邊，然後團隊就喺另一個位置幫你影相。
0: 即是怎样，即是可以烈火戰車。
1: 是啊，好多人影。
0: OK。
1: 即是这个是其中一个啦，跟住然后他还有一个地方是在一个很高的大楼的，那我不识啦，那我也不肯定那一条片是不是重庆，因为我识有朋友特登去影了，那你呢就穿到好像那些很劲很打得那些神奇女侠这样啦。跟住然後呢喺個高樓大廈，當然完全都係有曬安全措施，你係有曬嗰啲咩五點式嗰啲嘅安全帶咁樣嘅，但係就影得你好有型咁樣，好似喺個大廈外牆度攀爬咁樣囉。唔係 AI 嚟㗎，堅㗎堅㗎。堅是很多人现在会拍这些相
0: 片。OK， 所以我又可以做下这些。
1: 即如果你说负责拍东西呢，又可以想下在香港帮人拍这些。
0: 调回转头我又不懂拍这些。我又不能捞的。
1: 你又拍你又学习咯，你懂拍东西嘛，你又喜欢拍照片。或者是你应该要创作一个健威特色的拍摄套餐。
0: 是。
1: 即看看会不会有人 join。
0: 是。
1: 我前排先听了一个访问，就是有一个补习老师。佢做咗補習老師好多年㗎啦，咁佢覺得佢即係唔想呢一世都淨係一個補習老師，佢嘗試自己又幾鍾意影相，咁就嘗試去做攝影，咁跟住之後呢就已經撈咗十幾年攝影啦。
0: 即係補習風嘅攝影老師。
1: 係啊。
0: 不過你話即係攝影或者係唔同補習或者走一個新行業呢，其實都可以挑戰下嘅咁樣，咁呢個都可以諗啊，你俾嘅歌時間我諗。

0: 我覺得呢個出租嘅大叔，我係真係可以做嘅。不過我其中有考慮嘅就係、是，即係究竟個工作地點係喺邊度？
1: 首歌一翻嚟，其實我就第一句諗住就係講，你決定係做大叔定係做其他咁啊？做攝影。
0: 咁我又覺得
1: 選擇做大叔，
0: 做大叔係比較容易啲嘅，同埋我又覺得好似多功能啲，同埋可以試到唔同嘅嘢咯。即係如果個人想傾偈，咁我就可以陪佢傾偈；如果個人生日慶生，咁我可以幫佢 book 埋餐廳，幫佢影相。即係好似日日都有啲新嘅嘢做下咁樣啊。
1: 同埋咧，其實呢一個工種咧，都唔係咩好新鮮新嘢、
0: 嗯，
1: 因為其實喺其他國家地方都有出現過嘅已經，但係就我冇諗到咁近我哋。在澳門都有咁樣咯，咁啊同埋個感覺就係、是、啊，澳門咁啊，對有啲咩？除咗頭先嗰啲啊，係咪都好正路地就係、是、啊，帶下你去啲景點啦。即係如果我係一個香港人過去幫襯咁樣，咁啊，但係如果你本身都係澳門嘅，咁當然你就可能即係想有個傾訴嘅對象。
0: 咁冇㗎，我咪叫人哋嚟香港咯，
1: 叫佢過嚟。
0: 咪即係我就係標榜我就係香港 logo 嘅，
1: 咁你就可以介紹到你香港 logo 嘅嘢啦。
0: 係啦，我帶你搭電車，
1: 同埋行山。
0: 係啦，同埋去元朗揾阿 Lu，
1: 或者係睇騎樓屋，或者揾一啲舊事物咁樣。係
0: 啦，
1: 你嗰個就係專帶人哋去尋味香港咁啊。係
0: 啦，咁咯。
1: OK 我覺得有主題反而。
0: 有得做，你睇下你會唔會識一啲朋友需要啲服務咁，你介紹我俾佢，
1: 跟住俾你做一個試下先咁啊。
0: 半價，
1: 我正想講係咪 free try 啊？
0: 我梗係唔可以 free try 啦啲嘢。
1: 你
0: 知唔知你有啲嘢咧？你一 free try 咗咧，翻唔到轉頭，係嘛？
1: 半價，即係識阿Lu 有折。
0: 係啦，識阿Lu有折。係
1: 啦，半價咁。
0: 咁但係我頭先所考慮嘅就係、是，喂，有啲工作咧都真係要去好遠嘅地方啊。
1: 係。
0: 其實呢個都我覺得係都辛苦啊。同埋有時咧，譬如你嗱頭先佢嗰個大叔就係收你80蚊個鐘嘛。
1: 嗯。
0: 咁如果佢本身由佢屋企嘅地方。哇 ，travel 嘅時間都要成個幾鐘頭，咁佢點收翻嗰個錢咧？
1: 唔合乎機會成本。
0: 係啊，
1: 我係細個讀書，我讀econ 嘅。
0: 係啊，
1: 呢個唔合乎機會成本嘅嘢係唔應該做嘅。
0: 因為佢收一個鐘錢，咁但係佢來回要3個鐘頭，咁點做啫？
1: 其實係棘㗎，其實有呢一個嘅情況咧，唔淨只係話呢個工種會遇到呢個問題啦。其實好多人打工咧都有呢啲情況嘅、嗯，即係喺我哋香港地，雖則唔係好大啦，咁但係如果你講嗰個車程咧，尤其是係翻好典型 regular 時間嘅公司咁樣啦，譬如你同我咁樣，我住元朗，我成日都其實我從來都唔會諗住要喺香港區打工嘅、嗯，即係如果我細個已經感受過我要出香港區其實所需嘅時間，咁我咧住元朗嘅村，
0: 嗯，
1: 我有一次咧，其實嗰陣時我入咗嚟電台噶啦，咁嗰陣時要去鰂魚涌啊、
0: 嗯，
1: 有一間唱片公司喺嗰邊嘅，咁我要做訪問。咁我要去嗰度咧，我系经历咗差唔多2個鐘咯。
0: 系，
1: 即系如果我每一日翻工系用来回4小時嘅，净系搭车嘅情况，咁其实好难搞。
0: 系，
1: 跟住
0: 我试过呢、這个，
1: 系啊，
0: 我真系鰂魚涌。
1: 系咯，因为你屯门都系，你屯门仲棘过我元朗
0: 一样啫嘛，系啊。
1: 咁跟住然后咧，我入电台之前咧，我系翻过 TVB， 我试过去 TVB 嘅。咁、嗯、我系因为。我翻 TVB 嗰个时间比起翻九龙塘内咧，所以我放弃咗喺 TVB 工作。
0: 如果唔系你就系
1: 唔系咁又冇如果唔系，总之喺二选一里边，我选择咗个近嘅。
0: 何小姐，就是、
1: 但其实我翻嚟九龙塘当年系未有西铁噶，都系棘噶。
0: 当然有啲年轻嘅朋友就吓未有西铁嘅年代系点样样噶。
1: 咪就喺元朗啊！我首先
0: 咁你就要俾80蚊呢个姐姐话你知
1: 话你知我嘅工作历程啊，当年嘅系嘛？我起码同你讲2-3個鐘啦，咁样你预翻个价钱啦，咁系咪240咁啊？收翻你。咁其实相信依家嚟紧有好多嘅 即係等放榜嘅朋友仔咧，佢哋其實都會經歷需要面對要翻工啊或揾工呢啲。咁我知道地區啊地域性都會做咗一個考慮咯。咁我覺得睇下你自己有幾鍾意嗰份工啦，千祈唔好話啊係咪真係咁長時間我哋真係要諗呢。我明嘅當中嗰個時間啦人工啦再加埋嗰個晉升嘅機會呢會喺你嗰個考慮範疇裏面嘅。但如果嗰份工又真係啊你喺其他地方搵唔到而係你好鍾愛嘅，咁其實都要諗辦法。
0: 嗱咁我又咁講喎，除咗嗰個工嗰個時間之外或者地點之外呢，都要睇下你本身個人嗰個性格嘅。
1: 嗯，
0: 即係譬如如果你平時都鍾意出街嘅，咁你返工就去一個好遠啦，當都係去元朗同鰂魚涌咁樣啦，到我出咗鰂魚涌返工啦，咁你唔係一返就返屋企㗎嘛，咁你可能我約咗朋友喺銅鑼灣食飯，即係我平時都不嬲鍾意約朋友㗎，就可能約朋友喺銅鑼灣啊、灣仔啊、中環啊、尖沙咀等等嗰啲，我通常食埋飯夜晚跟住先返屋企嘅，咁其實又方便㗎喎、件事又冇問題㗎喎。
1: 你又唔可以日日都係咁樣㗎嘛。
0: 啊唔係啊，啱啱出嚟做嘢嗰陣時呢其實唔覺得有啲咩問題㗎。即係我細個嗰陣時我真係餐餐都即係出去食，同埋出得去喂今日約邊個食飯，嗰日約邊個食飯咁樣係囉。咁我覺得嗰個遠嘅時間呢都唔係好辛苦嘅。
1: 嗯。
0: 係囉。即係你當係一個中間點，咁你又去中間點出去咋嘛。
1: 去做緊啲嘢先。
0: 係呀係呀係呀係呀。咁囉。
1: 唔知咧，可
0: 能所以我都睇性格嘅。
1: 我又即係對於我嚟講，其實本身我翻九龍都唔短時間㗎啦，都要個幾鐘㗎啦，個幾兩個鐘㗎啦。咁如果再遠啲咧，咁我其實即係搞唔掂，搞唔掂。
0: 不過在於我嚟講，我又可以從一個好長途嘅車程或者係地方咧揾到一啲好處嘅。
1: 嗯。
0: 例如即係譬如你細個嘅時候好少去到哇，你去到鰂魚涌啊、柴灣啊呢啲咁啊。咁啊嗰陣時我翻嗰個短工啊，即係都係真係叫做放榜後咁樣翻一個暑期工，咁都叫哦見識咗嗰啲地方咯。
1: 係。
0: 係咯，即係認識咗香港。哦，原來嗰度個地方係咁嘅。哦，原來係咁，即係嗰度啲人係咁樣翻工嘅。
1: 即係有摸索下嗰邊，探索下嗰邊究竟有啲乜嘢。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咁，同埋你搭車嘅時候，你又會體驗到，哦，原來啲人就係咁樣翻工。即係點解啲人咁中意一定要想坐到咧？咁啊，真係需要坐嘅。
1: 嗯，係、啊。如果咁長路，咁真係要坐到車。
0: 我真係有見過啲西裝朋友咧，拎住個吊環啦、啊，跟住個頭掛喺自己條頸嗰度，
1: 瞓著。
0: 瞓著咯。即係好辛苦㗎，其實你真係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8:4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现行适用于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财资中心就好似企业的内部银行，是企业做大做强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希望吸纳更多内地或海外企业，用香港作为平台发展。许正宇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中企协会财资委目前有近50个会员，管理资产大约3300亿美元，而有关法例已经有大约10年历史，期望听取市场意见做得更好，包括从企业角度。政府建议引入更具竞争力的分级制度，包括增设预审机制。许正宇说，税务是很多企业选择投资和做生意的重要考虑。日后如果法例通过，税务局会是一站式服务提供者，亦会清楚列出审批要求，要求企业提交的文件和表格等，令到过程更顺畅。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话怀疑有职员今年5月13日至14日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琴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调查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荃湾区的雨量更加达到7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荃湾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4: 先睇大公报的报道。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项目再迈进一步。政府昨日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项目的财务安排，通过批出三幅分别位于马油塘车厂、启德、茶果岭的用地物业发展权，给未来的专营公司作为财务资助，增加项目诱因。政府计划下个月公开招标，预计出年批出合约，期望2033年或者之前通车。由宝达或者秀茂坪一带往来油塘或者彩虹，车程只需要大约10至15分钟。大公报的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到而家仍然未召开业主大会，法定召开会议的最后限期是今日，但是合安未有公布任何会议的详情。有联署的业主批评合安凌驾法律，并且透露是会同律师研究，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强制。

0: 要求合安开会，记者已经向合安查询，暂时未有回复。东方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政府将会透过私营医疗机构条例，对注册医生和牙医执业的私营医疗机构实施发牌规管制度，预料明年底全面实施。有立法会议员关注到最近有人怀疑在健身中心提供针灸服务，医务卫生局回应说，个案涉及非法行医，建议市民举报。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明爱医院一名女实习医生先后被揭发多次行为不当，包括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等。医管局昨晚再发声明，说这名实习医生涉嫌违反医生应有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已经即时解雇。据了解，警方就以涉嫌不诚实取用电脑罪拘捕他，并且扣查在长沙环境署。港大医学院话得知一名实习医生被解雇的消息，是会独立进行他的适合执业评估，如果证实执业能力不达标，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报告。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昨日联同相关部门调查一宗人类感染甲型流感 H9 的个案，涉及一个两岁男童，他的病况一直轻微，目前情况稳定。中心将会发信提醒全港医生有关甲型禽流感的最新情况，呼吁他们提高警觉和呈报任何怀疑个案。这个男童住在沙田，他的家人在今个月初曾经两次带他前往和斜街市，期间在一间售卖活鸡的新鲜粮食店逗留和观看家禽，并且触摸过店铺的周遭环境。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食环署接获2205宗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昨日是为申请抽签，分配首阶段1000个名额，并且宣布下个月9号开始狗只可以进入获批准的食肆。中签食肆的地区分布，港岛和离岛区占最多，达到 34.3%。中签餐厅的类别就是非中式餐馆占最多，达到45%。明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北部都会区是本港未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特区政府应该充分利用北都的平台功能，当局应该主动和深圳、广州、东莞等城市签署初创企业市场互通计划。另一方面，北都亦都可以设立国际创科展示交易中心，帮助本港的初创企业通过北都这个展示窗口拓展东南亚等的新兴市场。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财务安排。评论认为这个投融资的模式突破传统基建单一资金来源的局限，具备极强的借鉴价值，为未来北都和其他新发展区的基础建设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财务和技术范本。大公报社评。
1: 明报的社评提到，近月接连有实习医生和医生明星卷入行为不当风波，医管局和各间医学院有必要加强医疗伦理和专业操守的培训，并且就住社交媒体的使用制定合适指引，其他专业亦都应该引以为鉴，提防一些必须要坚守的专业界线。明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7月9号开始1000间中签食肆只要完成政府规定的后续程序，就可以开门做主人和他们狗只的生意。评论说这个绝对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进展，善待动物而且鼓励共融的城市才真正配得上国际大都会的美誉。星岛日报社论。
1: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啦。咁较早前咧，顺朗路去北大屿山公路方向，近住港珠澳大桥消防局啦、暨救护站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顺朗路去翻北大屿山公路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公主道去翻红隧啦，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咁而红隧嘅港岛入口咧，都系正常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水学校。咁另外慈云山嘅惠华街啦，由于有爆水管，惠华街近住慈云山道来回方向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啦都系改道行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今集继续有我嘅好拍档余欣娜喺度啦。欣娜早晨。
2: 早晨欧。
1: 喂，今日呢同你迎接世界杯嘅热浪啊，点解呢？咁啊世界杯已经开波啦，咁啊唔知你有冇返到呢深圳啊嘅一啲睇波嘅场地，包括酒吧又好，餐厅又好呢，疯狂睇波呢？
2: 未睇得切住啊。
1: 係咩？
2: 多几日先。
1: 係咩？嗱，要睇㗎啦，因为呢即係依家就话係分组赛啦，但慢慢呢就会变成十六强啊、八强啊、四强咁样咧，到时咧你都会跟贴一啲嘅。嗱，问一下你啦，今年世界杯有冇一两队系你自己嘅心水噶？
2: 我自己真系少啲睇波，
1: 系咩？
2: 所以我都要研究一下先。
1: 系咩？咁另一半咧有冇话我啊都系中意睇足球啊？都冇嘅系嘛？
2: 都冇。
1: 哦 ，OK， 好啊，咁几好啊。
2: 我净系睇羽毛球嘅。
1: 四年一度都唔睇一睇世界杯。咁啊，讲一讲我自己近排咧，翻到去深圳啦，一个游历啦。咁其实咧，好多嘅食肆咧已经变咗啊，去做世界杯主题噶啦。旁边咧都已经有好多唔同嘅波衫啦，即系挂晒喺成间餐厅嗰度。哪怕嗰一间咧系一间酸菜鱼店嚟嘅，哪怕嗰一间咧系一间咧食重庆烧烤嘅铺头啦，或者食东北烧烤嘅铺头咧，但系咧都会沾染到咧唔同世界杯嘅一个风采。嗱，即系以我哋国家为例啦，咁通常你话国庆咁样，一定系全国都系国旗啦咁样。咁啊，唯独咧，唯独系咩咧？系世界杯年咧。就會有好多唔同國家嘅國旗咧，會喺唔同嘅餐廳嗰度。
2: 突然間世界和平啊！
1: 而係好允許嗰件事發生，因為
2: 世界大同
1: 咁啊咁啊國家隊今年入唔到世界盃決賽周啦，咁但係唔緊要嘅，繼續加油俾心機啊！來屆希望盼望有機會啦。咁但係與此同時就係講翻世界盃嘅熱情咧，就係、是、有啲朋友中意巴西，有中啲朋友中意阿根廷咁樣啦，咁有啲朋友中意西班牙咁樣，咁啊會著住唔同嘅波衫啊，男仔女仔都係咁咁啊。直情咧著住波衫去呢啲烤肉店嗰度咧，一路睇波，一路可能两杯到肚，一路咧就感受咧世界杯嘅热情咯。我今年咧特别见多咗咧好多女士咧。著呢個波衫
2: 係啊，係都幾潮流㗎，即係就算唔睇波，可能都係著下波衫，係一個嘅綠色上面嘅。
1: 你得唔得啊？如果係
2: 我都 OK 㗎，可以㗎。係
1: 咯，其實見你近排都有做嗰啲足球冷知識嘢啊嘛。我以為你好識波添，要學識波係不學習之中係嘛、
2: 啊？
1: 學習中係嘛？
2: 嗯
1: 啊，咁啊，即係足球嘅波衫，其實我覺得尤其是依家今次咁已經變咗時裝嘅一部分啦、特別如果你有睇開國際舞台入。边譬如 Backping 啊，一啲譬如 Lisa 啊或者 Jenny 啊，都会将一啲波衫去改造啦，跟住从而咧就会好 fashion 嘅感觉，以至咧世界各地嘅品牌咧，除咗一啲传统嘅运动品牌会做波衫咧，其实好多上到去巴黎时装周嘅一啲品牌咧，其实咧都已经咧即系叫做进占咗入去咧呢个足球波衫界，咁再加上啦，我哋国家一啲品牌啦或者上市公司啦，有成。间国际运动品牌买起咗啦、或者成为当中最大嘅股东，咁所以咧即系以中国为例咧，就用咗另一个面向咧去支援世界杯，包括咧除咗波衫啦，一隻马嗰个系属于内地最大股东之外啦，咁另外啦就系讲紧呢个AI 啊视像裁判嗰度咧，咁亦都咧系成日谂嘢嗰间嘅电脑公司咧系全程支援，
2: 股价飙升到
1: 整噔噔噔。2026年嘅世界杯咧都有份做呢个视像裁判，咁啊啱啊吓，咁啊中国冇份踢啊嘛，咁啊我成日都话最中立系中国噶啦，而家
2: 所以外围参与下都好啊，
1: 系啦，所以唔系内外围啊，直情系核心嘅内围啊，直情系每一场波都会有中国嘅科技啊，加入去呢个世界杯喺呢个国际足协即系 FIFA 入边咧去充当一个角色啦咁样，咁所以即系大家睇世界杯嘅时候咧又会睇到好多唔同中国嘅赞助啦，咁嗱，讲开中国嘅赞助咧，又要讲嘅，有啲朋友咧就觉得喂，点解世界杯入边全部都中文字嘅，好劲、我哋国家系咪我哋国家嘅所有品牌都 sponsor 晒成个2026世界杯啊？咁样， 並不是嘅，因為咧世界盃咧係分呢個轉播權嘅，咁咧就你得到中國嘅轉播權咧，就會有啲相應買咗世界盃版權或者淨係支援中國贊助商嘅品牌，就喺旁邊牌牌嗰度寫住。
2: 哦，原來咁。
1: 係啦，譬如咧。我哋湾区生活一小时赞助咗咧，即系抌咗钱赞助咧，就喺旁边见到湾区生活一小时咁样，咁你就觉得哇好劲啊！呢个咧就系紧喺中国嘅
2: 转播嘅
1: 国内就系咁样去咁样咯，即系可能泰文有泰文咁样啦，其他嘅国家我就唔知啦，就是、中国方面就系咁样去行咯。
2: 哦，
1: 系啊，几得意噶！咁大家睇世界杯嘅时候咧，又可以学习下不同嘅一啲冷知识啊，享受足球方面嘅情况。
2: 世界杯嘅热潮啊！
1: 系啊。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啊，阿欧今日咧继续请你有啊，大湾区发展基金嘅公关经理啦，有 Angel 彭顺文喺度嘅 ，Angel 你好啊。
2: 你好，早晨啊，欧。
1: 早晨啊，上个礼拜咧记得同你讲咧，你有另一啲嘅公职同埋身份，因为公职同埋身份太多啦，咁你带住你嘅会咧就上到去咧肇庆，有好多联动喺当中啊，入边有会有喺交流团啦，会访问一下一啲创业基地啦，甚或乎咧有好多政府嘅服务中心啦，咁呢个都系同整个大湾区嘅生活圈咧系环环紧扣嘅。嗱，今日集咧，我记得就你会讲下一个退休嘅警察啦，翻到肇庆嗰度开呢个音乐餐厅，而同当地的年轻人将我们香港的一些年轻人都可以做到一个联动，不如交给你去讲一下好吗 Angel？
2: 好啊好啊，因为呢一个项目呢，其实我真係好开心，同埋好欣赏呢一个退休警察阿王 Sir。咁呢我亦都呢好庆幸啦，成为咗佢哋呢一间餐厅嘅顾问啦。咁嚟緊呢个暑假呢，亦都会将我哋上年嘅夏日音乐狂热啦，街头音乐活动呢带入去呢个肇庆嘅。咁首先呢，今日为大家介绍呢一间喺呢个鼎湖嗰度呢，就有一间特色嘅餐厅，就係由一位退休香港警察啦王 Sir 开设嘅音乐餐厅。咁呢间餐厅呢，佢就以彩虹为主啦，主打轻音乐配埋港式嘅西餐。咁呢大概有50多个座位嘅。咁仲设有舞台啦、音响啦、水吧同香薰嘅装设啦。最有特色嘅就係每逢星期五六日啦，下午6:30至8:30呢，都有专业嘅钢琴师演奏。你想象一边食住港式嘅西餐，一边就听住柔和嘅琴声，真係好放松嘅。而更加令我更加欣赏嘅就係呢一间餐厅啱啱就係由6月1日起呢推出8项升级嘅计划。包括有啲咩呢，就係头先我所讲啦，暑假期间呢免费开放 K 歌时段，引入一啲街头嘅演唱啦，咁呢设立宠物友善区啦，推行由店长做起嘅戒烟活动。因为佢哋咧，但凡自愿签署戒烟承诺嘅客人咧，每一次埋单咧都有折扣。
1: 哇，呢个好好、啊、喎，香港可以仿效啦，我觉得系啊。香港我哋卫生署成日都推广啊戒烟或者无烟嘅生活啊。讲真嘅，有阵时翻到内地咧，我都觉得啊系少咗人吸烟嘅。哦，原来就有呢啲啊由店长做起一啲戒烟活动，令到咧叫做市民或者街坊咧去享受美食之余咧，仲可以有个折扣，只要你唔吸烟就得啦，系咪？
2: 因为呢一间餐厅本身咧就系无烟嘅，里边唔可以食烟嘅。咁而呢个店长因为系警察嚟噶嘛，咁佢咧就推介俾佢好多啲伙计咧就系戒烟，咁所以咧就加入咗呢一个咁特别嘅点子啦。
1: 喂 ，Angel， 我知道咧一啲员工嘅培训，甚或乎人宠友善咧，其实喺内地都你话好新又未知好新，但系真系能够同即系将香港嘅理念带到去湾区咯。可唔可以话呢个企业理念都可以话 synchronize 到，即系同步到啊 ？Angel， 你觉得吓？
2: 会啊会啊，因为其实呢我同阿王 Sir 都觉得呢增聘人手提供嗰个就业机会就紧㗎啦。咁但係呢员工嘅额外培训呢就好重要，因为呢一个我做品牌㗎嘛。品牌其实就要靠每一个员工，佢哋呢都会有啲培训嘅。咁内容呢包括好多服务嘅技巧啦，甚至乎呢好好啊，佢好 open 啊，一啲菜品嘅研发啦。甚至乎咧，音樂嘅鑑賞啦，都會教識呢啲同事。咁所以咧，呢啲同事咧嚟到呢間餐廳做嘢咧，都會成為呢間餐廳嘅品牌大使，協助推動文化交流。因為你其中咧有一個咧，就會考慮喺暑假期間開始咧，就會餐廳咧唔係淨係食飯同聽音樂嘅地方，而係希望可以做到一個有温度、有社會責任，可以做到真正文化交流嘅聚會空間。咁所以往常咧都會考虑咧免费借出一啲非营业嘅时段，俾我哋嘅街坊咧举办一啲兴趣小组。咁我觉得咧呢个概念咧同我哋推动嘅理念咧都完全一致。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肇庆鼎湖咧，一定要去呢一间音乐餐厅感受一下。
1: 好啊，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我哋有呢个大湾区发展基金会嘅公关经理啦，有彭顺文小姐 Angel 咧帮我哋分享咁多。多谢 Angel，thank you， 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现行适用于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财资中心如同企业的内部银行，希望吸纳更多内地或海外企业，用香港作为平台发展。许正宇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中企协会财资委目前有近50个会员，管理资产大约3300亿美元，有关法例已经有大约10年历史，期望听取市场意见做得更好。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共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访问是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商机处处，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他说哈萨克主权基金旗下企业计划来港上市，乌兹别克亦都有企业希望来港集资，认为更能彰显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性。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亦都认为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形容每次特首率团外访都有惊喜，今次都不例外。林建峰说，三地商会签署多份备忘录，正计划举办网上研讨会和国际峰会跟进，之后亦会再组织考察团。美国国防部日前将多间中国企业列入清单，五角大楼将禁止与清单上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商务部回应说，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批评美方罔顾中美元首会晤的共识，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发言人敦促美方停止错误做法，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否则中方将坚决反制，后果和责任由美方承担。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咁啊落翻去茶果岭道嘅支路啦，近住观塘裁判法院对出有交通意外，一带开始车多啊。就是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咁落翻茶果岭道嘅支路个位咧，就系近住观塘裁判法院噶。咁而一带咧就开始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慈云山嘅惠华街，由于有爆水管啦，惠华街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咧都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啦，都系要改道行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好。

0: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点样利用大量嘅档案重构民生书院嘅发展。喺动荡嘅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系点样结合地理同埋家国嘅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同埋中国命运嘅教育地标呢？
2: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我加入了电台电视的工作啦，咁当然是遇到大量的高低潮的，即是你不要看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是不是你遇上那个喜欢捧低人的，咁我自然就会进入了一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呢就靠那个状态呢就来学习。我是邓志峰啊，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7: AI 有没有听了令人开心的电台节目啊？
8: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7: AI 怎样才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一点呢？
8: 风骚快活人的好心理学会的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的心理和情绪的。
7: AI 怎样才可以强身健体啊？
8: 风骚快活人的点子并啱晒你，啲功夫听了当练了。
7: AI 怎样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的？
8: 是啊，无论你是乜嘢人，甚至是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

0: 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我信咗三年，我等一个机会，争翻口气，唔要证明话俾人听我威，只想话俾人听我见到嘢我就自己攞翻。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江湖经典《英雄本色》，由吴宇森执导，狄龙、周润发、张国荣领衔主演。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温暖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好，啱啱阿欧就带我哋睇咗世界杯啦，咁跟住落嚟又带大家食下好嘢咯、
2: 啊。
1: 我谂呢一间咧，好多朋友仔都食过噶，咁因为讲起打边炉啊，有唔同嘅选择啦、嗯。但系古风嘅边炉，唔知道大家又有冇试过咧？
2: 点为之古风嘅边炉？
1: 嗱，你行到入去咧，你就好似成个长安城啦，一个古城咧喺你嘅眼前呈现。
2: 原来呢间店咧，头先咪前咧 ，Yana 就系咁讲，我你有冇食过？有冇食过？原来咧呢一间店咧喺深圳。
1: 系啊系啊，
2: 可以俾你着住汉服咁样打卡噶。
1: 冇错，就系讲紧呢间，啱啱睇咗。
2: 我记得啦，我食过一次。
1: 哦、你食过？
2: 咁我同边个去食咧？你都识过嗰个人。我同侯家明两个人搭车上去食过。系啦、
1: 啊，
2: 嗰年咧好似系家明生日，咁佢生日，咁我话喂，不如食啲诶得意啲嘅嘢啦。咁佢中意食麻辣嗰啲诶火锅边炉嘅。咁其实我都麻麻地食得辣嘅。咁我见你咁有兴致去食。咁啊食咯上去，咁啊上到去咧就真系亭台楼阁，咁啊甚乎咧好多朋友仔入去食呢个边炉嘅时候咧，就真系着到成身都系。
1: 你系嗰阵时系夏天去定冬天去啊？
2: 秋天去
1: 啊，咁就好啲。
2: 因为嘉明山系秋冬天嘅，我记得系，唔系夏天。我自己如果夏天生日，譬如五六月生日嗰啲人咧，你去咧你真系好热嘅，同埋劲多蚊咯。因为我哋坐嗰个 area 系 outdoor area 嚟，
1: 不过就热啲咯。如果夏天
2: 好热啊，夏天你。其實咧，內地咧都好識玩噶啦，即係佢都會有啲叫做蚊燈俾你啊，或者好多噴嗰啲叫做紙蚊水啊，嗰啲叫咩啊防蚊水嗰啲咁嘅嘢啦，
1: 乜嘢都有。
2: 咁但係咧，其實冇用噶，都係無孔不入噶蚊呢家嘢喺內地咧。
1: 冇計啦，夏天。
2: 咁同埋熱咧呢一樣嘢真係好窒礙打邊爐，你熱真係打到邊爐咩嘢啊？
1: 我 OK 㗎，即係睇下你係咩程度。如果你已經熱咗㗎啦，你已經身水身汗，咁唔爭菜一齊熱埋啦。
2: 你鍾意打羽毛球，或者你打完幾場羽毛球啦，已經係喂，
1: 哇，
2: 即
1: 係都濕曬㗎啦，都唔爭菜。
2: 夏天係咁啊，其實咧你打羽毛球啦，出汗啦，其實做任何運動都係咁啊，即係打完籃球啦，出汗啦，咁你沖完涼啦，其實啲汗都會繼續飆出嚟㗎。我唔知你係唔
1: 係上次講汗腺比較發達啲㗎咧？
2: 係啊係啊，因為肥仔啊嘛，肥仔就。佢系咁啊！你好似有大概咁样讲过，咁啊，但系呢个边炉都，我印象之中佢都用咗啲古色古香嘅嘢去做嘅，咁样，咁即系譬如佢啲肉会吊起上嚟啊，咁样，即系啲摆盘就同你传统，譬如食一啲叫做。潮汕式嘅牛肉边炉就好唔同咯，
1: 一個碟咁樣就好。我見到有一個都幾特別嘅，我嗌咗三款嘅牛肉，跟住佢一出到嚟咧，佢個形狀個碟咧係一個中丸啊，樂器中樂嘅樂器，咁個樂器中間咪圓形嘅，擺咗三塊，跟住三塊就個肉。咁搞笑嘅話咧，個碟咧個中丸咧，平時我哋唔彈奏嘅時候，可能就會豎起啦，即係我哋唔會放喺個平台入面平放嘅。咁佢個擺碟又真係就咁豎起，咁啲肉咧。又唔會地心反地心吸力咁樣跌落嚟㗎，
2: 即係佢黏住喺嗰度咁樣係嘛？係
1: 啊，
2: 幾得意啊！但係都係嗰句啦，你會好似進入咗一個叫做時光隧道咁樣，就帶你去到古代。因為咧，基本上入去食咧，好多少女們咧都係打卡為主嘅。入到去可能點咗餐啦，跟住咧佢直情有啲漢服啊，或者叫華服咧。佢租借俾你，
1: 系啊，我都睇过下。
2: 你有冇租借啊？但我见到咧，我印象之中，我目测啫，好似有少少旧同埋污糟。咁我就同阿嘉明讲，我喂唔好啦，一阵费事你着完之后个身痕啦。咁讲紧两三年前啊，其实呢个飲食体验对于我嚟讲，咁可能依家系叫做再光鲜啲或者执整啲啦。我唔知系点样，系啦系啦，你系点啊？你
1: 我纯粹因为太夜又太热，我费事啦。但系如果譬如系秋天咁嘅季节，我都愿意去尝试嘅。佢系分咗唔同嘅 package 添。咁第一个就
2: 系
1: 就咁借件衫俾你，第二咧你帮你化埋妆。第三咧揾個人跟拍，但係就已經唔當食餐飯㗎啦，即係當一個半日嘅體驗。
2: 我知沉浸式嘅飲食體驗係咪？
1: 係啊係啊係啊！上次講嗰個咧就有得睇花馬啦，咁呢個咧就係你當自己係主角就 OK 㗎啦。進入到去間餐廳就去咗一個嘅古城入面，我仲想介紹多一樣嘢。
2: 好啊，
1: 因為我覺得好特別嘅係佢玩，即係佢玩，即係玩咗好多嘢，然後完咗我哋打邊爐其實都飽到非常之滯㗎啦，但係佢仲有甜品，
2: 類似啲冰花唔知乜嘢嘢嚟
1: 噶嘛？刨冰啊，或者系雪糕啊，
2: 系啊，类似系咁吧。
1: 但你净系食雪糕咧，都已经食到 可以食到好多钱咁嘅感觉。
2: 我记得好辣嘅，所以佢临尾埋尾嗰个冰花系用个甜度中和咗你嘅辣咯。
1: 系啊，
2: 我印象之中系唔知冰糖唔知乜嘢嘢咁样咯。
1: 系咯，有选择都几多下，
2: 系啊，
1: 有啲生果啊、芒果啊、杂果等等咯。
2: 嗯，多谢你呢个饮食嘅体验啊，好，大家转个头咧，同你过一过呢个港珠澳大桥。
1: 好啊，
2: 连续都有啲澳门嘢同你分享嘅，听首歌，转个头翻嚟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喂，欣娜，今日咧同你讲下今次住咗一间喺路氹嘅酒店咧，有好有唔好嘅。
2: 嗯，
1: 个好咧其实都几平噶。澳门啲酒店咧，如果捆绑落去有娱乐场所，即系俗称赌场嗰啲咧，咁你礼拜六日去啊，或者礼拜五六日去咧，一晚动辄都接近1000蚊度啦。
2: 嗯，
1: 我估大家收音机旁边啲听众都系咁啦。喂，今次咧就揾咗一间咧半新嘅，开业两年到啦，咁都系路氹嗰边嘅，不过就远少少，近住旧时嘅澳门马场嗰度。咁依家澳门马场就已经荒废咗啦，因为澳门赛马会就已经无力去经营啦。咁样就变咗一个马场，但入面呢就杂草寮生咁样啦。咁但呢佢呢一间酒店係近嗰边嘅，咁但都有个几正嘅 infinity pool 啦，即係泳池俾到你啦，呢个叫做健身室俾到你啦，咁样啦。咁跟住呢食嘢都俾到你嘅，佢会包埋两餐两个人嘅早餐咁样啦。咁、那个早餐就係类似叫做
2: 自助餐，
1: 係啦，少少自助餐。咁你话喂好丰盛，未至于好丰盛，但一定可以填饱肚子啦。礼拜五过去，礼拜六走啦。stay 一個即係叫做 weekend 嘅頭咁樣，嗰、那個reception 咧，即係前台嗰個人咧，就要同我哋講話，喂，你用另一個 A P P 啊，內地 A P P 嚟嘅，又係嗰啲旅遊網啦，有個情字，有個攜字，有個同字啦。
2: OK， 知道。
1: 即係嗰幾個，嗰幾個唔同嘅 A P P 嚟噶，唔係啊，我唔係講藍色嗰、那個啊，我講綠色嗰、那個啊，就係、是、想講。
2: 啊
1: 是啊，另一个啊，
2: 但有个葵有个情，
1: 唔系我特登耍乱大家啫，
2: 啊、okay, okay,
1: 想帮佢讲咁多嘛。
2: 唔紧要，总之一个
1: 内地内地有几个呢一类嘅 A P P 嚟嘅。头先 Yana 讲蓝色嗰个咧，就系香港人最 typical，、嗯、就算你买机票都可能会用呢啲啊，或者买高铁飞都会用呢啲，因为储分啦。
2: 系。
1: 咁但系咧就有另一个绿色嘅。咁、
2: 哦、
1: 又仲有其他，即其实凡此种种，内地大江南北十几亿人，咁你唔会得一个 A P P 做一啲网络嘅旅游平台嘢噶嘛？
2: 大把选择啊！
1: 系啦，咁咧嗰个 reception 哥哥咧就同我讲：，喂，阿蒙生，其实咧你用另一个 A P P 咧就再抵啲添。咁、佢唯一一个缺点就系你，因为嗰间酒店入边冇娱乐场所嘅。如果你系手痕想娱乐下、洒落下咧，咁呢一样嘢就。對於啲耍落人嚟講就唔係咁便捷
2: 咯。
1: 咁但我今次就真真正正其實過去食嘢啊，因為我有個好好嘅澳門朋友，咁佢就啱啱喺一個大學嗰度on board，咁咧呢一餐大學入面嘅實習餐廳嘅飲食體驗咧，我下一集咧就一定要同你分享，係、一個啦。我未試過喺澳門食得咁有趣嘅一個飲食體驗。嗱、我鍾意喺澳門捐窿捐瘌食嘢，我估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好多知道。而知道之餘，仲不時會 DM 我，喂，你上次話呢同阿劉偉強導演去食邊一間黑沙環嘅燒烤啊，或者喂成日話嗰乳豬蟹煲加卜卜顯喺邊度食啊，或者之前啊喺嗰個咩退休人士咩餐廳喂食咩澳葡式嘅蝦啊咁樣，甚或乎好多。
2: 嗯、
1: 其實即係因為我做另一個媒體年代有大概半年。时间到，其实我是驻扎咗喺澳门嗰度要工作嘅咁样，咁、所以我熟澳门系有缘有因嘅咁样，咁同埋澳门好食嘅嘢、新嘅嘢就全部喺晒赌场啫，咁但系旧嘅嘢咧，其实佢啲租又唔系贵得咁紧要咧，佢哋可以开成30几40年都有啲老铺嘅，系真系噶，咁嗰啲30-40年嘅老铺咧，其实就仲营运紧嘅咁样，咁、嗱，不过咧呢一、這个关于。澳門其中一間大學的飲食餐廳的體驗呢確是幾得意的。
2: 期待聽啊，
1: 賣個關子先。
2: 好喎、
1: 啊。我都覺得好的東西梗係同大家分享。不過呢間餐廳要 book 位嘅真係唔係話你
2: book 完就去。提早咪得啦。
1: 係嘅，但我諗下點樣又講得隱晦啲，但又可以講得淋漓盡致啲
2: 地段俾大家知喺邊先。
1: 好，下一集咧，灣區生活一小時，阿歐同楊娜咧，再同大家跟進下灣區食買玩啊嘅一啲情報啦。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偈，拜拜。
2: 拜拜。

0: 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他说哈萨克主权基金旗下企业计划来港上市，乌兹别克亦都有企业希望来港集资，认为更能彰显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性。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亦都认为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形容每次特首率团外访都有惊喜，今次亦都不例外。林建峰说，三地商会签署多份备忘录，正计划举办网上研讨会和国际峰会跟进，之后亦会再组织考察团。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话怀疑有职员今年5月13号至14号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说，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英国首相斯纪贤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说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斯纪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自己不会退缩，这样做不是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而是源于一种非常深切的责任感。当选首相就是为了服务国家，无论面对什么艰难的处境，而这件正是他正做的事。斯纪贤反驳原国防大臣荷里安的批评，他说国防与安全是自己的首要任务，未来每当政府不得不作出支出决定时，国防与安全都将继续是优先事项，强调已经作出明确而艰难的选择，削减其他部门的预算，以便为国防投资投入更多资金。美国加州一个医疗用品仓库起火，事隔一日仍然未救熄，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这个面积超过9万平方米的仓库位于加州特雷西市，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起火。消防说最先起火的是屋顶，火势在40分钟内蔓延至整座建筑物。消防表示火势去到当地星期五已经受控，但是未完全救熄，说仓库内的消防洒水系统因为不明原因无法正常运作，导致影响灭火进度。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通往茶果岭道嘅支路啦，近住观塘裁判法院对开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重复位置咧，就系由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通往茶果岭道嘅支路啦，近住观塘裁判法院对开有交通意外嘅。而家咧一带就系交通繁忙，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啦，而家龙尾就去到世界花园。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兆辉台。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近果栏。另外喺新界屯门弄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啦，跟住回旋处一段都系繁忙嘅，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啦。好啦。

0: 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主持程洁明。
0: 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今个星期咧有我 Fiona 陈洁明咧为大家主持。今集嘅呢一位嘅嘉宾咧，佢细细个咧就好中意砌机械人模型嘅。咁究竟点样去承接住佢呢一个嘅机械人嘅梦想，变成一位咧科学家、发明家咧？咁佢而家拥有都差唔多超过系100个嘅项目嘅专利啦。咁佢系边个咧？我哋介绍一下，佢系路邦科技联合始创人兼首席技术官麦谦如博士阿 Mark 嘅。Hello， 阿 Mark 你好。
6: Hello， Fiona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要问下阿 Mark 咧，即系咪通常男仔细细个嘅时候咧，就真系好中意砌机械人啊或者模型嘅咧？
6: 呢个调翻转啦，我相信咧，如果比较富裕嘅家庭嘅小朋友咧，应该都会有机会系砌机械人同模型嘅。但系我细细个嘅时候咧，就我其实喺西贡长大嘅，咁就冇乜机会咧，就拥有一啲咁嘅模型可以砌啦。咁但系我都好中意睇一啲卡通片，所以咧我哋通常咧透过卡通片去寄托我哋自己嘅梦想，所以嗰阵时咧先至系正式咁中意机械人咯。
0: 系，通常咧我有时听翻咧有啲男孩子咧好中意系拆嘢嘅，即系譬如见到一个机械人啊，或者一个机器咧，譬如我哋眼前见到好多器材咧，系中意拆散晒出嚟咧去研究噶。阿 Mark， 你细细个会唔会都系咁嘅咧？
6: 其实咧话拆件咧，我哋都有嘅，不过通常咧屋企人咧就唔俾噶啦。但系咧，如果真系咁啱坏咗咧，咁系真系可以有机会去拆，因为就当一个叫做维修嘅一个机会啦。咁屋企人都会支持我去拆件嘅。但你话会唔会失惊无神就将一嚿好端端嘅嘢，或者系完全冇任何问题嘅嘢去拆咧，就比较少嘅。但系你问我想唔想了解佢系乜咧？其实都想嘅，咁好多时咧，有时吓真系可以维修到嘅。咁当然系一啲比较简单嘅嘢啦。我咁细个谂几岁咧，我真系试过拆个钟，然之后咧就砌翻个钟翻嚟，而家喐到
0: 嘅，系 work 嘅，
6: 系啊得嘅，系掂嘅，系
0: 啊。咁细细个嘅时候有冇话我的志愿咧？即系好多时候话，我想做太空人，或者我系想做一名嘅发明家、科学家，会唔会好细嘅时候已经植根喺你嘅心入面嘅咧？
6: 我谂。咁咧细细个咧，因为就都有教育电视啦，咁啊教育电视咧，咁成日都重复咁播嘅。我当然我唔知道而家仲有冇啦，但系咧嗰阵时我成日都会好中意关于天文啊、物理啊相关嘅，佢哋叫做科学啦，佢有个科学嘅节目啦，咁我都几中意佢哋成日讲探索宇宙啊、睇星嘅。咁喺一年级嗰阵咧，就读书咧，我哋真系有我的志愿都要画噶嘛，如果好兴嘅，即系我唔知点解啲老师系好中意叫人画下啲我的志愿啊。咁啊，都画到冇嘢画噶啦。咁但系我哋每一次咧，好坚持咧，其实咧，我就系画一支火箭啊，嗰啲穿梭机，我系画穿梭机嘅，因为嗰阵时好兴穿梭机嘅吓，喺我个年代。咁但系咧我又懒。即系画个宇宙要油黑色噶嘛，咁我懒啦，咁啊画完个穿梭机之后就白色嘅，后边又冇油黑色咁啦，咁啊所以我的志愿咧嗰阵时我真系希望去探索呢个宇宙，系啊呢个都系我一个非常非常即系好中意嘅一个方向咯。
0: 咁所以我估你理科应该系好劲噶啦。
6: 理科就系、是、冇办法啦，因为记性唔好啊，只能够系做数学啊、做物理啊嗰方面系可能真系比较天赋，可能语文同埋呢个啲咩历史啊，可能就争少少，所以咧就都系点啊，取而不取难啦，所以就下多啲 苦功喺我哋嘅理科啦、數學啊、物理啊，或者係我哋嘅啲純數啊方面咯。
0: 嗯，咁你話你細細個嘅環境即係可能唔係話太富裕啦，咁亦都係一步一步啦，亦都好中意喺理科呢個嘅項目上面啦。去到大學畢業嘅時候，亦都係修讀係電子工程系嘅，係咪咧？
6: 係啊，我喺大學科大咁啊讀電子工程。咁有個故事嘅，因為細個咧咁你問我有冇機會可以做太空咁，其實好遠㗎啦，已經覺得好遠啦。咁我梗係會將佢叫做 on narrow down 啦，即係將個目標係實際係啦，實際少少掹翻啲。咁可唔可以砌機械人咧？咁我其實咧喺科大嘅開放日嗰陣時咧，咁由西貢好近，咁我就問啲師兄，因為嗰陣時叫即係未係師兄啦，佢直情係學生嚟嘅。咁我問佢：喂，如果我想砌機械人咧，我讀咩科啊？咁啊，好多人梗係以為係機械工程啦。咁啊，原來唔係喎，因為機械工程咧，佢就話：喂，機械工程出嚟咧就係嗰啲機理嘅結構啊，就唔會成個機械人砌到喎。如果你要砌機械人咧，咁我哋喺電子工程系咧，係有一個特別嘅，即係叫分支咧，係機械人嘅，叫 robotics。咁所以我就揀咗電子工程啦。
0: 我想問一下咧，其實當時讀書嗰個年代咧，大家對於譬如係電子工程啊，或者譬如機械人啊，有冇一個好深嘅一個概念，或者嗰陣時個氛圍係點
6: 嘅？嗰陣時嘅機械人咧，原係做砌模型嘅，就好少话真系有只机械人啊，或者系有一啲好好玩嘅嘢，最多都系遥控车嘅啫嘛。咁反而电子工程咧，你会见到好多，譬如一啲叫做养宠物嗰啲电子宠物啊等等啊，或者系我哋做嗰啲唔同嘅数码相机啊等等啊，其实都好吸引。咁所以咧谂翻一层咧，如果你嗰阵时又对科技有兴趣，又谂下点样可以将你自己嗰啲知识可以容易啲實踐咧，其實即係工程啊、電子工程啊，都係一個非常好嘅出路咯。同埋嗰陣時香港係好紅嘅，電子工程係非常非常紅嘅，因為你會諗下所有嗰啲咩單片機啊，或者好多唔同嘅芯片，好多都喺香港做嘅，或者我哋以前咧有個好勁嘅 M 字頭嘅一個電話牌子咧，全部都喺香港嘅，喺大埔工業區，哇！基本上咧。叫做咩？唔使揾工咩？
0: 系咁嗱，喺毕业之后咧，其实喺呢一个学术浸淫之下啦，毕业完出嚟之后，究竟系做啲乜嘢嘅咧？有冇谂过当时系喺香港嗰度去发展，但系你又都选择系去深造嘅？
6: 其实咧嗰阵时就可能。2003年嘅沙士啦，令到我哋經濟咧就有啲下滑啦。再加埋咧，其實嗰陣時咧，香港唔係一個好好可以扶持到我哋工程師或者係科學家去培養自己即係事業嘅地方，因為就冇嘅，就嗰陣時可能真係得金融同地產。咁啊，雖然科學園就已經落成咗啦，喺2004年，但係咧好難揾工。我哋即係我都有。慶幸入到一個單位去做一啲實習啦，但之後都成個即係部門都要遷走啦。咁變咗咧，我哋好多時咧喺我哋工程系畢業咧，好多時嘅同學啦，或者啲師兄啦，都係要北上，又或者咧，如果你係土木工程咧，好多時嗰陣時最興咧就係去澳門去起酒店，同埋去杜拜。系啦，所以全部都系离开咗香港啦。嗰阵时就冇一个好好嘅方向，但系我又觉得，既然系咁嘅话，咁点解我唔读嗰啲书咧？咁令到有一个好嘅时机嘅时候咧，我哋有机会继续爆发咧，系啊。
0: 喺呢個時機之下，去到當地繼續深造啦。咁喺呢個學習嘅過程上面，會唔會都要去試下接觸唔同嘅嘢嘅咧？
6: 其實咧，因為我哋個範疇咧，電子工程好闊嘅，由做芯片啦，真係做一啲應用啦，到我哋做一啲傳輸啊、傳送啦、光學相關嗰啲電子啦、機械人啦、人工智能嚇，嗰陣時已經有人工智能，不過可能冇而家咁蓬勃啦。都已經有啦，所以係每一個範圍咧，其實都要接觸。仲有一個好緊要嘅嘢，就是、因為咧，我哋去到美國深造嘅時候啦，好多時都係要直情要將成件嘢做出嚟嘅。做出嚟嘅時候咧，你就唔係話淨係你識電子工程就得啦，你又要識機械工程啦，你又要識物理啦，你又要識材料等等。 加埋一齊，你哋先可以將一嚿嘢做出嚟。咁嗰陣時，我覺得係一個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好好好嘅訓練，令到我咦後邊可能喺 AI 啊、傳輸相關啊，或者機械人相關啊，都係一個非常非常好嘅一個底層積累。
0: 喺一個咁闊嘅光譜之下，係咪唯獨亦都係鍾情係機械人上？
6: 我應該咁講啦，機械人咧就係我哋點樣去便利我哋生活嘅一個比較重要嘅一件東西啦。我還記得咧，好多人可能屋企我唔知啊，香港會比較少啦，但係喺嗰陣時喺北美咧就已經有好多掃地機械人。其實我都有份參與去設計掃地機械人嘅。咁嗰陣時就已經係一個好，雖然佢係一隻家電，但其實佢亦都有佢自主嘅能力啦，去做到幫人清掃啦，或者係因為北美咧可能有樓梯啦，佢就自己識咧唔會跌落樓梯啦等等。其實已經有一啲自主嘅功能已經去做到啦。反而我會鍾意機械人嘅原因係因為我細細個睇太多機械人嘅卡通片啦，其實幻想自己可唔可以做一啲機械人出嚟咧，設計一啲機械人出嚟咧去拯救地球。咁所以我就某程度上對機械人都係有情有獨鍾嘅，但我亦都知道淨係做機械人咧係唔夠嘅，因為好似我哋後面點樣配合一啲軟件啊，我哋一啲系統啊，做到真係幫到人，我哋先至係最重要嘅。
0: 所以有時咧去諗一啲構思嘅時候咧，大家去聽會唔會覺得比較天馬行空，或者點樣將嗰件事要落地？好似頭先阿 Mark 你咁講啦，有嗰個嘅產品出嚟，但係希望亦都係幫到人，或者係真係有一個好實際嘅一個嘅需要啦。呢、這、一個過程會唔會都需要時間嘅咧？
6: 我諗咧，其實我哋合作啦，即係或者同唔同嘅人去合作咧，其實我哋好希望透過我哋嘅知識咧，去賦能一個產業嘅。譬如舉個例子咧，就好似我哋疫情期間啦，我哋政府醫院咧，其實就因為重症病房咧，就要準備可能即係有啲新冠肺炎嘅病人要去入去 ICU。咁我哋點樣去透過機械人咧，令到啲醫生同護士唔需要入去去控制個呼吸機、打藥機啊，或者係運送一啲物資過去咧？呢啲咧就係其實係由一啲專業嘅人士、醫生、護士去俾方向，我哋去幫佢設計。對於佢嚟講，佢嘅專業就係點樣好好咁照顧病人，而我哋嘅專業咧就係話點樣我可以令到佢減低佢嘅風險，佢唔使再著保護衣，佢透過機械入去，然之後佢遠距離可以操作，而且嗰個功能啊或者佢嗰個效率啊會提升之餘，仲要100%保證佢係絕對安全。呢、這個就係我哋嘅專業，所以我哋其實好多時咧都會同好多人一齊去合作嘅原因就是因為你唔係呢個專業嘅範疇，但係我亦都好相信以我哋而家嘅科技，我哋利用好嘅科技，我哋為我哋人類係可以得到提升嘅，效率會好嘅，我哋人會覺得越嚟越好嘅，咁所以我哋都係用呢個方向去秉承我哋自己嘅初心。
0: 提到沙士嗰段期間啦，係咪亦都係對你嚟講係一個機遇嚟嘅？
6: 沙士咧就我就喺大學讀緊書嘅，咁嗰陣時咧沙士喺大學讀緊書嘅時候咧，就其實我哋有反思嘅。點解我哋做咁多嘢讀咁多書，其實我哋唔可以好好咁保護到身邊嘅人咧？咁好多時嗰陣時都有啲比較得意嘅諗法啦，已經有即係可能有列過，或者我哋啲同學都會同學之間都有傾過，但係後面都冇機會去實踐。但係佢新冠嘅時候啦，亦都係咦原來可以將我十幾年前諗嘅嘢真係可以付諸實行起嚟嘅。點解？因為其實醫療嗰啲設備咧，佢個提升嘅時間係比較慢嘅。咁反而咧，我哋用我哋而家比較新嘅一啲思維啊，一啲新嘅叫做效果，或者係新啲機械人、新嘅唔同概念去入去幫佢哋咧，其實我哋係可以即刻賦能到佢哋一啲好多效率嘅提升。所以呢樣嘢亦都係對於我嚟講係好緊要。但係咧，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喺沙士期間咧，我真真正正了解到自己，其實我係真係一個好希望透過科技去令到人生活得更好、更健康、更愉快、更幸福嘅人，所以我呢個先至係俾咗我一個 初心，去令到我第日設計的所有嘢都是要对这个世界好，对所有人都好。
0: 嗯哼，我知道阿妈你会是在设计那方面，你会去想一些的构思。当他付诸实行的时候，当然也有涉猎很多不同的单位。其实这个对你去修读电子工程系的时候，会不会都有一些的难度呢？即譬如我说要怎样去 sell 这条桥，而那条桥也都有人 buy 才可以再落下一步的呢？
6: 其实呢，那时候我在科大完成了我的本科电子工程之后呢，我都有继续读，因为刚刚你都有讲我继续读这个电子及计算机工程，咁将编程啊或者其他嘢都点讲呢，起码我可以完成到成件嘢去话俾人知我做緊啲乜啦。但係我都觉得唔够㗎，喺09年嘅时候呢，我就即係都去中文大学呢去读我哋嘅工商管理，咁我係主修市场学嘅。
0: 好唔同喎呢样嘢。
6: 因为我发觉你做啲嘢出嚟，第一样嘢你要落到地，即係貼地，令到人哋知你做乜，而且人哋會用。其實，我諗我工程嘅思維啦，同埋真真正正產業落地，或者唔好叫產業落地啦，係令人哋用你呢個思維已經係完全唔同啦。所以我就真係覺得自己喺呢方面咧就唔係特別厲害，所以我就真係去喺中文大學就深造我哋嘅 MBA， 就主修呢個市場學，咁啊令到我。開始我做啲嘢呢就人哋聽得明啦。我發覺原來同一啲普通人或者其他專業嘅人呢，就唔可以用自己專業嘅術語呢去同佢哋溝通。
0: 係咪要 layman 啲呢？點樣去講嘅呢？
6: 係啦，即係你會即係講，有啲科學家呢會將個結構講到非常之複雜。咁然之後呢，其實就聽完之後呢，就大家好多掌聲之外呢，其實冇人聽得明佢講咩嘅。咁但係我哋好希望自己可以做一個能夠講得出我自己做乜嘢嘅科學家。所以呢，我就真真正正去讀市場學，就話原來呢，我哋點樣喺人嘅諗法啊，或者係人嘅了解程度，我哋點樣去將佢 reface 啊，重組，令到人哋了解你做乜，應用最緊要就係佢肯用我哋啲嘢。咁肯用嘅話呢，咁你先至有用。如果唔係你光係將所有嘢擺喺實驗室呢，其實都係即係浪費囉。
0: 係嗱，慢慢一步一步嘅時候呢，除咗喺設計啦，喺一啲市場上面啦，亦都成立咗自己嘅公司，一間初創。當時係又係基於一個乜嘢嘅原因去成立公司呢？
6: 基於原因啊，好簡單嘅啫。因為其實我諗我回國呢，一開始都係喺內地嘅，咁我亦都喺北京啊或者喺廣東呢都有唔同嘅一啲研發。咁嗰陣時呢咁啱，其實即係香港啊都有好多好好突然嘅來嘅一啲變化啦。最重要一個變化就係佢哋開始重視創科，因為喺我哋讀書嘅時候呢，其實真係冇嘢做嘅。咁我哋覺得由一啲即係我哋大學一個神科變做一個水普科嘅分別下，即係可能好少話咩你讀醫係由一個神科變一個水普科，但係可能一個市場啦，或者係一個經濟嘅結構呢，令到我哋呢個行業嘅專才呢唔能夠繼續去維生。咁但係呢喺17年嘅時候呢，其實成件事唔同咗。香港呢有整個好完善嘅一個喺創科嘅培育啦嘅一啲方向啦都有啦，同埋呢亦都準備有呢個創科局。咁呢喺呢幾件事嘅加持底下呢，我哋對香港創科呢係非常之有信心。咁同埋香港係我一個土生土長嘅地方，雖然佢一開始係落後，但我亦都好希望啦，亦都希望可以參與啦，令到香港係可以喺我哋科技界，喺我哋鄰近地區呢係可以突然之間爬升返嘅，去追趕返啦，或者甚至超越啦。所以嗰陣時我有呢個咁樣嘅初心都有。
0: 當中有冇遇到一啲嘅挑戰？
6: 這個挑戰就一定有㗎啦，因為始終香港喺創科嘅環境或者係其他嘅投資者的一些思維啊、目光啊，可能他都會着重在一些比較快有成效的一些項目。最快有成效的項目呢，一定是軟件。 軟件啊，或者係我哋嘅手機 app 啊，咁一定係會最快嘅。或者係喺點樣可以有一啲商業模式嘅支撐啊，例如一啲叫車軟件啊，或者係嗰啲送外賣軟件啊等等。咁咧嗰啲就會人哋覺得，咦，我哋可以有一個持續嘅一個收入啦，又亦都會比較快會有出成果啦。咁對於我哋如果係做一啲叫做有實驗室，又要參與實驗，又要去做轉化，咁呢個叫做時間咧會比較長啦，同埋咧所消耗嘅資金咧亦會比較大，所以一開始咧就我哋一啲譬如做機械人嘅產業咧就唔會備受追捧嘅，哪怕係你諗下喺2017-2018年，我諗你喺國內
0: 都
6: 非常非常少有機械人嘅，我諗真係機械人比較hit 嘅就係因為新冠之後，我哋發覺原來機械人可以幫人去做咗一啲咁危險嘅嘢，可以透過機械人去做人，又唔需要參與等等，令到機械人發揮咗一個好大嘅功能，就係點樣代替人類去危險嘅地方去工作。咁所以咧就變咗後面嘅機械人先至會更加多人去留意。咁啊，反正2017-2018年嘅時候咧，其實都比較少，都係要靠做喺香港嘅一啲唔同嘅項目啦，又或者係政府嘅唔同項目啦，去支撐我哋嘅一啲運營同埋研發咯。
0: 一路聽緊阿 Mark 你去細說你嘅機械人夢啦，可能當時大家唔係太着重一啲科技上面啊，或者喺對呢一方面嘅土壤咧，都唔係特別肥沃嘅。但係慢慢可能你見到近年啦，機械人係不斷咁樣去冒起啦，我哋成日聽到佢即係4G、5G， 甚至去到一個 AI 嘅年代，又係點樣嘅一回事咧？我哋先休息一陣，聽完新聞翻嚟之後咧，我哋再邀請阿 Mark 咧同我哋分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创新及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铭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河套香港园区去年年底开园，第一批三座大厦已经投入运作，其中两座湿实验室的招租情况非常理想，超过90间科企已经签租约和进驻，内地企业占一半，本地就有三成。他说河套香港园区主力做生命科技和人工智能，七成属于初创企业，有十间是上市公司，能够做到大企业带领小企业，相信是好的开始。他又表示，园区已经建成一座人才公寓，提供100个单位，主要是单人单位，小部分可供家庭使用，第一批住客已经进驻，以内地人才为主。美国国防部日前将多间中国企业列入清单，五角大楼将禁止与清单上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商务部回应说，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批评美方罔顾中美元首会晤的共识，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发言人敦促美方停止错误做法，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否则中方将坚决反制，后果和责任由美方承担。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为此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义军做好相应准备。卡茨在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从美国利益出发，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其中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说期望特朗普坚持这项原则，并在伊朗导弹计划及恐怖主义代理人的问题上亦都坚持原则。声明又说，以色列的安全原则是同时应对来自近处和远处的威胁，而不是妥协或让步。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的言论是暗示未来以色列可能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咧，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咁就系咧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通往茶果岭道之路咧，近住观塘裁判法院对开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啦。咁而家只系一带车多。咁另外咧，较早前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住打鼓岭道有休憩花园咧嘅交通意外，同样都系清理咗啦。咁而家呢一段太子道东咧，交通回复正常。不过提提大家啦，隧道方面嘅情况啊，现时咧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就系车多。就系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一带车多。咁其他隧道出入口咧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3: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4: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3: 市民会望到，车车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4: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5: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6: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7: 你有冇漠视到自己嘅身体警号啊？
8: 简单嘅例子就系站姿啦，比较理想使用身体企嘅一个方式，咁我哋叫做五点一条直线嘅侧面睇嘅时候，耳仔、隔肋系中心点、盘骨中心点、膝头哥同埋脚眼呢五点系咪连成一条直线咯？仔细观察，而家随便周街揾一个人，佢企喺度嘅时候咧，大部分嘅状况就系个肚凸在前边嘅，盘骨向前移咗嘅。
7: 要学识点样去爱惜自己身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9: 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主持程建明。
10: 新闻翻嚟过后，我哋继续梦想号启航。再一次介绍，在直播室里面，我哋邀请到路邦科技联合始创人兼首席技术官麦轩宇博士阿 Mark 嘅。Hello， Mark 你好。
11: Hello， Fiona 你好。
10: 一路去听紧咧，一个机械人嘅梦啦，要去成为一位嘅发明家或者科学家咧，一啲都唔容易啊。喺成立公司嘅时候啦，我上一节你都有提到会遇到一啲嘅挑战啦。可能大家未必对于某一啲嘅项目咧会比较热衷嘅。一路去成立啦，会唔会见到喺社会上面大家去对于科技嗰个嘅应用啊等等，你见到一个变化喺当中？
11: 其实呢，应该咁讲啦，我哋疫情期间呢有一个叫做新常态，我諗之前都好多人去分享过新常态。新常态令到大家面对面嘅时候唔需要再开会，唔需要即係见面开会啦，我哋可以再喺网上用嗰啲叫做会议嘅软件去开会。
10: remote 嘅全部遥距嘅。
11: 所以其实一啲新常态令到我哋嘅生活，哪怕我的新常态不是说只是用不用科技啦，吃饭时间都有变的啦，已经。这个新常态令到我们社会是变化的，变了很多。人有时回不到转头的，因为一开始有一个便利性呢，后面呢你说你叫我再做翻嘢，哇你叫我再去以前我哋用开机械人送好地地喎，你唔好叫我行啦。喂，我哋上网开会好地地喎，你唔好叫我见面对面开会啦。咁变咗其实人接受利用科技呢都多咗嘅。哪怕好似唔好讲话机械人咁遥远啦，我哋讲我哋嗰个叫数字支付。以前我哋香港都好落后啦，内地做得好劲嘅时候。但係疫情期间我哋就将某一啲补贴摆喺我哋一啲电子数码支付嗰方面。咦，就发觉全香港人都开始用啦。咁所以其实有一啲新常态呢令到我哋係拥抱科技。咁你问我调返转啦，而家我同你讲，我而家唔俾你用电子支付，我淨係俾你用现金，你接唔接受到呢？
10: 首先我要喺边度搵到个 ATM 机我揿到现金出嚟先。
11: 所以呢其实人都是一样的，我們用机械人人工智能，哪怕现在我相信每个人的手机都有几个人工智能的软件，有些什么事呢就要求它，写作的时候要求它，或者我們今次录音的时候可能大纲都是它写的，或者我哪怕我可能大家不知道，可能我现在都是用一个DeepSeek 去给我看到我现在要讲什么东西、所以这些方向呢令到人已经离不开科技。在离不开科技的时候，人更加会拥抱科技，但是我们一定要有很好的聚焦，怎样才可以将科技好合法、合理，还有怎样是对人 方向是更好，我們會更加去善用它。這個方向呢就是大家在一個剛剛接觸科技的時候呢就更加要了解的一個方向。
10: 是，這個也是我會想問到的一個地方，因為之前有些報道呢阿 Mark 你提過的，你說在科技應用呢都會在一些不同的生態系上面，即是要做一個好像科技生態的文化啦，亦都好集中就係會講到點樣去善用啊，亦都係你剛才佢所講嘅。咁究竟喺呢一個大環境之下啦，你覺得大家係咪都善用緊呢一個嘅科技呢？亦都有一啲說法就話科技亦都會唔會取代咗我哋人類嘅呢？
11: 其實呢第一樣嘢科技呢就一定會進步，我哋呢啲叫做evolution 啦，我哋呢個進化啦。咁有以前有馬車跟住變汽車，馬夫就不存在了。又或者我們以前做菲林相機，即是我出世的時候到我們大學的時候已經變成數碼相機，菲林已經不存在了。那在這個進化過程呢一定是會有一些產業興起，有一些產業去沒落的，那這個是不可避免，但是我們人是一定要與時並進的嘛。即是以前大家不用數碼支付是因為我用現金好地地，點解我要用數字數碼支付呢？但係發覺而家咦個個都適用啦，最緊要嘅就一樣嘢就係連老人家都適用嘅時候，你就會發現根本就冇得返轉頭啦。咁同樣地喺我哋而家用 AI 用呢個方向，其實一定係為我哋生活帶嚟便利嘅，只要我哋避開咗一啲盲區，我哋就可以好利用科技。咩叫盲區呀？就因為有時你喺網上用啦 AI 軟件啦，有時用啲 RAG 嘅一啲生成嘅時候，可能嗰啲數據呀或者內容有少少錯。咁呢個錯呢，如果你只不過係當係一個參考呢係冇問題嘅。但如果你話我真係去睇醫生，我哋喺醫療方面你係話我用一個 RAG 或者係一個生成嘅一啲方向去揾答案，咁又有問題啦。這個是因為我只能夠將醫療，我們 AI 只能當是一個參考，你一定要找回他專業人士去做。那你問我專業人士在這件事裏面怕不怕被 AI 取替呢？我是覺得不怕， AI 是賦能他們工作效率提升的一個工具，我是這樣想的話，其實大家都會理解新的工作呢持續都會有來緊了。除了以前我們標準的一些譬如行工啊、電工啊、裝修工啊，即係或者係其他嘅唔同各業有牌照嘅東西，整車都好啦，後面都有人整機械人嘅。點解啊？我好相信五到十年家家户户都會開始會有機械人，咁點樣去維修呢？點樣去維護呢？其實都有好多新嘅工作係會出現嘅，只不過係喺個進化過程裏面呢、這個係不可或缺嘅一件事囉。
10: 你話有一個嘅進化嘅過程啦，咁我知道你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發明啊，有啲嘅產品啦，譬如睇到嘅一個嘅機械人啦，有一個嘅叫做 5G 仿生機械人，係什麼東東呢？
11: 其實呢嗰陣時呢，由於我哋喺 5G 嗰個垂直業務應用嗰方面呢，我哋係要有好多嘢去支撐嘅。點解呢？ 5G 呢其實呢同 4G 嘅最大分別呢，就係佢嗰個時延好低啦，佢嗰個叫做帶寬好大啦，可以將好高清嘅嘢傳送由一個點去到另一個點。嗰高清嘅程度呢係去到可能去到 4K 嘅。咁喺呢啲咁嘅情況下呢，以前做唔到嘅嘢呢可以透過機械人或者係透過我哋 5G 嘅數據去傳輸。我俾個例子啦，如果我係同即係我係一個醫生，我要做一個遠程嘅診症，咁如果我係用緊我哋普通嘅而家嗰啲會即係嗰啲叫會議軟件、你發覺好蒙嘅，
10: 起格啦，我哋話嘛，
11: 起格之餘呢，如果你想睇得好清楚，譬如出診呀、或者係我哋做手術之後能唔能夠康復復康嗰方面做得好唔好呀，其實比較難睇、但如果我去到 4K 嘅高清影像嘅話呢，我哋就可以將好多唔同嘅細節都睇到，令到醫生真係好似即係親歷其境咁樣啦。仲有第二樣嘢就係、如果因為嗰陣時我哋都係做 5G 嘅仿生機械人啦，遠距離可以操作到機械人去掂呀、去喐呀、或者去調整角度呀、咁就係更加完美咁樣可以將唔同嘅應用做出嚟。呢、這個就係我哋 5G 仿生機械人嘅其中一個理念，就係、遠距離操作，然之後呢係可以 亲历其境咁去掂啊，去摸啊，或者去睇一，即系好似就我就喺你隔篱咁样睇一件咁嘅事。呢、這个就系 5G 嘅仿真机械人。然之后咧，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我点样去可以达到无限距离嘅传输。咁啊，无限距离咧，你话诶系咪即系中国去中国啊，或者系香港咩数码港去科学园啊？定系唔系咁嘅？我哋达到无限距离传输咧。全中国第一只 5G 嘅仿真机械人咧，我哋系北京控制南非嘅机械人嘅。跟住我哋跨咗，即基本上系整个地球最远嘅距离。我哋嘅成个 5G 咧，系透过我哋卫星传输，再加埋地面传输嘅网络，去令到我实时咁样控制喺北京控制南非嘅机械人。呢、这个先至系我哋嘅最大突破点。然之后咧，即系话，我哋不论系任何嘅一啲产业应用，我哋可以透过我哋 5G 嘅传感机械人去做到，而且嗰阵时亦都系我哋已经做到人形嘅机械人。
10: 嗯，
11: 佢人咧只系将佢带住五个传感器咧，就可以将佢上半身嘅动作咧完整咁复制喺机械人里边去喐啦。咁啊变咗，控制又简单，传输嘅一个速度同埋我哋个带宽又大，睇啲嘢又好清晰。咁对于我哋后边，譬如 AI 等等嘅发展都有用啊。点解咧？譬如我依家机械人去货架睇货啦，我想将过期嘅罐口全部攞走。咁如果我个镜头根本就唔系好清嘅，佢自己
10: 睇唔到个 expiry date，
11: 系啦，佢根本就唔知道系咪过期嘅。但系如果我系透过咁高清嘅一啲传输，咁我哋就可以透過我哋後台嘅一啲雲端嘅分析去做到，呢、這個就係我哋嗰陣時做 5G 仿真機械人嘅突破點，亦都係一啲我啱啱講嘅其中有一啲咁嘅垂直業務嘅應用啦。
10: 而家回想起當時嘅一啲嘅突破點啦，你覺得對你嚟講有啲乜嘢意義喺當中？
11: 我諗應該係作為一個香港人，能夠參與國家級嘅任務，去做到我哋全中國第一隻 5G 嘅仿真機械人，其實我係好自豪嘅。呢、這個我諗呢個自豪點，亦都係即係冚曬我所有辛苦嘅點啦。因為失敗嘅基本上每日都失敗㗎啦。咁我哋真真正正做出嚟嘅時候咧，我哋令到呢個世界，因為我哋呢啲發明係有啲改變，令到我哋不論喺建築嘅行業啦，我哋喺危險處理，例如消防救援嘅行業啦、醫療嘅行業啦，又或者物業管理等等咧，其實都有相對嘅提升。咁我亦都相信啦，因為科技一路一路咁去發展啦，而且人形機械人咧，而家已經越嚟越普及啦。咁我相信咧，後面咧包括我哋2030年一個 6G 嘅一個發展咧，我哋會更加用到我哋底層嘅一啲技術嘅積累，令到我哋機械人可以更似人，做得更多人即係可以做嘅嘢，同埋亦都係可以代替人去一啲危險嘅地方。
10: 即係我哋除咗係從電視睇到央視嗰啲打功夫啊、跳舞嘅機械，係咪更加會係更加完善，或者一個好唔同模樣嚟？
11: 其實咧，我咪機械人咧有啲唔係一定係人影嘅。我成日都講係，譬如我哋都有喺公路上面去，即係代替人去擺雪糕桶啊，即係或者係清潔啊，或者係做啲綠化，即係剪草啊等等。其實佢係一個車型嘅，因為點解咧？即係雖然咧，我哋知道咧，人咧而家咧跑步咧，機械人跑步咧已經比人快啦，但係咧我機械人跑步咧仲未比車快嘅。咁我哋尤其是我哋要孭咁多嘅重物啊，或者擺咁多雪糕桶，開幾十個雪糕桶咧，我哋就好希望佢用翻一個車嘅形狀啦，即係點講咧？更加妥善咁將佢嗰個應用去做出嚟嘅。所以我哋話唔係，我哋做機械人唔係話一定要佢係咪人形啊，因為人形佢有人形嘅好處，亦都有佢人形嘅局限。而我哋作為一個科技嘅應用者啦，或者我哋同市場對接嘅時候，我一定要將最好嘅功能，我哋將最好嘅方案俾到我哋嘅用家囉。
10: 係慢慢一步一步啦，而家係接觸埋喺航天嘅，到底係點樣嘅一回事呢？
11: 其實航天相關就係因為我都有參與國家 即係航天嘅一啲研發啦，主要呢其實都係喺衛星導航同埋一個叫天機增強啦，或者衛星傳輸相關嘅。因為我哋電子工程啦，其中我一個即係比較深嘅專業就係我做傳輸嘅，或者係之前做 5G 嘅機械人呢，其實都係以傳輸為主嘅，機械人反而係一個應用啦，係次要。而家呢就係由於呢我哋航天嘅科技應用啦，亦都越嚟越普及啦，好多人都開始了解和參與，尤其是商業航天已經將可能以前只能夠在我們國家級或者是軍用的科技轉化變到民用。在我們不同的一些領域，包括可能大家不知道，我們送快遞或者我們叫的士，其實為什麼會有一個這麼精準的定位呢？為什麼我們現在那些譬如用 GPS 或者用北斗的導航系統，為什麼我們可以知道我們行幾快呢？知道前面究竟有沒有車呢？究竟我們怎樣才可以最快地去到目的地呢？等等，其實都是透過我們航天的一些定位和我們一些傳輸的應用。在這方面呢，現在尤其是我們這個很多即係唔同嘅需求啦，已經唔係話淨係我透過 5G 就可以知道啦，因為 5G 可能網絡就未必知道你喺邊嘅。但如果我係透過埋呢個衛星導航嘅定位呢，咁我就真真正正可以將我哋一啲大數據啊，或者我哋物聯網啊管理起嚟，咁令到我哋更加好透過人工智能係將所有信息呢去協調啦。
10: 而家回想起呢，上一次呢阿 Mark 你有提過細細個嘅時候呢畫過一個穿梭機，背脊呢你就話喺個空間上面呢你冇填到黑掹掹嘅，係白雪雪。如果而家俾你再畫多一次嘅穿梭機，後面仲係咪白雪雪嘅呢？
11: 我諗而家我都唔會再話穿梭機啦，因為如果穿梭機已經退役咗啦。咁呢但係呢我會覺得呢以前我哋點解會咁鍾意一件事，可能佢有佢自己嘅神秘感。而家我哋更加着重嘅就係我點樣可以將佢更加貼地咁去用，令到每一個人其實對於你諗下，可能幾十年前一個航天員同你嘅距離有幾遠呢，佢做嘅嘢同你有幾遠呢，其實係好遠好遠好遠好遠。但係而家一個航天員上去做緊嘅實驗啦，或者佢可能佢幫走去喺空間站培育嗰啲種子，可能你而家食緊嘅，即係嗰啲生果或者係一啲谷物係食緊嘅。又或者佢去喺航天嘅相關嘅一啲衛星嘅導航啊、傳輸啊，其實你每日可能我啱啱講啦，就算你叫快遞又好，叫的士都好，其實都用緊嘅，變咗你係非常非常咁貼近你自己嘅生活，你突然間會發現其實大家個距離唔係咁遠，尤其是我哋後面仲有可能去太空旅行，咁啊更加貼地啦，更加覺得咦，只不過可能以前未有飛機嘅時候，你要穿州過省要好多長時間，有飛機嘅時候你突然間發覺哎呀，我飛過上海兩個鐘咋嘛，咁就好近啊，飛過北京三個鐘咋嘛，好近咋嘛。可能你第日話我唔係啊，我哋坐穿梭機飛，你可能
10: 每一聲影到咗。
11: 係啦，到咗其他地方啦，咁呢個亦都係有一個可能性嘅。咁因為商業航天而家都係醖釀緊啦，我哋仲諗緊一個好好嘅一啲大嘅一啲發展方向啦，包括我哋嘅人哋講嘅星鏈啦，星鏈其實都係做傳輸啊、定位啊相關嘅嘢。咁我好希望呢後面嘅發展呢係都係同我本身嘅初心一樣，係希望人類能夠和平利用科技去令到人生活得更好、更健康、更幸福、更愉快。
10: 而 Mark 你嘅一啲嘅研發上面嘅道路上面啦，亦都讓你咧係成為2024年嘅十大傑出青年啦。以呢一個嘅身份，再加埋你嘅追夢之路啦，會點樣去鼓勵一班嘅年青人，或者佢哋而家正正好似你細個咁去經歷緊？咦，我係咪想有要研究一個嘅機械人嘅夢，或者我真係好想做一個嘅發明家，應該要點樣做咧？
11: 其實咧，我諗你有一個夢想咧，其實你一定要好好咁把握，同埋一定要將你不足嘅地方啦，或者你有一啲唔同嘅資源要結合嘅。好似我之前都有講啦，就算我讀完電子工程，我都覺得自己某程度上唔得嘅，咁我亦都會去讀 市场学。咁之后亦都去美国深造嘅时候，其实我哋都唔怕俾人辛苦，因为能够去到一啲寒天嘅研究基地去参与研究工作咧，其实对于我哋嚟讲系即系好难嘅，但我哋都冇放弃。人哋话唔得嘅，你一定要做到，或者系起码用尽你嘅全力去跑过，咁你先至叫做冇即系辜负你自己嘅一个小时候嘅梦想。咁我希望透过我嘅方向经历啦，话俾人知，其实有啲嘢做同唔做系唔同嘅，做咗失败，咁你系后悔；而如果你冇做咧，你就系遗憾。咁你有梦想，就希望年轻人系可以不留遗憾，咁样去为佢个梦想拼一次。
10: 喺你拼劲嘅时候啦，你会唔会喺你身上，你觉得自己都体验中一种狮子山嘅精神？
11: 系啦，因为今日喺狮子山下，咁我哋本身咧，其实香港人系挨得苦嘅。咁或者係我去到國外嘅時候都會發現，咦，點解人哋會收工嘅，點解我哋反而做，我未做完喎，唔想走喎。咁我哋可能本身就係能夠捱得苦，而且我哋如果能夠好好咁把握到自己嘅機會同資源，就更加應該即係大家都有獅子山精神，咁應該要比人做得更好啦。
10: 好，今日咧，我哋多谢晒 Mark 同我哋嘅分享 ，Thank you。
11: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共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访问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商机处处，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

0: 周一鸣致辞时表示，今期嘅训练课程范围有所优化，由22个星期延长至30个星期，资源亦都增加，令到学员喺更好学习环境成长。周一鸣表示，全新学警预备训练课程在2024年推出，因应社会环境的改变和需要，变得更系统化和灵活实用。当局希望学员累积知识，建立能力，提升自信，培养团队精神，所以在教师训练过程当中加入野外训练课程。机场保安犬只行动小组今年头五个月一共处理近1500宗无人看管的行李，占所有无人看管的行李当中近8至9成，处理时间大幅减少。机管局表示，为确保犬只长期保持最佳状态，香港警犬队和香港海关搜查犬科每年会分别为犬只进行年度认证考核，局方亦都会有室内训练场、设航空公司登记柜位模型和客运大楼设备等，让领犬员和犬只在模拟真实的环境当中训练。行动小组主要负责在机场客运大楼等非禁区范围巡逻，巡逻时间以外会担任机场旅客大使和公众互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指示美军南方司令部采取行动，击毙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的头目格雷罗。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美军的行动迅速而致命，并与委内瑞拉方面密切协调，双方合作顺利。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表示，打击行动是在今个星期较早时间进行，已经证实格雷罗身亡。委内瑞拉方面暂时未有回应。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牛池湾市政大楼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牛池湾市政大楼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另外较早前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咁而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啦，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碧街。另外提一提大家啦，中环兰桂坊有活动举行，由而家至到今晚嘅7点，兰桂坊啦、黄安里啦，同埋部分嘅云咸街咧都系有封路措施嘅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埋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我哋有正能量。
6: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7: 当年系80年代嘅事啊，嗰阵时嘅儿童节目咧真系好丰富嘅、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出 trip 噶，真系86年，我系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去伦敦嗰度，佢哋学揸侧内飞机。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

0: 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哈哈哈。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我衰咗三年，我等一个机会争翻口气，唔系要证明话俾人听我威，只想话俾人听我唔见咗嘢，我就自己攞翻。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江湖经典《英雄本色》，由吴宇森执导，狄龙、周润发、张国荣领衔主演。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安哥同学会，
6: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仲安。
4: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Jackie 陈图安
4: 安哥同学会，一个星期一次嘅同学聚会，你唔系唔理啊嘛？
6: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陈图安，你依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安哥同学会。今日咧喺呢个直播室里面咧好热闹，有三位朋友同我哋一齐倾偈，而呢三位朋友咧都系因为一位朋友而令到我哋咧喺安哥同学会度一齐见面嘅。而嗰位朋友点解咁有魔力、咁开心嘅咧？就是陈百强先生啦。好，我逐一介绍一下三位嘉宾。就坐在我隔离嘅呢就係黄翠宝啦。你好啊。
7: Hello, 你好啊。我係为你喝彩陈百强歌迷会嘅。我叫好多朋友都叫做 Lisa 嘅。
6: 係啦 ,Lisa 你好。Lisa 姐你好。好啦，喺 Lisa 隔离嘅呢就係 Tracy 啦。
8: Hello, 大家好，我係香港中乐团嘅 Tracy。
6: 是啦，咁样呢我哋好多时候呢我都系叫佢做卓斯嘅。阿黄卓斯姐姐你好。
8: 你好你好 Jackie 哥。
6: 嗱你隔离嗰位靓仔呢系我一位新嘅朋友。好啦，咁样佢呢就今日上嚟呢同我哋倾偈之余呢会介绍有一个好特别嘅视觉嘅艺术 hologram 啊。好啦，就系阿彭志曼先生，系咪？你好，彭生。
9: Hello, 大家好，我叫彭志曼，我叫 Billy。
6: 好，咁就三位一齐坐喺安哥同学会。我首先问一问阿 Tracy， 你依家个心情系点样啊？
8: 我依家嘅心情好紧张，亦都好兴奋，因为咧哥哥咧俾一个机会我咧嚟介绍下我哋嚟紧嘅音乐会《今宵多珍重》嘅。
6: 系啦，嗱，点解我会即刻会lead住阿 Tracy 去开始我哋嘅 conversation 先咧？就系因为咧，我知道你哋咧就一年咧做好多好多音乐会嘅，咁而用陈百强呢一个巨星嘅做嘅音乐会咧，今年系第二次系咪啊？
8: 嗯，系啊，因为咧我哋去年呢其实都举行过一次嘅今宵多珍重音乐会啦，咁个反应好好啦，咁所以呢大家都觉得啊唔得，我哋要再做好多都尊重要求咁样，咁所以我哋今年呢就会再做一个新嘅 version， 一个 2.0 嘅 version 嘅。
6: 哦，呢个非常之好，我哋俾掌声啊 Tracy 好嘛。好啦，咁就啊 Tracy 你饮啖水先啦。我呢就要同我隔离呢一个灵魂人物，就是Lisa。我认识 Lisa 嘅咧，都系因为我哋有共同嘅偶像，我哋都好欣赏佢。我哋欣赏偶像之余咧，我亦都知道咧佢做好多公益嘅事业嘅。系啦 ，Lisa， 点解你会成立一个陈百强歌迷会咧？
7: 其实咧 ，Danny 啦就走咗之后咧，咁其实佢个人走咗啫，但系个精神仲喺度噶嘛。咁好多歌迷、樂迷，即係所有嘅音樂嘅愛好者呢，都好想去即係點樣去留得住佢份精神再延續落去呢。咁於是乎呢，咁我哋呢就諗下啊，我哋不如組織返個歌迷會出嚟啦。咁啊由其實喺沙士之前我哋已經走咗出嚟㗎啦。
6: 嗯。
7: 當時個規模呢就比較細啲。
6: 嗯。
7: 咁但係呢細唔緊要嘅。 细，咁我哋咪做多啲活动咯，做多啲活动，咁啊亦都透过好多而家啲平台啦、网络啦，咁啊一传十，十传百，咁啊联翻起咧，所有嗰啲歌迷走翻喺一齐啦。
10: 啊，呢个好重要啊！我相信咧，你哋咧唔单止系认同阿陈百强先生佢对社会嘅贡献啦，做好多义工啦，同埋佢爱心嘅宣扬。你唔单止净系即系因为呢个偶像而成立呢、这个歌迷会，我亦都知道好似最近咧，大概系几个月前啦，咁你哋亦都参加有一啲义务嘅工作啊，就我。睇到啦嚇，好多報道，
7: 謝謝
10: 就係你哋咧，就係動用咧，就係你哋啲歌迷咧，就一齊去賣旗啊，去籌款。咁亦都喺呢個大埔呢個火災事件咧，你哋亦都用個心、用個力咧，去出少少綿力。
7: 有啊，我哋有幾多就做幾多噶啦。咁同埋我哋都因為我哋做義工咧，唔知係咪即係歌迷啦，除咗欣賞音樂之外咧，都希望用翻 Danny 嘅愛心咧，連結埋一齊。唔知大家係咪做義工做到上癮咧？我哋做到攞獎㗎。
10: 哦，OK。
7: 即係我都好戥嗰啲歌迷咧，我覺得好值得驕傲啊！佢哋做義工咧，嗰、那個心同埋嗰個頻密程度咧，同翻工差唔多嘅。
10: 我其實我覺得係有一句说话咧，成日我哋都听到啊，施比受咧更有福。我哋用一个好赤子之心，能够做几多，即系哪怕你净系帮手推到门，俾啲公公婆婆出出入入，都系一个义务工作。
7: 好紧要
10: 嘅。系啦，你认识陈百强嘅时候系几多岁？
7: 冇乜秘密嘅，七岁。
10: 七岁，
7: 佢啱啱先第一只碟推出嘅时候，
10: 系
7: 点解我印象咁深刻咧？就系佢1979年就推出第一只碟，咁我咧屋企人咧，我妈咪咧就电台精嚟嘅，佢就开着个收音机，系啊，咁咧佢就会做家务，咁啊开着电台啦，咁样听收音机啦，咁我就当然细个放学咧喺屋企咁啊做功课啊玩下时候咧，就听到第一首歌，就眼泪在心里流。咁小朋友咧就好覺得好奇怪啊，眼淚點解喺個心嗰度流，唔喺隻眼嗰度流咧？咁我就印象就好深刻呢一首歌。咁於是乎咧就留意啦，開始留意呢一個哥哥唱歌啦。咁其實細個咧就娛樂唔係太多嘅，就淨係得譬如電視啊，或者係即係電影啊咁樣啦。咁見到電視，咦有電視劇喎，佢做男主角喎。跟住後來咧，先知啊，原來我嗰陣時聽到嗰首歌《眼淚為你流》咧，就係呢個哥哥唱噶啦，佢就叫陳百強啦咁樣。於是乎我就喜歡咗佢，亦都覺得佢小朋友就比較係單純啲嘅，唱歌好聽，好靚仔，咁就會好中意噶啦。
10: 依家同阿 Jackie 哥哥傾緊偈嘅咧，就係Lisa， 就係陳百強歌迷會嘅創會主席，係啦。咁你就講咗你細細個就認識陳百強啦。嗱，咁我好想問下咧，Billy 哥，咁我少少要同大家介紹一下嘅。今日Billy 哥上嚟同我哋傾偈嘅咧，就係佢有一個任務嘅，因為咧佢喺未來嗰、那個音樂會上面咧，佢咧有一個新嘅視像嘅效果就係、是、hologram。好啦。咁就阿 Billy 哥，我又想請教你，嗱，你三位都係喺我眼中都係年青人啦嚇。咁我想問咧，阿 Billy 哥，你幾多歲開始認識阿陳百強咧？
9: 對於我嚟講，我記得我應該大概三年班，都係七八歲嗰啲時間到啦。
10: OK。
9: 咁因為嗰陣時放學都係晏晝就已經翻到屋企，然之後打開電視咁啊。我好記得係畫出彩虹啦，嗰套
10: ，OK，
9: 每日都聽住，咁所以喺嗰個時候，我已經有聽佢嘅歌咯。
10: 係啦，咁嗱，依家好似要你哋係兒時嘅回憶啦，我仲要問多句，當你細個嗰時聽到陳百強嘅歌聲，有啲乜嘢嘅感覺，同埋相比依家隔咗即係數十年啦，你再聽陳百強咧嘅歌聲，有啲乜嘢唔同嘅感覺咧？
9: 我講先啦嚇。
10: 好啊。
9: 細個嗰陣時咧，就聽到係一個好開心嘅感覺嚟嘅，因為對於我嚟講咧，係因為代表咗我放學啊嘛。
10: 哇！啱，
9: 咁就唔使翻學，咁啊，即係我可以 relax 啊，
10: 係啦。
9: 咁但係到大個而家聽翻咧，咁其實對於我嚟講就其實非常之有意思嘅。咁啊，甚至我影響埋我個女，都同我一齊聽，因為佢 佢同啲同學傾開嘅時候，你哋聽中文歌聽乜嘢啊？咁我女就會話：，我都會聽陳百強嘅喎。
10: 哦，
9: 好 surprise， 我都唔知道其實。
10: 嗱，咁啊 ，Billy， 你喺整個欣賞陳百強嘅歲月裏面啦，你最中意佢係咩咧？
9: 其實老實講，我細個嗰陣時咧就冇乜話點樣追星啊咁樣嘅。咁但係一聽佢嘅歌，基本上我已經係識曬佢啲歌詞咁滯。
10: 咁犀利？如果即係啲人叫你我唔會叫你依家現場唱，但係即係如果要你真係隨手可以即係唱到陳百強歌，你都得嘅。
9: 都大概都會聽唱得到咯。
10: 係，
9: 因為真係由細聽到大咁滯。
10: 嗱，今次你亦都係負責嘅活動裏面一個好重要嘅崗位啦。咁我咧就知道咧有一個好特別嘅影像叫做 hologram。咁其實 hologram 是什麼的一回事咧？
9: 其實 hologram 本身就叫全息投影嘅。咁嗰個全息投影嘅意思咧就係、基本上我哋要 gather 曬一個360度嘅 information 啦嘅資料啦。咁就嘗試係用一個投影嘅方法咧，將佢投影翻佢出嚟嘅。咁當然就要睇翻個環境，咁睇下我哋可唔可以真係做到一個比較立體嘅感覺啦。咁盡量咧，我都希望可以做到一個喺觀眾嚟講有一個現場感嘅感覺咯。
10: 嗱，剛才你咧就係話即係360度啦嚇。咁其實咧個實體嗰個物件啊，係咪好難揾咧？
9: 是的，其實我們剛剛傾開這個 project 的時候，第一件事就會問有沒有資料啊這樣啦。
10: 是的。
9: 那當時我們就最好就是有沒有一些真是立體的資料啊。那好彩啦，那我們跟中樂團傾的時候呢，那中樂團就說其實它有個博物館的、哦。
10: 嗯，
9: 咁嗰個博物館就其實裡面係有佢嘅雕像嘅。
10: 嗯，
9: 咁呢個咧就已經對我哋嚟講非常之重要嘅一個
10: 發現啦。
9: 係啦，
10: 係。
9: 咁因為對於我哋嚟講，當年佢留低落嚟嘅咧，都係一啲用菲林影落嚟嘅相，
10: 或者係 video 啦
9: ，video 啦，
10: 或者係 music 嘅 video 啦，多數影像啦，同埋文字一定好多，
9: 係
10: 圖片一定好多，你要一個立體嘅。實體嘅，
9: 冇錯。
10: 去到博物館見到嗰個雕像嘅時候，
9: 好靚
10: 仔，個心係點？係咪好開心、好興奮咧？
9: 係好開心、好興奮嘅。因為其實對於我嚟講呢個 project 啦，要做到似係非常之重要嘅一件事嚟嘅。咁如果我哋單單靠相嘅話，其實對於我哋嚟講就一啲都。即係可能係一個噩夢嚟嘅，咁所以一問到原來有個立體雕像喎，咁我哋二話不說啦，就即刻去個博物館嗰度呢，就即刻做返個 3D scanning。
10: 嗱，咁個帶隊人呢，咁除咗 Lisa 之外呢，梗係有中樂團Tracy 啦，咁同埋好多同事啦，咁Tracy， 當你知道要做呢個 hologram 呢一個 idea 嘅時候呢，個心情係咪話好大嘅考驗呢？
8: 其實呢，如果講呢個要將藝術同埋科技去擺埋一齊呢，其實呢香港中樂團都有啲經驗嘅。咁因為好似譬如我哋喺疫情期間，我哋都已經有一啲 net concert hall 啊，或者我哋有一啲 music video 啊，咁呢其實都係喺業界裏面呢都係走在尖端㗎啦，我都可以講。咁所以今次呢，其實同東九龍文化中心呢去合作去呈現呢一個 art tech 嘅時候呢，咁其實好似頭先 Billy 話齋啦，我哋都 go through 咗好多唔同嘅 procedure 啦，要去做好多唔同嘅 research 啦，嚟去令到嗰件事呢可以更真實嘅。咁因為頭先都講過啦，舊年我哋就有Danny 嘅原聲啦，咁所以今年我哋再會喺其中兩首曲裏面呢就會加埋佢嘅 hologram 呢，即係我諗嗰件事呢係會更加震撼囉。
10: 哦，阿 Billy 可唔可以用英文讲 hologram 系点样串法俾啲所有嘅听众听一听先
9: ？OK，hologram 咧，咁成个串法就系 hologram。
10: 系啦，咁我相信咧，有兴趣嘅朋友咧，你听完我呢个节目，你亦都可以去 search 一下 hologram 是什么东西吓。好啦，咁样咧，就坐我隔篱嗰个咧，就真系哇，真系充满智慧，好想讲嘢嘅。我依家拖住佢嘅手嘅咧，就系 Lisa 啦 ，Lisa。 咁成個 project 咧，我相信你係一個好重要嘅靈魂人物，亦都係一個推手。有冇困難啊？即係去叩門，即係同唔同嘅單位合作，即係例如嗱，即係點樣去令到中樂團係 believe 你有呢個 idea 係 work 嘅咧？
7: 其實就我哋咁講啦，我相信咧，香港中樂團咧都有好多唔同團體，因為你哋好出色嘅表現啦，好多唔同嘅團體都會曾經向你哋去敲門啊，或者想同你哋有啲合作嘅即係過程啊，或者係機會咁樣啦。咁我哋其實我哋都歌迷會咧都有敲過門嘅，咁我好開心啦，亦都好榮幸啦。咁香港中樂團都接受咗我哋即係挑選咗我哋係做一個嘅合作嘅夥伴，咁啊仲連續兩年，即係舊年同埋今年啦，咁我哋可以一齊，好似嗰個口號話齋，我哋一齊沿途拍和咁。咁當中個挑戰係比舊年同埋今年咧，今年係更加係高嘅，因為咧我哋需要揾嘅材料咧，唔單止係香港，係需要咧去到陳百強嘅家鄉台山嗰度。咁啊，涉及咗其他啲部門啦，咁要中間要點樣去做個中間人去，即係串連到佢哋去溝通，批准我哋去做一個嘅即係
10: 影像，
7: 係啊，
10: 同埋要拍低啲嘢啦，
7: 係啊，咁呢一個就即係好感恩，就係我相信咧，陳百強即係佢都好希望有呢件事發生嘅。
10: 我係好相信一樣嘢咧，就係有志者事竟成。即係我相信每一個良好嘅意願，善良嘅心，你要做一件事咧，雖然係一定喺個途中咧有困難、有波折或者有挫敗，但係如果我哋係朝住好嘅方向咧 ，sooner or later 都會成功嘅。好，我又同你講下你對陳百強嘅認識好唔好啊？我記得你亦都喺數年前呢亦都搞過一場就係陳生嘅一個電影會，就係喝彩。係。咁我見到嗰日呢即係你唔係著晚裝啊你都唔係著嗰啲即係bling bling嘅，都係著牛仔褲薄褲。我見你由頭就騰到落尾，由尾就騰到上台，要同唔同嘅陳百強嘅朋友打招呼。我知道有好多朋友都有出嚟撐你嘅場。我哋已故嘅朋友殷葵先生都有嚟，翁靜晶姐姐都有嚟，有好多朋友。你何來有呢個膽量同埋魄力呢？
7: 膽量呢樣嘢呢就相信係練返嚟。做事呢，即係你想成功或者唔好講好成功啦，即係叫做有啲成績啦，一定第一樣嘢唔好怕醜。第二樣嘢你要，
10: 我成日都唔怕醜喎，唔係成日成功嘅喎。
7: 你一定要係有真誠啊，即係人哋一定會睇到你係咪真誠去做呢件事，定因為你背後有目的咧咁樣。即係你一定要真誠啦。咁其實我都有目的嘅，我嘅目的咧就係即係將陳百強點樣再去推廣落去，因為其實陳百強咧佢係香港流行文化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塊瑰寶嚟嘅。
10: 哦，絕對係，絕對係，
7: 即係香流行文化，就算一塊版圖都好啦，佢就係其中嘅一塊。冇佢咧，欠缺咗少少。我都成日都同啲歌迷講啊，我哋咧歌迷係有一個使命嘅。你喜歡咗呢個偶像咧，你唔係就係我聽佢啲歌，佢好好聽，好靚仔咁就算。咁你點樣去傳承落去咧？你點樣傳承落去？你就係要你要去諗好多嘢去推廣啦。將佢好嘅事、美好嘅事，將佢再擴大、放大。咁尤其是我哋要即係做多啲唔同類型嘅項目啦。譬如好似你頭先講嗰個嘅電影，我哋做個慈善場啦。咁其實之前都籌備咗好耐嘅。即係周圍要揾相關嘅人物去出席。咁所以咧就都好好彩啦，咁即係因為一路以嚟我都即係同好多啲嘉賓啊、陳百強生前嘅朋友啊、屋企人咁樣都保持一個良好嘅關係。
10: 係啦，我哋一路傾偈，我哋飲啖水先。翻嚟咧，我知道咧就係除咗你嘅努力啦，咁 音樂文化嘅產業咧，對香港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咁亦都係陣間阿 Tracy 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即係你哋有啲咩嘢方針啊？點樣係喺流行音樂上面咧有啲咩推廣？好嘛？同埋阿 Billy 哥，我哋再傾多啲，即係你點樣去 step by step, pieces by pieces 咁樣去做呢個 hologram。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同乌兹别克，随团嘅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喺一个电台节目形容访问超级成功。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认为，香港与哈萨克阿拉木图直航开通之后，香港可以成为中亚企业的跳板，亦都可以打通空中走廊。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表示，据他了解，不少当地企业和团体正组织回访香港，认为可以带动更多交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铭表示，河套香港园区首批两座湿实验室已经全数租出，超过90间科企进驻，其中10间是上市公司，相信能够做到大企业带领小企业创业和培育。蔡杰铭提到，园区第二批的重点标志大楼预期将会提早完工，期望年底入伙。目前70%楼面已经预租，会主力将3间大学的产学研国际化和一体化。美军说，过去几个小时击落所有伊朗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较早时路透社报道说，美军击落多架飞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会立即签署，可能几日内发生。美国一名高级官员据报亦表示，美方对于在几日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期望特朗普坚持这一项原则。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落山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落山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较早前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牛池湾市政大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牛池湾市政大厦一段咧都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喺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咁另外慈云山嘅惠华街由于有爆水管啦，惠华街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仍然系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系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点样利用大量嘅档案重构民生书院嘅发展。喺动荡嘅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系点样结合地理同埋家国嘅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同埋中国命运嘅教育地标呢？
3: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我加入了电台电视的工作啦，咁当然是遇到大量的高低潮的，即是你不要看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是不是？你遇上那个喜欢捧低人的，咁我自然就会进入了一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呢就靠那个状态呢就来学习。我是邓子峰啊，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晏昼2至4，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我觉得生命就是不断咁做，做到死为止。
9: 戏剧大师翁景辉倾 Sir 一生为本地戏剧发展作出贡献。今集艺文谷除了精选倾 Sir 生前的录音，更加邀请到戏剧界、剧评界的朋友傅月美、张可坚、张炳权、卢志新一齐怀缅
10: 往日的戏剧大师
9: 翁景辉的戏剧人生。星期六晚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一齐打开艺文谷呢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
11: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奇事。
12: 围棋老师为世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11: 周末追剧830，奇事。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13: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4: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3: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14: 市民会望到，车车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3: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6: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17: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00，
18: 安哥同学会，陈图案，各位同学上堂啦。
19: OK， 我想问三位嘉宾，你哋依家喺边个节目同听众倾嘅计咧？阿 Lisa，
20: 安哥同学会，
19: 中学团代表 Tracy，
21: 安哥同学会。
19: 哎呀，咁啊 ，Billy 哥。
22: 安哥同学会，
19: 好啦，咁我俾掌声你哋三位啦。好，多谢晒，多谢晒。今日系非常之热闹，同埋我个心情系好似今日嘅天气咁样，好温暖，好开心。系嘅，我哋真嘅，我再强调一样嘢，就系当我哋好想去做一件好事嘅时候，嗱，我觉得系好事吓，公益嘅事。任何事情都唔会一帆风顺，但系我哋好努力去做咧。我相信 sooner or later 一定会成功噶。咁我好想同阿 Tracy 阿中乐团代表倾下偈啦吓。咁就你哋一年里面咧有八同嘅演出，有流行歌曲嘅演出，有 classical 嘅，亦都有都好传统嘅即系音乐啦，或者系请国内唔同嘅歌手嚟。但系今次咧，陈柏强呢个即系演唱会咧，有啲咩特点咧？
0: 首先呢點解會係一個陳百強嘅音樂會呢？咁好似 Lisa 剛才都講過啦，即係陳百強其實係一個香港好有 significant， 即係好出色嘅一個歌手嚟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要去推動一啲香港嘅本土文化嘅時候呢，其實 Danny 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嚟嘅。咁而香港中樂團特別嘅地方呢，就係一般可能我哋有時有啲紀念音樂會呢，都會請一啲唔同嘅嘉賓去唱歌啦，咁但系我哋就觉得陈百强把声咧系冇嘢可以代替，亦都冇人可以代替。
19: OK，
0: 咁所以旧年我哋就会即系做咗一个佢嘅真声同我哋嘅现场演出啦。咁而我哋亦都会咧即系多得阿周希杰指挥啦，咁
19: 哥哥
0: 都有我哋嘅行政总监啊，钱博士啦，钱敏华博士 Selina 啦，咁佢哋都一齐就系谂咗一个 program， 就好好即系我哋会将一啲 Danny 嘅唔同嘅曲。用一些不同的形式去呈现的，可能会有些是 jazz 啦，有些可能是 tango 的 feel 啦，咁当然亦都有一些是原汁原味的乐团的演出啦。咁而今次呢，我哋都有一首呢，特别呢是一个叫思念盼望呢，其实都将几首啊 Danny 的曲呢就去摆一起做一个 medley 的组曲咁嘅。
19: medley 就是鸡尾歌啦。
0: 係啦，咁我哋就特登呢，我哋有两位年轻的演奏家啦，有口琴的李俊乐啦，咁亦都有拉大提琴嘅洪家阳，咁所以咧佢哋应该又系可以带到一啲咧好青春嘅活力咧落去一首我哋嘅音乐里边咯。
19: 我呢个系非常之好，我觉得传承唔系一个口号咯，系真系一个 action，一定要系即系你哋要俾机会咯，即系你哋三位都系长辈啊。你哋三個，我就老人家啦，你哋三個都係好努力喺啲在位，而係個眼光咧，唔係淨係睇自己咯。又好似Tracy， 你哋樂團都係，我好多時候我都會睇到你哋有團員咧，佢哋有個別自己嘅演奏。我記得有一位樂師我好中意嘅，佢係吹唢呐。我認識嘅時候只係一個好細型嘅一個 concert 演奏會，咁但係佢吹得嘟嘟嘟嘟。佢解釋俾大家聽咧，有唔同嘅聲音，有喜啦，有哀啦，我好中意佢。咁後來咧，佢自己都有一個演奏會，點解你哋啲眼光係可以即係放得咁遠大咧？
0: 咁我諗 Jackie 哥哥都講得好清楚啦，即係我哋其實覺得傳承呢樣嘢咧係好緊要嘅，尤其是即係中樂喺香港始終喺嗰個教育層面啊之類咧，都係未夠西樂咁普及嘅，所以我哋中樂團作為一個旗艦樂團咧，攞緊一個政府嘅資助啦，我哋更加要好努力去做多啲啦。咁所以咧，我哋樂團就從小咧，我哋已經有一個青少年中樂團。咁所以咧，喺青少年中樂團嘅時候咧，佢哋已經係有一啲專業樂團嘅訓練㗎啦。咁好似頭先你提嗰位所立嘅演奏家，其實佢之前都係我哋青少年中樂團嘅團員嚟嘅。咁而一路到佢再去讀咗演藝學院啦，咁跟住再有啲訓練啦，再參加我哋一啲樂團同演藝學院合作嘅一啲駐團嘅計劃啦，咁而令到佢更多 experience 嘅時候咧，咁佢就真係可以考到入去我哋個團度做一個正式嘅演奏家啦，全職啦。咁然後跟住佢再去有好多我哋俾一啲機會，好似你頭先話聽過一個細型嘅音樂會，其實就係我哋樂團咧，亦都有一啲叫 HKCO for You 嘅系列咧，就係俾翻團員咧佢哋自己去諗自己嘅一個節目。咁樂團就係一個平台，俾佢哋去再展示佢哋一啲唔同嘅 talent 咁樣咯。
19: 哦，非常之好。啱啱同阿 Jackie 哥哥傾緊偈嘅咧，就係香港中樂團嘅代表阿 Tracy 啦。好啦，咁就你隔離個靚仔咧，一路啊阿 Billy 哥一路望住你，一路話咪喺度搖頭，搖頭係即係贊成啊，
0: 非常認同係咪啊？非常認同樂團嘅。
19: 好啦，咁阿 Billy 哥，當你接到呢個 project 嘅時候咧，你自己嗰個心情係點樣咧？係咪即係點啊？阿陳百強好多優點嘅喎，好多 fans 喎。如果我做得唔好嘅時候，會唔會俾人哋批評啊？你有冇呢一啲係即係 worry 或者係即係即係好驚咧？誠惶誠恐啊！
22: 絕對有嘅，絕對有嘅，就甚至係瞓到半夜會彈起身，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再做好啲咧？尤其是啱啱開始嘅時候，我哋要真係譬如 就算係做完個雕像嘅掃描之後啦，咁、其實那個雕像就係一個純色嘅一個銅像咁樣啦。咁、但係冇皮膚、冇質感、冇嗰種感覺噶嘛，我哋得啲相嘅啫嘛。咁、所以咧，要做到呢一件事變成一個比較像真、有血有肉咁嘅感覺嘅話咧，咁、其實我哋要真係要做好多 research， 睇下點樣令到佢呢一個呈現翻出嚟係比較真實啲咧咁樣。另外一樣嘢就係頭髮啦。咁頭髮呢一樣嘢咧，係、啦。咁頭髮呢一樣嘢咧，因為我哋做完個掃描之後，咁其實佢係一團咁樣嘅，一團、
19: okay.
22: 一嚿咁樣嘅頭髮嚟嘅。咁我哋真人其實唔會一嚿嘅頭髮。
19: 我哋係即係絲啦，係咪啊？一絲絲啊，即係好靚咧咁樣啊。咁一團咁啊點樣咧？
22: 咁我哋就要重新做過啲頭髮咯。
19: 哦。
22: 咁亦都就住頭髮，我哋出咗唔同嘅髮型，因為其實就嗰陣時都有討論過。其實陳百強佢一路個事業裏面，佢好多唔同嘅形象。
19: 係。
22: 咁就算係髮型都可以。
19: 哦，佢好多。
22: 系咪？
19: 佢可以系好传统嘅，即系侧边分界。咁佢亦都系可以我见过佢短头发嘅 skinhead 嘅，即系 skinhead 嘅意思、即系差唔多系即系好似陆军装，即系我见过佢嘅。
22: 系啦，咁所以我哋嗰阵时就都会问下 Lisa 啦。咁其实我哋系咪最揾一个最 typical？最容易認得到係陳百強嘅髮型咁樣咧，咁咁、所以我哋就都會係偏向翻個銅像嘅時候嗰種髮型。
19: 好啊，咁嗱，除咗髮型之外咧，我相信咧就係即係當你套落嗰首歌嘅時候咧，佢都應該有啲表情嘅咧，係咪咧？
22: 係，
19: 即係例如佢如果我當我依家即刻問啦嚇，咁佢係咪要？即係唱嗰首歌啊，定是淨係做 facial expression， 即係面部表情咧，定是身體嘅動動係點樣咧？
22: 係啦，咁其實就因為其實把聲係陳百強佢原聲嚟噶嘛。
19: OK，
22: 咁我哋其實就好着重一點就係、我哋要同佢完全係吻合啦。
19: 係。
22: 嘴型咧，亦都要跟翻。其實要用翻廣東話咁樣嘅嘴型啦。
19: 哦 ，OK。係
22: 啦，咁佢唱到一啲特點嘅時候，我哋就真係要做好多資料搜集。佢當時個嘴型係咩樣㗎？咁樣。
19: 係。
22: 咁所以就我哋都會喺呢一方面去著力咯。
19: 非常之 interesting， 我相信咧，即係喺你製作嘅過程咧，你唔單止係即係擔心自己做唔做到呢件事，一定會做到，但係。reach 唔到 audience 嗰、那個或者歌迷嗰 expectation 咧，你個心又好唔舒服，亦都係要同音樂又要配合，即係聲同畫你都一定要即係好配合啊！隔離阿 Trace 咧，阿張樂團咧喺度點頭啦，你哋兩個咧就冇默契嘅，但係咧都係同認同一樣嘢，要做到最好嚇、啊，好啊！咁樣就歌迷會會長嚇、就喺雲雲陳百強佢生平有好多日事嘅，即係佢有好多故仔啊，或者係報道啊。喺呢度你有冇一兩件事情咧係啟發到你對佢嘅認識好深，而且你覺得係呢個人係打動到即係、就是、你啦，起碼就係、是、要發掘佢嘅美德嘅。
1: 首先咧就。陳百強呢喺活躍嘅時候呢我就仲係求學時期嘅。咁啊即係可能講笑咁樣去講一件事啦。咁啊我都有試過追星呢一樣嘢嘅。咁
19: 追星
1: 係啊但係呢我嗰陣時候呢、就當時候呢。
19: 唔返學啊你呀呀呀。
1: 唔係你放心啦我返學時間呢陳百強係瞓緊覺㗎。
19: 哦 ,okay。
1: 所以唔會擔心唔好、okay, 充突、okay. 時間就冇充突。
19: o k 係。
1: 咁呢就係、是、係咩事呢咁我細個住香港島啦陳百強活躍嘅區份都係香港島中區嗰邊啦。咁、我試過就追星就係、是、因為大家都知道佢好鍾意落蘭桂坊。係啦。
19: 係
1: 呀。我可能撞過你嘅。
19: 好嘅係呀。
1: 咁
19: 我哋都咁耐玩下㗎。
1: 係啦就會放學啦做曬功課呢就落去咁喺街口等。
19: 係。
1: 希望見到佢啦。係。咁跟住之後呢就等嚟等佢都唔見。弊家伙啦天黑啦要返屋企食飯。於是乎呢就上巴士就返屋企。咁喺一上巴士嘅時候呢 坐喺个巴士就望出去出边，就见到陈百强喺上边行紧落嚟。
19: 哦，喺个斜路嗰度，
1: 系啦，
19: 系啦，
1: 向住两个方向嗰边，嗰、啊、个方向行。
19: OK，
1: 咁其实都有少少启示咧，就系、是第一咧就要我以后咧就要事前要做多啲资料搜集，
19: 系
1: 啊，要知道佢究竟佢出没嘅时间几多点，
19: 冇错，
1: 即系准备功夫好紧要嘅，即
19: 系
1: 好似音乐会一样，即系知道大家。都做咗好多準備功夫，咁啊資料搜集都重要啦。咁啊第二咧就係、是、其實我嗰陣時咧可以有一刻嘅衝動咧，就係、是、我選擇我即刻就下個站落車，然之後追去揾佢，
19: 即係追行翻轉頭啊！
1: 咁之後就係揾佢，
19: 嚇
1: 影相又好，簽名又咩都好啦。
19: 係
1: 咁咧就有一個啟示咧，就話我聽，千祈唔好內斂，唔好怕醜。
19: 係，
1: 你想嗰件事成功嘅話咧，係，你就一定要行出第一步。
19: 係，
1: 要即係、就是、要勇敢啲咯。
19: 係，
1: 去做咯。咁所以其實我而家做緊歌迷會嘅事情咧，其實啲歌迷成日都話你心口有個勇字喎。係啊，就係、是、因為呢一件事，其實我係隱恨咗幾廿年。
19: 嗯，
1: 即係俾一個啟示我就係、是。做好多啲準備功夫、資料搜集，亦都要心口有個勇字，勇敢啲。你想去同你嘅偶像去打招呼，想同佢可能見個面，你就勇敢啲，你下個站落車啦。
19: 係，
1: 係啦。
19: 嗱，永遠都係嘅。錯過咗之後，你回想翻咧，就係、是、覺得係嗰、哦、時應該咁，但係唔怕嘅。人咧有好多機會喺前面。啊！我係好相信咧，人生咧有好多機會嘅，即係你錯過一次唔緊要，但係你要醒目啦。當下一次有機會嚟嘅時候咧，你要好好咁樣去捉住佢。你有冇為個陳百強而流淚咧？同埋咧，你有啲咩好想即係喺呢個機會咧，就即係多謝歌迷對陳百強嘅支持，同埋你哋個會務嘅活動嘅多謝咧？
1: 有㗎，即係。你話陳百強流淚，反而佢過身嗰時候我冇流淚。
19: 嗯。
1: 但係咧，佢走咗之後咧，佢越走得耐，我對佢嗰個思念更加濃。可能人亦都係長大咗啦，成熟咗，識得諗翻轉頭好多嘢。哎呀，錯過咗添咁樣。
19: OK。
1: 咁當然亦都係，尤其是我講翻啦，中樂團你舊年做咗嗰個嘅音樂會啦，我睇咗咁多場。就喊咗咁多場，係一種感動。
19: 係係，
1: 陳百強人走咗，但係依然都仲有音樂會、哦。你話即係你話感唔感動咧？
19: 嗱，我知道有一班好有愛、好有熱心嘅歌迷咧，佢哋都做好多義工嘅。咁你有啲咩想即係答謝佢哋，或者有啲咩鼓勵嘅説話俾佢哋咧？
1: 啊，答謝咧就係、是、我都唔知道應該用邊一個最好嘅形容詞形容呢一班嘅陳百強歌迷，佢哋個愛心真係爆棚到不得了。
19: 嗯，
1: 咁當然我相信咧，佢哋係希望能夠將佢哋心愛嘅偶像陳百強啦，即係繼續流傳落去，係一個好美好嘅一個傳奇人物。
19: 嗯，
1: 咁佢哋能夠做到嘅嘢咧，就係義工有做啦。
19: 嗯。
1: 咁佢哋唔係話淨係譬如好似舊年嗰個音樂會咁樣，佢哋唔係話淨係我買張飛我去睇，佢哋唔係淨係諗自己嘅，佢哋會諗到咧身邊有好多譬如啲弱勢社群啦，或者係一啲嘅傷健人士啦，佢哋唔方便隨時出街，咁但係佢哋咧都會買張飛，佢哋會有啲義工會陪同佢哋推住輪椅過嚟睇咁樣
19: ，wonderful，
1: 係啊，
19: 係
1: 即係呢樣嘢都好感動，係陳百強。嘅善心感動到啲歌迷會行善，而令到我亦都好感動。
19: 係咁啊嗱，阿 Billy 你自己一路傾偈都係講緊 hologram 啊，咁但我都係差唔多節目嘅尾聲嘅時候咧，我都想即係探討一下你自己係從事一個乜嘢嘅工作嘅。
22: 其實我都會係做一啲關於一個多媒體嘅一個。影像上嘅一個工作啦，咁其實就因為本身我自己就比較鍾意 graphics， 咁所以就希望可以同唔同嘅團體去合作咁樣咯。
19: 係嗱，呢、這個機會，正話同阿 Lisa， 我哋你都聽到啦嚇，有啲係喺你面前，但你唔珍惜，話唔理係咩機會啦，流失咗。咁但我亦都補充一句咧，就話人生有好多。機會在前面，可能我是一個很正面的人。那今次你得到這個機會，你 点去形容呢？
22: 其实我就会好喜出望外嘅。咁因为其实一路我会觉得本身我系一个比较工程类嘅人啦。咁就又有机会可以接触到艺术啦。咁呢两样嘢亦都结合起上嚟啦。咁其实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可以咁讲，我由啱啱接触呢一行开始叫做一个圆梦啦。
19: OK。
22: 因为科技艺术两样嘢再加埋一个陈百强我哋嘅偶像啦。基本上系好似集齐七粒龙珠咁样嘅感觉。
19: 咁其实就系啦科技同艺术。科技就是一個很 technical 很 yes or no 的東西，藝術呢就是很有 love 和變化很多的東西，是吧 Tracy 張學團呢是在香港的貢獻呢是大家有目共睹，還有他做很多不同的音樂會給大家就是欣賞或者認識，令到我們的生活呢是更加豐富。而因為現在近來呢對這個創意工業呢帶動周邊的文化呢或者周邊的機會呢個 business 呢好多。咁你有啲乜嘢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0: 咁我哋其實都知道啦，咁阿 Danny 其實真係喺世界各地啦，大灣區呀、內地其實都真係有好多嘅 fans 嘅。咁所以即係其實呢一個音樂會都係一個我哋都配合呢個政府嘅文體類結合嘅政策啦，去帶動經濟啦。咁我哋希望有更多嘅歌迷會嚟到嘅時候，咁佢哋可能會去周邊食下嘢呀，跟住嚟睇音樂會呀，跟住又會買下一啲唔同嘅紀念品呀咁啦，咁就可以帶動到成个文化嘅经济咯。
19: 好，我喺呢度咧，预祝三位都各有唔同嘅单位代表，你哋系马到功成。我哋都好相信咧，我哋好多好多乐迷会支持陈百强嘅。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李俊杰报道新闻。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政府主动出击作针对性推广等，以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相信，计划可以吸引更多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发展，让会计、法律等不同行业亦都可以得益。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在一个电台节目形容访问超级成功。不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认为，香港同哈萨克、阿拉木图直航开通之后，香港可以成为中亚企业的跳。

0: 置大楼，预期将提早完工，期望年底入伙。目前七成楼面已经预租，会主力将三间大学的产学研国际化和一体化。国际方面，美国加州一个医疗用品仓库起火，事隔一日仍然未扑灭，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这个面积超过90,000平方米的仓库位于加州特雷西市，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起火。消防说最先起火的是屋顶，火势在40分钟内蔓延至到整座建筑物。消防说火势到当地星期五已经受控，但是未完全熄灭，说仓库内的消防洒水系统因为不明原因无法正常运作，导致影响灭火进度。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位于广东西部沿岸的雷雨区正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南至到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码头围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去红磡方向咧近住落山道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一带车多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重复位置咧就系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落山道咧系有交通意外，而家一带车多。咪港岛较早前啦，金钟道去湾仔方向近住红棉路嘅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咁而家咧一大车龙都系有待消散。港岛方面嘅封路啦，中环兰桂坊有活动啊，咁需要暂时系有啲封路措施嘅，咁包括咧兰桂坊、黄安里咁以及德记立街咧，介乎云咸街同埋威灵顿街咧系全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暂时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繁忙，龙尾果栏。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四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4: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5: 嘿，系唔系真噶？
4: 哼，仲冇晒烟味添。
5: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4: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5: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6: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7: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8: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9: 好。
8: 有冇食啲健康嘢？
9: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8: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9: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8: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9: 诶、哎，嗰日马当先生教我啲中国文好盏鬼啊。
8: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9: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8: 点解你咁叻嘅咧？
9: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10: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为最值得。

0: 月十三号中午嘅12:07啊！每个星期六都会有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间，我系天怡，你好。先话俾你知，天文台录得气温29度嘅，相对湿度81%，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嘅。点啊？寻晚有冇睇波啊？有嘅话，呢个钟数又起咗身未咧？不过星期六都系假期嚟嘅，对于大部分人嚟讲，所以系可以瞓晏啲嘅，你值得拥有啊吓！无论你已经是醒晒，定是你而家仲系睡眼惺忪赖紧床，或者已经出紧去啦，喺个车上面。希望嚟紧呢两小时吓，20首嘅中文歌曲龙虎榜上榜歌都可以陪伴你度过。嗱，踢波就系一队人啦 ，teamwork 嚟嘅，每个人都有唔同嘅岗位。做歌都是一样，有幕前幕后不同的岗位，他们都要做好自己那一 part， 夹埋才会有好的成绩。
1: 第20位，
0: 关于 teamwork， 他应该很明白，因为他自己都是女团的成员。但是今次要暂时跳出女团，自己一个冲来做前锋。 Viva 第一位成员推出他的个人作品， Karina 李希彤《央路》新上榜20位。

0: 作曲朱敏熙 YSL 填词梁嘉欣，编曲 YSL 监制陈巧威，想成为呢个世代新嘅声音，佢系 Carina 李希红，亦都系 FIFA 嘅成员之一，有佢第一首嘅单曲《让路》，新上榜第20位，
1: 第19位。
0: 呢边都系新嘅，唔系占士邦，系占士康。Something new， 全新上榜第19位，林奕康，特务占士康 ，Mad World。

嘅世代，有冇发现真假越嚟越难分啊？就讲睇社交平台啊，你睇到嗰啲片，有时你都分唔到究竟系咪 AI 嚟嘅咧。佢都有咁嘅谂法，亦都将佢成为灵感，变成呢首作品。

0: 附近。
1: 林宇康特务詹士康作曲有林宇康啦，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明 at Winton， 监制 at Witchen。
2: 第十八位
1: 新上榜嘅作品啊，咁啊呢一首歌咧，仲喺我哋嘅歌库入边喺度 search 紧啊，一阵间咧，希望咧可以播翻呢一首歌嘅，就系、是、MC 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呢、這个时候，不如我哋听住下一个位置先啦。对于在低潮的人来讲，其实要离开张床呢，可能都已经是一个任务，已经是很难。他都有经历过，他希望透过这首歌去鼓励所有起不到身的人，都起码起身洗面，开始新的一日，可以从头来过。 Winka 起身洗面，全新上榜第17位。

再瞓啦，唔好再望住个天花板啦。唔好再沮丧，起身洗咗面先。作曲张子晴，填词 T-Rex 编曲叶树辉，今集由 Randy Chow、 周石航、 Winker、 陈永嘉起身洗面啊！今个星期全新入榜第17位，头先第18位新上榜嘅有 MC 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表面上听呢一个歌名，好似一种质问，一种压迫，但佢话唔系，正正系想讲男人嘅脆弱。MC 男人怎可以？

0: 今次同监制陈巧威合作，作曲由陈巧威加上 AP 潘宇谦，填词殷允贤，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巧威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啊？新上榜第18位，头先亦都听过第17位起身洗面 Winker 嘅作品，然后去到呢个位置，
1: 第16位。
0: 今次咧，佢系 Triple to。呢、這個顧家輝先生嘅，咁佢就推出咗 5 Easy Pieces， 即係顧名思義啦，佢就揀咗五首即係顧家輝先生嘅作品，佢自己重新編曲再演繹，而派上台新上榜嚟到第16位嘅有呢一首，我相信呢一首歌真係細個好多人都有聽過，呢、這個前奏係咪好熟啊？呢首歌叫《小時候》。林家謙。

0: 重新演绎呢一首作品，林家谦《小时候》，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6位。
1: 我觉得生命就是不断咁做，做到死为止。
2: 戏剧大师钟景辉倾 Sir 一生为本地戏剧发展作出贡献，今集艺文谷。除了精选倾 Sir 生前的录音，更加邀请到戏剧界、剧评界的朋友傅月美、张可坚、张炳权、卢志新一起怀缅
3: 我们的戏剧大师
2: 钟景辉的戏剧人生。星期六晚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起打开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
4: 你有冇漠视到自己嘅身体警号啊？
5: 简单嘅例子就系站姿啦，比较理想使用身体企嘅一个方式，咁我哋叫做5-1条直线嘅侧面睇嘅时候，耳仔、隔肋底中心点、盘骨中心点、膝头哥同埋脚眼呢5点系咪连成一条直线咯？仔细观察，而家随便周街揾一个人，佢企喺度嘅时候咧，大部分嘅状况就系个肚突咗喺前边嘅，盘骨向前移咗嘅。
4: 要学识点样去爱惜自己身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中午12: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天文台预测，本港听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预料两日的累积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筹办或进行户外活动时，要注意雷雨和狂风可能带来的影响。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在一个电台节目形容访问超级成功，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认为，香港与哈萨克阿拉木图直航开通之后，香港可以成为中亚企业的跳板，亦都可以打通空中走廊。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表示，据他了解，不少当地企业和团体正组织回访香港，认为可以带动更多交流。世界杯 D 组首场比赛，三队东道主当中，最后出场的美国以4-1大胜巴拉圭。美国是开波7分钟凭一个乌龙波领先，巴拉圭的保巴迪亚回防嗰阵将个波送入自己龙门，美国领先1-0。美国之后由首次出战世界杯的巴鲁官连入两球拉开比数，他先在31分钟射入成2-0，去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再在禁区推过对方守卫劲射挂网，美国队领先3球完上半场。巴拉圭虽然凭穆里斯奥在73分钟射入，稍微追近至1-3，不过美国由后备上阵的连拿保时阶段建功，最终赢巴拉圭4-1，在今届赛事旗开得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在九龙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落山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了，现在一带都还是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都是畅顺，不过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现在龙尾去到演艺学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维园落桥位一段都是慢车的。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连翔道、广东道、弥敦道近住柯士甸道交界都是交通繁忙。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3: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RTHK Chart
5: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6: 我黄天怡。

0: 12:35，继续有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间。今个星期我哋龙虎榜上面咧系有七首新入榜嘅作品，而佢哋系排住队咁嚟嘅，一条直线。所以头先我哋一开节目半小时，倒数嘅五个位置全部都系新歌嚟嘅。包括有第一个 FIFA 的成员推出单曲的 Karina 李希彤 Young Lo 成为今个星期新上榜的第20位。第19位有 I Feel 林奕康继续是他自己的创作特务詹士康 Mad World。第18位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第17位继续是新上榜有 Winker。Cola 的成员有他的单曲起身洗面。至于新闻交通前听过有第16位新上榜，但这首歌是重新演绎的，所以对于一些乐迷来讲很有亲切感。这首歌小时候林家谦。排住队咁嚟嘅新歌，仲有呢两个位置嘅。
1: 第十五位，
0: 呢一个喺我哋榜上面出现嘅新名字，咁啊，佢系主持出身嘅。可能以往咧，你都有睇过佢嘅一啲旅游节目。咁而主持出身嘅佢咧，今年就加埋歌手呢个身份，推出佢自己个人嘅首支单曲，讲嘅系一首沉溺于执念嘅情歌，以自己第一声嘅角度去讲一段感情中嘅诺言变成谎言，但系仍然想相信。全新上榜第15位 Lina 梁海晴不离不弃的风。

0: 演自苏菲，呢个由庄丽嫣，音制华华，新上榜第十五位。由 Lina 梁海晴呢一位新人，佢嘅国语作品《不离不弃的歌》。
1: 第十四位，
0: 都是新的作品，都是在榜上是一个新的名字，但可能留意开香港 Busking 的你呢，都在街头听过他们唱歌的了。今次派歌，他们希望做到一首跟他们内心想法一致的作品，就是要拿点胆量出来做自己想做的事。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0: 身是膽啊！就試下佢哋呢個大膽嘅想法，想派歌，想自己做 show。睇下会唔会成功？作曲吴林峰，填词梁柏坚，编曲即光，监制即光 Terence Liu。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全新上榜第十四位。
1: 第十三位，
0: 佢就系大胆咯，所以得出呢一个歌名呆等。但系呢首歌唔系好消极嘅，唔系话啊你坐喺度啦，咩都唔做啦，呆等落去啦咁样。相反，填词人寄予佢就系、是、有好多事确实系需要耐心嘅等待，亦都需要你嘅自我提升。好嘅嘢，啱你嘅嘢，系要花少少时间先派到俾你嘅。继续努力中的他上升七级第十三位，1935呆等。
2: 我

0: 作曲潘宇谦，
1: 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夏威。
0: 1935的呆等啊，上文亮星期，今个星期第13位。
2: 第12位，
0: 情感、时间、宇宙。獨立地呢三樣嘢本身呢都可以各自係一個好大嘅課題嚟嘅，但係犀利呢首歌將呢三樣嘢都擺曬落去。今個星期龍虎榜上榜第四個禮拜，停留喺第十二位，由康提嘅《耀環》。
3: 只不過借用沒法真擁有，只不過借用。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Constant 康提、填词就有黄伟文嘅继续，编曲监制亦都系 Eason Y H Chan、康提嘅耀环。呢一首歌好深啊，同埋好似呢个概念几有趣，就系、是、喂，所有嘢都唔系属于你噶，唔系你话事噶，你全部嘢都系借翻嚟嘅啫。如果有一个咁样嘅谂法嘅话，你会唔会更加珍惜你而家拥有紧嘅嘢呢？
1: 第十一位，
0: 佢珍惜啊，佢珍惜自己嘅灵魂，佢觉得每个人嘅灵魂都系美丽嘅，但系呢个世界咧有好多好纷扰嘅事情，有阵时可能阻止咗你点样将你真正嘅灵魂去 show 出嚟。用呢首歌同大家一齐感受自己嘅灵魂。Manson 张俊桥 ，So Beautiful。

0: 唔止身体要超，灵魂都要超。祝福电池张俊桥。就是张俊桥 Terence Star Liu， 今个星期上网第三个礼拜，上升七级第十一位 So Beautiful Manson 张俊桥，
1: 第十位。
0: 有没有帮他数过他去过几多条楼梯唱这首歌呢？今个星期龙虎榜上榜两个星期，上升六级的第十位作品。Paula 欧子林，将佢从前暗恋的经历变成呢一首《楼梯等你》，作曲 Paula Anson， 填词 Erin。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位于珠江口一带的雷雨区正逐渐靠近，可能在未来一两小时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最近本港航空业取得亮丽成绩，特区政府以政策主导的战略思维，与香港机管局和本地航空公司以铁三角的姿态携手开拓航空版图，稳步领飞国际航空枢纽。陈美宝在网志表示，以今届世界杯决赛周为例，令他联想到面对地缘政治、区域竞争白热化、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影响，本港的铁三角就好像球队一样各司其职。他提到，现时香港连接全球近220个航点，在香港国际机场提供服务的航空公司一共大约140间，都已经超越疫情前的水平。行政长官刚刚结束的中亚之行，亦都为香港带来更多航空版图拓展的好消息。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政府主动出击作针对性推广等，以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相信，计划可以吸引更多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发展，让会计和法律等不同行业亦都可以得益。世界杯 D 组首场比赛。

0: 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雷雨亦都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啦，近住维园对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一段都系车多。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咧就比较繁忙。咁另外，慈云山嘅惠华街由于有爆水管啦，惠华街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咧都系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啦，都系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他他星期二深度游嘉宾友，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ba。
3: 网上有一个盛传，他说冰岛无蚊，是不是真的呢？
4: 我想说这个都是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的原因。
3: 你会不会未免太搞笑了？
4: 真的好害怕，又不喜欢蚊。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0: 陈淑兰、陈子卿、吴家乐、彭泳儿、林思敏，他他他。RDHK Chart
6: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的。

0: 11:08。进入我哋第二个小时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间。先话俾你知，就系天文台现时北气温29度嘅，相对湿度80%，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啊。而我哋头先倒数过嘅咧，包括有第15位新上榜嘅，亦都系新人啦 ，Lina 梁海晴，不离不弃的方。第14位都系新上榜，新嘅一对组合乐队 The Fling。Busking 界佢哋唔新嘅，不过榜上面系新上榜啫。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第13位上升7级有193嘅外等。第12位同上星期一样啊，康提嘅腰环。仲有第11位 Manson 张俊桥自己作曲填词嘅 So Beautiful， 同埋第10位 Paula 欧子林嘅楼梯等你。
1: 第9位
0: 呢一首歌暗藏唔系邋遢，系一啲密码嚟嘅。佢同填词人讲话啊，自己入行20年啦，有一啲嘅感受咧，想透过对方嘅歌词隐藏喺歌曲当中。结果呢位填词人为佢写咗一句：有谁来爱我？再20年，亦有机会抽中我。谁来爱我系属于边个？属于佢，胡咏儿。有呢首《散歌》，第9位。

0: 作曲笛子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
1: 山岗的他也静走。
0: 上榜三星期，上升八级，第九位，泳儿散光。
2: 第八位。
0: 是的，是很多人寫過月亮、唱過月亮有關的歌曲，但是都不及他這一首，因為他本身就是月亮了，他叫 Moon Tan 嘛，他真的可以唱《月亮代表我》，第八位。

0: 或者不止唱它，不止唱月亮，还是唱每一个未被了解的人。Joko Montan, Nick Choi, Music by AP, Eason YH Chan, Daniel To, 天赐王伟文，编曲 Nick Choi, Justin Yeo, 监制有 Nick Choi, 加上 Montan 自己。Montan, 月亮代表我啊，上了两个星期，今个礼拜第八位。
1: 第七位。
0: 几位 A 零少女用他们纯真的角度去看姐姐的失恋，这几位成员说呢，这份歌词写得很好，令他们非常投入，还有同一时间呢，他们录音都用了一个方法令自己代入去这个失恋的角色的，就是他们会 recall 自己看过一些戏和剧，里面有一些失恋的 character， 他们代入去唱这一首《楼上的姐姐》Honey Punch。

0: 嗰篇嘅監製都係伍樂成，電視黃偉文。上咗三個星期啊，同上個禮拜一樣，停留喺我哋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七位。Honey Punch， 樓上的姐姐。
1: 第六位，
0: 呢位創作歌手話今次喺度做呢首歌嘅時候咧，其實佢聽翻好多九十至二千年代嘅香港流行曲嘅。咁我喺度聽嘅時候，尤其是聽到吳雨霏、吳歌窟呢一類型嘅作品啦，佢就心諗：我會唔會都可以創作到一啲流行又好聽又襟聽嘅旋律呢？於是乎就有呢一首《肉緊慘情歌》出現咗。上咗三星期上升两级，第六位 Eurasian 林伟俊取消追踪。

0: 谢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由林伟俊 First W Ryan P， 今个星期上升两级第六位，取消追踪林伟俊。
1: 第五位，
0: 听完啲苦嘅，听啲甜嘅咧，特甜添，冇得走嘅呢个甜。上榜五个星期，上升五级第五位 ，Jeffrey 魏俊生 ，Textbook Romantic。

久不衰的爱情，配上的是一个复古的编曲。早晨，阿威潘宇谦。

谢陈夏威。上榜五个星期，今个星期龙虎榜第五位 ，Jeffrey 魏俊生 ，Textbook Romantic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天文台预测，本港听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预料两日的累积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筹办或进行户外活动时，要注意雷雨和狂风可能带来的影响。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表示，一直真诚地以及以合理方式积极筹备召开业主大会，同时集中资源履行和推进各项相关事务。合安在声明指出，明白业主期望尽快开大会，并始终以保障全体业主权益为依归。土地审裁处今个月2号颁下的判词确认，在宏福苑的特别情况下，要发出会议通知书和举行会议，实在遇到一定难处。虽然筹备过程面对不同挑战，合安仍然会继续积极协调和跟进，务求尽快落实有关安排。声明又提到，会继续履行管理人的工作，包括落实退款安排。截至6月12号，已经有超过七成半合资格领取退款的单位业主登记预约，合安将会继续适时向各业主通报最新进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铭表示，河套香港园区首批两座湿实验室已经全数租出，超过90间科企进驻，其中10间是上市公司，相信能够做到大企业带领小企业创业和培育。蔡杰铭提到，园区的重点标志一号大楼预期提早完工，期望年底入伙，目前七成楼面已经预租，会主力将三间大学的产学研国际化和一体化。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嘉陵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嘉陵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翻跑马地，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车多，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都系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弥敦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一段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堪富利士道对出。另外慈云山嘅惠华街由于有爆水管，惠华街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仍然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系要改道行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 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9: REHK Chart
10: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1: 我黄天怡。

0: 11:36。首先要即刻讲嘅咧，就系有呢个雷暴警告啊！而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3:30嘅。头先可能你都听到天气提你，就系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但系部分地区咧骤雨比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嘅。咁所以呢个 weekend 出街，一阵间出街。记住带定把遮啊，唔好揼湿啊！现时天气30度，相对湿度77%嘅，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啊。咁啊，翻嚟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咯噃，我哋仲有4个位置未揭晓嘅。咁啊，头四位嘅歌曲揭晓完之后咧，就会有呢个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出现。咁先睇一睇我哋头先倒数过嘅位置啦。第九位有泳儿嘅闪光啦，第八位有 Moonteng 月亮代表我，第七位同上星期一样嘅有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第六位有 Region 林伟俊，自己作曲自己监制取消追踪。至于第五位，有佢本年度嘅艺情歌。Jeffrey 魏俊生 Textbook Romantics
1: 第四位，
0: 成首歌他最喜欢的一句歌词就是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除了热血之外，他觉得当中包含着经历低谷之后重新振作的那一份勇气和温度，而且这份坚持其实就是可以逆风飞得更高的信念。他希望自己可以拥有，亦都希望下一个成功的你可以拥有。许志安《信天翁》第四位。

0: Rachel 填词林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Alvin Leung， 许志安嘅顺天翁，上榜五个星期啊，上升两级，成为我哋今个礼拜嘅电军作品。
1: 第三位
0: 入行嘅时间唔系好长，慢慢咧佢开始感受到歌手呢一个身份。其实除咗自己嘅意愿之外咧，亦都带住身边嘅人对佢嘅一啲期望，或者希望佢成为一个点样嘅幕前嘅歌手。喺呢一啲嘅时间当中咧，佢有好深嘅感受。今次就希望透过歌曲去将佢嘅感受讲出嚟。虽然填词嘅部分啦，就唔系佢嘅名字嚟嘅，但系其实喺有呢份歌词诞生之前咧，监制系要求佢自己先填一次先嘅，等大家都明白佢心入面嘅想法。而佢嘅想法就系希望可以同到乐迷交流嘅，除咗系音乐，仲有佢真实嘅灵魂。黄博灵魂上演，上升六级，第三位。

0: 来一再细味。
1: 本周龙虎榜的季军歌，属于王博的灵魂上演，作曲江辉加上王博自己，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丁月，今个星期季军灵魂上演。
2: 第二位，
1: 呢首是关于同灵魂相通的人一起。私奔去到可以安顿的地方。周恩廷《今世情人》亚军歌曲。
3: 记得每日曾说过不等，望能为历史中都错过，死了心。

红馆会听到佢唱呢首歌啦。作曲周恩婷，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黄少美，监制周恩婷、徐浩。上升13级啊，亚军位置周恩婷《今世情人》。行自己嘅路，唱自己嘅歌，原色大概就系佢而家追求紧嘅状态。同监制 Edward Chan 仲有作曲人 James Wu Sai King 合作嘅呢一首作品，上榜四个星期啊，上升三级，冠军位置。严明熙 Gigi，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本周龙虎榜冠军歌。

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三甲位置全部揭晓咗啦。第三位有黄渤嘅灵魂上演，亚军咧就有张庭嘅今世情人，冠军啱啱听过叶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跟住落嚟华夏原创金曲榜十个位置，第十位新上榜嘅有唐汉霄嘅逆行的路，第九位都系新上榜啊，赵传重新編曲翻唱自己一首嘅作品《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第八位周恩廷嘅《今世情人》，同时都系我哋龙虎榜嘅亚军歌啦。今个礼拜第七位有汪苏泷嘅《一万次热爱》，第六位有既系演员亦都系有歌手身份啊，而家佢叶童《漫游记》。第五位尚雯婕加上汤飞《马上成功》。第四位马嘉祺《一千一万朵季军歌》，上星期我听到呢首歌嘅，因为上星期冠军就系佢啦，周杰伦《那天下雨了》。亚军时代少年团嘅《词》至于冠军作品《一场春雨》，两个好朋友用佢哋嘅声音代替雨水，去俾乐迷感受自己同埋世界嘅美好。李宇春加上吴青峰，《春雨》里。

加上李宇春的《春雨女》，是我们今个星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冠军作品。提醒你的就是，不止歌曲入面，我们现在都有这个雷暴警告的。以后时间至到今天的三点半，结束今天的中文歌曲龙虎榜，下星期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短期内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并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提醒市民注意。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在一个电台节目形容访问超级成功，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认为，香港与哈萨克阿拉木图直航开通之后，香港可以成为中亚企业的跳板，亦都可以打通空中走廊。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表示，据他了解，不少当地企业和团体正组织回访香港，认为可以带动更多交流。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本港出口数字过去几个月非常亮丽，但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对进出口的需求难以估计，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本港整体经济深受人工智能发展影响，不少出口货物亦都是电子产品。由于国家的产品经香港转口，国家经济强，香港的情况就会更好。邱应华表示，中东局势对香港的安全港和避险港角色带来正面影响，但希望中东局势尽快平息，否则会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美军话击落所有伊朗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较早时路透社报道话，美军击落多架飞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会立即签署，可能几日内发生。美国一名高级官员据报亦表示，美方对于几日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八成至八成半的信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期望特朗普坚持这一项原则。美国国防部日前将多间中国企业列入清单，五角大楼将禁止与清单上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商务部回应说，中方对此

0: 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雷雨亦都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中交通意外啦，咁就係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嘉陵道较早前曾经有意外嘅，意外清咗场啦，咁而家呢一带都係车多，亚街路街大角咀方向近住嘉陵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场啦，咁而家呢一带车多。封路方面呢，喺港岛中环南桂坊由于有活动啊，咁需要实施一啲嘅特别嘅交通封路措施，直至到今晚嘅7:00，南桂坊、黄安里同埋德记立街呢，介乎云咸街同埋威灵顿街一段全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咁另外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亦都系繁忙嘅，观塘道油塘方向牛头角港铁站一段车多，最后喺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一段都系慢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6: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7: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法国人。
6: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7: 风骚法国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6: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7: 风骚法国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6: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法国人嘅？
7: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至12:00，风骚法国人，哈哈。
8: 对自己好啲，爱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2:00至3:00，有我 TV 洪奇俊用1小时同你传授烹饪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9: 大家好，我是超表洪奇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每日大家出街之前，会不会都花少少时间去照一下块镜呢？你会望住块镜的时候是望些什么呢？会是检查自己的妆有没有用，头发有没有乱，件衫衬得好不好看。我们每个人在望住块镜的时候呢，只会望上半身，但是有没有试过将你的视线望下少少，留意一下你穿那件衫究竟我膊头是不是一直向前缩，即是圆肩，有没有发现自己明明不是很肥，但是为什么穿在裙子或者裤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减不走的小肚腩呢？你有没有留意到自己的身体有些不同呢？好多时候我哋会觉得自己唔够天生丽质，但其实我哋平时对自己嘅身体唔爱惜同埋唔留心啫。唔爱惜好简单，就系当我哋嘅身体有啲轻微嘅痛症，例如肩颈膊痛啊、膝头隐隐作痛，我哋第一个反应就会话。

冇事啦，都市人呢个个都系咁㗎啦，然之后食粒止痛药或者呢连块止痛贴，继续坐喺电脑前面工作八小时。我哋大家对待身体嘅态度就系、只要佢喐得，我哋就会继续去压榨佢。呢一种嘅唔爱惜，迟早呢就会全面崩溃啦。而第二个就系唔留心，我哋往往都对自己嘅身体底层结构问题视而不见。我哋会用好多钱去买护肤品，去美容院，甚至去做一啲美容疗程，但系我哋从来冇留心过，我哋嘅体态呢其实都会决定你嘅气质噶。嗱，当你以为自己系肥，其实可能系姿势唔啱。好多都市嘅女性饱受住一个小肚腩困扰，但你又知唔知，其实我哋长期坐喺度，核心冇力导致到骨盆前倾。当你以为自己冇精神，其实系筋膜绷紧，每日对住电脑低头玩手机，我哋嘅筋膜同埋肌肉咧已经严重失衡，形成驼背或者乌龟颈嘅问题。当你缩起膊头、寒背，顶住个小肚腩行路嘅时候，就算你个妆化得几靓，件衫着得几贵咧，喺人哋嘅眼中咧，你即刻咧就会老咗十岁啦。所以靓同健康从来都唔会分开噶。一个长期深受肩颈痛、坐骨神经痛折磨嘅人咧，佢嘅眉头一定系皱起嚟，气场一定唔会好啦。当你嘅痛症消除之后，骨骼同埋筋膜翻返去正确嘅位置，呼吸都会变得畅顺，膊头咧自然会打开，锁骨线条见翻，连皮肤咧都会重现光泽噶。健康嘅体态先就系我哋最顶级嘅化妆品啊！

0: 日嘅中心咧 send 嚟咗两位嘅朋友啦，两位都系嚟自澳门嘅，分别有 Benny，Hello Benny 你好
1: ，Hello 你好，
0: 另外仲有 Lolly，Hello 你好
2: ，Hello 你好，
0: 两位都系嚟自澳门，系健身教练啊嘛，系咪啊？
1: 有咁嘅 background 啦。
0: 嗱，今日邀请两位嚟嘅时候咧，首先咧就要即系读一读阿 Benny 嘅痛点先嘅。原来你话俾我听咧，你自己咧点解而家经常咧都喺网上面同人哋分享一啲对于身体健康嘅一啲资讯啊？咁原来都系关你自己一个痛症事嘅。
1: 冇错啊，我以前正如啱啱开始所讲啦，咁我系背景健身教练啦，咁自然好明显我就中意做运动嘅。咁但我以前就因为运动关系而去整亲膝头哥，咁但系膝头哥咁通常会点样去处理？咪睇医生咯。咁但系问题我睇好多医生都解决唔到，咁就迫使我要去自己研究点样去解决呢个问题嘅。
0: 呢一个情况真系有好多朋友都系咁。如果唔系自己病过咧，你唔会知道自己原来咁想去了解点样可以解决个病症，因为有好多医生啊，或者我哋好多唔同嘅医疗嘅方法咧，都会系根据咗 A B C D E。哦，你唔系 A B C D E 啊，咁冇噶咯，或者可能最近系 B 嘅，咁你就去 E B 嗰个疗程啦，系咪咁啊？
1: 系啊，通常而家嘅医疗嘅环境，我自己认为嘅一个问题就系啦，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咯，都系正如我过去膝头哥痛啦，咁咪就不断针对我膝头哥去医咯，但系就解决唔到啊嘛。咁喺我自己研究嘅过程入边，就发觉诶，其实呢一种比较传统嘅 approach 佢系唔 work 嘅，咁我哋应该要更加去整体咁对待翻我哋嘅身体咯。
0: 咁你嗰阵时痛咗几耐，即系或者有啲咩情况搞到你都喂，即系搞唔掂，我做啲咩医疗嘅嘢嘅？
1: 都有十年啦，我大概十七八岁左右啦。讲一讲点解我会去整亲膝头哥啦。咁我以前就运动锻炼，咁就去做健身啦。咁当时去做一个脉酸嘅时候咧，一做完即刻踎唔低咯。当时十七八岁啦，自己冇钱睇医生，咁亦都唔想同屋企人讲，咁就咁样去
0: 由佢啦，
1: 由佢咯。但系就因为咁样出现好多后遗症，咁就喺未来几日子入边啦，我又好想要去自己嘅运动上边去有所去进步嘅。
0: 系，
1: 但系就系膝头哥痛呢个问题，一直令到冇办法进步咯。
0: 系，
1: 所以就系咁样一直十年好。困扰噶，
0: 因为膝头哥真系影响好大嘅，即系对于好多，尤其是啲老人家咧，而家年纪大之后咧，佢哋就会话：哇，膝头哥呢个位置痛咧，你影响到系身心唔健康啊！点解咁讲咧？痛啦，咁你唔想行咯。有时有啲譬如仔女同你去下旅行咁样咧，我都系唔去啦。其实你唔系唔想去啊，系因为你觉得当我去一个地方，我要去行，或者你可能要坐飞机坐得耐，成个膝头哥咧，你控制唔到佢啊，行步路你都有啲痛啦，你点？唔想喐啊，冇个心情啊，会唔会咁咧？
1: 系啊，我好明白你啱啱讲到好多老人家啦，嗰种状况我觉得系一模一样咯。老人家想要去同譬如仔女啊，同个孙去，可能好简单嘅公园上边跑下步啊，追逐下都追唔到。
0: 系
1: 咁呢度大方我个嘅处境就系咁咯。咁我以前系跳高嘅一个背景嚟嘅，
0: 跳到
1: 右膝头哥痛，所以嗰种情况非常之明白咯。
0: 好困扰啊，咁、人生好似我冇晒希望啦，会唔会咁样噶？
1: 有啊有啊，
0: 同埋你嗰阵时得嗰十零岁，一个最青春嘅时间啦，你可以做好多嘢噶嘛，因为一个膝头哥你就可能会影响咗你一世噶啦嘛，即系有好多嘢做唔到，同埋亦都有好多朋友咧，都系喺做运动嘅过程当中咧，唔觉意整伤咗自己身体咧，之后就我避之则吉啦。我永遠都唔會掂嗰個痛症位，或者唔掂，但你就唔係咁啊！你係要不停去痛啊！我要研究佢點解痛，點樣處理好個痛，係咪咁啊？
1: 係啊，我自己有一個過程就係要去解決問題咯。
0: 咁點解決咧？嗰時你做咗啲乜嘢方法啊？
1: 啱啱我記得有去問過啦，咁我試過睇啲咩類型醫生啦，咁我試過物理治療啊，咁亦都試過呢個比較傳統嘅中醫啊，
0: 針灸咁樣。
1: 係咯，係咯。但系就解決唔到，咁物理治療嘅話，咁其實有兩個唔同嘅派別嘅，咁一個就係比較嗰啲照機啊，唔同嘅衝擊波等等，
0: 即係舒緩嘅嗰啲
1: 啦，比較被動嘅方式咯，都試過啦。咁但係另外呢一啲運動治療都試過嘅，咁亦都係因為當時咁樣去認識咗一啲物理治療嘅朋友嘅，問佢哋取經啊，點樣解決膝頭哥痛啊，同埋亦都學習咗好多一啲比較傳統物理治療上面嘅知識咯。咁但係實在解決唔到。
0: 咁你最後點樣解決到個膝頭哥問題，同埋點樣去即係揾到個根源咧？
1: 好有趣嘅，呢個時候就係我反而冇去理膝头哥痛呢样嘢啦，将个专注力研究点样去提升我运动表现嘅痛，咪去做运动去按摩下，
0: 舒缓佢。
1: 我就想要跳得更加高先嘅，我就喺呢个方向上面研究嘅过程入边，去接触到一啲比较系我叫做新兴嘅一啲运动嘅知识啦，就系呢啲知识去帮助去 解決咗咯。
0: 係係咩知識嚟㗎？呢啲係
1: 大部分人對於運動可能第一個諗法就健身啊，去嗰啲做下啲機器啊，或者就係、跑步啊、瑜伽啊、游水等等呢啲啦。咁但係我去接觸嘅就係比較傾向於點樣去提升運動表現呢方面嘅知識嘅，而呢方面嘅知識就係點樣更加好使用翻自己身體咯。個關係即刻會好明顯噶，更加好使用身體。咁過去膝頭哥痛係咪就係使用身體嘅方式出現問題咧？
0: 點樣使用身體嘅方式啊？即係我哋用緊嘅啫，唔通同佢講喂，我而家用你啦。Hello， 我哋行啦噃，即系咁啊？定点样噶？
1: 我会认为而家现代人系好多使用身体嘅方式出现咗一啲唔理想啦。譬如话最简单嘅例子就系站姿啦。咁我哋一个比较理想嘅站姿，即系比较理想使用身体企嘅一个方式。咁我哋叫做5.1条直线嘅。咁我哋企喺度嘅时候咧，侧面睇嘅时候，我哋可以观察自己耳仔、我哋嘅隔肋底中心点、盘骨中心点、膝头哥同埋脚眼呢5点系咪连成一条直线咯？咁但系如果你仔细观察，而家随便周街揾一个人，佢企喺度嘅时候咧，大部分嘅状况就系个肚凸在前边嘅，盘骨向前。移咗嘅
0: 盤骨前傾呢啲，我哋
1: 或者啱啱講嘅係盤骨前移咯。
0: 哦，前移
1: 有啲唔同嘅。
0: 咁你就因為學習到點樣去了解到自己身體，
1: 係咯，
0: 就開始咦，原來改善得到。
1: 冇錯，
0: 因為我都發覺而家咧做運動啊，都有啲唔同咗嘅。以前做運動咧，我哋大家可能聽到教練好啦，或者啲老師就叫你做手臂啦，舉啞鈴，點樣舉嗰條巴，舉啦，舉完就得噶啦。即係佢同你講就係咁講。但而家咧有種新嘅方式咧，就有少少唔同咗啦。我哋要身心合一啊，就係、是、當你舉緊嗰個啞鈴或者舉緊嗰條巴嘅時候咧，你要同自己身體講啊，我而家咧係要想訓練我嘅手臂嘅，我而家咧個手臂咧個老鼠仔咧，你老鼠仔要用力嘅。咁你不停同佢講啊，或者自己去心裏面諗住嘅時候咧，你先至用緊個手臂個老鼠仔要用力。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好多時譬如我呢啲冇力嘅人咧，個力咧就可能用錯咗喺你平時有力嘅位啊。咁你就係齋做咗个动作，你就唔系真系去做紧你想要处理嘅嗰个位置，你就可能用咗呢个膊头啦、颈啦。就落咗力，但你个手系冇落过力，冇用到嗰个力啊，系会唔会咁咧？系咪即系同一个道理？等于你头先讲嘅话，我哋要去点样针对性，我哋用我哋身体每一个部位，原来就系话，我哋唔好理个膝头哥住先，我哋揾下，其实我哋可能同下侧边啲位置沟通下，同佢联系下，喂，膝头哥痛啊！我哋而家将佢个位射咗落去个小腿先，射咗落去大髀度先，然之后咧慢慢就知道咗，原来我哋系可能用错咗个位置，令到个膝头哥痛。是不是同一个道理呢？
1: 是啊，这个是你刚刚讲到一个很重点的 point， 就是我们往往膝头哥痛不是膝头哥的问题，而是我们髋关节或者我们的踝关节，即是脚踝这个地方出现问题咯。譬如说用回做健身为例子，我相信大家都会知道深蹲这个动作，深蹲有时候膝头哥痛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屁股不懂用力，或者我们踝关节即是脚踝那个叫做活动度失去了的，那自然的力没办法有效在身体每一个关节传递，咁啊，全部集中在膝头哥呢个位置咯。
0: 都系嘅，有好多朋友咧做运动咧，而家因为觉得好似，我哋要有一个健康嘅身体，就要做多啲运动啦。我以前即系由细到大都唔做运动，我而家都选择下做下运动，因为可能想改变下自己，因为可能年纪又大啦，咁你就要开始用运动嚟希望可以改善自己嘅身体状况。咁咧，大家就会去唔清楚个运动嗰个原因，你就去做，但系做完之后咧。反而會是做傷自己的身體，會不會有遇到這些情況？ Lolly 有沒有見過這些朋友仔？即是做完之後，哇，其實你不做過做原來
2: 很多時候都會發生這個情況的。現代人其實很多時候即是坐 office 多啦，所以都會有一種即是譬如不好的體態啊，譬如會有烏龜頸啊，或者寒背啊，好像剛才有講到盤骨前傾啊。如果這個情況之下你去專訪還舉很重的，你可以 imagine想象到你嗰个关节，即系你本身歪晒啲嘢，咁咪变咗用力嘅时候食晒，
0: 用错晒，
2: 错晒咯。咁所以好多时候都会好容易受伤，就系、是、你唔好嘅一个我哋叫姿势之下去做嘅话，咁咪会将啲力放咗喺啲关节。 就好似頭先我冇真係用返啱嘅地方去做個動作。
0: 係呢一個都係都市人有時唔知㗎，即係佢做運動嘅時候呢，尤其是我某啲啦，即係某啲可能為咗賺錢嘅教練啦，你嚟俾錢做運動啊，喂梗係收你錢先啦，幫你做成做到嘅實做到。我試過就係嗰陣時去做健身，第一次去做，我啲動作梗係真係做唔到，跟住問佢點解我做唔到，冇理由嘅，你未做啫，做多兩下就做到㗎啦。咁我就去做，做完之後呢好痛喎、啊，咁樣就咁應該係呢啲做咗啦，即係好似覺得好似
2: 有
0: 酸軟啊，即係好攰啊，係啊。但係點解個酸軟位唔同嘅？你明唔明頭先就係同我講，譬如做手啊，點解我淨係條頸痛嘅咧？咁講原來就因為你自己唔識用個力啊，你唔識用個力，你咪將你平時有啲位你可以射到個力嘅位，你咪去做咗咯，咪就頸咯、膊頭咯。但係其實你最應該要用嘅可能背脊。你做唔到，你用嘅手嘅做唔到，腳嘅做唔到，咁呢啲情況就係好多時候大家做錯咗個動作，或者你唔清楚自己身體，咁咪如果 Lolly 同埋即係 Benny， 係咪我大家可能做運動之前，我哋首先唔好諗咗，喂，我哋要去做運動改善自己啊，唔係諗呢樣嘢先，首先第二樣嘢諗係我哋要改善咗我哋嘅身體嘅狀況，例如我哋嘅站姿好啦，例如我哋嘅身體成個嘅 structure 係咪啱位，我哋先至開始啱啦。再去做運動呢，
1: 係啊，呢、這個啱啱就係個 structure 咧，講到我覺得呢個一個好重要嘅關鍵字嚟嘅。我哋反而將個專注力放喺身體嘅 structure， 即係結構呢一個地方上邊咧，佢會帶俾我哋身體好多唔同嘅好處咯，包括幫助我哋去解決痛症，或者好多現代人肥胖嘅問題，其實同呢個 structure 都會有關係咯。
0: 係呢、這個 structure 咧，即係呢個結構啊，或者我哋成個身體嘅狀況係點咧？點樣去睇啱定唔啱？或者我哋點樣去了解究竟自己有冇錯咧？轉個頭翻嚟同我哋講多啲咯，好唔好啊？
1: 好啊，冇問題。
3: 天文台喺下晝2:15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信號。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直至今日下午3: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两点十五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天文台预测，本港听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预料两日的累积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筹办或进行户外活动时，应该注意雷雨和狂风可能带来的影响。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香港警察学院举行的第二届学警预备训练课程结业回操，并担任检阅官。周一鸣致辞时话，今期的训练课程范围有所优化，由22个星期延长至30个星期，资源亦都增加，令到学员在更好的学习环境成长。周一鸣表示，全新的学警预备训练课程在2024年推出，因应社会环境的改变和需要，变得更系统化和灵活实用。当局希望学员累积知识和建立能力，提升自信，培养团队精神，所以在教师训练过程当中加入野外训练课程。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的头目格雷罗被美军击毙。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指示美军南方司令部采取行动打击格雷罗。特朗普又说，美军的行动迅速而致命，并与委内瑞拉方面密切协调，双方合作顺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片段，见到一座建筑物发生爆炸，起火并冒出浓烟。委内瑞拉通讯部长皮雷拉证实，委美两国的安全部门在委内瑞拉东南部波利亚尔州联合行动，捣破一个犯罪集团。在行动中，执法人员与犯罪分子交火，格雷罗在冲突中丧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8%，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而家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观塘到油塘方向啦，牛头角港铁站一段亦都系繁忙嘅。弥敦道尖沙咀方向梳士巴利道咧，暂时而家呢段都系交通繁忙。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咧，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咧，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咁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现时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 新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8: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二托米子一次都不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9: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点样利用大量嘅档案重构民生书院嘅发展。喺动荡嘅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系点样结合地理同埋家国嘅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同埋中国命运嘅教育地标呢？
10: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你觉得终身美丽是点噶？
12: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一份自信。
13: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人被认同你。
14: 我觉得终身美丽就是有爱心，同埋嗰个人是好善良。
15: 咩是终身美丽？女明星咪终身美丽咯，因为靓足一世。
11: 我嘅终身美丽是乜嘢？梗系同你分享多啲扮靓贴士啦！记住留意逢星期六下午2-3，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洪其俊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6: 讲就终身美丽。
17: 听完2:30的新闻和交通，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真正的靓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生命力和自信，它绝对不是依赖我们不停去按摩去敷药，更加不应该去依赖极端的节食。所以大家对自己的身体警号绝对不要视而不见，我们每天给自己15分钟去爱惜一下自己，调整一下自己，学习由底层的逻辑去掌控自己的健康和体态，你和靓的距离也都会越来越近。

0: 今日嘅中心美丽咧，请嚟咗两位嘅朋友啦，两位都系嚟自澳门嘅，分别有 Benny，Hello Benny 你好，
1: Hello, 你好。
0: 另外仲有就系 Lolly 啦
2: ，Hello。
0: 头先有讲咗少少咧，嗰只关于阿 Benny 你嘅痛症问题，而影响到你之后嘅一个发展啊。讲咗一样嘢咧，都几重要嘅，我哋大家就系、是、我哋嘅身体嘅 structure 啦。其实影响咗我哋好多问题，譬如头先所讲嘅肥胖啦，呢、這、一个都原来有关系嘅，即系唔系因为我哋嘅饮饮食食而令到我哋肥胖，系原来我哋嘅 structure 都会影响到嘅。
1: 嗯，系而家我哋好多人对于減肥唔知你第一反應係啲咩啦，咁但通常就諗住哦飲食或者係運動嘅，但大部分人可能都會比較專注咗喺飲食上面咯，譬如話生酮飲食啊、斷食啊、keto 啦，好多唔同飲食方法。但喺呢度我哋反而要去學識思考，其實飲食係咪真係我哋想象中咁重要呢？係的確飲食佢係需要嘅，但係我覺得而家現代人係將佢去過度強調咗咯，咁因為我哋好多人都知道啦，我哋減肥就係要去食少啲嘢，做多啲運動，但係去影響我哋身體嗰個吸收呢啲嘢咧，可能 A、B 兩個人佢同樣食咁多嘢嘅，但係點解 A 好似食極都唔會肥咧，但係 B 咧飲水都會肥咧，就係因為佢哋對於呢啲食物吸收消耗嘅反應唔同嘅，咁呢個關係到你身體內在嘅一啲變化咯，咁呢個就係健康嘅狀況會影響到我哋肥胖。呢啲都簡單嚟講，
0: 呢個都可能未必關到佢做唔做運動事。
1: 啱啱講到體態、結構、姿勢呢啲，佢影響到我哋內在嘅一啲分泌。好多人話代謝差，可能有人會依賴咗係天生代謝問題或者脊骨啦。但我認為啦，代謝會變差係因為我哋平時使用身體嘅習慣導致佢變差咯。俾翻一個少少嘅背景先啦，點樣影響我哋代謝？咁我哋每個人知道身體有壓力呢樣嘢啊嘛。當我哋身體一直處於一個慢性壓力嘅狀況，等於同我哋身體內在不斷去溝通緊。你好大壓力，咁身體當有壓力嘅時候咧，佢唔理你啲咩肥胖呢啲嘅，佢就諗住點樣更加有效率生存嘅。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我哋食嘢咧，咁身體有壓力，覺得生存有威脅嘅時候咧，諗辦法儲存多啲脂肪咯。
0: 哦，呢個都係，都有好多朋友都係咁講噶嘛，即係佢會想減肥，咁咪就話：哎呀，我唔食咁多嘢啦，我食少啲先。咁但係咧，你嘅身體裏邊咧，佢唔知道你要減肥噶，佢淨係知道，咦？你今日冇食嘢，弊啦，有好多餐都冇食，唔好啦，下次当你一食嘢嘅时候咧，帮你抢晒所有营养先，吸收晒佢先，令到你可以继续生存喺呢个世界上面啊嘛。咁你就点解越食得少越肥？就因为你越食得少，你嘅身体就觉得你越嚟越冇嘢食啦。我哋要帮你 keep 住先，系咪咁啊？
1: 冇错啊。咁所以呢个时候我哋应该专注谂翻点样处理身体内在呢啲压力，咁而可以点样处理咧？我哋可以去尝试喺翻体态呢方面去入手。一个好简单的例子就是啦，我哋点样去知道自己有压力或者身体点解会去无时无刻处于有压力嘅状况咧？试谂下啦，假设我哋去惊嘅时候，我哋会出咩反应呢？好容易缩埋咗个膊啊嘛。咁但系试谂下啦，我哋现代人咪好多时候经常处于缩膊嘅姿势体态咧？
0: 嗯，
1: 等于我哋长期系缩膊呢啲不良嘅姿势。咪不断同我哋嘅大脑去沟通紧，你而家好大压力，咁自然就令到我哋你饮水都会肥咁样咯。
0: 哦，即系其实压力系会令到我哋叫做俗称嘅压力肥咯，系咪咁解？
1: 呢个系其中一个因素咯。咁另外仲有一个因素就系叫做假性嘅肥胖啦。我相信好多朋友都会去有一个情况嘅，你睇上去明明四肢好似好瘦嘅，着翻一件宽松啲嘅衫，身材都几好嘅，但系剥咗件衫咧，或者着翻件紧身衫咧，哇个肚腩即刻突出嚟嘅。咁呢个其中一个因素就啱啱讲嘅压力。肥啦，第二个有可能系单纯我哋姿势而去反映嘅一个问题咯。最常见嘅例子就系盆骨前倾啊，或者系盆骨前移。咁一开始有讲到啦，点解会造成呢啲问题？就系我哋深层核心唔够力啦。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因素嘅。咁我哋核心唔够力，咁我哋长期或者姿势点样保持一个好姿势，其中好关键因素就系我哋核心够唔够力嘅。核心唔够力，姿势就唔好，姿势唔好咧，咁睇上去假性肥胖，恶性循环开始出现啦，假性。肥胖，咁正啱啱讲嘅呢一啲不良姿势会导致你身体内在一啲压力荷尔蒙，咁令到你更加难去减去脂肪，咁啊不断一个恶性循环咯。睇上去姿势越嚟越差，姿势嘅肥胖越嚟越去严重，同时压力荷尔蒙越嚟越高，所以好多人点解明明食好少，做好多运动， 都係減唔到肥嘅一個好重要原因，就係咁樣咯。
0: 嗯，即係企錯咗，或者平時嘅姿勢做錯咗。
1: 冇錯，
2: 即係好多我哋嘅學生啦，咁佢當佢知道咩為之一個好嘅姿勢嘅時候，佢一去地鐵站啊，跟住佢就會開始去觀察下，真係好多人唔識得係一個好嘅姿勢，哇！佢就會睇到，原來咁樣即係好傷我嘅啲關節啦，跟住我啲內臟脂肪咁，其實入邊係塞車嘅，唔可以好正常運作去，即係將啲脂肪去排出去體外。
0: 而另外一個咧，我發覺係女仔會多啲嘅，就係咧佢哋嘅站姿咧，好多時候女仔都會覺得，我哋細細個都係講噶嘛，我哋要挺胸收腹啊，挺胸收腹，挺胸收腹咧，原來呢一個咧係好多女仔唔知道嘅情況之下咧，佢就做到頭先嗰樣嘢啦，叫做盤骨前傾嘅情況，係咪啊？
2: 係啊，即係挺胸收腹有個 S 嘅 curve 出嚟啊嘛，但係其實好多時候會係將呢樣嘢係誇張化或者過度咗，其實嗰條腰都係好傷嗰個壓力咯，尤其是可能即係生完小朋友嘅媽咪啊，成日都會話腰痛啊，咁其實都係個肚即係突咗前面，跟住唔識得收翻，用翻頭先 Benny 講核心嘅力，咁啲力咪射曬落嗰個腰嗰度咯。
0: 係呢、這個挺胸收腹係咪即係代表係時代嘅唔同咗，定係話其實原來根本挺胸收腹呢一個動作就係錯啊？定係我哋做錯咗啫？
1: 我哋唔應該挺胸收腹，但反而一個更加好嘅指示啦，拉翻直個人，我覺得會更加好咯。咁啊，挺胸收腹就好容易會出現過度夾背、過度挺腰，呢啲亦都係會去造成身體體態上邊產生內在壓力嘅一啲常見體態之餘咧，佢亦都會導致我哋關節，譬如啱啱過度挺胸收腹，條腰好大壓力，所以一個唔好嘅體態，唔關節關係到我哋肥胖之餘，同我哋痛症都息息相關咯。呢個亦都係帶到我哋一開始我自己過去經驗啦，痛症膝頭哥痛，亦都係呢一個 background 而引領到我去學習到呢一啲嘢。譬如話，我哋有個學生咁過去有脂肪嘅問題，十幾年解決唔到嘅。咁佢有冇嘗試解決？有嘅，佢試過跟運動教練做運動啊，咁亦都試過跟營養師去調整飲食，亦都有用唔同嘅藥物嘅，但係都係解決唔到啦。但係當佢真係學識咗，嘗試將個專注力放喺調整翻身體體態結構嘅時候咧，大概三個月，佢好開心同我哋講，第一次見到自己嗰個健康指數咧，全部冇紅燈咯。
0: 哦，
1: 我哋可以試下換一個觀念嘅，可以嘗試將我哋做運動唔係諗住點樣去練肌肉，亦都唔係諗住點樣去消耗多啲卡路里嘅，我哋將專注力放喺我哋做運動係為咗優化我哋點樣去喐动我哋身体嘅能力。咁最简单嘅一个指标就系啦，我哋行路有冇行得更加快，或者跑步可唔可以唔好咁容易攰啊？因为我哋现代人，譬如话好多一啲体态问题啦，通常会发觉一个状况就系，譬如行山行几步路就攰啊，跑步跑一跑就冇力啊。呢啲其实都系反映我哋体态呢啲问题一啲好重要因素。所以我认为反而将我哋嘅专注力放喺点样去提升自己生活上边嘅表现，会更加重要咯。咁所以我哋每个人都系一个运动员嚟嘅，只不过我哋是生活上的运动员咯，我们运动应该是要提升自己生活的品质。当我们专注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很多一些肥胖、慢性痛症、甚至刚刚讲到脂肪肝这些，都是会去非常之大幅改善咯。
0: 是，即是简单一点讲，是我们要去日常要了解多些自己的身体。即是譬如可能有些情况，有些 hints 出来的时候，你要不是、平时做运动做得挺好、为什么我行步路都是喘气，为什么我做某些事的时候呢都是全身都好像没力。即是我们要由这些很细微的位置去认清原来我们身体状况有问题，是不是 Lolly？
2: 说得非常之好，即其实就是我们有没有将个意识放在自己的身体上。其实我觉得有这些 hints 都是一个好事来的，即代表你都有察觉到自己原来身体有在求救信号。但是很多时候有一种就是即再差一点，就可能真的完全忽略晒呢啲嘅信号啦。咁有一种咧，就可能有意识到，我有痛，我瞓得唔好，咁但系可能好多时候会标签咗，系咪年纪大咧？系咪老啦？近期荷尔蒙变化，即系会俾一啲嘅理由令到自己，我唔去 make a change 嘅。咁所以我觉得第三种就系你有一个意识，留意翻自己身体，然后去 take action。 去改變，咁我相信好多人都會真係可以活得更加健康。
0: 呢個都係好多朋友咧成日都遺忘咗嘅，即係唔去聆聽自己內心嘅一啲聲音。我都發覺好多朋友都佢唔係佢諗住點解我要做運動先，佢諗住我做咗啦，咁就完啦。即係譬如佢哋去做健身嘅時候，佢哋就真係我買一堂啊，個健身教練埋嚟同你吹咗一個鐘頭水，我做咗運動啦，又去咗做健身啦。或者佢哋 join 嗰啲瑜伽班，我入咗同朋友吹水就做咗啦，你都冇真係做過，或者你冇好認真地去問清楚點解我要去做呢個動作，呢個好重要咯。但係大家我哋去做運動嘅時候，我哋唔好諗住，只不過係我哋做咗阿 Sir 做到阿 Miss 同你講咗要做嗰幾個動作，以為就自己做咗，但係其實我哋係冇做到咯。
1: 係呢個 point 好好啊，即係我哋唔係為做而做咯，再去最終嘅一個目的，我認為運動其實係幫助自己更加好察覺翻自己身體嘅。我哋站姿啊、姿勢呢啲，我認為係一個入門嘅方式咯，通過平時日常生活察覺翻自己點樣企，跟住慢慢去察覺自己行路嘅時候，咁譬如話我哋會講有冇察覺自己嘅重心有冇每一步去轉到左邊、轉到右邊，咁樣察覺翻自己身體呢啲變化咯。
0: 我都覺得大家可能好多時都忽略咗自己嘅身體，即係啲朋友可能行路嘅時候咧，大家都發覺啊，喺呢把行得咧成日都喘氣啊，唉、年紀大就算嘅，佢將呢樣嘢去推咗落去其他嘅責任上面，佢唔會諗到。咦，冇理由，點解我會喘氣呢？我又可能冇呢啲不良嘅習慣，我又瞓得好好，點解會呢？佢就冇去諗。咁 Benny 有冇啲乜嘢嘅原來小嘅問題，或者我哋小嘅一啲動靜，原來我哋都要留意清楚，因為呢一啲嘅動靜咧，其實都原來係影響到我哋可能有問題。
1: 最常見嘅例子就係成日覺得攰咯，或者係失眠呢啲嘅。咁佢唔係因為年紀大造成嘅，咁當然年紀大佢有一定嘅因素啦，更加核心或者認為就係佢反映翻我哋身體內在真係出現問題啦。佢一個信號，佢一個指引話翻俾我哋聽，我哋要開始去聆聽翻自己身體咯。到底譬如話自己每一日嘅生活，我哋用翻比較實在例子飲食啦。好多時候咩叫做有察覺自己嘅飲食，就係自己到底自己知唔知道自己食咗啲咩咯？問翻你，你知唔知琴日食咗咩？好多人可能都
0: 唔記得噶啦，
1: 係咯，
2: 即係個人好緊啊，成日都好似哇好僵硬啊。其實呢啲都係如果我哋可以俾個理由就哦咁坐得 office 多冇喐啊，係坐喺度八個鐘咁一定係硬噶。咁但係好多人個做法可能就去就咁
0: 按摩啊，
2: 按摩啊，拉下筋啊，跟住第二日又會翻同一個 loop， 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啲好日常生活嘅變化。你唔舒服，其實呢啲就可以喺個問題未發大之前已經可以去 handle 到。
0: 係，我唔知因為都成太忙，佢根本就冇乜時間或者冇乜嘅心神去關注一下自己身體噶嘛，即正常我哋一個人嘅身體應該係冇任何痛症啦，最好係咁啦。但係好多朋友就以為係會有痛症噶啦，冇翻一兩個痛咧都唔係都市人嚟噶，即係咪啊？大家都會咁諗嘅，即係會覺得應該係要痛嘅，唔痛咧就我有問題，反而係調轉咗。但係其實應該我哋要諗翻一樣嘢，我哋嘅身體係唔應該有痛噶嘛。我哋唔應該無端點解你會咧肩頸膊痛？其實唔應該肩頸膊痛。當你有肩頸膊痛嘅情況嘅時候，就可能係因為你會唔會可能你平時用電腦嘅姿勢唔啱啊？或者可能你會唔會成日都可能企得唔好啊，坐得唔好？肩頸膊痛可能唔係單單淨係肩頸問題，可能係原來你條腰有問題啦。
1: 咁最簡單，其實我哋可以嘗試靠牆企嘅，挨埋埲牆嗰陣咧，咁你嘗試去將個腳踭，距離埲牆大概兩隻手指左右啦。咁如果身體係有呢啲體態嘅問題嘅話咧，通常你條腰成隻手掌去接到去咯。第一個比較好嘅體態就係勉強接到啲手指入去嘅啫。
0: 同埋我哋好多朋友咧都會將一樣嘢，即係好似頭先啊 Benny 一開頭咁講，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當你膝頭哥痛，咪醫膝頭哥咯。當你隻手痛，咪醫隻手咯。係咁噶啦，正常啦。你手痛啊嘛，咪醫隻手咯。但係原來我哋遺忘咗樣嘢咧，原來當你隻手痛嘅時候咧，你冇諗到究竟係手指啊，定係手掌啊，定係手腕啊，定係手踭啊，邊一個位痛？因為原來每一個唔同嘅位置痛，都可能係因為可能楞住落去上翻去，原來係你個頭痛，原來係你個頸痛，定係原來你個背脊，定係你條腰而影響你隻手痛。即係呢個都係我哋大家可能唔知嘅， 好多朋友都會係覺得我手痛啫嘛，做咩你個醫生醫我條腰啫？肯定係呃我錢嘅，會咁諗咯。
1: 咁當然醫生唔係呃人啦，咁佢哋有佢哋嘅一個專業嘅。咁當我用翻個角度啦，咁譬如啱啱講到腰痛呢個啦，咁對於我哋比較喺運動上面嘅角度咧，咁通常腰痛唔係真係條腰出問題咯。而係譬如話我哋胸椎啦，我哋胸椎本身佢係應該識得點樣去靈活咁旋轉嘅，咁但係當我哋胸椎唔識轉嘅時候咧，咁我哋都要喐噶嘛，我哋都要行路噶嘛，我哋都要生活噶嘛，咁身體好聰明會借用其他地方咯，咁就借用咗條腰嘅，但係問題係啦，我哋條腰相對係唔適合旋轉嘅，咁所以呢個時候咧，我哋胸椎唔識轉，咁咪用條腰去過路轉咧。咁咪產生腰痛呢啲問題咯。
0: 其實我哋係一個連帶性嘅關係嚟嘅，即係胸椎可能都會影響條腰嘅。咁有冇咩其他嘅部分都原來係有關聯咧？我哋大家，
1: 譬如話我哋嘅髋關節啦，呢都係一個好大關聯嘅。我哋好多現代人都會成日覺得誒髋關節卡住啊，或者係只腳好緊繃唔靈活啊，只腳呢、這個亦都係反映我哋腰痛其中一個原因咯。同樣道理嘅，我哋胸椎佢要好靈活咁樣旋轉，道理帶翻我哋髋關節都係嘅，佢應該可以好靈活咁樣喺唔同方向之下轉動嘅。一樣啦，我哋髋關節佢適合轉動。咁佢唔識轉嘅時候咧，佢會諗辦法揾我哋鄰近嘅兩個關節，髋關節、鄰近關節上邊就係腰椎啦，落邊就係膝頭哥咯。咁所以髋關節唔識轉嘅時候，腰轉之餘，膝頭哥亦都係轉咯。咁呢個亦都我自己過去點樣去解決自己膝頭哥痛嘅一個其中好大嘅因素啦。我發覺原來係我髋關節相對失去咗呢啲旋轉嘅靈活度喎。咁所以我做好多運動鍛鍊嘅時候咧，過度用咗膝頭哥旋轉咯。咁但係呢啲問題，咁我過去睇醫生，佢冇辦法同我講到嘅。咁就不斷針對膝頭哥去醫，咁咪醫唔到咯。咁因為我哋真正要醫嘅係我哋髋關節，髋關節醫啲咩咧？回復翻佢應該要有嘅一啲靈活性咯，我哋身體係一個整體嚟嘅，我哋應該要去整體對待翻我哋身體，我覺得係一個好重要嘅觀念，我哋必須要去嘗試去擺入自己嘅腦度咯。
0: 我覺得有幾個大嘅 part 數係要留意多啲啦，即係譬如可能我哋條腰啦，成日都講啦，要注意我哋嘅 core， 我哋個核心肌群咁樣啦。有多朋友咧就因為以為自己好勁啦，核心肌群都好好力噶啦咁講，但係其實好多朋友都用錯咗，就係唔係用緊你核心，係用緊你條腰。要去幫你控制你個人嘅身體動作，譬如可能好簡單就如做 sit up 啦 ，sit up 好多朋友都係諗住，我做到啊，但係點解我做極 sit up 我都係冇腹肌嘅？因為你其實原來一直做緊個 sit up， 你唔係做緊你個腹，你係做緊你條腰。你用緊你條腰嘅力去過嚟拉翻你個人上嚟，然之後就以為做到啦。但係其實原來全部你都係用緊條腰，你咪做完之後點解咁痛嘅？條腰痛就係因為咁。
1: 冇錯，咁好多人話覺得自己唔識用腹嘅力咁不斷針對佢啦，但係最終都係用咗腰嘅力嘅。咁同樣道理，我哋唔係一直諗住點樣用腹嘅力咯，反而應該揾下附近，譬如啱啱講嘅胸椎係咪因為佢唔識轉而影響到我哋身體冇辦法正確使用腹嘅力咯？
0: 即係其實總之我哋每一樣嘢，我哋都唔好淨係諗住嗰個位咁簡單，我哋都要諗埋我哋身體成個嘅結構點解會咁樣去做呢個動作，點做呢一個動作，做完嗰個動作之後，我哋感受下個身體有冇呢一個得到你想要做嗰個位置嘅嗰個感覺。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做完之後你都發覺點解冇嘅咧？就可能我哋有時做錯咗，或者可能本身你嘅身體狀況有問題，令到你做唔到。
1: 如果真係發覺有啲問題解決唔到啦，我會俾一個建議，亦都我自己個人嘅一個好重要嘅經驗啦。我哋嘗試唔好太過 focus 喺嗰個問題嘅本身咯，而係嘗試去揾翻問題以外嘅嘢，嘗試翻唔同嘅其他。嘅因素，睇可唔可以去協助解決嗰個問題咯？
0: 因為我覺得而家大家都好想身形靚啦，尤其是差唔多接近夏天嘅時候啦，咁大家都可能會去下游水啊、游船河啊，咁你好希望自己身形咧更加之標青，更加之吸引目光咁樣啦。但係好多時朋友們做運動嘅時候咧，就做錯咗某啲嘢，就係譬如頭先講嗰啲啦，你以為做啱。但其實原來一直用錯咗動作，或者譬如可能我自己都係咁，我而家咧做開始做運動嘅時候做動作嘅時候咧，先至發覺哦，點解我啲動作做唔到嘅咧？原來就可能因為隻手有 hyper extension， 即係你就原來一直都係用唔到。咁你用唔到嘅時候咧，你就要改變個方法去做啦。你冇諗住人人都係咁做啫嘛，我點解做唔到咧？係真係做唔到嘅啲嘢，唔好淨係見人做你就去做，因為好多動作你都一定要了解清楚點解要咁做，唔係點解會有人揾健身教練先至做到個動作。 動作，點解你做咗咁多年都係做唔到呢？呢個都係有原因囉。
1: 係呀，咁我哋要去放返個思維宏觀啲囉。
0: 我點解你嘗試去清楚身體自己個結構，每個人都有啲啲唔同。如果我哋每個人嘅身體結構一樣嘅時候，咁人人都係大隻仔啦，係咪先？人人都變阿諾舒華辛力加咁樣啦，唔係囉。就是、因為我哋點解未必人哋佢練個胸都練得到，一定係練到嗰個胸型，點解你練唔到呢？呢、這個都可能因為我哋嘅身體結構問題，我哋每個人做嘅動作可能就係爭個少少，原來你做唔到，同人哋嗰個問題喺邊度呢？這個都要去揾翻個源頭咯。咁我哋大家啦，即係可以咧喺夏天嘅時候咧，我哋之前都要諗下啦。喂，究竟我哋想要一個乜嘢嘅身形啦，或者去了解一下自己嘅身體狀況啦，我哋點樣去選擇一啲乜嘢適合自己嘅運動，或者適合自己嘅動作去做啦。今日唔該曬 Benny， 唔該曬 Lolly，Thank you。
2: Thank you. Thank you.

再一次多谢晒我今日嘅两位嘉宾咧，分享咗一个最重要嘅资讯，就系我哋要多啲留意自己，唔好对我哋嘅身体警号咧视而不见啊！时间话咁快，又嚟到下集嘅3点钟，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一齐终身美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表示，一直真诚地同以合理方式积极筹备召开业主大会，同时集中资源履行和推进各项相关事务。合安在声明指出，明白业主期望尽快开大会，并始终以保障全体业主权益为依归。土地审裁处在今个月2号颁下的判词确认，在宏福苑的特别情况下，要发出会议通知书和举行会议实在遇到一定难处。尽管筹备过程面对不同挑战，合安仍然会继续积极协调和跟进，务求尽快落实有关安排。声明又提到，合安会继续履行管理人的工作，包括落实退款安排。截至6月12号，已有超过75%合资格领取退款的单位业主登记预约，合安将继续适时向各业主通报最新进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最近本港航空业取得亮丽成绩，特区政府以政策主导的战略思维，与香港机管局和本地航空公司以铁三角姿态携手开拓航空版图，稳步领飞国际航空枢纽。陈美宝在网志说，以今届世界杯决赛周为例，令他联想到面对地缘政治、区域竞争白热化、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影响，本港的铁三角就如球队一样各司其职。他提到，现时香港连接全球近220个航点，在香港国际机场提供服务的航空公司共大约140间，都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行政长官刚刚结束的中亚之行，亦为香港带来更多航空版图拓展的好消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本港出口数字过去几个月非常亮丽，但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对进出口的需求难以估计，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本港整体经济深受人工智能发展影响，不少出口货物亦是电子产品。由于国家的产品经香港转口，国家经济强，香港的情况就会更加好。邱应华表示，中东局势对香港的安全港和避险港角色带来正面影响，但希望中东局势尽快平息，否则会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企业

0: 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五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礼顿道去翻北角方向啦，近住麦地臣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噶。咁而较早前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家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呢就没有车龙，最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就在兆辉台。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对出。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返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呢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啦，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车多，龙尾而家排到窝打路道。将军路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观塘出口。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咁而家部分地区落紧大雨噶，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6: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7: 准备好未？
8: 你了噶啦？
7: 喂，

0: 阮正峰。
1: 好啊，我是阿维啊。
2: 我是 Sita。
0: Welcome back, 喂。
1: 欢迎咁多位听众嚟陪伴我哋呢个晏昼啦。
0: 咁都欢迎你返嚟啦。
1: Thank you, thank you.
0: 旅行啦。
1: 啊、你听到我剛才讲嘢都有少少口音啊，是啊。
2: 是不是要估下你去咗边度？
1: 我未 tune 到啊，其实。我都唔系好 tune 到啊。即係呢你问我，嗱虽然啊我啱啱日同咁多位听众讲下先，啱啱系去咗个旅行啦四日啦，唔系话好耐嘅啫。但系咧都唔系好习惯，突然间翻嚟之后听到广东话，竟然系
3: 啊！你去嗰个地方系完全听唔到广东话嘅？
1: 真系少，或者真系冇，系啦。全程咧，因为我另一个嘅旅伴即系我女朋友嘅啫，
3: 另一个嘅旅伴，
1: 另一个嘅旅伴，
3: 即系有本身
1: 嗰个旅行旅行个女啊，都系个女伴，系，咁咧咁都系净系我同我女朋友去啦，咁我去嘅地方就系越南嘅首都啦，河内啦，咁嗰度应该嗰段时间去咧，系真系比较多外国游客或者系外地嗰边嘅游客咁样比较多啊，所以。我全程听到越南文啦、普通话啦同英文，

0: 哦，所以就广东话比较少啲。
1: 系啊，我一翻到嚟咧，讲第一句广东话系真系歪咗咁样噶。佢哋讲嘢咧系，我自己觉得系咁样讲嘢嘅。
0: O K， 咁你系筹备，即系点解会拣越南嘅？
1: 点解会拣越南？
0: 定系其实系兴噶喺旅行上边？
1: 呢一段时间应该东南亚嘅国家都系大家嘅旅游首选啦。我估即系，喂呢一。即係而家都六月啦，咁大家就會諗一啲比較舒服啊，氣候比較清涼又有啲陽光與海灘嘅地方啊嘛。咁我第一時間啦就會諗起啊，去泰國曼谷或者芭提雅都幾好啊。
0: 係咯係咯，
1: 跟住又或者巴厘島啊，而家都多人去㗎嘛，都興㗎嘛。又是阳光与海滩的地方啦，跟住我女朋友就俾个 option 我，喂有冇谂过越南啊？咁我就第一时间真系冇谂过，但系呢一轮呢，都几多人系推介去越南去旅行嘅，的确。
0: 哦，
1: 你哋如果有睇到一啲嘅社交媒体啊，一啲嘅片嘅话，都几多人系因为首先啦，物价平。
0: 哦，
1: 就是你知啦，那個越南盾同埋你對港紙已經是一個好，對我嚟講啊，誇張嘅匯率㗎啦。咁你嗰度譬如話你一蚊嘅港紙都已經大概嗰邊嘅好似三千零嘅越南盾啦。
0: 我見到你頭先好豪氣，因為你聽到冰冰話，我都去呢個越南旅行，跟住我見到你幾千咁抌俾佢。
1: 喂，你唔好講到咁樣先，幾千乜嘢先？
2: 幾千
0: 盾？你圍翻嗰十蚊都冇嘛？
1: 嗰度十分都冇啊不是真係啊你大概哇我呢度四日我都係撳咗2000蚊港紙
0: 夠玩有餘
1: 都夠啊
0: 好使
1: 未去到好只不過滿足到我想買嘅嘢滿足到想去嘅餐廳滿足到想去嘅旅遊景點啦咁但係你話係咪機票或者酒店平呢咁呢段時間真係唔係純粹真係嗰度洗費相對嚟講係比較優惠囉你兩個有冇話你去過越南㗎
0: 我冇啊
1: 都冇去過東南亞國家嗰啲
0: 我冇諗過去囉但係其實我都身邊聽到越嚟越多人就喂其實越南幾好喎幾好玩㗎喎佢有啲似係80年代好蓬勃嘅香港啊。
1: 但係佢有冇講明係邊個城市啊
0: 好似係胡志明市。
1: 啊胡志明市嗰邊。胡志明市嗰邊應該係真係比較似嗰陣時候嘅香港嘅。我睇片啦。但我今次去河內咁就真係
0: 咩㗎玩咩嗰邊。
1: 佢呢主要係我會話係觀光。同埋食嘢為主即係觀光可以睇到啲咩呢主要係就出名嘅火車街呀你有冇睇過啲片呢咪有個好危險嘅地方啲遊客呢係可以好近距離接觸到同架火車好近嘅。
0: 咁唔係十份嚟嘅咩
1: 嗰個十份唔係呀嗰個十份呢台灣嗰邊㗎嘛。
0: 台灣地區嗰邊
1: 係呀台灣地區嗰邊。
0: 唔係即係類似嗰個東西就係好近就有條火車軌喺度咁樣。
1: 係類似但係嗰邊出名嘅呢係你可以坐低嘆杯咖啡咁就夠超㗎嘛咁你嗰邊係放天燈呢邊就飲咖啡咁樣啦。而且係夠近嘅呢係可以真係同車上面嘅人打招呼。
0: OK，
1: 系啦，同埋呢条路咧系真系好长嘅，佢成个火车街系接近横跨咗个河内咁样噶，系类似咧你高铁咁样咧系通向你河内去其他嘅城市咁样嘅，系啦，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出名噶啦，咁大家都可以饮咖啡，然后可以直头接近可以掂到架火车啦，当然唔得啦，咁其余仲有啲咩出名咧？老城区啦，嗰度最出名咧系嗰阵时候俾法国人统治。然后咧就遗留咗一啲嘅法国嘅特色建筑物啦，一啲嘅大教堂啊，佢哋嗰啲剧院啊，亦都有嗰阵时候
0: 啲人好唔好啊
1: ？keep 得系好好噶，
0: 哦系啊，
1: 佢嗰、那个即系内部嗰个设计啦，仲喺度啦，咁、你嗰啲嘅大教堂嘅主要建筑嗰阵时候嘅建筑风格都有喺度嘅，最主要系我觉得咧，佢哋嗰啲人住喺嗰度啊。即係老城區呢佢係一個之前俾人統治過係法國㗎嘛。咁啲人都係住返嗰啲嘅樓層啦都係嗰啲越南人去住啦或者佢會搞一啲嘅手作鋪頭啊文青鋪頭啊咖啡室啊咁嗰啲呢。咁其實成件事你會感受到喂你活化咗呢樣嘢之餘俾到人哋好超有旅遊嘅感覺喎。所以是一個我今次去旅行即是去越南這個地方啦幾震撼到我的感覺囉。同埋嗰度嘅咖啡真係好好飲。 即係唔知你兩位係咪一個咖啡嘅愛好者啊？即係香港人好多人都飲咖啡噶嘛？你飲唔飲嘅先，斯坦？
2: 並不是，
1: 不多。
2: 直頭係唔飲得啊！因為咧，我係嗰啲一飲咖啡就會即刻反胃、胃痛嗰啲人嚟。
0: 大小姐啊！
1: 哇！
3: 咩啊？
1: 我覺得好可惜，即係咖啡咧，對我哋嚟講，可能已經係每日都會飲一杯嘅人啦。你係咪咧？阿大風，你係每日都會飲嘅
0: 幾杯咯？
2: 佢而家仲有一杯喺度啊！
1: 因為我經常性見到你咧，你哋手揸一杯 Americano 係啦，美式啦，凍美式。
0: 我呢杯係 Special Tonic 嚟，
1: 呢杯 Espresso 啊。
0: 因為有陣時想飲啲甜嘢，或者而家天氣熱咧，會想飲啲涼快少少嘅嘢。通常我就會嗌 Espresso Tonic。
1: 你飲唔飲手沖噶？
0: 飲啊飲啊！我自己都喺屋企有玩 Pulver。
1: 即係你可能你對於咖啡都有少少嘅知識啊，知道點樣分啲豆啊，或者知點樣苦啲，點樣酸啲啊。
0: 略懂略懂
1: 略懂，我都少少啦。但係今次咧，我去越南啦，越南係盛產咖啡之餘啦，係越南人好中意飲。
0: 點解你唔買啲咖啡豆過嚟啊？
1: 點解？
2: 你突破咗个盲点啊，其实。
0: Good job！
1: 唔係，即係同咁多位聽眾講，頭先我哋開節目之前咧，咁我就都要即係我請咗假，我都要補償翻大家我送手信俾佢哋啦。咁我就送咗張明信片俾佢哋，同埋送咗一包嘅。
0: 多謝嘅，多謝嘅，咪問下
1: 公仔面啦。
0: 咪同埋去旅行係冇乜所謂嘅。我因為嗱，聽完你咁講，我題外話，因為我會發現我係少去旅行啦，因為我會覺得去旅行係唔啱嘅。
1: 嚇？
0: 係啊，係咪好係咪好黐線啊？呢
1: 個
0: 諗法
1: 唔啱嘅。諗法係
0: 我以前譬如我已經我19歲20歲我就入咗行啦，跟住然之後拍攝電視嘅嘢係佢會同你講，嗱你請假唔係唔得，你離開咗香港突然之間有啲機會落喺你度，你就冇咗㗎啦。又甚至乎係你去咗旅行，咁你又唔係專心做嘢，我就會怪責自己，所以旅行對我嚟講係好奢侈嘅。
1: 你係會覺得有種好責怪自己嘅感覺，係
0: 啦，所以頭先聽到你就話，我請咗假去旅行，咁我梗係要買啲嘢翻嚟去彌補翻大家啦。唔係，咁當然啦，頭先你去送嘢俾我哋，咁我哋係覺得好開心、好窩心。
1: 唔係，你講完點解唔買咖啡豆，我都有少少後悔。點解買俾我自己啊？係
0: 喎，你又
1: 我冇買到啊？
0: 係咯，點解你唔買俾自己咧？咁
1: 我都係唔知喎。
0: 下次啦，再去啦。既然有咁近，跟住之後你又話嗰個消費嘅能力嗰邊又咁傻，
1: 飛過去都係一個鐘兩個鐘。工作啊，好快。但系我会想问你，系真系呢段即系你翻紧嗰边电视台嘅时候，咁耐嘅时间都冇去过旅行？
0: 我谂五隻手指数得晒咯，呢十几年。
1: 哇，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就系去嘅国家都系亚洲呢一边，
0: 亚洲咯，同埋大多数嘅都唔系去娱乐咯，有啲系可能去
1: 有工作、
2: 去节目嗰啲。
0: 唔系，我都想有旅游节目，冇自己嗰啲咯，譬如去韩国参加魔术大赛
1: 啊。
0: 跟住去一啲譬如 convention 啊，都係睇一啲唔同嘅文化交流嘅活動先會，
1: 即係有多啲目的㗎。係
0: 啊係啊係啊，即係我會覺得原來我要愛自己，我要請假去旅行放鬆自己係好好曳啊，唔得啊，
1: 竟然係咁啊。
0: 係啊係啊，
1: 我呢次搞即係我同我女朋友去旅行嘅目的呢，係其中一個我同佢強調話要俾自己去休息㗎。
0: 哦，好緊要啊
1: 呢樣嘢，因為我佢嗰時候呢就好擔心啦，佢都係返佢個 full time 嘅職業嘛。我一個學生，我就真係可以好得閒嘅啫，有陣時。咁佢就話真係冇時間去旅行啦，咁難得我見到有4日嘅假，我同佢講我哋應該捉緊機會，然後去搵一個好嘅地方俾自己去休息一下。
0: 咁 sweet 嘅呢個人。
1: 多謝。
0: 搞到頭幾集話到佢又唔拍拖又食，搞到佢個人好毒咁樣，原來佢係暖男。
2: 咁樣先做到一個反差。
0: 温暖小暖男。
1: 唔係，因為呢突然間見到佢去工作呢一輪時間都真係冇去好好休息過嘅時候，我覺得四日嘅假期去俾自己離開一下，去分散一下注意力又好啊，做一啲自己鍾意嘅嘢，或者漫無目的咁樣去行一個地方，係一件好享受嘅事。所以我就喺極力嘅說服之下啦，就成功咗啦。
0: 我覺得成件事個內疚感又冇咁大啦，即係可能四日又唔係好長啦，跟住過到去嘅消費又唔係好貴啦，可能成件事咁樣可能幾開心。
1: 同埋個目的係真係同自己講，你要放低所有嘢，係嗰度好好地去生活
0: 啦，
1: 一定要啦。你有冇諗過咧？
0: 佢日日就係，我翻工啊。
1: 真係喎、啊。嗱、啊、你哋去旅行會唔會覺得日數係一個好大嘅concern？
0: 有啊有
2: 啊。呢、這個一定。
1: 你係一定要滿足幾多日㗎？
0: 蝕咗啊。
2: 係啊，即係講緊你搭飛機已經冇一日㗎啦，來回咁樣冇。
1: 唔係你去長途嘅話，咁咪冇咗一日咯。
3: 你呢啲大小姐點同
1: 一嚟就橫跨半個地球啦？
3: 係咯、啊，我懷疑你又要特登
1: 佢有冇入過南丫島，我唔知啊。真係你會覺得嗱，你要譬如話去淨係亞洲國家都要飛三四個鐘，好嘥時間，所以你一定要plan 得嗰個去旅遊嘅日子要多啲，咁樣先叫做唔蝕底。
0: 佢頭先一收到禮物已經，越南唔去。
2: 我冇咁，你冇話。
0: 但你係唔中意去呢啲啊？你唔明咩？係
2: 嘅，即係我對於東南亞嘅地方係有少少抗拒。
1: 喂，你無面啊！你無面啊！
2: 唔係。我唔係係囉，有啲抗拒囉。
0: 係點解呀？
2: 因為一嚟首先東南亞係真係好熱啦，而我係一個非常之怕熱嘅人啦、
0: 哦。
2: 第二就係佢嗰度嗰啲食物嘅口味唔係好啱我，因為我成日都覺得係即係好多香料，我就覺得食物唔係應該要盡量食返佢原始嘅味道咩、嗯、但係呢、嗯、東南亞嘅地方好多時佢哋嘅食物都加好多唔同嘅香料啊，我就覺得好似蓋過咗食物本身嘅味道。
0: 但你唔覺得呢個係佢哋嘅文化？點解佢哋要加咁多香料啊？因為嗰個地方可能就係、是、譬如佢哋要保存一啲嘅食物，佢哋可能會比較困難啦、啊。佢哋要保持嗰個嘅新鮮同埋唔好變壞啦，所以佢哋會用香料去、
1: 嗯、
0: 去儲存得好少少咯。我覺得嗰個地方，譬如食啲乜嘢，到嗰個人譬如你頭先講啦，嗰度嘅天氣好熱噶嘛，咁、嗯、所以 that's why 就會
1: 有人食辣啦，要排汗咁樣先叫做散熱啊嘛。跟住有啲就會揀食清新啲咯。我覺得今次去越南咧，譬如話你食粉啊呢啲嘅食物，其實都相對清新啊，好多一啲感覺你食落好 fresh， 咁、嗯、所以你就會覺得去越東南亞啦呢啲地方啦，你自己會抗拒。但係你譬如話
0: 感受下啊嘛，你
1: 俾佢中意去亞洲首爾啊，跟住你去韓國啊，或者你係咩啊釜山濟州嗰啲，
0: 簡單啲嚟講就做咩越南冇嘢買
1: 咯。
2: 嗱、我想講咧，近排咧越南嗰度開始有啲細嘅 brand 出嚟啦。
0: 哦，
2: 係啊，就係、是、韓國嗰啲 K-pop 類型開始會著呢啲小眾品牌，令到我開始有少少心喐喐，想試一下。
1: 買曬都正事啊，大佬，
0: 開放啲，對所有嘅地區都抱一個好奇嘅態度嘛。
1: 可能買衫真係一個驅動佢會去嗰個地方多啲咯，
2: 一個好大嘅誘因。
1: 但係咁講嘅，我本身都係俾一啲嘅時裝流行品牌咧，即係越南嗰邊嘅嗰邊啊，佢哋嗰啲咩啊？自己設計嘅時裝嗰啲係吸引到嘅，
0: 哦，真
1: 係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我係想去。係
0: 靚嘅。
2: 係啊，即係佢有好多 detail， 同埋可能一件衫已經整到好多個唔同嘅 layer 出嚟咯。
1: 即係你哋嗱，大風你去旅行啊，你會唔會抗傷？嗱，頭先講你一個抗傷就係日子，你會唔會抗傷？你想點樣消費啊？即係我哋 Gen C 咧，我自己啊。我會係諗我想過去做啲咩，就係、是、買衫，我想飲咖啡啊，定係想食好嘢啊，定係想觀光，我有目的嘅，咁係一啲嘅要用錢嗰方面啦，尤其係。
0: 哦，我諗我去旅行對我嚟講好奢侈囉，跟住我會安排咗一個旅行嘅時候，我會諗譬如我呢個旅行可能我預有夠錢係呢個 trip 會用㗎啦，咁、去到可能我會之前都會諗下有啲咩地方會去嘅，但係我唔會特登安排到好凸凸冚囉啲時間、我會好想譬如喺自己住嘅地方嘅附近，即係一啲係啦，一啲住宅區睇下佢哋當地人係點樣生活啊，佢哋嘅小店係點啊，
1: 你傾向 City Walk 多啲喎睇落。
0: 係啊，我會想了解一下唔同嘅人啊嘛，因為每次去完旅行返到嚟香港我都覺得嘩香港係一個好神奇嘅地方啊。
1: 喂，我係認同㗎。
0: 你有冇咁樣覺得？我想問下你去到越南嗰邊係咪相對冇咁多高樓大廈都係
1: 嗱河內呢係即係始終都係一個比較佢哋嘅首都地方啦，高樓大廈係一定有嘅，一定有一啲譬如話好大型嘅商場都有嘅、只不過係集中喺邊啲地方，可能越 越中心咧就越冇啦。咁始終要保留一啲嘅史跡啊，嗰啲嘅有歷史嘅建築物。但係對出咧外圍多啲咧，係的確係幾多高樓大廈嘅。但係你問到我咧，去到譬如話你中意 City Walk 啦，我都中意去發掘一啲嘅地方嘅時候咧、我就發現香港呢個地方係的而且確係有個優勝之處，係你可能行一兩步路，你就會揾到一啲有特色嘅嘢。
0: 好多資訊。
1: 係啊，你行多幾步，跟住你就發覺原來你成條街都係有一啲類似咁樣嘅嘢可以俾你發掘，然後你走落一啲窿窿罅罅，你可能譬如話一啲小街啊，一啲嘅大廈上面有佢哋自己嘅鋪頭啊，原來你揾到寶藏㗎喎。是一個我自己啦，本身諗住都喺越南做一次 City Walk 嘅時候，發現原來越南未必咁多呢啲嘅情況。
0: OK，
1: 咁你就會發現，哎，我一行翻嚟香港，哇，我真係覺得好幸運，定話好呢個叫咩咧？幸福係啊，好幸福、啊，
0: 幸福嘅，幸福嘅。
1: 即係你原來行遠少少，或者行一兩步已經到你想去嘅地方，或者行多幾條街，你就見到原來有啲驚喜俾自己啦。
0: 係。
1: 但係相反地，我覺得嗰邊係原來比較少咯，比較難啊，真係你出入啦，都會比較多係你要搭的士咁樣咯，係、咯。
0: 咁所以一開即係我覺得之前啲人就係話去多啲個世界唔同嘅地方去見識下啦，跟住去擴闊下自己嘅眼界啦。其實細個我唔係好了解呢句説話，擴闊咩眼界，即係去旅行咪去旅行，做乜講到咁大義凜然嘅？但係我大個咗之後，哦原來係啊，認識多咗，譬如唔同地方嘅文化之後，其實翻到嚟我都會覺得其實我哋係幸福嘅一群啦，我哋生長喺呢一度啦，呢度係有好多唔同文化嘅集中地啦，其實佢哋嘅包容性都好大，我哋经常性喺香港呢个地方生活，我哋好似仿佛有阵时，我自己会认为我睇好多嘢都唔顺眼，我睇好多嘢都唔靓，但系点解唔自己尝试下喺香港都带带上一个去旅行嘅滤镜啊？其实你会揾到好多，其实香港都好独特同好靓嘅地方啊！
1: 但系走完出去啦，睇完其他地方，认识人哋地方啦，再走翻入嚟，原来系变咗认识翻呢个地方多一次啦。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你啊，即系得着大咧，系冇买咖啡啫。
1: 对唔住咯。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说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测本港明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预料两日的累积雨量可达200毫米。天文台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筹办或进行户外活动时应该注意雷雨和狂风可能带来的影响。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4月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指明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强大动力。王沪宁说，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两岸同胞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民族正义的一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强大统一的中国是中华民族之福，是全体中华儿女之幸。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划15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香港警察学院举行第二届学警预备训练课程结业会操，并担任检阅官。周一鸣致辞时说，今期的训练课程范围有所优化，由22个星期延长到30个星期，资源亦增长。资源亦增加，令学员在更好学习环境成长。周一鸣表示，全新学警预备训练课程在2024年推出，因应社会环境的改变和需要，变得更系统化和灵活实用。当局希望学员累积知识和建立能力，提升自信，培养团队精神，所以在教师训练过程中加入野外训练课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5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翠屏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鲤鱼门道近住鲤安苑对出。就是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鲤鱼门道近住鲤安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丁九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咧就去到深井东村。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丁九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深井东村。咁礼顿道啦，去翻北角方向近住麦地臣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而家礼顿道去翻北角方向近住麦地臣街一段咧就车多。 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日蓝田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咧，喺几分钟前就清理好，咁但系仲系挤塞噶，龙尾就接近将军澳隧道公路啦，近住电话机楼啊。就是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日蓝田消防局的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而家咧近住电话机楼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系冇车龙噶，咁最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咁后少少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合和中心。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对出。是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知中学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一段都是行车缓慢的。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河对出。最后水务处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comment, like, share.
1: Comment, like,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 你今日
0: CLS 咗未
1: ？CLS 三步高。
0: CLS 咗未
1: ？CLS 三步高。
2: OK， 又嚟到呢个环节，呢个环节系 CLS 三步高。我系你哋今日嘅网络观察员阿维啊，
3: 有我阮正峰啊，
4: 仲有我斯塔。
3: 我觉得近呢几个礼拜我玩嗰啲，我全部唔系，其实我麻麻地，我不嬲都系游戏嗰环节劲啲。呢个游戏我越玩越差，自从第一集我话咩流量之鬼，后面一样嘢都估唔中。
2: 你未学到啊？你未学到个精髓啊？你上咗咁多堂啦。我哋幫你補咗咁多次習，嗱你總結下你學咗啲咩先？
3: 你哋幫我補咗好多次習係咩嚟？你哋唔係一齊學，你哋中曬咩？而家同我比賽咯，有咩？
2: 我一定贏過你嘅，我記得，
3: 我記得你係，
4: 我一定贏過你
3: 啊！得，咁不如我做出題嗰個啦，唔啱先，
2: 下次咯。好啊，今次咧，我呢個網絡觀察員咧，就揀咗三個 pose 啊，都係，
3: 係，
2: 咁我哋而家嚟講第一個先啦，第一個咧就我叫佢係呢個自律的一個月啊。
3: 自律的一个月。
2: 好，咁个 po 系讲咩嘅咧？呢个贴啊，就系讲咧，自律一个月，你就好似变咗个人咁样啦。咁佢就列咗十项咧，佢自律咗一个月做咗嘅嘢啦，就系、是、包括狠狠地去瞓觉啊，即系每晚咧坚持早瞓，跟住早起身。跟住第二个咧就系咧空腹饮水，咁你咧每朝早起身嘅时候都饮500ml嘅温水啊。咁你第三咧就系戒掉一啲

0: 睇短片嘅習慣啦，唔好成日睇咁多啲嘅壞腦嘅短片啊。第四咧就係你講明啦，呢個朝頭早嘅時候要做嘅三件事。第五啦就係做深蹲，第六戒糖廿一日，第七就係要保持。
1: 我真係一個唔係好自律嘅人，
0: 你唔係
2: 我做唔到啊！
3: 我聽到
2: 好
3: 多，我聽到佢講呢啲之後，哇！自律真係好辛苦。
2: 我都覺啊。
0: 我哋講埋先啊，佢仲有五樣啦。OK， 第七咧係要維持呢個五秒鐘原則啦，第八啦冥想啦，第九啦要讀書啦，第十啦定期斷捨離啦，同埋第十一戒掉呢個解釋嘅慾望，真係唔好成日要解釋。
3: Excuse me， 我想問下五秒定律係即係跌咗落地即刻食
0: 啊？唔係，呢個五秒係你諗到啲乜嘢，五秒內要即刻起身去做，係啦，要呢個推動自己嘅呢個行動力啊！
2: 即係某程度上其實係衝動喎，
3: 我好辛苦
0: 喎。衝唔衝動？有五秒俾你諗，其實都夠啊。可能對於一啲人嚟講，
3: 我諗行動力啦，嗰、那個係即係佢會話有啲嘢唔好過分思考，五秒咧差唔多啦，諗到就去做啦，
0: 係啦。咁呢個貼咧就呢、這個自律一個月，你覺得點樣啊？定我講埋一啲
3: 做咯，
0: 好難喎！你一聽落嘅話，就係所有嘢，哇！我一睇到，
3: 我冇後面三個字，我都已經覺得好辛苦。
0: 哦，
3: 即係冇一個月，我都已經覺得即係自律，本身自律呢兩個字，我聽到都嚇係呀！我本身唔係一個好自律嘅人，可能
0: 咁會唔會係話自律呢一個月，你本身做唔到，你一睇到呢五隻字，你就會好奇佢點樣做啊？
3: 我想即刻碌走佢，
0: 哦，即刻碌走，先睇咧。
2: 我會睇嘅，
0: 你會睇嘅。
2: 平時我都會碌到呢一啲咁樣嘅鋪啦，跟住我都會睇啦，然後發覺第一個我已經做唔到啦，跟住第二個我更加做唔到啦，跟住之後就發覺全部都做唔到，唔睇。
3: 你唔會怪責自己嘅咩？
2: 唔會啊，即係譬如佢而家呢個鋪咁，第一個係要狠睡覺，根本都冇可能。
3: 佢又成啊，你勁喎、哦！你即係任何位你都可以揾到位俾你殺放嗰啲呢，我冇時間瞓覺。
2: 哎呦，
3: 任何位你都入到去，
0: 好似嗰啲嘢都唔合我邏輯嘅，根本冇可能㗎。
3: 唔係，但係其實又啱，喺香港如果你真係要打份工好短
2: 嘅，
3: 你返工個時間又長啦，嗰樣嘢啦，你返到去你會唔捨得瞓啦，因為你會想報復性㗎嘛，捱夜㗎嘛。是的，好好睡一觉，我觉得本身都已经好奢侈好难。
0: 咁某程度上呢、這个你好似俾自己去 tick 落 ,tick 一啲你完全做唔到囉。是啊，
3: 我做唔到做唔到做唔到做唔到咁样。阿维你而家咁样睇你有几多样嘢你又做
0: 啊？空腹飲水囉，呢、這个是第一个可以做到啦。跟住戒糖嘅话你问我都其实之前都会有一段时间做过嘅。跟住读书而家就冇咩啦。
3: 我会觉得有呢、這个世界有好多我哋做唔到嘅呢类人。
2: 係。
3: 跟住然之后可能都会留言去讲下做唔到。唔会其实做唔到唔会留言啦。
2: like 都唔会。调返转或者可能係留名，跟住就或者有啲人係会打卡，今日係自律嘅第一日。咁樣
3: 全部都係第一日全部都係咁。
0: OK， 咁我哋去埋第二個 post 啊。第二個 post 係關於之前嘅母親節啊。係啦，咁佢就講話再一次去聲明啊，垃圾桶裡面可能會有玫瑰花，但係永遠唔會有康乃馨，就係、是、一個咁樣嘅 post。係啦，即係講緊大家對母親節究竟有幾重視啦，起碼都唔會因為呢份嘅心意啦去俾人丟棄咁樣啦。
3: 幾得意㗎，即係以前呢我哋係即係因為你講嘅係一個比較嚟㗎嘛。
0: 係啊，
3: 咁你諗下母親節你第一直觀你會諗咩比較啊？父親節啦，
0: 係
3: 你好笑，
0: 我都突然間諗一諗，有啲咩可以比較咧？
3: 係咪
0: 冇嘢可以比較喎？但係你講完，
3: 係喎，母親節你一定係攞父親節作比較啊！但係你好少會攞個阿媽同個追求緊嘅人比較噶嘛？佢而家有啲就係、是、最近嗰啲女仔咧。就好狠心㗎、
0: 啊、
3: 有啲咩事你送過嚟我唔 like 你呢，我將你份心意抌咗去㗎啦。咁但係阿媽又永遠都做唔到呢一步㗎嘛，即係如果你係作為仔女嘅，你講真你真係送條毛俾佢，佢都咪輕情意重啦，佢都將你 keep 好佢啦，所以佢哋唔會抌開扎花，我諗佢係想帶出呢樣嘢。
0: 但係佢嗰個盞鬼之處就係、是、你呢兩個節日啦都有機會送花，就係、是、個共通點啦，
3: 即係情人節同埋母親節。
0: 係啦，但係呢得到嗰個結果呢就係、是、會有唔同喎，所以想用呢一點去掀起大家嘅類似共情咁樣。
3: 佢、哦、都係想掀起男性喺一段感情上面嘅卑微啊。 啊？
0: 唔系，可能系话俾大家听，就算你冇女朋友或者冇女仔想要你，你都有你阿妈去要你。
4: 可能咁样咧，
2: 哇，
3: 好 sad 啊！呢句
2: 你点都可以有个理由送花。
0: 哎呀，哎呀，
4: 原来系咁样咩？
3: 如果我系一个单身嘅，你会同我讲嗱，唔咁担心嘅，即系有冇女仔中意你，同埋有冇女仔同你送，唔紧要，你有你阿妈。
4: 哇哇
2: 每年都总有一瞬间都可以送花嘅，
0: 唔窝咩？
4: 唔窝咩？
0: 窝咩？吓唔窝咩？
3: 唔窝。
0: OK，
3: 嗯
0: 嗯，咁啊，
3: 哇难估，可唔可以噏埋第三个啊？
0: 第三个啊，第三个啊，第三个咧就系、是、啊，关于健身室嘅，
3: 系
0: 系啦。如果你第一次去健身室唔知点样减肥啊，就请记住呢几个神秘数字啊。你个斜坡度可以教12啦，速度就教4，时间咧教35分钟。好多人咧都系靠呢个方法咧去行路燃烧脂肪嘅。而我靠乜嘢咧？我靠气炸锅180度8分钟，将啲鸡粒咧炸到金黄酥脆就食得啦。多谢。

0: 好啊，今日 CLS 三部曲呢，嗰三个贴就係第一啦。係关于自律嘅一个月。第二啦，就係
1: 垃圾桶嘅花。
0: 係垃圾桶嘅花。跟住第三啊，就係啱啱讲嘅健身室啊。你第一次去健身室呢，唔知点去减肥呢，就可以去行斜路啦。但我嘅话呢，就係、是、去气炸锅度焗鸡粒去食啦。
2: 第三题呢、這个呢係点解我话鍾意佢，又甚至乎我觉得佢有潜力嘅原因係佢有啲似係挑引人啊。
0: 挑人
2: 系啊，你哋有冇试过喺湾仔嗰条天桥行去会展嗰条天桥？
0: 系咪好多健身室嘅？
2: 系啦系啦，咁咪健身室嘅。健身室隔篱有冇印象系咩铺头？
0: 连锁快餐店啊
2: ？Yes， 咁连锁快餐店咪有雪糕啊、
0: 炸鸡啊、
2: 炸鸡啊成嘅、啊。你哋有冇试过买外卖？
0: 系
2: 企喺嗰条天桥嗰个玻璃嘅对面。嗰度啲人喺度做緊 cardio 跑步，
0: 咁你就睇住佢哋跑步，
2: 就喺度食雪糕啦，梗係。
3: 好邪惡啊呢件事！
2: 唔係，我意思係呢件，即係我咪就係話，而家呢個氣炸鍋咩健身室呢、這個，其實係異曲同工啊。
0: 啊，
2: 係啊，就係、是、呢個人其實本身個心地都唔係咁好，就係、是、你哋講咩減肥啲咩啫，你問我，我梗係話俾你氣炸鍋係咩啦。所以我覺得佢本身係有一個挑引同挑逗嘅成分喺度嘅。
0: 你唔會覺得有個幽默感喺度嘅咩？因為真係幽一下默咁樣
2: 喎，唔係即係挑逗嘅呢一個過程入面包含幽默。
0: 哦、
3: OK， 我覺得呢個幾好喎、
2: 啊。係咪啊？
0: 你係咪覺得幾好笑嘅 Sita？
3: 真
0: 係你
3: 覺得？唔係一開始講嗰、那個爬波嗰、那個，之前有講過啦。佢話都係我好熟悉嘅一個鋪啦，諗住。跟住之後面你講係氣炸鍋，我覺得幾有趣。
2: 哦，一個唔錯嘅聯想，
0: 係
2: 因為佢帶多咗一個唔錯嘅聯想俾大家。
0: 我自己覺得咧係佢咧可能俾一啲好認真嘅人去睇啦。如果你真係想減肥啊，你就跟我咁樣去做啦。但我唔係啊，我都係列出呢啲數字，但我呢啲數字係攞落擺落去氣炸鍋嗰度炸雞粒嘅。
3: 佢俾咗兩條formula出嚟，
0: 係
3: 啦，但係兩個完全唔一樣嘅結果。
0: 唔係留下啲留言咧，其實都多嘅。佢多咧係做咩咧？抹低啲數字先。哦，180度哦，氣炸鍋哦，8分鐘咁樣，但係唔係抄嗰個斜坡啦，唔係前面嗰個啦，就配合翻個 post 主去講呢個笑話咁樣咯。
2: 係咯，即係如果你好專心地睇嘅話，一開頭咁樣落到去，跟住然之後係咁咪受到個整蠱咯。
0: 啊，
2: 但係你話咩就大家一齊整蠱啲受整蠱嘅人咯。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 like 數又會高啦，留言又會唔錯啦 ，share， 喂佢有機會贏曬，我覺得上面嗰兩個。我唔知我聽落去嗱自律嗰、那個，
0: 因為
2: 我本身個人真係好唔自律，所以我自律嗰個我就覺得我見到我都會好嬲自己啊！見到啲咁自律嘅人我就唔鍾意。
0: 嗱，你哋會唔會想聽下頭先上兩個 post 嘅一啲留言先呢？
2: 想。
0: 好嘅，我講第一個關於自律嘅先啦。
2: 想答你唔想嘅。
0: 嗱、這個呢個咧有啲咩留言呢？欸、老師啊，十點瞓覺好難啊！第跟住第十二就係、是，即、欸、刻戒咗呢個 social media 去唔睇咁樣啦。跟住好多都係講緊嘅就係、
2: 是，
0: 喂，十點瞓覺真係冇可能喎、啊！我瞓完之後四個鐘又醒，點會啊？咁樣都唔合理嘅。跟住亦都有啲啊，中醫師路過你咁樣嘅話會點點點咁樣啦，就有啲咁樣嘅留言喺度啊。係、啦，第二個 post 講緊呢個花啊嘛，花嘅呢個咧就會話。啊！樓下真係會附上咗一啲好靚嘅花嘅相啊！呢、這個就係、是，俾你啊！呢、這個好靚嘅花花，呢、這個就係綻放緊嘅康乃馨啊！亦都唔會差得過玫瑰啊！
2: 哇！佢係咪喺呢個平台？佢好似喺第二個平台咁嘅，呢一個 post 啲人好似喺咩 Kingdom 咁，
0: 唔係
3: 好美好啊！
0: 太美好啊，太靚咯！因為樓下咧都會有啲人講話、分享一下自己對於母親節點樣睇啊，覺得康乃馨又係一件乜嘢嘅事啊，送花又係乜嘢一回事？
2: 不過我最近都想同我媽話，其實你唔好再送花俾我啦，你要送花就送椰菜花或者西蘭花
3: 咁又食得啊，實用。
2: 幾巧
0: 好、okay ，
2: 我純粹分享下我阿媽幾可愛。
0: 喂，咁如果咁樣啦，呢三個鋪 like 數，你哋覺得邊個會係最多啊？
2: 我估先，
0: 好，
2: 我覺得氣炸鍋會係最高。
0: 你覺得氣炸鍋？
2: 跟住之後自律嘅一天咧，會係排第二。
0: 嗯，
2: 送花嗰個咧，會係排第三嘅。
0: Sita 咧？
3: 我想講我嘅排名同遠興一模一樣，即係我覺得
2: 唔好搭沉船喎。
3: 唔係，我覺得真係好 make sense， 就係氣炸鍋呢個係真係會啲人會覺得睇完好搞笑咯，所以會 like 咯。咁但係自律嗰、那個，頭先我啱再睇多次咧，我係覺得其實有啲嘢我都做到嘅，咁可能我都會 like 下嘅。但係送花嗰個就真係有啲。 即未必会 get 到啊，就未必会 like 咯，真系。
0: 嗯嗯，好啦，我哋嚟揭晓啦，应该冇咩争论啊，你哋答案都系一样嘅话，好啦，究竟边个最多 like 咧？就系、是、母亲。即是话柯乃馨是不会被人抌去垃圾桶的呢个铺啊。
2: 吓、
0: 啊。是啊。因为呢个数量呢是有 5.2 万啊。而欺诈窝呢会是第二有 2.2 万。哦呢个自律一个月有 5,300。是不是估不到呢
3: 晒眼镜即刻。
0: 暂时啲晒眼镜。OK, 两个都是估不中的。OK, 我哋嚟去到 comment 数量啊。
2: 我本身写低咗但我而家想改喎、啊。我就是坚持好呢。
0: 你要堅持乜嘢先？
2: 好，我堅持先。好，我嚟，我會覺得自律嗰、那個
0: 係第一，最多 comment 啦，係咪？
2: 係啊，自律嗰個最多 comment， 跟住就氣炸鍋，之後就送花。我都係覺得送花嗰、那個，我點解拉數最多嘅？
3: 我唔明白、啊，
0: 未搞得明嗬？我係 Sita
2: 我會解釋一下先。嗱，因為頭先聽你咁講咧。自律嘅人會引發到佢哋講一啲自己唔自律嘅嘢，跟住亦都會引發到一啲佢覺得自己有專業知識嘅人去話俾你哋聽，你呢啲做法其實係唔 OK 嘅，即係會引到呢啲嘢。咁你話氣炸鍋都係啲搞下笑啊嘅嘢啫，留言數未必高，送花嗰、那個我都仲係唔理解，所以我暫時都係再擺第三界啫。
0: 嗯哼
3: 我同你少少唔同，我覺得氣炸鍋嗰個會係對最多 comment 嘅，即係啲人會喺下面都 comment 佢哋自己嘅氣炸鍋嘅 formula 喺度。
2: 係，
3: 係、第二就應該係自律嘅，就頭先我講嗰啲打卡 day one 第一日自律咁樣。第三就應該係嗰個送花嗰、那個，就頭先阿維你講嘛，即係可能擺啲圖喺度啊，講緊啲花有幾靚啊嗰啲咯。
2: 嗯，
0: 好啦，我哋直接開户股啦
2: ，come on。
0: OK, 兩位都是錯的、因為呢最多的數都是關於母親節他有216個 comment, 第二多呢就是這個氣炸鍋炸雞粒153跟住第三呢就是自律幾一日59咋是啊我們來移師到最後這項啦 OK, 時間無多我們講下 share 數啦 share 數你們估多少呢
2: 我估送花
3: 反其道而行之啦，而家開始。
0: 喂，而家點啊？你而家估我出題嗰、那個諗啲乜嘢係咪？
2: 跟住之後氣炸鍋，之後自律。
0: OK， 先頭係咩啊？
3: 我都係咁估啦，而家咁樣嘅。送花定係第一啦，而家咁。
0: 送花係第一啊，係咪啊 ？Share 數喎，送花係第一係咪？係。OK， 第二係咩啊？可唔可以講多次？
2: 氣炸鍋，
0: 氣炸鍋。OK，OK，、OK, 而家咧，其實個答案係自律係最多啊。
2: 乜嘢啊？
3: 发生咩事啊？
0: 唔系 ，sorry， 系我睇错，系第一次去健身房最多啊，6178。第二
2: 系咪自律咯？
0: 唔系嗰个健身室最尾
2: 系
0: 气炸锅，气炸锅系对唔住，嗰个数系6178嘅。跟住第二个啦，先系呢个自律嘅一日。第三咧就系呢个关于康乃馨嘅嗰个
3: 嘢啊。
2: 唔玩啊！
0: 完全估唔中啊！今日你哋全部都唔合格。Get them, g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在下午3:40取消。天文台说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计本港听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预料两日的累积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最近本港航空业取得亮丽成绩，特区政府以政策主导的战略思维，与香港机管局和本地航空公司以铁三角姿态携手开拓航空版图，稳步领飞国际航空枢纽。陈美宝在旺志说，以今届世界杯决赛周为例，令他联想到面对地缘政治、区域竞争白热化、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影响，本港的铁三角就如球队一样各司其职。他提到现时香港连接全球近220个航点，在香港国际机场提供服务的航空公司共约140间，都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行政长官刚结束的中亚之行，亦为香港带来更多航空版图拓展的好消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铭表示，河套香港园区首批两座湿实验室已全数租出，超过90间企业进驻，其中10间是上市公司，相信能够做到大企业带领小企业创业和培育。他提到园区的重点标志一号大楼预期提早完工，期望年底入伙，目前70%楼面已经预租，会主力将3间大学的产学研国际化和一体化。美军说击落所有伊朗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较早时路透社报道指美军击落多架飞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会立即签署，可能几日内发生。美国一名高级官员据报亦都说，美方对于在几日之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85% 的信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包括美伊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期望特朗普坚持这项原则。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雷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5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四单交通意外啦。咁先讲西贡公路近住菠萝斜咧系有交通意外，现时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嘅。咁车龙咧分别系排到去裕民新村啦，同埋普通道近美裕街。咁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西贡公路近住菠萝斜咧对开系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咧来回方向全线封闭，而家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嘅。分別是排到去裕民新村和普通道近住美裕街。另外较早前在新界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丁九的交通意外就清理了，现在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深井东村，位置就是屯門。

0: 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咁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啦，虽然而家咧黄色暴雨警告已经取消啊，但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防騙大師，我一定要廣傳金管局的防騙三式，保持冷靜，乜都唔俾，核實求助。而家所有銀行客戶仲可以用防騙新法寶，至安全。好似將錢擺入保險箱咁，你可以先同銀行設定受保護金額，日後你動用受保護存款時，銀行會同你當面核實，等你諗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實完成，啲錢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銀行查詢啦。
5: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风，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Gen C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翻 Gen C 斗 ，Gen C 斗 ，Gen C 斗。
0: 欢迎咁多位听众嚟到我哋嘅 Gen C 斗，好啊！我哋呢一拍嘅 Gen C 斗就系零分重作，听下点玩先啦！
2: 欢迎参加零分重作，每集三名玩家按照指定题目大斗演技。开始前，每玩家抽取真假身份牌，抽中真牌，请你讲出最真实嘅故事；抽中假牌，就要发挥创意去求一个天衣无缝嘅大话。故事讲完就要进入盘问环节，成功估中其他玩家嘅身份就获得一分，估唔中就冇分。如果嗰度甩皮甩骨，对唔住，请你零分重作。
0: 喂，听完规则啊，今日嘅题目系乜嘢呢？中学时期一次最心动嘅经历。喂，大家抽咗系真定假咩啊？抽咗啦嘛。
3: 心动啊！
0: 系、哎、啊。你故事准备好未呢？
3: Sita， 你好做多啊！哎、我心动嘅。
0: 想讲出呢题嘅时候咧 ，Sita 阴阴嘴笑嘅，佢已经系好期待自己的故事。
3: 其实我话不如俾晒成个呢个 session 嗰个时间佢，净系分享佢啲心动嘢。
4: 咪又冇，诶、嗯，讲呢啲。
3: 佢话先大把货咁噶。
0: 系咯。
4: 唔系啊，哎呀，我啱啱收到呢个题目嘅时候，我就已经好
3: 开心啦，
4: 好
3: 就已经心动。
4: concern 紧自己会抽到系讲真定讲假话。
3: 你系好想抽到讲？
4: 点解你咪知
0: 道？你唔要等啊！而家要你即刻讲
4: 个故事，你就估得系真定假？
0: 到你即刻讲好，你开先，
3: 你
0: 开先，
3: 你个样，
4: 我开先。咁话我到明系中学时期，一定系情窦初开，就好想尝试一下拍拖嘅事。诶，讲你
3: 冇人引你笑，自己喺度笑，
0: 好甜，好甜，好甜。
4: 系 OK。咁话说咧，以前我嗰班咧就系出名。好八厌嘅，即系男仔同女仔都系好可唔定嘅。我哋成班学生仔咧都系非常之活泼嘅，系啦，好中意落去打波，咩波都打嘅，即系篮球啊、羽毛球啊、排球，总之有波我哋就打噶啦。咁所以咧成日都俾老师投诉我哋呢班。咁嗰阵时我就落去即系同啲 friend， 因为我哋太嘈之余，但我哋成绩又系全级第一。即全班，
3: 咁有咩好投訴啊？
4: 就係、是、啲人就會覺得點解你哋咁曳，但係你哋嘅成績咁好咧，唔抵得啊？
3: 嚇嚇，點會、啊？
4: 會妒忌噶嘛？
3: 咩啊？

0: 唔 get。
1: OK， 唔緊要，我翻翻嚟先。係啦，咁跟住咧，因為我真係運動唔叻啦，咁嗰時就同啲 friend 可能玩下羽毛球啦，呢、這個叫做最簡單嘅運動啦，相對地。咁跟住咧，有一次就玩緊羽毛球嘅時候咧，隔離有個排球忽然之間飛過嚟，咁嗰時我呆咗，我閃唔切，跟住就有個男仔衝過嚟，跟住就好型咁樣同我一手擋開咗個排球。咁跟住佢就好即係好擔心咁問我：，你有冇事啊？咁樣
2: 你都擋咗啦。
1: 你嗰一刻我已經係成個腦袋同埋成個世界都
0: 紅色嘅，
1: 少少啦，同埋就係見到佢嘅樣咯。
0: 哦，You are my destiny，
1: 係啦，即係我故事就係咁樣樣啦。
3: OK，OK，OK，
0: 大家啲故事都好甜啊。OK， 到我啦嚇，
3: 一個啫，
1: 暫時聽咗我一個啫，
3: 夠啦。我想你講埋我哋嗰兩個時間添啊。
2: 我定唔知下次又唔知擋開啲咩。
0: 我嗰個咧要講到去即係中學嘅中四時期啦，大家都應該知道一個嘅主題公園有一個好出名嘅機動遊戲就係跳樓機啦，知邊個啦？咁我咧就同其他 friend 啦，兩男兩女啦，就一齊去呢個主題樂園玩啦。咁就正正咧就係佢嗰一日最尾一日營運啊，那個跳樓機。咁嗰陣時候咧，我就同嗰個女仔咧都只係一個比較普通嘅朋友關係啦。大家
3: 去旅行嗰個啊？
0: 唔係。
1: 我哋翻翻嚟先。
0: 哎呀，佢冇听紧啦。啊，咁咧佢就点啊？我哋特登咧约埋嗰一日去一齐去嘅。佢哋都知道我咧系冇玩过嗰个主题乐园嘅任何机动游戏嘅，因为细个嘅时候我真系好惊玩机动游戏，系啦。咁就好难得啦，我哋买到嗰日飞啦，然后就去玩嗰度嘅机动游戏啦。就趁嗰度之前所有未嗰啲嘢未执晒，就去玩最后一次啦。咁去到我记得咧。最記得係嗰陣時候係黃昏嘅時分，就係正正日落。我就係去到最後要玩啊，好驚好驚好驚，已經係騰緊話，有少少想喂，不如我出去等你哋玩啦，好快啫嘛，我出去等咁樣咯，陪你哋排隊咁樣算啦。但係佢就喺嗰一刻啊，主要係日落嘅底下，佢就鼓勵我啦，然後佢就。帶我過去一起跟他上了這架跳樓機啊。
3: 為什麼你 skip 曬啲入獄嗰啲嘅，咁佢
1: 冇拖住你隻手咁樣話，唔緊要啦，我拖住你一起
0: 玩。但係
3: 啱啱知道咗呢呢個節目佢而家個女朋友會聽，佢唔敢再講。
0: 唔係，因為你問我嘅話，其實嗰一刻呢我係望到佢對眼，然後我覺得嗰對眼俾我嘅感覺好 support 我，然後我過一電，即係你問我記憶嘅話呢、我係唔會記得入面嘅內容，但你要問我會記得個畫面。然後呢我亦都諗起呢樣嘢係，如果你玩跳樓機去到最高嗰個位表白嘅話，會成功㗎嘛。
3: 係嘅咩？
0: 我聽講啊，謠言啦、
1: 啊，嗰
0: 陣時候，咁梗係冇啦。就係嗰一次，
3: 所以去越南嗰個唔係你
0: 心動經歷㗎。係
1: 喎、
0: 你好過分啊！到你嗰個啊，
3: 我嗰個中學啦，咁啊陸運會啊，點解我上次都有講過陸運會，但係今次係上次係小學，今次係中學，咁我小學就有玩運動啦，但去到中學咧就唔知點解自己又變得接接，又唔係中一中二嗰啲位就唔係好想去參加一啲比賽項目，咁咧我哋就要去報名做 helper， 就唔係啦啦隊就做 helper， 因為我感覺就我去幫手做嘢啦，起碼都有啲嘢做啊，又唔使喺個看台度啊，咁我就派咗去咧跳远嗰个位置嗰度，系啦。咁、
1: okay.
3: 通常咧就系一个高方带住个低方，咁我嗰时系低方啊嘛，我高方咧系有个姐姐嘅，咁我系啊，我入到我就已经觉得哇呢、這个姐姐系成校最靓嘅。嗱，我仲会记得佢哋个名，佢哋系成日一 pair 女仔咁样出出入入嘅喺间学校度，
1: oh, okay.
3: 一个叫假戏。一個叫希恩咁樣嘅，
0: 等下先，你中意曬兩個
3: 啊？唔係，我係覺得嘉希靚啲嘅。
0: 哦，好，
3: 係啦。咁嗰陣時咧就派咗我去同嘉希兩個淨係做呢、這、一個跳遠嘅位置喎。
1: 係。
3: 咁然之後我就好緊張啊，好緊張啊，好緊張啊。跟住之後咧，佢就突然間行埋嚟，咦？你有水啊？我可唔可以飲啊？直接拎咗我支水，打開個蓋，
1: 咁咪就
3: 飲落去啦。
0: 接吻
3: 啦，系啦，
1: 佢冇离口嘅，
3: 冇离口嘅
1: ，Oh my，
3: 系啦系啦，咁然之后我攞住支水，佢俾翻我，
0: 你就呆一呆啦，
3: 我唔敢饮啊，
0: 搞错，
1: 应该就喺佢面前就扭开就饮噶啦嘛。
0: 唔係咁樣嘅話，其實有啲變態咯。
3: 中一中二，我若然能夠做到咁，我係天才嚟噶啦。
0: 我相信有可能你嗰一刻諗緊，媽咪教我唔好亂咁飲陌生人嘅嘢噶喎，佢亂咁飲我支水，我仲飲唔飲得噶？
3: 唔係，我覺得嗰時係怕醜啊，其實真係怕醜啊，飲又唔係，唔飲又唔係咁樣咯。
0: 咁嗰次心動之後，你有冇再嘗試去揾佢去聯絡啊？即係拉近距離咁樣咧？
3: 喂，之後我哋熟絡咗好多，佢直頭當咗我係細佬咁啊！
1: 哦，OK，
3: 係啊，真係唔該曬。

0: OK， 翻翻嚟啦，中学嘅一次心动经历啊嘛。奥斯卡嗰个咧就系、是、打羽毛球嘅时候，有个男仔帮佢挡排球。我嗰个咧就系、是、呢个跳楼机下嘅日落啊。
1: 系
0: 啦，跟住阿大风嗰个咧就系、是、呢个陆运会上面俾人饮嘅嗰啲水啦。
2: 冇错冇错。
0: 系啊，咁咧我自己觉得咧，大风嗰个系偏假嘅。
2: 点解啊？
0: 我自己觉得你嗰一刻会唔会真系，咪系咯？你嗰下冇咩反应喎？即系咧，你明明心动咧，嗰刻嘅感觉应该系俾到一啲嘅，有可能系心灵上嘅你匮乏嘅一啲嘢，
1: 嗯哼，
0: 或者系
2: 匮乏系咩？唔好意思，我比较
0: 即系可能你嗰刻欠缺啦，欠缺啦，咁、okay. 可能嗰一刻即系佢饮咗你啲水，有啲咩大惊小怪啫？可能你嗰一刻吓，点解佢饮我支水咁样啫嘛？
1: 嗯，
0: 我觉得唔信啦。Sita 嗰个我都觉得都可以，都颇真嘅，都合理嘅。但
2: 真，我同你讲，我一定同你。
0: 真啊！
2: 夹埋一齐估佢真，
3: 点解啊？
4: 佢头先个样开心到啊！
0: 的确
4: 我真系冇见佢笑得咁开心。
0: 佢变声嘅时候把声都震嘅，的确嘅。咁、
4: 啊、
0: 我估 Sita 系真，阿大风系假啦。
1: 哦、
3: OK， 咁我就觉得婉卿嗰个系假嘅，
1: 系，
3: 因为佢已经系讲呢个大话讲到出神入化。我嗰阵时觉得佢有阵时讲一啲好似好真嘅嘢系假噶咯，系同埋嗰个运动。未必會找一些低方的學生去做 helper， 反而是會鼓勵他們參加多一些的、不同項目的運動，然後 是找一些高方去做 helper 多。阿維那個我覺得都真的，因為他平時個人都很真誠，所以 我想象不到他講大話。
0: 幾好，那我擁有了演員的第一強大武器了，是不
2: 是？你不要給他這樣壓到
0: 他。好，
2: 那我都要估了。
0: 是。
2: 咁啊，同學仔擋波啊，我會覺得係真嘅，
0: 係
2: 即係見到你頭先嗰個嘴角向上係冇得呃人嘅，
3: 係
2: 跳樓機嗰個咧，我就會覺得假嘅。
0: 哦，好咯，我哋嚟估咯，我直接話俾你聽，我係真噶，我呢件事係真噶。
3: Oh my god！
0: 呢件事係我嘅 core memory 啊，真係嗰個黃色波波啊，係啊 ，Sita 啊 ，Sita 嚟個係。
3: 我嗰個咧。是假的，
0: 喂呀、啊、喂
3: 其实我讲我先是做演员那个咯。
0: 我这个有点意想不到啊，即是他那些声音的质抖震啊那些东西全部都是呃我们的諗住。大风你那个呢
2: 那个是假的。
3: 我找不回张纸。
0: 那个是假的。
4: 我找不回张纸。
2: 那个是假的。
0: 哎呀咁暂时。
2: 总之你两个啱啦，哎呀。
0: 哎呀。暂时是。
2: 我估错晒你们啱晒得未？
0: 哎，仲有一题，仲有一题，俾你翻身啦！哎，俾多个机会你。
3: 今次你讲先。
0: 呢一题系一人一个被冤枉或者冤枉人嘅事啊。
2: 系，
0: 哎，俾你翻身，你就俾你讲先咯。
2: 好，咁呢件事就系发生喺我小学嘅时候啊。
0: 系，
2: 咁我小学咧就系、是四眼鸡丁嚟嘅。咁嗰阵时我妈咪爹哋系好锡我嘅。小学嘅时间、譬如我有。眼睛唔好佢就會即刻戴我配眼鏡啦，而且嗰啲眼鏡唔會係平眼鏡添啊，仲要係嗰陣時比較貴嘅眼鏡，可能叫做嗰、那個叫咩碳纖定係納米呢，勁輕嘅、
0: 啊、
2: 我唔記得咗個 term 係咩，總之係超級輕嗰啲眼鏡就配咗俾我。好啦，如是者呢，咁我戴住新眼鏡返學就好開心啦。咁然之後返到學校呢，竟然呢打波嘅時候呢，有個人就成個波車咗去我塊面度，就成副眼鏡爛咗喎。咁小學生嘅時候通常有人整爛你啲嘢，你哋會講咩？
3: 你整爛咗我啲嘢啊。
2: 下一句呢
0: 賠返俾我啊。
2: Yes! 哦，你整爛我啲嘢賠錢。咁樣咁嗰樣嘢咁好新鮮滾熱辣地，就係我上個 weekend 買，我戴完之後有人整爛我㗎嘛。咁然之後其實小朋友對於價錢亦都唔係好清晰，唔知咩係為之貴，咩至為之平啦。我亦都好肯定話俾大家聽，嗰副眼鏡係貴嘅，當年係3000蚊。
0: 哇！
2: 一個小學生戴住一副3000蚊嘅眼鏡，我係覺得我阿媽係直頭錫到我窿同埋寵愛啊！
3: Okay, 我爱你。
2: 好，咁然之后整烂咗我副眼镜啦，咁然之后老师就嚟问我咩事啦，我整烂咗我啲嘢啊，我要佢赔钱，我赔钱系嘛，赔几多钱咧？3000蚊咁样啦，跟住个老师打电话俾我妈咪，婉太啊，麻烦你过一过嚟见家长啊，你个仔讲大话喎，一副眼镜点会3000蚊咁多？佢而家喺度係屈緊個同學仔，然之後仲要屈佢多啲錢，
0: 仲要係勒索咁樣啦，嗰啲咁樣。
2: 冇錯，然之後我阿媽好有型，佢唔出聲，佢喺個 袋度拎咗张单出嚟，乜都唔讲，放喺台面。老师，你冇见过3000蚊嘅眼镜，我唔怪你，但我要你而家同我个仔道歉。
0: 哇！你呢句今次电影对白
2: 好有型
0: 啊！
2: 我阿妈超有型。呢、這个就系我俾人屈嘅故事，我记到而家。
0: 哇！
3: 个结局好爽，我听。
2: 系啊，爽噶。
3: 系啊。
0: 我嗰个简单啲嘅，就系、是、都系中学啦，发晒系中学。咁嗰时候上体育堂啦，咁我体育堂系分开男仔女仔上嘅。
2: 哎呀，
0: 咁你谂下，
2: 不嬲都系咁噶啦。
0: 系咯。哎呀，你成班男仔上体育堂咧，
3: 分开男女上。
0: 你一上堂，哎，系人都知啦，成班男人一定嘈嘅。咁啊，咧，尤其系嗰次啦，我哋系类似打完波咁样啦，大家系好嘈好嘈，但系唔知嗰次系咩事啦。体育老师系今日系即系嗰个嘅话情绪啊，特别。唔好咁樣嘅、然後嗰陣時候好嘈，排隊嘅時候都仲講緊傾緊笑緊咁樣啦，然後呢我哋嘅體育老師就突然間仲嘈乜嘢呀，跟住嗰一下係靜晒啦，但係仲有一把笑聲喺度嘅，咁我呢啲人呢係多數係坐咗企咗喺後面啦，咁我係冇咁易俾人見到嘅、但係我矮，咁呢就俾人覺得呢可能係我笑啦，最尾嗰下即係個體育老師講完之後呢仲有幾聲笑聲，然後呢個體育老師就直接望過嚟啦，咁、我呢我係冇咩表情㗎，我係好似匿埋緊啦，咁我都冇啊，我發緊夢咁根本上，跟住佢就指住我話，你做咩呀，你笑咩呀，有咩咁好笑呀，講出嚟呀，講出嚟分享一下，就係、是、咁樣啦。
4: 佢最好笑係你怪錯咗我相。
0: 嗰下我
4: 頭先唔係我笑嗰邊笑啊。
0: 係我指住自己我吓我，跟住佢最尾就係、欸講出嚟啊，笑啊。
2: 冇
0: 啦、出嚟啊。
2: 啲老羞成怒都係 band 落班仔度㗎啦。
0: 先頭你嗰個故事啦。
3: 我嗰個呢就歷史悠久啦，幼稚園嘅時候呢咁上呢個美術堂。
4: 你仲記得啊，
3: 咁證明呢個故事一定係真，我記到而家。咁上呢個美術堂呢，我完咗個作品諗住交出去嘅時候呢，就有個女仔喺隔離嗰度就跑出去諗住。咁、其實正常嚟講課室唔跑得㗎嘛。咁佢喺度跑喎，咁我見佢唔到喎，咁我起身張凳就向後移啦，跟住佢就 kick 到我張凳，就成個人趴咗喺地下，咁佢又爆喊，跟住我就好呆咁樣樣，想嚇發生咩事啊咁樣樣。咁、那個老師嚟到呢就鬧我啦，佢話你做咩攞張凳出嚟 kick 佢啊，跟住話嚇唔關我事㗎喎，我諗住出嚟交個作品俾你，跟住佢就喺度跑，係佢唔啱喎。
0: 嘩太厲害啦，真係攞張凳嚟 kick 佢，我都諗唔到呢個做法，你要 kick 人嚟攞隻腳咪得囉。
2: 有創意添啊，
3: 隻
2: 腳邊度 kick 應棍啊，梗係成張凳車埋啦。我覺得你哋兩個都係真嘅，因為你哋兩個同我都係一樣，都係俾老師去屈嘅。
0: 我覺得你兩個都係真嘅，我相信你哋都係俾老師屈㗎。
3: 我都覺得你兩個係真喎，因為啲事都係好 common，
2: 係咪呀，
3: 係會發
0: 生的，好似大家都係一啲童年嘅陰影咁樣。
2: 無論點都好，即係我哋有冇估中曬都好，我都希望而家做緊老師嘅咁多位，喂真係 fat check 咗先啦、你咁樣對啲小朋友真係好大影響㗎。嗱，我就嚟公開啦，我個答案真嘅，我呢個真係故事。
0: 嗯，Sita呢？
3: 我嗰個呢都係真嘅。是真係幼稚
2: 園。如果你係假我見知你講埋真啦。
0: 阿維著我係假。
2: Yeah!
0: 我係衰人，大家今次都係唔夠我鬥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期间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史新高。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中亚国家在多方面都有发展潜力和商机，期望今次出访之后双边商高。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中亚国家在多方面都有发展潜力和商机，期望今次出访之后双边商品贸易总额可以有更高增长。特区政府目前在中亚未有经贸办，邱应华说会密切留意当地经济发展，按实际需要作出审慎决定。至于本港出口表现，邱应华表示，过去几个月出口数字非常亮丽，但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他又说，出口货品中不少是国家的产品经香港转口，都要看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国家经济强，香港的情况就会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香港青年协会举办的嘉许礼，表扬12位因为犯罪被捕其后改过自身的青年人。邓炳强致辞的时候勉励青年，他说每个人都可以选择用坚毅为自己燃点希望，获奖青年都经历人生起伏，勇于承担责任的过程，期望他们能够带住过往的记忆继续坚毅前行，重新出发。他亦都鼓励社会各界给予更多改变和成长的机会，让改过自身的青年作出贡献，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主持一个起跳台早上怀疑被雷电击中破损，无人受伤。康文署说，为了保障泳客安全，主持暂停开放至另行通知。署方又说已经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密切监察进度，会在完成维修和安全情况下才重新开放主持给公众使用。至于其他游泳设施就会继续开放。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5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最挤塞的地方就是西贡公路，因为受到交通意外影响，来回方向全线封闭的。重复位置，西贡公路近住菠萝斜对开，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来回方向全线封闭。西贡公路近住菠萝斜对开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全线封闭。现在去九龙方向，龙尾就去到大网仔路近住柏灵顿花园，反方向去入马鞍山，龙尾就排到去窝尾的。经过的朋友这段时间请你保持忍让。由于西贡公路跟着菠萝斜对开有交通意外，现在来回方向是全线封闭。去九龙方向是挤塞，龙尾去到大网仔路近柏灵顿花园，反方向入马鞍山，龙尾去到窝尾。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通往圣德勒萨医院支路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现在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龙尾就去到太子道东近富豪东方酒店。个位置就是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通往圣德勒萨医院支路是有交通意外的，唯一行车线封闭，龙尾太子道东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较早前，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消防局对开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了，现在一带都是车多。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塘会一段车多，另外将军澳道去观塘道现在近住翠屏南村一段亦都是车多的。观塘道油塘方向牛头角港铁站一段繁忙，另外观塘绕到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这一段亦都是慢。

0: 車。咁最後提多次大家咧，一宗嘅全線封閉交通意外啊，就係西貢公路近住菠蘿斜有交通意外，來回方向全線封閉，而家咧係來回方向都擠塞嘅。最後提提揸車嘅朋友啊，部分地區有雨，路面濕滑，記得小心駕駛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目标明确，就是要够惨又够好听。

0: Jason 话创作今次呢一首作品嘅时候咧，佢听翻好多90至2000年代香港嘅流行曲嘅，令佢自己都好想创作到一啲流行好听又襟听嘅旋律，于是乎就有呢一首《玉紧惨情歌》取消最终嘅出现。
1: 我就算明了已分了手，仍放肆的呼救。
0: 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林伟俊、Chris W、Ryan P。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林伟俊取消追踪。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要问郑氏，
1: 乜都 man，
2: no man 郑氏。
3: 宇兄，我哋今日嚟咗个踢馆者啊！
4: 知你平时都武艺高强，咁都待我哋不薄嘅。今日都揾咗个武林高手同你切磋切磋。
3: 我哋今日就
5: 咪前唔系咁讲噶。
3: 我哋今日就邀请咗泰国 ISK 锦标赛50kg 组别 K1 嘅冠军，
4: 系啦，佢就系 Kenny 骆童，或者可以叫做亚妹嘅。
5: 欢迎晒，可唔可以分享下呢三个名字？你想我哋点样叫你好啊？
6: 嗯，其实我个中文名咧系叫骆童啦，咁之后我英文名咧就叫 Kenny 嘅，咁去到后尾咧。點解有阿妹呢個名字出現，就係、因為我去到我而家呢個拳館啦，咁嗰陣時好似都未夠18歲入去嘅。咁入咗去之後呢，我教練就一嚟就叫我阿妹阿妹咁樣就嗌到依家啦。
5: 咁我哋嗌你阿妹。唔係好似 close 啲。
4: 唔係我 fair check 過啲歲數呢，佢真係我哋呢度最細嘅。
5: 係。但我哋一陣間就要俾佢逐個逐個咁樣。
4: 睇完睇完
5: man 一腳咁係咪。唔係即係我其實都唔係對你哋好差啫，做乜要做咩啊搞
4: 我。唔係我哋諗咗嘅口號
3: 嘅。我哋嚟个口号先，
5: 啊好啊，
3: 平时你就恰得多，今次我哋揾波拖，
5: 哇，好老土啊，好老土。不过
4: 你中意啊嘛，
5: 我中意啊，
4: 系啊，
5: 点解咧？因为而家你哋狐假虎威，咁啊有个拳击手喺你哋前面，
4: 系、啊，
5: 你哋匿埋咗喺后边，咁我觉得头先嗰个对联啊定口号 ，OK，
4: 接受啊嘛，冠军嚟噶，
5: 我哋可以开始访问未啊？
4: 可以啦，喂，首先咧，其实我系想问一问嗰、那个我哋啱啱咪读咗佢个 title 嘅嗰个 ISK。锦标赛冠军啦，即系50kg 我哋理解嘅，但系嗰个 K1 咧，可唔可以解释多啲俾我哋听听啊 ，Kenny？
6: 好啊，因为咧其实martial art 入边咧，其实有分为好多唔同嘅范畴啦，咁、就一嚟咧就系拳击，然后就系、泰拳，之后踢拳同埋 K1 嚟咁样啦，咁 boxing 咧其实就系大家好熟嘅，净系用拳嘅啫，咁、然后泰拳咧、就系拳嘅实战就。都俾人叫做八肢藝術嘅，咁、就拳啊、腳膝啊、踭全部都有齊曬嘅。
5: 一定流血噶咯，應該
6: 係啊，所以啲人話踭好似把刀咁樣咧，成日都可以劏爆人，就係咁解咯。
5: 哇！
4: 咁應該係要控制個踭啊，或者拳同腳都係唔可以打到頭或者頸以上噶嘛，係咪有呢啲嘅規例㗎？
6: 泰拳系冇，因为佢基本上冇限你唔可以打啲咩嘅。
5: 泰拳其实系支持你向住嗰啲打落去，
4: 即系特别脆弱、特别敏感嘅部位系完全可以进攻嘅嗰度。
6: 系啊，因为其实咧泰国嘅比赛入边咧，如果你真系用踭啊，可以整。整到人哋流血，塊面流血嘅話咧，其實係有 bonus 嘅、
5: 哦，
6: 真係有錢攞嘅。
5: 哦，即係其實佢係鼓勵你哋咁做
6: 嘅。係啊，因為依個都係一個互相傷害嘅遊戲啦，我都可以講。咁、所以咧，就泰國就會有一個咁樣嘅規例咯，同埋有啲仲會係斷針可以幫你加錢咁樣。
5: 哦，
4: 即係例如話你打到佢要去醫院縫幾多針嗰個針啊嘛。
6: 係啦，個針就斷針幫你加個 bonus。
5: 係，但係講到咁恐怖。何解一個女孩子會去打泰拳呢？
4: 泰拳，
6: 我覺得好多女孩子
5: 斷針計喎先，
4: 係喎，同埋呢個 bonus 要真係事後先知㗎喎。
5: 喂，唔係美容針喎、唔係
4: 水光
5: 打嘅，
4: 唔係醫美嗰啲，
5: 係咯，唔係醫美針喎。
4: 喂，我想拆開一句啫，咁你最勁嘅紀錄係打到人哋要縫幾多針？我真係好奇問一問。
6: 哦，因為我自己比較擅長嘅賽例係踢拳，即係拳腳一失、所以我嗰陣時泰國就打 K1 嚟嘅。咁所以咧，最多就係試過踢到人哋個大髀係腫曬、瘀曬，即係上喺場度未落場已經係瘀曬㗎啦，咁樣都。
5: 唔係，我哋不如玩翻打手臂算啦。唔係一陣間我其中一隻腳腫咗，咁我揸唔到車咁唔好啊。
4: 我翻唔到屋企都唔好啊。咁我哋就問翻啦，咁即係記得你話係啲女仔之間。最常見去玩學泰拳，其實唔係為咗格鬥嘅，好似係話為咗兩個字噶嘛，係嘛？
6: 係為咗減肥，因為咧其實好多女仔開頭打拳啦，包括我身邊嘅朋友啦，其實佢哋都係為咗減肥嘅啫。因為上網好多資訊都話，打泰拳一堂可以燒到500到800卡路里咁樣。咁嗰陣時咧，我有個 friend 就嚟揾咗我，就話不如一齊去打下拳啦咁樣。咁然後我就同佢一齊上咗去咯。
5: 但你唔覺得，譬如因為做運動，譬如燃燒卡路里有方法噶嘛？咁、打拳係其中一個啦。但你唔覺得打拳會令到，譬如自己條腰可能又會粗啲啊，個背肌又會紅厚啲啊，啲肌肉又會結實啲，咁咪又會唔會同減肥嗰樣嘢有相違咧？係啊。
6: 其實一開頭咧，如果我係以 fitness 目標嚟講咧，其實 泰拳真係減到肥嘅。咁因為我身邊呢、嗯、都有人同我講話呢，接觸咗打拳之後呢，佢以為瘦咗12cm
4: 好大範圍，
5: 一個圈喎、
4: 啊，成個肚腩唔見咗㗎喇喎，應該係。
6: 係啊，因為你踢腳好多時候都要轉條腰，咁所以呢就其實可以瘦到條腰嘅。咁如果你係以 fitness 嘅原因去做嘅話呢，咁其實佢係真係可以幫助到你減肥嘅。咁、
5: 嗯、
6: 但係去到後面接觸咗比賽之後呢，個人就會開始比較追求係想有肌肉線條嘅身形，而唔係淨係瘦咁樣囉。
5: 咦，即係你嘅審美觀係唔同咗㗎喎。
6: 因為一開頭呢，其實打拳呢、我一邊打拳啦，我都有跑下步咁樣啦。咁其實嗰陣時、最瘦最瘦係真係落到40几kg 嘅咁樣啦。咁但係去到後尾打咗耐咗，然後想開始打比賽啦，咁就開始做 gym。
5: 嗯。
6: 係啦，咁開始研究做 gym 點樣可以 build muscle 啊咁樣呢啲啦。咁、然後就會開始追求，因為我自己呢會好追求個膊頭啊、個背啊呢啲嘢，咁所以個審美係有唔同咗。
5: 點解會咁追求嘅？
6: 因為我覺得，因為我自己咧比較偏向行歐美少少嘅 style 嘅，咁所以咧我就中意著啲吊帶啊嗰啲，咁所以呢個時候我就會覺得，如果個膊頭可以再橫啲，然後個膊頭線條靚啲，咁就好靚咯。
4: 係啦，因為我同阿如峰都諗咗條問題嘅，就係、是、例如話我哋 Jane 師咪好中意講話嗰啲反差感呢個 term 嘅，即係我同阿如峰就即係我哋認知嘅香港嘅女孩子都係比較
6: 貪靚、
4: 玲瓏啲、貪靚嘅，可能會想係女性化啲嘅。咁會唔會係我哋想問係你係接觸泰拳之前都係咁樣諗，定係可能你本來就覺得我
0: 本身就係唔貪靚
4: 㗎？
0: 都係
4: 型啲、健身啲係嘅。
6: 哦，咁我其實我原本咧都係比較追求健身嗰種 style 嘅，即係可能皮膚黑啊，然後歐美少少啊咁樣依啲嘅。咁但係咧，我都會想可能 gel 下甲啊嗰啲。咁但係接咗個打拳之後就冇，因為會反甲啊嗰啲，所以就冇得 gel 甲啦。
5: 係，但係我諗對你嚟講唔係一個好大嘅犧牲啦，因為我諗打拳對你嚟講成個人生即係影響得好遠好深啦。咁你初頭由去做諗住健身諗住去減肥，去到同比賽其實中間嗰個距離應該好遠㗎喎，你要受傷㗎喎，無啦啦你要有痛楚，本身去做下運動㗎喎，點解會行上咗呢條路嘅？
6: 正如剛才就係講話係嗰陣時係我教練一開頭呢，佢啱佢就搞咗個館內賽啦，咁然後呢佢就喺度即係上堂嘅時候呢，佢就問咗我一次兩次三次，阿妹呀、你會唔會有興趣打下比賽呀、我哋有個館內賽可以試下喎咁樣。咁嗰陣時一開頭呢我都覺得唉講笑啫，我而家呢個實力上到去陣間俾人打死點算啦，即係難聽啲咁講咁樣啦，咁所以其實我拒絕咗幾次嘅。
5: 係真係會咁諗㗎嘛，因為佢哋真係有失爭咁樣㗎嘛。
6: 咁嗰場呢就打踢拳嘅啫，就淨係拳腳咁樣。咁然後去到後尾我教練就 WhatsApp 問我啦，就話啊係喎，嚟緊有個新人喎，你會唔會想試下咁樣。咁然後我就諗咗一陣，然後抱住一個我試一次啫，體驗咗一個新嘅體驗嚟㗎嘛咁樣。咁然後我就唉好啦，我就憑住嗰個衝動我就應承咗。
4: 即係佢係唔識拒絕嘅 Jane 師，即係佢教練掠咗佢好耐上場嘅，之後就話係唔緊要啦，人哋都係新仔嚟呀，嗱你有新仔佢有新仔咪試一次咁大把囉。
5: 跟住佢就唔係遊說個教練唔打，佢係遊說自己，哦都係個體驗嚟
4: 嘅。係咯，既然我
5: 喺個過程入面，我流血也好，爆光也好，
4: 都係我自己嘅經驗
5: 嚟嘅。
6: 是都是一個新的體驗，因為認真人生裡面其實有幾可你會去打一個拳擊比賽打踢拳，我覺得是一個幾好的新體驗，還有都可以訓練一下自己究竟個意志力啊各方面的東西，所以我就唉那就試一次啦。
5: 你有沒有印象自己第一次在一個台上面是怎樣
6: 的？其實呢我打比賽的時候打個人進入了一個模式是不會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即是你打那些東西全部都是肌肉記憶來的，真的、是
4: 人家打就是打踢拳
6: 系
4: 啊，我痛咪打你咯，我唔中意咪打你咯，
0: 本能反應就係對打。
5: 你講到呢件事兒戲到咁樣，唔係請佢翻嚟，我睇你點死。
4: 唔係我大概形容係因為肌肉
5: 唔係，但係好啱你喎。係啊，我睇冤證封唔順咯，咁我請個人翻嚟打你咯。
4: 我係痛慣啫，今次唔同啦，今日。唔係咁，但係我又想問多啲，即係嗱，你第一次玩完咁，我唔知道你會唔會有受傷，會有啲淤青咁樣啦。咁但係第二次、第三 三次又點樣真係肯翻去上翻個擂台上面咧？
6: 第二、第三次咧，其實好老實咁講，我比賽新人一開頭啲比賽好多時候都係我教練，即係佢密同我講話下個月幾號幾號有一場館內賽，你打唔打啊？咁樣咁，然後一開頭啲比賽咧都係哦，我諗下先啦，咁樣然後我教練
5: 伴奏
6: 係啦，咁然後咧我教練就啊，我幫你報咗名啊，因為你冇拒絕我，咁我就幫你報咗名咁，所以其實一開頭好多場比賽咧都係。佢直接帮我报名，然后我就去打咁样样咯。
5: 嗯，
3: 但我好想知道你喺比赛之前嗰个训练嘅时间系都系日日需要去练拳嘅咁样。
6: 因为咧，我而家读紧书啦，咁所以我觉得读书最大嘅好处就系时间好 flexible。咁所以其实基本上咧，我个操练咧。真係同全職運動員其實冇乜分別，即係我可能翻學之前八點鐘我要起身跑步先嘅，跑完步上完堂做完功課之後咧，我就會操第一節，之後再操第二節咁樣。
5: 即係而家你嘅生活嗰個
3: 好有規律
5: 係咁樣嘅。
6: 係，如果有比賽就基本上
5: 係
6: 咁。
5: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譬如 OK 第一節你係 train 緊啲咩嘅？
6: 第一次基本上其實都是舉嘢做 gym， 跟住重訓啦，同埋練下啲爆發力啦咁樣樣。咁然後去到第二次咧，我就會去揾我教練嘅，因為其實我教練咧佢冇一間拳館，咁所以咧冇拳館嘅情況，我哋點樣操咧？因為佢係住一個山上面啦嚟當。
3: 深山大師傅，
5: 好有畫面啊！
4: 攞住拜師學藝，斟杯茶嗰啲。
5: 即係佢上練嘢要跑百幾級樓梯，
4: 要擔住
3: 一擔啦，
4: 即係兩面都係各自一個大水桶咁樣咧。
5: 做咩？你哋轉咗畫風，你哋諗嗰樣嘢係第二樣嘢，同我腦入邊嘅畫面
3: 唔學緊武術咁樣，
5: 有啲竹葉飄落嚟，
3: 冇錯，仲要掃地幫你個師傅掃地，
5: 泰拳嚟嘅，你唔好諗到中國功夫咁先啦，起碼都擁車胎啦，
6: 類似啦，跟住因為所以我哋成日都笑咧，佢屋企其實係半山，因為佢真係喺山上面嘅，咁所以變相就係咧。我哋喺嗰度操咧，就
3: 喺后山度练拳。
6: 系啊，真系。
5: 即系打红人嗰啲噶咯。
6: 唔知啊，可能打下树咁样。
3: 打木
6: 嗰时系啦。
4: 人哋话练泳出去打木桩，去打成棵树。
3: 打成棵树。
4: 打木
5: 就揾只脚系咁 bang 落去咯，噶系咁沤噶。
6: 有时候有个菠萝喺树上面跌落。
3: 系啊。吓死我哋！
6: 系跟住佢住山上面咧，有样好大对我嚟讲，我觉得唔太好嘅位就系因为佢山上面有好多斜坡，系有唔同斜。斜道嘅斜坡，咁所以咧嗰阵时
5: 特登嘅，
3: 仲有埋斜坡训练跑步咁样，
6: 系啦，就冲斜路，跟住就冲上去落嚟，冲上去落嚟啦，咁可能做八转，咁但系咧冲上去都唔系一个问题嚟，最惨嘅就系咧佢会喺上面攞住个 timer 计时，然后咧如果
5: 唔够时间，你要再嚟啊，
6: 系啦，你跑慢咗，你要重新再跑过噶啦。
3: 其实你嘅师傅嗰啲训练都几 hardcore 啊，系嗰啲八十年代咧洪金宝嗰啲，
4: 系咯，我以为佢攞住支竹，即系攞住。支藤條，喂，慢過八秒，劈一劈嗰啲咧，
5: 藤條。你講咩啊？嗰個係鐵通嚟
6: 㗎。我就係咁樣囉，然後就會沖車路，然後喺個後山嗰度，跟住佢就會揸把俾我打咁樣。
5: 係係係。如果你冇行到打拳呢條路，應該唔會有人體驗到呢啲嘢。
4: 嗯。
6: 我覺得基本上喺香港打拳 training 嚟講，應該都冇乜體驗過呢樣嘢。因為其實基本上香港如果你要操拳嘅話呢，其實正常係有拳館嘅。
5: 係囉，我意思係你嗰啲係真係當係職業，唔係呀，我覺得係打緊啲地下拳擊嗰啲咁啊。
4: 我覺得佢武俠小說啦，簡單啲嚟講，佢唔係我哋正常要翻工放工嗰個感覺，
3: 好似金庸嗰啲真係去練嗰啲必殺技咁樣。
5: 咁你而家去到真係去到打比賽啦，你去享受到個台上邊味㗎？
6: 去到依排開始享受到嘅，因為咧其實去到近上年啦，其實我都係上年開始先贏比賽，即係先開始陸續唔同咁樣贏落去啦。
5: 嗯。
6: 咁但係其實我一開頭啲比賽咧，老實講我都真係輸幾多嘅。係。係啦，咁然後去到上年咧，點解開始有開始享受呢個比賽就係、是、一
3: 開始贏啦，因為
6: 贏有個係啦，真係有個成就感，然後你會覺得。咦，其實自己都唔係想象中咁差喎，咁樣然後就會開始慢慢掌握，即係開始掌握一個比賽技巧啦，然後慢慢享受個擂台啦，同埋二嚟就係可能我轉咗個新環境，因為除咗跟我教練之外咧，我都有跟一個太仔教練，咁、個太仔咧就係、是我教練嘅師傅，咁所以名義上咧係
3: 師公，
6: 師公係啦係啦，
5: 但係你明唔明啊？嗰樣好 Q 嘛，太仔嘅，但係佢係師公，
4: 但係其實佢再高級佢係 泰士共，因為佢泰國
5: 泰仔泰公啊。
4: 喂 ，sorry， 喂，我想問翻轉頭，咁你即係咪話一開始係輸開先嘅，咁所以未 enjoy 到噶嘛？咁中間會唔會想過放棄啦？或者係最 typical 嘅問題就係爹哋媽咪會唔會支持你，定係話不如叫你早啲翻去讀書啦？專心咁樣係嘛？
5: 咁你下下腫曬翻去都唔係辦法㗎，
4: 咯，心痛你喎，都會
6: 啊。係嘅，因為咧。其實除了第一場比賽我跟家人說之外呢，之後的比賽我都沒有說過的了，跟住是啦，跟住
4: 幾好啊，這個
5: 多謝你肯在這個節目
4: 說出來，即是如果他爹哋媽咪聽到收音機是會嚇親的，
5: 他預了爹哋媽咪不會聽，
4: 是是是是是，被人逢幾針就拿 bonus 的，你要記住，
5: 我們整個節目一開頭
6: 是啦，咁然後呢之後的比賽陸續其實我都沒有跟他們說的，包括我是去泰國打那個錦標賽我都沒有跟他們說的，我就是跟了我家姐說的，這樣啦，咁然後他們就是叫我不要打啦，不要打啦，咁樣，咁然後呢我都說算啦，我唔打噶啦，唔打噶啦咁样。但系其实我都系继续打紧嘅咁样样啦。咁可能去到上次泰国锦标赛赢咗之后，有新闻出啦咁样。咁然后我家姐就 share 咗呢个新闻俾我阿妈咁样。咁
3: 你阿妈先知原来你打
6: 系
5: 有冇 proud of 你先？
6: 我觉得佢系有 proud of 嘅，佢会系有骄傲嘅，同埋佢都有俾呢个新闻俾佢啲 friend 睇咁样。但系表面上佢都會同你講話，唉唔好打啦，傷啊咁樣樣，係啦，咁然後，所以其實去到而家我啲比賽我都冇同佢哋講過。
5: 嗯，明白。
3: 我哋有最後一條嘅問題，就係當你嘈交嘅時候啦，你會唔會話好想會有暴力解決嘅一個？
5: 梗唔會啦，
4: 唔係即係會唔會打得拳多就發現言語其實係唔夠
3: 解決到問題啊？
5: 打得拳多嘅人先唔會有呢啲嘢啊！
6: 真係，因為咧，真係嘅，好多打拳嘅人咧，其實係。更加唔會用武術去控制人或者打人咁樣，因為呢個係一個武德嘅問題。係
5: 啊，
6: 即係你學咗呢樣嘢，唔代表你係要出去打啲唔識嘅或者係一啲街外人，反而你更加應該要控制你個 EQ，然後就即係控制翻自己個脾氣咁樣，唔應該咁樣亂咁打人。
5: 係啊，但我而家想你咧收翻起你嘅 EQ， 然之後唔好咁有武德，因為我哋而家三位咧就想嘗試下每人俾你 ban 一腳去 feel 下，去做我哋今次呢個訪問嘅 end， 就用我哋嘅尖叫聲。嚟啊！我先啦、啊，
4: 唔係佢咩係先輕後重噶嘛？
3: 我哋先，
5: 講明咗噶
4: 嘛啱啱。
5: 好啦，我驚，陶老先啦、啊，陶老先啦、啊。
6: 你哋想幾多 percent？ 幾多 percent 同幾多 percent？
4: 十二十三十得噶啦，我覺得。
5: 十二十三十，即係我頂三十。
4: 係
5: 哦，好嚟啊嚟啊嚟啊嚟。
6: 都 OK 嘅，三十。
5: 十先啦。
4: 我哋係咪擺完
3: 勢啊？
6: 你要企起身嘅。
4: OK。
5: 喂，佢點樣做隻腳會冇咁麻痹雞啊？
6: 谷實。
4: 好，我 ready 嘅十 percent。OK。
5: 好嚟。
4: 好。
5: 哇！呢、這個係 10% 啊！哇，呢、這個嚇呢、啊這個係 10% 啊！哇，係
6: 踢嘅位
5: 係係咯，
4: 唔係，我覺得佢係用啲力度嘅位係好啱曬，即係佢借個腰力嘅，唔係齋腳單車過嚟。
5: 你唔好講呢啲啦，你就係講下自己有幾痛先啦、
4: 啊。我 feel 到係佢就由只腳個鞋尖踢到落我個大髀啲肉邊，再深入到去我啱啱掂到個骨個邊皮，
5: 哦，
4: 即係只骨嗰只大髀骨尾，佢就好痛嘅。
5: 哦，即係話其實咧，佢好似看似係掂到你表面咁，但係啲力咧就入曬落去啲骨度啦。
4: 十 percent 嘅力係去到我骨邊啫，我覺得係。
3: 救命啊！我頭好。
4: 喂，嗱，而家佢準備嚟呢個20%，
5: 你
4: 30%，
5: 你諗邊個？我驚佢菠蘿蓋會。
6: 30%，OK。
5: 30啊？呢個哦，好啊。假垃圾仔嘅
4: 假，
5: 我試，
3: 佢痛咧係嗰個肌肉嘅痛咯，嗰個肌肉嘅震盪，但係未去，應該未去到陶佬話去到骨嗰個感覺嘅。
5: 50啊要
3: 100，時間臨時更改個遊戲啊，係100%。
5: 你哋兩個真係行開50得啦，我諗我會知㗎啦已經。
6: OK。
5: 是入的是入晒的。好咁而家呢我哋就试下我踢你哋两个啦。
3: 今集嘅节目就係咁多，下个礼拜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指出正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是面临三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找到容纳至少1000人和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续开会6个钟头的场地。有大埔区议员说尊重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律权利，但不能忽视现实中的限制。有物业管理业界人士认为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辩解。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期间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史新高。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说中亚国家在多方面都有发展潜力和商机，期望今次出访之后双边商品贸易总额可以有更高的增长。特区政府目前在中亚未有经贸办，邱应华说会密切留意当地经济发展，按实际需要作出审慎决定。至于本港的出口表现，邱应华说过去几个月出口数字非常亮丽，但是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邱应华又说出口货品中不少是国家的产品经香港转口，都要看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国家经济强，香港的情况就会更加好。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香港警察学院举行第二届学警预备训练课程结业背操，并担任检阅官。周一鸣致辞时说今期的训练课程范围有所优化，由22个星期延长到30个星期，资源亦增加，令学员在更好学习环境成长。周一鸣表示全新学警预备训练课程在2024年推出，因应社会环境的改变和需要，变得更系统化和灵活实用。当局希望学员累积知识和建立能力，提升自信，培养团队精神，所以在教师训练过程中加入野外训练课程。美国传媒报道，弗吉尼亚州一个教堂在举办活动时，一个大型户外帐篷倒塌，造成至少一人死亡，22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晚，弗吉尼亚州贝德福德县发言人在一份声明说，事故发生时，当地正是遭受暴雨、雷电和强风袭击。事发时人群正准备离开活动帐篷，随后帐篷倒塌，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据了解帐篷可容纳1500人，但是目前未清楚事发时帐篷内的实际人数。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另外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 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啦，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西贡公路啦。西贡公路近住菠萝斜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来回方向咧都系全线封闭噶，咁影响到比较挤塞噶。龙尾咧排到去窝尾啦，咁另外啦出翻九龙咧就去到沙角尾噶，咁亦受影响嘅。

0: 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系冇龙尾噶。咁最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咧就比较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就正常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喺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叶旺村。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坏车报告，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对出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彩云村噶。就是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对出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彩云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是晚上7:08，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5:3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6: 由耳熟能详嘅古典乐章。最簡單的自彈自唱
7: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you.
6: Fingerstyle 的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脈沸騰的前奏到震撼靈魂的樂句，一支吉他可以彈出無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00-6:00，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 Autumn。

0: 家收听我哋呢个每逢礼拜六啊五点到六点嘅呢个有关吉他嘅节目啊 ，Jackie 你好啊，
1: 系 Otton 你好啊，各位听众大家好啊，
0: 系啦，嗱各位听众我哋咧呢个节目咧每个礼拜都会同大家搜罗一啲关于吉他啦、音乐嘅一啲话题啦，嗱、今个礼拜咧同大家讲下咧。吉他啊，讲翻吉他本身啦，吉他本身好多嘢可以讲嘅。
1: 系，
0: 我相信咧，大家拣吉他咧，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咧，就系睇下嗰支吉他咧衬唔衬你，或者咧合唔合你眼缘。
1: 阿 Jackie 你系咪外貌啊？
0: 系啊，
1: 先
0: 外貌协会。阿 Jackie 你拣吉他系咪噶？系咪外貌协会噶？
1: 因为我就弹古典比较多吓，咁一阵我哋同大家解释咧，可能大家都会明吓。古典咧，其实一句就讲晒，全部 standard 嘅、
0: 全部 standard， 即系全部个形状都一样。
1: 形状系啊 ，standard 嘅。
0: 即系嗰啲色咧，有冇话啲木嘅色？
1: 当然会有少少啦，但系即系古典我哋叫做尼龙线吉他啦，古典吉他啊，系一个好标准嘅。standard 嚟嘅，咁同鋼線嘅世界係差好遠嘅。我會形容鋼線即係所謂 acoustic 吉他咧，就好繽紛嘅，即係各式各樣乜嘢都有嘅，即係你諗到諗唔到嘅都可以有嘅。但係古典咧，只要你稍微喐少少嘢咧，古典嗰啲人就接受你唔到㗎啦。
0: 哦，係啊，即係同基本上同古典音樂嗰啲本質都係咁樣啦。
1: 係係，
0: 啲人就
1: 好嚴謹嘅，
0: 係好嚴謹，要跟曬譜，
1: 唔好玩嘢
0: 嚇。係啦，祖師爺定落嚟嘅規矩咧，一啲都唔可以轉。
1: 係啦，咁佢哋當然啦，佢哋即係佢唔會話俾你知，我哋咁諗咧係因為我哋好固執咁樣，唔會咁嘅嚇。咁普遍人覺得話就係
0: 傳統。
1: 傳統同埋發展咗幾百年咧，其實呢個 Tommy Manuel 都有同我講嘅，即係我問佢你覺得咩木好啊咁，即係 Tommy 佢自己同我講，佢話其實講真啦，佢話其實人哋發展咗幾百年，個個都知係 Rose。

0: Cedar 啊 Spruce 係最好㗎啦，佢話，所以點解一直用咗幾百年都仲係用呢啲咁樣，即係佢都有咁講過，咁我都好認同嘅。咁但係即係去到現代，即係呢個咁
1: 要有咁多系啦，要有咁多选择，
0: 系啊，你先至有俾人拣啦，系啊，所以古典咧就系好沿用几百年嚟，大家都觉得最好嘅嗰个形状，咁就冇人敢喐佢嘅。
1: 所以大家见到嘅古典啦，通常都系即系一啲葫芦形啦，即系好传统嗰只
0: 标准嘅形状，
1: 就冇话缺角啊，
0: 唔可以 cut away 嘅 ，cut away 即系缺角又嗰个边少咗一忽咁样，
1: 系啊，
0: 其实就有型啲嘅，冇咁对称啊嘛，
1: 同埋可以即系嗰个。纸板可以弹落啲都唔惊，即系顶住咁样。
0: 系啊系啊，咁但系我提一提大家，如果你弹古典吉他，你唔好谂住买一支有缺角嘅古典吉他，冇所谓啦，都系尼龙线。去考试嘅时候咧，嗰啲分级试咧写明你考缺角嘅吉他带去现场咧。系会 foul 咗你嘅，系啊，
1: 即系佢觉得你出猫系嘛？
0: 净系系啊，即系总之你唔合乎规格，唔合乎规格咯，系啊，所以我就系话古典系好严谨嘅，
1: 系另外一个世界，
0: 系啦，所以亦都因为咁咧，令到嗰个商业市场咧都冇人敢做一啲好出奇嘅古典嘢，因为古典嘅人系容不下你将佢哋觉得最好嘅改咗去咁样样咯。
1: 咁所以即系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咧？如果我去拣一支古典吉他嘅时候咧？其实就支基本上望落去都一样噶啦，系可能 size 有啲分别。
0: size 都唔得 ，size 都系有 set 标准39寸，系啦。
1: 系咁，所以系连个 size 都一样嘅，即系冇话细啲，跟住大啲。
0: 都有嘅，有嘅，但系细啲嗰啲通常我哋就纯粹系 for 即系嗰啲细路仔啊，可以容易啲弹。嗱，古典标准咧就39寸，即系讲紧由嗰个琴嘅顶嗰个木。
1: 去到個
0: 去到最底個 body 嗰度係啦，木嘅嗰度嚇，咁個線長就650mm 咁樣樣啦。
1: 哇！有埋線長要
0: 係啦係啦係啦，咁佢如果通常我哋 size 咧就計佢39寸啦，咁細少少咧有36寸嘅，就俗稱嘅四分三啦。
1: 係，
0: 你有冇印象嗰啲咩小提琴啊？
1: 小提琴都有嘅，我拉過，因為細個嗰時候拉咧，嗰支琴可能要細啲。
0: 係
1: 啦，咁佢就話四分三，其實嗰時唔識啊，唔識分數啊，因為好細個。係，咁就後屘咩四分三。就係、是、即係你當如果 standard 39寸就係四分四嘅話咧，佢嘅四分三就係即係短少少啦。係
0: 啦，
1: 但係
0: 係咁嘅嗱，大家一定要注意呢樣嘢。佢沿用咗呢個叫做四分三嘅 size 咧，但其實佢唔係真係四分三啦。大家撳下手，撳下計數機即係嗱，你
1: 三十六除39唔係四分三，
0: 肯定唔係四分三。你39當40，四分三即係 around 30咁樣，咁係肯定唔係。咁但係大家就沿用咗呢個傳統，叫做四分三，其實佢唔係真係。計出嚟嘅四分三，純粹係細少少，概念上咯，係啦，概念上咯。
1: 仲有啲咩八分七啊嗰啲噶嘛？
0: 有嘅，之後出得越嚟越多，八分七啦，四分一啦。我架車咧，即係我自己揸車咧，我就長期咧擠咗一把四分一喺度嘅。
1: 四分一，即係好似一個小提琴咁樣，
0: 差唔多小提琴，係啦。
1: 咁所以即係嗱，古典嘅世界 ，size 會有分別啦，形狀基本上係冇大分別嘅，
0: 係亦都不容許有分別。係
1: 啦，咁去揀古典吉他嘅時候，就係根據嗰個木材。系啦，木材同埋佢出嗰个音色去拣啊，
0: 系啦。咁同埋事实上咧，古典嘅木材亦都系非常之相对钢线啊，就
1: 系
0: 真系非常之狭窄。譬如钢线，好多人好中意用嘅 maple 啦，即系枫
1: 木。枫
0: 木咁啊，枫木系好靓嘅，即系。偏白色，
1: 系浅色，好浅色嘅，
0: 偏浅色。然之后咧，嗰啲纹咧，我哋话用嗰啲虎纹枫木，即系嗰啲纹咧系好靓，有啲虎爪纹咁样，仲会令嘅。你望落去有啲立体感嘅，咁靓嘅木咧喺古典吉他上面咧，普遍都唔会用嘅吓。
1: 即系一定要逼你用实力，唔可以用外貌。
0: 系啊，因为个原因就系古典吉他系真系着重个声音比较多嘅，佢哋唔理个款系点啊。所以有啲咧，就算好贵，十几廿万一支个吉他咧，其实。佢個款都唔靚嘅，睇
1: 下。哦，即係你望落去就同之前
0: 幾百蚊
1: 嘅
0: 差唔多
1: 樣，
0: 真係
1: 啊，
0: 係啊。咁有啲咧，反而有啲人即係從商業嘅策略去出發啦。咁如果你譬如嗰支吉他明明係好平嘅，都有人整好多啲好靚嘅木材啊、歐蕾啊，即係包啲鮑魚殼邊啊，即係都有嘅嚇。
1: 即係整少少色水啦。
0: 係啦，咁但係 suppose 咧，古典咧，啲人都唔係好 care 嗰個外貌嘅，都係看佢個聲音。咁所以譬如頭先我講話 maple 咧，其實 maple 嘅聲咧就係比較冇咁 冇咁大聲，好細聲，冇咁清楚咁樣。
1: 同埋係咪硬硬？係
0: 啦，冇錯啦，硬少少。咁古典咧就覺得呢個聲唔係我哋想要嘅。
1: 哦，
0: 即係佢個變化比較細啲。係，
1: 同埋聽落去冇咁温暖啦。
0: 係啦，冇咁 warm。咁所以咧，古典就好少用嘅，其實都有嘅，但係真係少啦。係，
1: 就唔會用啲咁有特色嘅木啦。
0: 係啊，再有特色啲嗰啲咧就好少啦。即係有好多我哋覺得好正嘅木，譬如我好中意芒果木嘅，芒果木係好靚，同埋芒果咧有個形象嘅感覺。
1: 好似彈出嚟會香啲咁。
0: 係啊係啊係啊，咁呢啲喺古典度基本上我近乎從來未見過咁滯㗎啦。咁啊，又例如咩 Cockabolo 啊，即係總之啲特別啲嘅木咧喺古典咧
1: 就比較少，
0: 都好少啊。個原因都係因為個市場唔受落咯。
1: 係咁啊，所以即係古典就係、是、喂最緊要係個聲音。係
0: 啦，
1: 係所以係由個木材去定住你即係揀唔揀嗰支吉他
0: 啦。就好少人揀樣嘅，即係彈古典吉他。
1: 好啦，咁我哋講完啲咁咁有涵養、咁有深度。
0: 係啊係啊係。咁冇選擇嘅，
1: 系啦嘅吉他形狀之後啦，咁啊講下啲
0: 另一邊啊，
1: 系啦外貌協會
0: 就係 acoustic 吉他，即係鋼線
1: 或者有人叫民謠吉他啦咁樣。咁嗱，即係如果大家去揀吉他嘅時候咧，真係嘅，我成日覺得啦，我唔知啱唔啱啊，我成日覺得咧某個價位之下嘅吉他咧，其實唔爭得好遠。
0: 冇錯，絕對係，係
1: 嘛，
0: 肯定係。
1: 我純粹我自己嗰個感覺啦，即係你唔係話咩幾萬蚊嗰啲咧，即係可能幾千蚊四位數字嗰啲吉他咧，嗰個音色係咪會有差別？係，但係係咪咁大差別？
0: 就
1: 未必
0: 係。
1: 咁所以咧，我有時有啲朋友問我，喂，我想買支新吉他，咁你可唔可以幫我揀下？咁我基本上都係，其實咧，你邊支合眼緣？
0: 係，即係如果你唔係話買啲好貴嗰啲，
1: 係啦，攞上手你又 OK， 彈得 OK， 即係唔係話哇好辛苦嗰啲線位太高啊，剩啊又咳手啊剩啊，基本上你咪揀支你最合眼緣。
0: 係啊，真係啊，即係雖然我作為古典吉他出身咧，即係。系好着重呢个声音，
1: 好似好肤浅咁啊！
0: 系好似好肤浅，但我都系鼓励人哋咁啊！即系如果譬如可以具体啲嘅，嗱，通常依家买吉他就最好唔好买啲一千蚊楼下嗰啲啦。我谂唔系话唔好，但系通常咧，即系如果嗰个定价系定得合理嘅话咧，你一千蚊楼下你都低过一千蚊，你都系个质素可能真系会相对差啲。
1: 系
0: 啊，
1: 你可能会买中一支，即系可能一百支里面有一支系 OK 好好。
0: 咁呢个都好合理啊！即系你一分钱一分货。咁如果由一千蚊起咧，你上到可能五六千蚊楼下嗰啲，其实都系差唔多系同一个 range 噶啦，已经讲系啊系啊，
1: 咁所以真系要拣支合眼缘嘅好紧要啦，
0: 系好紧要，
1: 因
0: 为
1: 我
0: 个
1: feel 就系啦，你弹得开心，或者你觉得攞上支吉他喺你个身度同你好衬，咁你咪会多啲攞上身，
0: 喂真系
1: 多啲攞嚟弹咯。
0: 嗱，我哋又要讲啦，嗱呢个唔系我哋两个个人嘅意见，
1: 基辛
0: 区
1: 都系咁
0: 讲
1: 噶，系啊，
0: 香港电吉他之神啊，基辛区都系咁讲噶，佢谂都冇谂，我哋话你拣一支吉他最紧要咩？最紧要靓，
1: 最紧要靓系啊，如果系样衰嘅话就冇乜动力去弹啦。
0: 系啊。
1: 好啦，嗱，咁又讲下啦，即係唔同嘅吉他啦，会有唔同嘅外形啦。咁其实基本上即係如果你去上网去搵呢，话木吉他有啲咩唔同嘅外形呢，
0: 好多
1: 啊。原来好多啦。
0: 好多。
1: 咁其实当然你话即係我鍾意攞上身，即係个人个口味唔同，我一攞上去我觉得合眼缘，我揀嗰支咁咪 OK 囉。咁但呢有啲人呢可能就觉得喂，咁会唔会即係唔同嘅外形对个音色或者對即係嗰啲吉他都會有啲影響咧，彈起上嚟咁樣，其實都有少少嘅，
0: 有嘅，
1: 係啊，咁因為佢嗰個設計嚇，即係個吉他外形嘅設計，都會同佢個聲學啦，或者嗰個即係共鳴啦，係會有關啦，
0: 絕對有係。
1: 好啦，我哋講下，不如講下一啲我哋常見一啲木吉他嘅一啲外形啦嚇。
0: 講形狀，
1: 講形狀係啦，有一種形狀我係覺得幾中意嘅，就叫英文叫 dreadnought。
0: 哦，桶型，
1: 桶型哦，听落好型啊 ，Dreadnought， 即系嗰啲以前嗰啲大无畏舰啊，嗰啲军舰咁样咧，
0: 系咪啊 ？Dreadnought
1: 吓，咁其实系点样咧？基本上形容俾大家听咧，就系你一支通常一支吉他就葫芦型啦，即系我哋唔讲有冇 cut away 啊，纯粹即系一支冇缺角嘅吉他，
0: 好似个八字咁样，
1: 系啦，好似个八字咁样，咁咧。Dreadnought 咧就基本上咧个等啦，个等位同埋条
0: 腰
1: 位
0: 幼嗰个位咧就冇咁幼，
1: 就冇咁幼嘅，系水桶腰嚟嘅，基本上就系水桶腰，
0: 都有少少腰，但系就近乎直咁滞嘅，
1: 系啦，但系水桶腰。咁我自己觉得咧就即系佢会方啲啦，望落去，即系个曲线冇咁突出啦。但我自己系中意嘅，因为咧攞上身咧。 可以遮到肚腩。
0: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好大支，
0: 即系佢好大支，所以有啲女仔就会唔中意啦，即系佢觉得哇好大支啊，
1: 好似
0: 诶
1: 好唔衬佢嘅，
0: 大嚿嘢咁啊，
1: 人仔细细做咩要揸支咁大支嘅咧咁样？但系我就觉得好 man 好型嘅，
0: 嗯，
1: 即系攞上身咧，一嚟遮到肚腩啦，同埋咧二嚟就系我唔知系咪因为佢嗰、那个嗱，因为佢嗰、那个嗰条腰啦，佢冇凹入去凹得咁紧，
0: 系啊系，
1: 佢真系好似水桶型咁样啦，即系其实佢个共鸣箱嗰个嘅体积。
0: 是大啲嘅，
1: 系大啲，入面嘅空气都多啲啦，咁样
0: 震荡嘅空间大啲。
1: 系啦，咁我都系即系我系弹过一两支喺琴行度试过啦，咁、我冇试得好细，咁但系咧我即系上网睇啲 research 都系话，呢、這个即系体积或者呢个形状嘅吉他咧，扫出嚟嗰、那个即系中低频系会发出
0: 啲，啊明显系啊系啊，
1: 系啊，
0: 即系如果你同一个价位比啦，即系譬如你3000蚊一支 Dreadnought 同其他形状嘅咧 ，Dreadnought 嗰啲通常都系比较
1: 大声啲。
0: 大声啲嘅，
1: 系即系扫一扫，可能扫个 E chord 咁样啦，扫即系有好多空弦 E chord， 一扫出嚟咧，即系大用同一个力度，可能咧佢系会比其他可能细少少或者条腰幼少少嘅形状嘅吉他咧，系嚟得要大声，
0: 系啊系啊，所以如果真系讲声音比较明显，容易。一般人聽都會容易分辨到嘅咧 ，Dreadnought 係明顯大聲啲厚啲嘅。
1: 係咁啊，嗱呢、這個 Dreadnought 啦，其中一個都係幾標誌性嘅一個形狀嚟嘅，
0: 都好傳統，好多人用。
1: 係啦，咁另外一個咧都係好標誌性嘅，都係同 Dreadnought 差唔多，即係都係個等都係有翻咁上下份量嘅，就叫 Jumbo 啊。Jackie 有冇彈過、
0: Jumbo 好靚，有
1: Jumbo,
0: 有我都有 Jumbo 吉他。Jumbo 咧就係即係個八字，你幻想個八字下低嗰一部分咧，即、就、係、是、個
1: 個
0: 下半身
1: 啦，
0: 係
1: 啊下半身個
0: 下半身咧就係、是、明顯圓啲大啲嘅，係
1: 係
0: 啦，
1: 佢都有個腰位，佢凹咗去，但係上面咧即係個腰位再上邊嗰度咧，嗰、那個即係你當個八字個頭嗰度咧，又係都幾圓
0: 圓嘅，
1: 係
0: 啊。我諗嗱，我哋首先去到呢度咧，啱啱轉過嚟台嗰啲人咧，以為我哋講嘅傾緊啲咩身形啊嘛，我哋係講緊吉他嘅形狀，我哋聽緊嘅節目係原來是這樣的，是一個吉他節目。咁哦，依家咁樣講咧，我都突然諗起點解啲人啲男人咁中意彈吉他咧？因為好多形狀，係
1: 啊，好多形狀，係啊，有啲話摸落條腰度話中意嗰個凹位晾住隻手啊，有啲又中意就係、是、
0: 個等啊夠大啊，
1: 夠大啊，
0: 但係講多次係吉他嚟嘅，
1: 吉他嚟嘅係啦。咁又係啦 ，Jumbo 咧又係一個標誌性形狀，因為我記得貓王都係中意彈呢一隻嘅。咁啊，即係你會見到咧一個好圓潤。亦都係個體積相對比較大嘅一個吉他嘅形狀，
0: 個聲亦都係會相對厚啲嘅。
1: 係啦，個相對厚啲嘅。你話哇，真係要分到好細，咁佢同 Dreadnought 有咩分別？大家都係即係叫做巨無霸，
0: 好難。
1: 咁嗰啲嘢其實真係講真，其實都好難分嘅。我依家就算喺你面前彈俾你聽咧，你都分唔到嘅。
0: 係啊，
1: 係啊。不過就係、
0: 音色真係好難描述，即係你話呢兩個形狀唔同，我哋都可以講話啊條腰幼啲啊，邊個大啲細啲，但音色真係好難描述。
1: 係啦，咁所以就係、是亦都有好多嘢係會影響佢音色啦，即係木材啊，用設計啊咁、樣啦，又會 cut away 啊，又會又少咗啲、音量啊咁樣，所以即係會好多可以影響到。嗱、，Jumbo 啦 ，Dreadnought 啦。呢兩個都係好相對標誌性啲嘅形狀，
0: 同埋都好統一。你講親呢一隻咧，就係咁嘅樣咁就係㗎啦。係
1: 啊，咁你亦都係會好易會揾到佢哋啲圖啊、成啊咁樣。
0: 嗯，
1: 我哋再講下一啲比較常見啲嘅，仲有冇啲咩其他常見啲嘅形狀咧？
0: 有啲叫 concert 啦，或者 OM 啦，
1: 係 concert 或者 OM， 係相對我哋頭先講嗰兩種咧，就比較細翻、纖瘦啲翻少少，
0: 有型啲啦，係
1: 有型
0: 啲，
1: 係啊，因為佢條腰啊嗰、那個曲。線又出啲啦，咁但係即係下面個等位咧又冇咁大，因為有啲人
0: 太肥，
1: 係又唔會太肥，係啦，你當一個即係標準啲嘅身材，
0: 真係好似描述人嘅身材咁，
1: 係啊標準啲嘅身材啦咁樣，咁呢個係會常見啲，
0: 苗條啲係啊，
1: 苗條啲苗條啲，OM 都係即係相對OM 即係 orchestra model 啊，
0: 係
1: 即係一個哇管弦樂團啊，即係就咁講啦，即係佢英文就叫做orchestra model 啦，咁其實嗰個又係一個好。standardized 嘅一個好標配嘅形狀嚟嘅，即係好多你會見到 John Mayer 會彈過啦，即係某個牌子嘅一個 OM 嘅 model 咧，基本上係佢哋嘅 signature 嚟㗎，係係成日都會喺見到嘅。咁所以即係你又係會見到啦，所以呀好多時就係你要睇下佢即係啱唔啱你啦，係音色可能真係其次，不過你攞上身啊 我可能真係身材好嬌小嘅，我就鍾意攞支巨型花 Dreadnought 咁樣，咁冇所謂嘅，冇問題嘅。咁有啲人就鍾意我話我好大隻嘅，但係呢我就彈支細支啲嘅 OM。
0: 系啊，
1: 咁都得嘅，冇所
0: 谓。所以其实有时你揀一支吉他咧，都即系理论上吓，全世界都应该系揀一个靓声噶啦。但实际上咧，有时就算佢真系比较靓声，但系你攞上手，你觉得弹得唔舒服，你望住佢，你觉得硬硬地硬，你都唔会中意嗰支吉他。
1: 系啊，所以我真系觉得要 call 翻个歌词啊。真爱是任何形状，真系嘅。如果你中意嗰支吉他，你就冇所谓啦。你咩佢咩形状你都啱，或者你第一眼爱上一见钟情就系啦。有时系爱嚟啫嘛，
0: 系啊系爱嚟噶，所以你要试多啲睇多啲吓。
1: 系啦嗱，咁相对即系嗱，头先 OM 啦，相对于 Jeno 同埋 Jumbo 咧，就即系比较细啲啦。咁有种系再细啲嘅，就系可能咧，大家如果最印象咧，就系阿 Ed Sheeran 咧成日会弹嘅，因为佢嗰支咧就比较细啲嘅，就叫 Parlor。
0: Parla 係 Parla 咧，我覺得都係一個比較 standard 嘅 size 嚟嘅，即係因為其實頭先嗰啲叫做concert 啊 OM 嗰啲咧，其實佢都唔係好 significant 嘅，因為有幾個差唔多
1: 都好似
0: 形狀都係好似係，但係 Parla 咧就明顯唔同啦，係點咧 ？Autumn 可以同我哋介紹。
1: Parla 我覺得係會其實佢都係一個四分四吉他嚟嘅，但係不過咧即係佢。擺明個 size 咧就係細啲咯，係啦，佢又
0: 瘦啲，
1: 瘦啲，再細啲，
0: 即係明顯瘦啲啦，望落去
1: 係啊，瘦啲細支啲。咁有啲人話喂，咁佢直情係旅行吉他嚟嘅，咁佢又未到旅行吉他，係啦，因為旅行吉他即係可能四分三，即係再細啲嘅。
0: 通常我哋講旅行吉他咧，就起碼36寸以下。嗱，頭先大家記得啦。古典吉他是39寸細啲嘅古典吉他譬如俾細路仔彈嘅可能36寸甚至乎再細啲都有。咁而鋼線呢通常標準呢就係41寸或者42寸嘅。
1: 喔係啦。咁所以即係可能係個 size 上有分別啦形狀上有分別啦。咁至於大家點樣去揀你鍾意嘅吉他呢嘩咁呢個即係可以開多10集去講。
0: 嘩
1: 係啦。亦都可以一句講曬一個字哀。就得噶啦，
0: 系啊，即系你中意都唔使好解释话，俾个夹硬俾个理由自己嘅。
1: 系啊，嗱，我哋就嚟新聞啦，就不如咧去新聞之前咧就播一只就系阿 Ashton 咧成日用嗰支 Parla 去弹嘅一只歌俾大家听啦，希望大家都会遇上啊，遇上咧你心目中嗰支 perfect 嘅吉他，送俾大家有呢首 perfec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嫌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昨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将她拘捕。被捕人下午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说接获相关机构转介，指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到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并在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港大医学院早前说已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这名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如果证实其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依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本港出口数字过去几个月非常亮丽，但受地缘政治影响，对进出口的需求难以估计，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本港整体经济深受人工智能发展影响，不少出口货物都是电子产品，由于国家的产品经香港出口，国家经济强，香港的情况就会更加好。他表示中东局势对香港安全港和避险港角色带来正面影响，但希望中东局势尽快平息，否则会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大埔宏福院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说，一直真诚地以合理方式积极筹备召开业主大会，同时集中资源履行及推进各项相关业务。合安在声明指出，明白业主期望尽快开大会，并始终以保障全体业主权益为依归。土地审裁处今个月2号颁下的判词确认，在宏福院的特别情况下要发出会议通知书和举行会议，实在遇到一定难处。尽管筹备过程面对不同挑战，合安仍然继续积极协调和跟进，务求尽快落实安排。声明有提到，合安会继续履行管理人的工作，包括落实退款安排。截至6月12号已有超过75%合资格领取退款的单位业主登记预约，合安将继续适时向各业主通报最新进展。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继续同你讲返西贡公路啊，由于西贡公路近住波罗斜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呢仍然系全线封闭㗎，咁去马鞍山方向啦，龙尾排到去濠涌路，出九龙方向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西沙路近住黄竹湾㗎，咁影响到巴士路线 792M 呢就要改道行驶啊。咁再重复多次，西贡公路近住波罗斜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来回方向都系全线封闭㗎，咁而家去返马鞍山方向啦，龙尾排到去濠涌路，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西沙路近住黄竹湾，咁巴士路线啦 792M 呢就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车多，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去返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安定村，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左转返落去屯门公路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河对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好啦， 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未恋

0: 用 A 零少女纯真嘅角度去睇别人嘅失恋。Honey Bunch 话佢哋喺录音嘅时候咧，会代入睇过嘅剧同戏入面一啲失恋嘅角色去投入。
1: 寻伴侣，请问要错几次？
0: 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上榜三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
5: 好，新闻翻嚟咧，继续系我哋嘅节目啊。咁啊，今日同大家讲下咧吉他嘅形状吓。咁啊，上一次咧同大家讲咗，即系嗱，古典吉他咧基本上冇形状之分噶啦，
6: 系啊，
5: 大家都系咁嘅样嘅啫吓，就系、是、用呢个木材同埋音色咧去即系去决定你要唔要嗰支吉他啦，或者弹弹嗰支吉他啦咁样。咁但系民谣吉他好唔同嘅，民谣吉他咧，因为即系进入呢个流行音乐嘅世界咧，多好多选择，
6: 多好多，
5: 系啦，
6: 千变万化，简直系，
5: 系同埋即系。好多人都是外貌行先吓，
6: 系
5: 唔系话有外貌就冇内涵噶？大家要留意一样嘢，你可以又靓又好听噶。OK，
6: 咁我谂每一个即系嗰啲厂商都系以呢个做目标啦。
5: 系啊，最好就系梗系又好听，望落又靓，啲人又中意啦咁样。咁但系我哋都头先都即系半讲笑咁样讲啦，即系其实如果相对某一个价位以下嘅吉他咧，其实个分别音色分别唔系咁大嘅时候咧，大家就不妨咧拣一支合自己眼缘、自己中意嘅。
6: 系啦，即系 be honest 都系好紧要嘅。
5: 系啦，嗱，你中意嗰支吉他，我哋个 theory， 我个 theory 系咁啊，你中意嗰支吉他，咁咧你就会
6: 弹多啲，
5: 弹多啲，多啲攞上身，你又觉得哇，即系我唔舍得离开佢，咁你会练多啲，
6: 你又会弹得叻啲，
5: 弹得叻啲，咁诶。最尾都系对大家有好处，对你有好处
6: 嘅。系啊，
5: 同埋你拎出街，你又觉得啊呢支好衬我，人哋即系望到你有自信，都会觉得系喎系喎咁。
6: 同埋好多人试吉他都系咁嘅，即系佢哋试下试下，即系其实佢自己都讲唔到佢中意嗰啲咩，但系就系、是、啊硬系攞到某一支攞上手咧，佢就觉得啊我系呢支啦，即系佢有个咁嘅感觉。
5: 好似哈利波特拣佢嗰支魔法杖，
6: 系啊，
5: 系嘛系诶嗰支吉他回应咗我，我都试过嘅，我都讲过啊，我嗰时去买我依家有嗰支木吉他嘅时候。佢係一個 concert 咁嘅 size 啦，個形狀啦。咁其實本身咧就冇諗過要買，因為已經超支咗少少嘅，即係佢係本來個預算冇咁多嘅。咁但係咧，我彈到嗰支嘅時候咧，一掃落去，喂，正喎、啊，係同我頭先試嗰啲喺我 budget 範圍內。嗰啲吉他咧係完全唔同嘅，係哇真係好正喎咁樣。咁於是我最尾就真係節衣縮食又好點都好啦，就
6: 買咗個支，
5: 買咗個支。咁到依家哇十幾年咯，我都仲係好愛佢。
6: 哦，係啊，我都知你呢支吉他。所以其實收藏，即係唔好講收藏，買吉他，我諗普遍人都最多可能幾支啦，正常嘅吉他朋友咁樣。買到一支自己心愛嘅吉他咧，即係簡直好似你人生中尋覓另一半咁樣。
5: 係，你就算唔彈，擺喺個櫃度或者擺喺個架度，日日望住佢都開心。
6: 係啊，
5: 真係。當然啦，除咗吉他之外，大家好多唔同嘅喜好，即係我啲玩具可能我都擺喺度望住佢都好開心。但吉他最開心係咩？你可以攞埋上嚟彈啊嘛。
6: 係啊，即係又好似好實用，係一個藝術咁樣。
5: 係一個藝術，跟住同人 jam 歌又開心係嘛？咁所以即係希望大家都會揀到一啲即係自己中。中意嘅吉他啦，令到你爱上呢样嘢，咁你就会花更加多嘅时间去钻研啊，去玩啊，咁啊，会进步吓，即系最紧要系咁样，就唔系叫大家纯系外貌协会，唔系嘅，
6: 但系都有啲咁嘅人嘅，嗰啲叫收藏家，
5: 咁都有噶，可能都有噶，收藏家又有系嘛，可能有收藏又弹得叻嘅都有，咁当然你问我啲超级吉他巨星，譬如 John Mayer 啊，咩，
6: 嗰啲好例外啊，又弹得叻又有钱买咁贵嘅吉他，
5: 系啊。 嗰啲直情要實用添啦。咁我一支攞嚟襯衫，一支攞嚟擺屋企做擺設，一支真係先開大咁樣，咁冇所謂嘅，我覺得嚇。咁嗱，上一 part 咧就同大家講咗即係一啲唔同嘅木吉他嘅一啲形狀啦，同大家即係重温少少啦。Dreadnought 嚇就係水桶腰，桶型嚇。咁呢個 Jumbo 就係大 pat pat，
6: 圓啲嘅，
5: 圓啲係大 pat pat。咁個曲線好突出嘅。咁呢兩種咧 ，Dreadnought 同埋 Jumbo 咧，因為佢體積大啲咧，咁所以嗰個中低音嗰個
6: 比較響啲，
5: 就會比較響啲，掃出嚟比較響啲。係啊，咁另外都有啲譬如 Concert 啦、OM 啊，就係相對地細翻少少，係條腰又即係有翻少少。跟住個等咧又細翻少少，啊講吉他啊 ，OK，
6: 係啊講吉他，一直都係講吉他
5: 嗰個形狀嚇，咁但係即係可能有啲人就中意佢攞上手嗰個感覺嗰個形狀嚇，咁亦都係即係一啲好常見嘅形狀嚟嘅。
6: 係啊，同埋最得意嘅地方咧就係譬如頭先柯騰講呢幾個唔同嘅 shape 咧，都會因為佢嗰個 body shape 咧係令到佢個音色有唔同嘅。
5: 係，
6: 咁再加上佢唔同嘅木材咧，即係譬如我哋頭先講 dreadnought 個聲就厚啲大啲，但係有啲木材咧，譬如好似mahogany桃花心木咧。就是 Bryce 之亮啲嘅，咁如果將呢一個木材整咗支 Dreadnought， 咁你又會合拼咗咩咧？佢唔會對沖噶嘛，佢會撈咗一隻聲出嚟，所以就令到吉他即係
5: 獨一無二咯，
6: 係啊，獨一無二，
5: 每一支都獨一無二咯。嗱，即係依排好興打陀螺啊嘛，
6: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5: 咁咧有啲人咧就話，即係因為陀螺分三個部分嘅，你點樣砌即係先會得到一支最強嘅陀螺啦？咁你每一支陀螺都獨一無二，吉他都係一樣，
6: 係絕對係。
5: 你唔同嘅形狀，溝唔同嘅木材。再溝唔同，可能有啲 colorway 一啲形狀上嘅設計，亦都會即係創造到一種佢屬於佢嘅獨特嘅音色出嚟嘅。
6: 哦，係啊，呢個咧我真係想講下，即係我哋譬如啲人嚟買吉他嘅時候咧，試咗好耐啦。嗱，啲唔係好熟吉他嗰啲人咧，就會試完之後，好啊，啱啦，呢支好啱啊，俾支新嘅我啊咁樣。
5: 哦，係
6: 嗱，呢個咧我想講，因為就算佢係。工廠大量咁製造同一個 model 咁，其實每一支都會有啲唔同嘅，
5: 係啊，
6: 同埋你會明顯咧，耐唔耐就會總會見到一支，點解係同一個 model 個聲特別差，或者耐唔耐你會見到一支同一個 model 點解個聲特別好，係啊，所以通常咧，你記住試完你個支覺得好嘅話咧，你即係除非佢真係話花曬融融爛爛咁啦，如果唔係咧，你就要咗佢，
5: 係啊，因為你嗰個聲就係嗰支先有，係
6: 啊，你攞支新嘅你就由頭試過就未必係嗰隻聲，
5: 可能係咁啱嗰支吉他溝咗你啲手汗，捽到啲線出到個聲，可能就係咁樣咯，即係你換過第二支，即係因為我明嘅消費者心態嘛，通常咧即係大家買啲乜嘢。系啦，或者依度依度崩咗啊，嗰度咩有冇新嘅攞支新嘅嚟啦咁样。但系因为吉他真系一个好特别嘅一个产物嚟嘅，即系佢嗰个音色就系由佢个形状啦，由佢嗰个设计啦，甚至乎佢嗰日嗰个状态，木材嗰个状态，
6: 收藏嘅状态啦，
5: 收藏嘅状态啦，干湿度啦，都会影响。
6: 多唔多系好紧要嘅。
5: 系啊，都会影响到嘅。咁、所以即系大家去买吉他就唔好话啊试好晒之后好啦，俾支新嘅我咁，咁你就将你头先试嗰啲嘢咧就一夜抹走晒，咁你又要。再試過你即係未必買翻去就係。
6: 所以我哋都遇過唔少有啲客人咧係真係識嗰啲咧，佢買咗俾支新嘅之後咧再試，跟住佢話喂唔係喎 ，display 嗰支好，點解啲聲好啲？佢哋最後都會
5: 要翻 display 啊，
6: 要翻 display， 即係佢有啲人真係識諗啦，佢唔會介意話新定唔新，我最緊要係揀我中意嘅琴咯。
5: 係同埋彈上去嗰個感覺咯，咁所以呢啲大家都可以留意啦嚇。好啦，講咗好多木吉他嘅形狀啦，咁大家睇下即係點樣。可以揀到自己心水嘅形狀啦，吉他啦咁樣，講下電吉他啦。
6: 哇，電吉他就真係犀利啦！
5: 另外一個世界，我真係覺得，因為咧木吉他我哋頭先基本上咧。是會有不同，是會有不同的形狀，但是呢即基本上那個選擇即望下去都是差不多。首先講顏色啦。
6: 你大致上都是木色，即是啡色。
5: 是木色，
6: 是
5: 深啲淺啲啦，或者有些叫什麼 sunburst 啊那些，就可能深色啲啦。
6: 間中會有少少有顏色的。
5: 是啦，或者有些特登噴了油，噴到成支綠色，噴到成支紅色都會有。咁但是呢和電吉他那個顏色的形狀那個顏色的即是選擇相比呢嘩差好遠啊。
6: 電吉他真的乜色都有㗎啦。
5: 什
6: 麼
5: 色
6: 都
5: 有啊。你基本上你想整隻什麼色出來都會有。
6: 金紅橙黃綠乜都有
5: 啊。是啊譬如啊 ,Jason 區最喜歡那隻湖水藍還是湖水綠啊那隻啦咁佢好喜歡。
6: Tiffany Blue 是不是
5: 是啊咁有一隻啦電吉他那個形狀呢 又即係千變萬化啦，咁更加多唔同嘅形狀啦。所以但而電吉他咧，因為佢嘅音色咧又因為受更加多嘅嘢影響，
6: 係
5: 咁可能即係穿過嗰個 effector， 穿過嗰個效果器，穿過嗰、那個那個 M，
6: 好多
5: 嗰個 M 係咩 tube M 定咩 M， 跟住中間就用嗰啲咩 pick up 啊、十音器啊。即係咧，你搞一大輪咧，基本上咧，即係要先知道嗰個音色係點樣。咁所以咧，嗱，我哋今日唔討論電吉他嘅音色，因為一講咧話又係十幾集，同埋要請啲更加專業嘅人士嚟講，我唔係太熟啊咁樣。咁所以今日就同大家簡單介紹一下電吉他幾個形狀啫。
6: 嗯，
5: 啊，講就係最。即係我哋叫做標準先啦，即係標準到點呢，就係、大家喺通訊軟件度呢有時會打啲 emoji 㗎嘛，你打電吉他咁樣啦，咁佢就會出咗個形狀出嚟㗎啦。
6: 哦，咁可以即刻撳嚟睇下喎。
5: 係啊，可以即刻撳嚟睇下，咁即係似係點樣呢，呢個形狀啦，就係或者呢個型號啦，就叫做 Stratocaster。咁、當然好多嘅廠商都會有做呢個形狀嘅吉他嘅，咁當然最初係由某大廠去開始做啦，咁、之後即係其他廠商又會有出呢個形狀嘅吉他啦。佢嘅特色係啲咩呢，就我哋叫做 double cutaway 一個cutaway 呢，我哋頭先講即係有一個缺角呢，就係、通常喺個紙板向住地下嗰邊㗎嘛，即係嗰個 body 向住地下嗰邊去缺角嘅，咁你可以彈呢，就喺個頸上面呢可以易啲彈到啲高音啦咁樣。佢double cutaway 即係話呢，佢連向天嗰邊呢都有缺角嘅。即係佢又好似你望出嚟就好似有兩嗰、那個吉他嘅身呢好似有兩支角咁樣。兩隻角突咗出嚟咁樣。咁呢、這個就係 Stratocaster 其中一個最即係最大嘅特色。係
6: 咪基本上總之一般人腦裏面諗到最標準嘅電吉他即刻諗到個樣應該就係嗰隻啦。
5: 係啦最經典嘅電吉他啦。咁嘩如果你即係咁樣形容你都唔知係點樣啦。好多好經典好出名嘅吉他手都係鍾意用 Stratocaster。Eric Clapton 啦John Mayer 啦 ，Pink Floyd 嗰、那個阿 Gilmore 啦，跟住仲有 Stevie Ray Vaughan 啦，好多好多好出名嘅電吉他手都係用呢、這個 ，Jimi Hendrix 啦都會有用過呢個 Stratocaster 咁樣，咁亦都係即係好 iconic 嘅一個形狀。
6: 會唔會
5: 係
6: 市場上都最多嘅形狀就係呢個呢？
5: 我又冇做過好仔細嘅 research 話，即係嗰個市場佔嘅百分比係幾多少，但係呢個係你行入去樂器鋪一定會見到嘅，一定會見到。即係就算如果嗰度可能得三種電吉他賣啦，其中一種一定係呢個嚟㗎啦
6: ，Strat
5: 係啦 ，Strat 啦，簡稱叫 Strat 啦，我哋叫做 Stratocaster。OK， 咁呢個就非常之標誌性啦。另外一種咧就都係佢個 friend 嚇，就叫做 Telecaster。咁就
6: 我啲人成講 Tele
5: 係啦，簡稱 Tele 係啦，即係唔係 Television 或係 Telecaster。咁就係點樣咧？都係同嗰個廠商即係 Stratocaster 做嗰、那個最原始嗰個廠商咧，佢哋出嘅另外一款吉他嚟嘅，嗰、那個形狀咧就係佢比起 Stratocaster 咧就有一就會肥翻啲，同埋咧佢就叫做 single cutaway 嘅啫，即係佢向天嗰邊咧就冇 cutaway 嘅。
6: 嗯，
5: 系啦，咁當然你話音色上面有咩唔同啊，剩啊咁樣，嗱嗰啲唔講太多，因為真係好多嘢可以影響。咁但係咧，single cutaway 咧嗰啲就叫Telecaster，有 double cutaway 咧就叫 Stratocaster 咁樣咯，就大概係咁樣。Strat 同
6: 就咁講啊，真係想像唔到啊，大家可以上網睇下，係
5: 啊，
6: 即係好容易啊，
5: 可以揾翻啦。咁另外都有一啲好出名嘅廠商咧，係做咗一啲好 iconic 吉他嘅，有一種叫 Les Paul 啦、，Les Paul 又係即係某大廠商好出名嘅一個型號啦，一個形狀啦。
6: 嗯，
5: 大家可以上網去揾嘅啦 ，Guns N' Roses 嗰個主音吉他手啦、，Slash 咧就係用呢隻 Les Paul。
6: 大家記唔記得？即係戴住頂好高嘅
5: 黑色帽，系戴住胡超，挛头发、长头发咁样，皮裤系啦，有时唔着衫添。
6: 佢呢个都好经典形象，
5: 好经典形象啦。咁佢嗰支吉他嗱都系同 Tele 一样，都系叫做 single cutaway 啦，即系一边系缺角嘅啫。但系咧，佢有啲咩唔同咧？就系佢成支嘅弧度就好似小提琴咁样，不过佢就有个 cutaway 咁样咯，即系佢个琴身你远望咧就好似一个小提琴咁样嘅，就冇即系另外 Stratocaster 嗰啲咁三尖八角啦。
6: 系
5: 啦，咁而且佢哋嗰個重量咧係非常之夠嘅，通常都係一塊好厚嘅 mahogany 去做嘅。咁、所以咧，即係孭上身咧，係其實係會好重嘅。好啦，嗱，另外一個咧好經典嘅形狀咧，就係為咗應付呢個重量啊，而整出嚟嘅。咁即係可能嗰個牌子咧就覺得哇，可能 Let's Pro 咁樣缺角單邊缺角好重喎、咁樣。咁佢亦都咧出過一個咧係 double colorway 嘅，即係連上面咧都有。另外一個缺角嘅，咁但係佢琴身咧仍然係好圓潤嘅，即係你當係一個小提琴嘅琴身啦，但係兩邊都有缺角，
6: 係
5: 咁樣。咁你可以想象下啦，兩邊都有缺角嘅時候咧，佢就整到個角好尖啦，就好似咧對魔鬼嘅角咁樣。
6: 係啊係啊
5: 係
6: 啊。
5: 咁啊呢只咧就叫做 SG 嚇 ，SG
6: 都係好多人彈嘅，
5: 都係好多人彈，都係一個好 iconic 嘅一個吉他嚟，通常仲係要紅色添嘅，咁啊望落去真係紅魔鬼咁樣啊，惡魔角嚇。咁啊有人話咧，即係佢為咗改良呢、這個。Les Paul 太重的缺点而设计的个琴身呢就会比 Les Paul 薄很多啦，两边就会有个缺角啦，即是令它再轻一点，所以它出来的声音因为琴身薄了啦，就会再尖一点，再冲击力劲一点。而、其中一个都几分 fact 的就是呢，我开麦之前都有跟 Jackie 讲过，即你没想过在打机里面，即是不是打音乐 game， 在打一个射击动作机的游戏都有得用吉他。系啦，咁我打过一只咧就系丧尸机嘛，
6: 系打丧尸嘅游戏，
5: 系打丧尸嘅游戏，
6: 同音乐冇关嘅。
5: 系啦，咁你可以喺个战场上面执好多唔同嘅武器啦，有枪啊，
6: 有
5: 猛牛棍啦，
6: 机关枪咁啊，
5: 而系有呢一支 SG 形状嘅吉他，
6: 系武器嚟，
5: 系俾武器嚟嘅，俾你用，好似斧头咁样用咯。
6: 系头先阿 Alton 咧咪后都播咗少少，佢真系攞支吉他系咁劈，
5: 系咁劈嗰啲丧尸喺度打你。
6: 点解会咁搞笑嘅咧？
5: 系啊，因为亦都有人称嗰支即系电吉他做 X 啊嘛，即系斧头啊嘛，系、
6: 因为本身有少少似斧头，
5: 佢都有啲似嘅咁样，咁都几过瘾嘅，
6: 系啊，几好用
5: 系
6: 嘛，
5: 系啊，咁啊呢个 SG 啦吓，咁啊仲有一啲就再奇形怪状啲嘅，有个叫 Flying V 啦，即系好似一个倒转嘅 V 字咁样，吓咁啊亦都系即系比较 iconic 嘅一个形状，
6: 大家好容易想象到啊，
5: 系啦，咁好啦，我哋讲咗咁多即系关于吉他形状嘅嘢啦，即系近嚟如果大家喺吉他圈或者系有留意吉他新闻嘅朋友都会留意到咧，就系有单官司吓，咁、就系咧，系、啊，即系同大家讲下少少来龙去脉啦、就系、Stratocaster， 我哋头先有提到嘅其中一个形状啦 ，Stratocaster 系咪？系啦，咁佢咧，佢当初制造佢嘅厂商咧，就去告其他嘅厂商，就话咧，你哋侵犯咗我呢个形状嘅版权。咁咧就你哋以後咧就唔可以再生產，咁佢就
6: 如果唔係就係索償啦，
5: 係索償，咁要求佢哋咧就可能係唔好再用呢個形狀去生產吉他啦，同埋咧係即係銷毀佢哋依家有嘅存貨。
6: 哇！咁告曬全世界咁滯，
5: 告曬全世界。其實嗱，依啲講真，因為呢個形狀咧都係即係六十年代已經有喺度㗎啦，即係已經係喺呢個世界上面六十幾年㗎啦。咁亦都咧好耐以嚟咧，大家都已經接受咗咧呢個 strat 呢個形狀，就係電吉他嘅樣。咁佢有冇去註冊過一個商標咧？佢係有嘅。咁、但係咧後屘即係亦都有為呢樣嘢咧喺美國度打官司，但係咧係打唔贏嘅。咁因為近排咧，佢即係可能有啲新人士新作風啦，咁佢喺歐洲嘗試去打呢個官司，咁、就去告其中一間廠咧，去就係話佢侵犯咗佢版權啊，用呢個形狀生產吉他。
6: 佢會唔會唔係淨係告其中一間？其實可能告好多。
5: 俾佢告嗰間咧，其實因為真係缺席咗個審訊，咁法庭就話哦好啦，咁佢缺席咁你贏啦咁樣，咁但係就唔係話判咗佢贏，只不過係因為人哋缺席咧，咁所以就。即係有呢、這個即係叫做贏咗個官司啦咁樣，咁佢就咦我贏咗官司喎，咁我 might as well 就不如我都發律師信嚇、就俾曬其他所有嘅廠商啦，咁啊引起軒然大波，因為咧大家都覺得哇，其實呢個形狀啊已經唔單止係嗰間公司㗎啦、其實係屬於即係搖滾界
6: 全世界，
5: 全世界，因為大家你諗下，連表情符號都係用嗰個形狀嘅時候。即係你好難，即係單一就係話係屬於你嗰間公司咁樣，而且你即係冇可能話突然間過咗咁多年之後，你先
6: 大家想象下，即係譬如好似有架飛機咁樣，大家腦裏面嗰個形象個飛機就係咁樣
5: 嘅，
6: 咁跟住。第一間設計佢嘅廠商出嚟話：你全世界都係抄我呢個飛機樣。
5: 你當
6: 即係類似咁樣，
5: 類似係咁樣啦。係過咗好多年之後，即係再突然間去咁樣打呢單官司，咁就引起即係吉他界、音樂界好多人嘅一啲即係回應啦、反彈啦咁樣。咁嗱，當然到呢單官司到今時今日咧，未 有一個即係定案啦。咁、我哋都即係純粹係講呢單嘢俾大家聽下，咁純粹俾大家知道有呢件咁嘅事啦。咁、好多人即係都話、可能好多細嘅廠商以後就冇得再用呢個形狀去生產吉他咯。咁、有啲人就會拗啦，佢個形狀究竟係點咧？你有冇一個真係好標準話我嗰度幾多度角我 cut away？ 係
6: 咯，即係我改少少，咁你又計
5: 又得唔得咧？咁樣咁呢啲嘢，所有嘢都仲係進行中。係、啦，咁所以即係我哋今日都冇辦法講到一個即係
6: 我哋亦都冇資格，
5: 係我哋都冇資格去代佢講啦。咁但係咧，即係呢單嘢係近嚟喺呢個音樂界咧都引起一個好大嘅迴響咯嚇。咁、大家可以繼續留意事情嘅發展啦。咁樣我哋都係想一樣嘢咧，最緊要係有好歌聽。有好吉他彈，我諗唔會咁快會有一個定案嘅。
6: 呢啲搞好多年
5: 㗎。好啦，咁今日就同大家講住咁多啦，即係關於吉他嘅形狀啦。當然啦，我哋最尾即係大家鍾意揀啲咩吉他，揀啲咩形狀，都係大家自己心頭按自己心頭所愛啦。
6: 唔使諗太多
5: 嚇。係啊，最緊要我覺得係點樣呢？就係最緊要幫到你愛更加愛嘅支吉他，更加愛啲吉他咧，你更加去多啲彈，多啲彈，多啲進步。咁啊，即係大家都一齊進步啦，好冇？咁啊喺節目嘅尾聲亦都送翻一首用 Strat 彈嘅非常之出名嘅歌啦，咁就係嚟自 Eric Clapton 嘅、Eric Clapton 好鍾意用呢個型號㗎嘛，咁佢呢就當然呢佢其中一支首本名曲啊，就係、是、Wonderful Tonight 啦，亦都係節目嘅尾聲送俾大家，我哋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本港出口数字过去几个月非常亮丽，但受地缘政治影响，对进出口的需求难以估计，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本港整体经济深受人工智能发展影响，不少出口货物亦是电子产品。由于国家的产品经香港转口，国家经济强，香港的情况就会更加好。邱应华表示，中东局势对香港的安全港同避险港角色带来正面的影响，但是希望中东局势尽快平息，否则会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指出，正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面临三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找到容纳至少1000人和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续开会6小时的场地。有大埔区议员说，尊重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律权利，但不能够忽视现实中的限制。有物业管理业界人士认为，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辩解。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寻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她拘捕。被捕人下周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说接获相关机构转介，指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至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在昨晚在深水埗拘捕涉事女子。港大医学院早前说已经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该名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如证实他的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依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美军指击落所有伊朗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较早时路透社报道指，美军击落多架飞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可能几日内发生。美国一名高级官员据报亦表示，美方对在几日内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期望特朗普坚持这项原则。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是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另外，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 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八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坏车阻路啦。咁就系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啦，管道入边啊，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彩虹村。重复位置咧就系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入边咧慢线系有坏车阻路噶。咁而家龙尾去到彩虹村，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喺港岛啦。跑马地咧，由于受塔树影响，咁现时咧体育道全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同埋咧留意现场指示啦，改用其他道路。咁就系跑马地有塔树啦，现时体育道咧全线系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队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加道里道。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3: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2: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3: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4: 他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fa。
5: 网上有一个盛传，他说冰岛无蚊，是不是真的呢？
6: 我想说这个都是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的原因。
5: 你会不会未免太搞笑了？
6: 真的好害怕，不喜欢蚊。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8: 陈淑兰、陈子卿、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
9: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0: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9: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10: 市民会望到，车车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9: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0: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2: 我觉得生命就是不断咁做，做到死为止。
13: 戏剧大师钟景辉倾 Sir 一生为本地戏剧发展作出贡献。今集艺文谷除了精选倾 Sir 生前嘅录音，更加邀请到戏剧界、剧评界嘅朋友傅月美、张可坚、张炳权、卢志新一齐怀缅
14: 我们的戏剧大师
13: 钟景辉嘅戏剧人生。星期六晚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一齐打开艺文谷呢本听得嘅艺术文化杂志啊
15: ！Hey DJ。
16: Hi, this is Sam Smith.
17: Hi, it's David Guetta.
18: Hey, this is Dua Lipa.
19: Hi, this is Christian, the band Coldplay.
20: This is Justin Bieber.
21: Hey, it's Billie Eilish.
22: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the Imagine Dragons.
23: Hi, this is Kearn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Teacock.
1: Yeah,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24: 6月13号黄昏时间啊，就是6点搭二星期六的日子，开始今日两小时的环球榜，我是 Alex， 你好吗？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8点钟，即是会有坏天气影响香港的。

多時啲人咧問嘢咧，即係話對呢一件事有冇信心啊？你可能會講，誒、哎、一半一半啦 ，50-50 啦。答人咧用 50-50 咧，就可能咧模棱兩可，但係將呢一個嘅用語咧擺喺一對 group 嗰度咧，又非常之有型、哦。你知韓國嘅呢對全女班 50-50。最红嗰一首歌计嗰只 Cupid 咧，又识一跳，识一唱啊，好 Q 嘅呢一对全女班啊 ，50-50 嘅新作品 Starstruck。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咧，会有大量嘅新歌送俾你，亦都会为你带嚟英美同埋欧洲榜最新走势啊。

入行都超过十年啊，成系十四年添啊！旧年咧啱啱就结咗婚啊！佢都系嚟自咧做 Voice UK 嘅一个选秀节目咧而入行嘅，佢嘅名叫做 Becky Hill 啊。其实入行之后咧，佢咧嘅工作都系不断嘅，因为好多超级名 DJ 名监制咧都揾佢咧就系唱自己嘅作品啦。但好多时都系为别人添嫁衣啦，自己嘅个人作品咧就欠奉啊。今年咧听到佢嘅新歌啊，今年32岁嘅 Becky Hill 啊，人哋一首新歌。想要多啲绝对冇问题啊！继续留守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就 OK 啊！更多嘅好歌，更多精彩嘅节奏送到你嘅耳边。

做自己固然是开心啦，但我会建议大家做一个有质素的自己，做一个有教养的自己，做一个有智慧有学识的自己。这对的组合他的名字叫做 Milky Way，再加埋法國嘅音樂製作人 David Guetta， 好爽朗嘅節奏，我好啱聽啊！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哇好多八啊出面嘅室外气温就係攝氏28度啊相对湿度88%提醒多你一次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晚嘅8点可能会有呢即係比较唔稳定嘅天气呢影响住香港希望各位留意啊嚟到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嘅倒数呢个礼拜有三首作品呢就係新打上榜㗎会然之后三首歌跌出十大以外啦包括曾经试过去过冠军啊 Foo Fighters 嘅 Window 跌出十大以外另外呢 Charlie Puth 加埋 Coco Jones 嘅 Sideways 同埋啊 Lady Gaga 为 The Devil Wears Prada 2所唱嘅 Shade of a Woman 呢就係跌出十大以外换嚟三首嘅新歌即係为你揭晓啊喺我的感觉呢只要我在一个咪前面一讲世界杯呢就有好多人就话啊唔識睇波嘅。係我真係唔識嘅。但係四年一度做下呢一个啊四年一度一次嘅球迷其实都可以啩。新入榜占第十位。今次呢就係 sampling 咗呢80年代 Van Halen 嘅嗰一首 Jump 啊。世界杯嘅广告歌啊 ,J. Bovin, Steve Wayne, Travis Barker。

呢一隻飲品咧，其實近排見到佢哋嘅包裝咧，都完全改曬，變曬咧 ，Viva 世界盃啊！即系榜占第十位，有呢一首广告歌《Jump》。

其实1984年咧，当时咧重金属摇摆组合 Van Halen 所推出嘅呢一首 Jump 咧，已经系英国啊、美国啊各大流行榜嘅冠军总儿嚟噶啦。今次咁多年之后咧，即系再次 sampling 喺呢一首歌当中咧，亦都系非常之精彩啊！吓，呢一个礼拜先系榜占第十位 ，J Balvin 加埋 Steve Wayne and Travis Barker Jump。英国嘅冠军歌这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九位，大家都好关注佢嘅新歌同埋佢嘅体重 Ariana Grande

呢只歌真係被动再被动啊，唔关我事㗎。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好憎自己呢令到你爱我啊。呢个礼拜星期日榜占第九位 ,Ariana Grande。第三首星期日榜嘅作品占第八位。好鍾意佢，因为佢呢又后生又靓仔 ,Henry Moody。

其实佢十一岁开始咧就已经有自己嘅作品，开始咧就系写自己嘅歌啦，同埋佢妈咪咧系非常之赞成咧佢咧系加入乐坛啊。由呢个 TikTok 咧到而家大家嘅面前啦，佢都系即系进步不少啊。Henry Moody 嘅新歌《Miss You》呢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八位。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本港出口数字过去几个月非常亮丽，但受地缘政治影响，对进出口的需求难以估计，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本港整体经济深受人工智能发展影响，不少出口货物亦是电子产品。由于国家的产品经香港转口，国家经济强，香港的情况就会更加好。邱应华表示，中东局势对香港的安全港和避险港角色带来正面影响，但希望中东局势尽快平息，否则会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指出，正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是面临三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找到容纳至少1000人和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续开会6小时的场地。有大埔区议员说，尊重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律权利，但不能够忽视现实的限制。有物业管理业界人士认为，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辩解。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昨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她拘捕，被捕人下周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说接获相关机构转介，指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至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在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港大医学院早前说已经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那名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与证实他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依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8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加入咗电台电视嘅工作啦，咁当然系遇到大量嘅高低潮嘅，即系你唔好睇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系咪？你遇上嗰个中意捧低啲人嘅，咁我自然就会进入咗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咧就是、靠嗰个状态咧就嚟学习。我系邓子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Hi, this is Andy Fletcher. I'm from Depeche Mode. You're listening to the
9: This is Moby, and you're listening.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继续李志刚的环球榜 Hong Kong Top 10的倒数，新闻之前就是倒数了三个位置全部都是新入榜的，新入榜占第十位 J Balvin 的 Jump， 一个世界杯的这个广告歌。第九位 Ariana Grande 的新歌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新入榜占第九位的。第八位今年22岁的 Henry Moody Miss You 新入榜占第八的。继续为你倒数来到这个礼拜第七位，都是跟世界杯有关的。Lisa Anita Rima Viva Sound。 Guess I'm gone。

虽然呢只歌咧歌仔短短得三分钟啦，打多一次咧就集锦歌咯，好多段唔同嘅音乐咧 mix 埋一齐啊，有包括有三种嘅语言啊，英文、西班牙文同埋葡萄牙文嘅。

Blackpink 嘅 Lisa 咧，成为历史上面咧喺世界杯第一位演出嘅呢一个开幕式嘅亚洲歌手啊！再加埋嚟自巴西嘅 Anita、利亚利亚嘅 Rima 同埋 Viva Sound， 呢个礼拜上升两级去到第七位 Girls。我覺得佢嘅音樂咧越嚟越成熟，尤其是近排嘅唱片、近排嘅新歌啊 ，Medicine Beer。

Medicine Beer 咧，点样系佢嘅成长嘅分水岭咧？原来佢讲到话咧，有一次即系好细个嘅时候咧，佢嘅 grandfather 啦，就即系 came up 话出嚟咧，话其实自己系 gay 嘅。呢个 grandfather 咧，其实娶咗个女人咧，有三个仔女噶啦，但到最后咧，佢都要顶住呢一个舆论嘅压力啦，要出嚟咧大胆承认自己系中意男性嘅。所以佢觉得咧，哎呀，爱情呢样嘢好勇敢啊，亦都好支持佢嘅 grandpa。好多人咧嗌佢会嗌佢做 Maddie 啊，而 Madison 呢一个名咧，原来系佢妈妈咧好中意喺1984年嘅一套戏 Splash 入边咧嘅一个主角嘅名字啊吓。呢一个礼拜上升两级去到第六位 ，Madison Beer Love a Girl。嗱，即系咧，我要报一报案啊！我自己咧系好喜欢呢一对摇摆乐队嘅，或者你而家觉得佢嘅新歌咧，同以前相比，或者同而家呢一个时代相比咧，好似有少少啊怪地啊脱节咁样。但系其实佢哋曾经咧制作过好多流行历史当中咧难以磨灭嘅传说噶。

将一首我好记得嘅 Rolling Stones 嘅作品咧，就系1966年嗰只 Paint It Black。成日觉得好似咧，即系 psychedelic 啊，迷幻摇滚嘅代表啊。其余好多正歌啦 ，I Can't Get No Satisfaction 啊 ，Miss You，Angie。

黄昏时间6:4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晚8:00，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

细细个玩布利利咧，当然系好玩啦、啊，匿埋喺度咧，等人哋捉你啊！嗰种感觉咧，有少少咧，真系好鬼心跳，好紧张啊！又惊俾人捉到，又知道咧，啊唔知道我摆呢一度，匿埋呢一度，会唔会俾人揾到呢？可？但爱情嘅世界玩呢一个捉伊恩啊、布利利咧，真系一啲瘾都冇啊，完全唔掂啊！上星期嘅冠军歌，呢个礼拜下降到第四位，上一榜六个礼拜，嚟自韩国嘅 Idol 啊。

韓國嘅音樂質素咧真係越嚟越高啊，好有呢一個流行潛質啊！Idol 嘅新歌《Hide and Seek》由上星期嘅冠軍下降到呢一個禮拜建軍寶座，佔第四位啊！

通常一個人咧年紀越大咧，應該會越 gel 先係噶，越老咯。但係 Shakira 完全冇啊，越嚟越後生啊！喺世界杯嘅開幕式見到佢咧，淨係正到無倫啊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揾Shakira 唱世界杯嘅主题曲咧，即系实食冇黐牙啦，包冇撞板啊，啱晒啊 ！Viva World Cup Official Song 2026。

上升到呢一个礼拜第三位 Shakira Burna Boy Die Die。他们的音乐呢，他们的作品呢，其实永远都是这么受呢，就是所有band友的欢迎啊， Maroon 5

佢哋嘅 funky 节奏咧，真系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啊！上升到去本周第二位，上升三级啊 ！Maroon 5女英雄啊 ，Heroine。能够咧喺呢一个即系吓呢个 Times Square 吓表演嘅朋友咧，全部都系当时得令噶啦。嗰啲 K-pop 嗰啲巨星咧，譬如Jungkook 啊咁嗰啲咧，都曾经试过喺即系 Times Square 表演啦。但系以佢67岁嘅高龄仍然受邀咧，去到呢、這、一个吓即系 Times Square 纽约嗰、那个吓表演咧，实在系太犀利，同埋佢嘅表演真系可以话系好精彩，相当度假。Madonna 加埋 Sabrina。The Carpenter.

0: 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嘅走势，占系十位新上榜 ，Jay Bowen 嘅 Jump 第九位都系新上榜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啊，占第八位先入榜啊 ，Henry Moody 嘅 Miss You， 第七位上升两级 ，Lisa Anita Viva San Remo Ghost 占第六位 ，Medicine Beer Love a Girl。中游位置第五位摇摆劲女 The Rolling Stones In The Stars， 第四位上星期冠军 Idol 的 Hide and Seek， 头三甲作品世界杯之作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的 Die Die， 第二位 Maroon 5 Heroine， 冠军是他呀。Bring Your Love， 上榜四个礼拜 Bring Your Love。Hey Madonna, you want something to talk about? 再加埋 Sabrina Carpenter, Bring Your Love, 成为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嘅冠军盟主。Talk about Madonna.
1: Madonna.
0: I got something to talk about.
1: I got something I want to talk about.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目前在马加烈医院隔离治疗。卫生防护中心调查后，不排除他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感染的环境而感染。卫生署回复查询时话，呢宗个案涉及的是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 病毒。综合目前的证据 ，H9 禽流感病毒并未具备在人类之间作持续传播的能力。中心评估本地禽流感出现大流行的风险仍然维持在低水平。流感大流行应变计划的应变级别继续维持在戒备级别。根据现时的科学资料 ，H9 病毒不会导致禽鸟死亡，而 H9 病毒亦没有出现人传人情况，故此现时无需扑杀家禽。两名中国籍男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作出申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分别被判囚28和31星期，两人各罚款2000元。海关人员前日在机场先后截查，并拘捕两名分别44岁和49岁抵港男子，在他们携带的个人行李里共检获超过10万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少值超过50万。海关欢迎判刑，认为监禁判刑具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有报道说，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合安未有在期限之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指出正是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面临三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够找到容纳最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续开会6小时的场地。有大埔区议员说，尊重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律权利，但不能够忽视现实中的限制。有物业管理业界人士认为，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辩解。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的头目格雷罗被击毙。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指示美军南方司令部采取行动打击格雷罗。特朗普又说，美军的行动迅速而且致命，并同委内瑞拉方面密切協調，双方合作顺利。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布片段，见到一座建筑物发生爆炸，起火并冒出浓烟。委内瑞拉通讯部长皮雷拉证实，委美两国的安全部门在委内瑞拉东南部波里瓦尔州联合行动，捣破一个犯罪集团。行动之中，执法人员同犯罪分子交火，格雷罗在冲突中丧生。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此外，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或1-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5: 2元2折优惠相伴最好。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6: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5: AI 点样将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6: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5: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6: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5: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6: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7: 我信唔信三年？我等一个机会，争翻口气，唔系要证明话俾人听我威，只想话俾人听我见到嘢我就自己攞翻。
8: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江湖经典《英雄本色》，由吴宇森执导，狄龙、周润发、张国荣领衔主演。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 继续做个一小时的环球榜，会睇英美和欧洲榜的走势。

0: 有啲人话佢近排嗰、那个受欢迎程度咧，好似耷咗啲咧。但系其实上一张唱片 Brad 咧，佢都可以话系重新咧，就系俾大家中意翻啊。结咗婚之后咧，即系旧年同一位乐手结婚咧，似乎而家佢嘅音乐类型咧，都系中意玩翻一啲比较摇摆啊、比较 rock 嘅作品啊。Charlie XCX 有佢嘅新歌 SS 26。
1: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2: UK Top 10 Albums Chart。
0: 先睇呢一个礼拜英国大碟榜嘅最新走势 ，UK Top 10 Albums Chart。占第十位新打上榜啊吓，摇摆乐队 Evanescence Sanctuary 占第九位啊 ，Jeff Goldblum and the Snitzer Night Blooms 占第八位有 Fleetwood Mac 50 Years Don't Stop 占第七位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 占第六位 Michael Jackson 的 Thriller 占第五位新入榜下 Overpass Elsewhere Always 占第四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占第三位有 Drake 的 Iceman第二位 Michael Jackson The Essential 冠军一上榜就是占冠军宝座都是前度 One Direction 的主将 Niall Horan Niall Horan 的新唱片 Dinner Party 一上英国榜就是占冠军里面有这首的新歌 Tastes So Good

0: 嚟自呢个礼拜英国大礼榜啊嘅冠军唱片啦 ，Horan 嘅 Dinner Party 有呢一首新歌 Taste So Good。
1: UK Top Ten Singles Charts。
0: 轮到呢一个礼拜英国大礼榜啦。本周占第十位二人组 Chemical Brothers 嘅 Go， 占第九位 Sarah Lawson 嘅 Midnight Sun， 占第八位 Michael Jackson Beat It， 占第七位 Tim Parler 嘅 Dracula， 占第六位 Drake 嘅 Janis Joplin， 占第五位 Michael Jackson Billie Jean， 占第四位 Olivia Rodrigo 嘅 The Cure， 占第三位 Ariana Grande 下降咗上个礼拜冠军嚟噶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占第二位曾经是有冠军呢个礼拜稳占第二 Sam Fender。And Olivia Dean, Ring Me In. 冠军是哪个呢？一上榜就是占冠军，来自 Toy Story 5啊！哇，嚟到第五集啦，证明好多人好喜欢这个Toy Story 的故事啊。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英国实力榜嘅冠军 single 啊，揾佢唱《Toy Story 5》嘅主题曲咧，绝对啱数啊！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1: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0: 镜头一转嚟到 Billboard 嘅走势啦，睇一个礼拜美国最受欢迎嘅十张唱片，占第十位嚟自加拿大嘅 Drake Haverty， 占第九位啊吓有呢一张嘅新大碟嘅 Lemonade， 第八位 Morgan Wallen One Thing at a Time， 第七位 Michael Jackson Number Ones， 占第六位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第五位 Paul McCartney The Boys of Dolgin Lane， 占第四位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 占第三位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占第二位嘅唱片保持不变啊 ，Dandelion 冠军都系嚟自加拿大嘅 Drake Iceman 林庄成为呢一个礼拜咧系美国 Billboard 嘅冠军唱片，恭喜晒！简直都系嚟自加拿大嘅 Drake 嘅作品，因为啲歌全部都有啲 bad language， 得呢一只系最干净嘅，有 Drake 嘅呢一首 Road Trip。

0: 咁佢嘅歌其實都幾有質素嘅，抵佢咧每次一出唱片或者一出歌咧，啲歌全部 boom 上曬去 top ten 啊！有 Drake 嘅呢一首新作啊 ，Road Trip。天文台俾我哋最新嘅天气预测咧，系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之间，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展望星期一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都系唔稳定，大家要留意啊！出边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嘅。
1: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0: 睇埋呢个礼拜 Billboard 嘅走势啊吓，占第十位 Tambella and Jenny 嘅 Dracula， 而本周占第九位啊 ，Ella Langi and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占第八位有 Drake 嘅 Jabang， 占第七位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第六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第五位 Bruno Mars 嘅 I Just Might。第四位 Ella Langi Be Her， 占第三位啊哈 Drake 嘅 Janis Stuff， 占第二位都系佢啊呢、這个美国嘅 country 女歌手 Ella Langi Choosing Texas， 冠军一上榜就系占冠军，大家都好爱佢啊 Ariana Grande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You Love Me 成为呢一个礼拜啦美国 Billboard 嘅冠军 single。揀嚟一首新歌啊吓，咁呢只歌比较长啦，但系其实佢咧嘅音乐嘅类型咧，我自己好喜欢，因为咧佢系几 indie 啦，同埋超级唱得啊吓，佢系 Olivia Rodrigo。

0: 以为咧即系同到适当嘅人一齐，就系医翻自己嘅问题啦，揾咗呢一个解药啦。点知咧，有阵时可能会咧，啱啱调翻转啊，即系适得其反都未定啊吓。好中意佢嘅声线啊，同埋佢都有少菲律宾血统啊，所以咧会发觉佢咧，即系嗰个音乐造诣啊，佢好多嘢咧都系天生咁正啊。Olivia Rodrigo 啊，咁啊计咧 drop dead 之后，另外一首新歌 The Cure。
1: Euro Top 10

系时候睇埋今晚咧，就系环球榜最后嘅一个榜就系欧洲十大 Euro Top Ten。呢一个礼拜啊，全欧洲最受欢迎嘅十首英语作品啊，占第十位啊有 Temple City 嘅 Self Aware， 占第六位啊曾经试过六个礼拜咧就系占冠军啊吓，嚟自咧 K-pop Demon's Hunter 里面嘅作品 Hendrix Golden。占第八位 BB Rexa 加埋 Faveless 嘅新歌 New Religion， 而本周占第七位啊吓，就系、是、世界杯嘅主题曲啊 Shakira 再加埋 Burna Boy 嘅 Die Die。占第六位啊吓，佢唱歌都好掂啊 Alex Warren 嘅新歌 Viva Dream 啊。头五名位置占第五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on， 而本周占第四位呢只歌咧都系英美咧都系占过冠军啦。咁啊好肯定咧喺欧洲都可能会上到冠军噶啦。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头三甲作品占第三位，曾经试过有四星期占冠军嘅 Justin Bieber featuring Nicki Minaj 嘅 Beauty and the Beast 占第二位，好多人都中意呢一只歌吓。Tame Impala 嘅 Dracula 就系稳占第二位嘅冠军，其实系一首旧歌嚟嘅，当年都喺 Billboard 咧就系占咗好多个礼拜冠军，呢个礼拜咧系连续第四个礼拜占冠军啊。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成为呢一个礼拜咧欧洲榜冠军之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目前在马加烈医院隔离治疗。卫生防护中心调查之后，不排除他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感染。卫生署回复查询时话，呢宗个案涉及嘅系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 病毒。综合目前嘅证据 ，H9 禽流感病毒并未具备喺人类之间作持续传播嘅能力。中心评估本地禽流感出现大规模嘅风险仍然喺低水平。流感大流行应变计划嘅应变级别继续维持喺戒备。根據現時的科學資料， H9 病毒不會導致禽鳥死亡，而 H9 病毒亦沒有出現人傳人的情況，故此現時無需撲殺家禽。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表示，美國和伊朗已就結束戰事的和平協議框架達成一致，最終協議文本已經敲定。他說巴基斯坦正是準備在未來24小時內以電子方式簽署協議，隨後會在下星期舉行技術層面會談。他形容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達成和平協議。伊朗傳媒報道，伊朗會在下月4號至7號在德克蘭和庫姆舉行伊朗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遺體告別儀式和葬禮。哈梅內伊遺體會在7月9日安葬在馬什哈德的伊馬木聖撒禮撒聖靈。德克蘭早前表示，哈梅內伊的葬禮將分別在德克蘭、庫姆和馬什哈德三個城市舉行，其中在德克蘭舉行的儀式預計有1500萬至2000萬人參加。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Iron 的 After Party 是这样的。

0: 认是 Ian 嚟嘅。作为佢好朋友嘅填词人王乐怡就特别写咗呢份歌词俾佢。讲起热闹过后，同时亦都享受自己一个人慢慢沉淀嘅 me time。基于佢喺不同环境都相信自己会越变越好，适应世界，忠于自己。作曲 Edwin Tong 王贤，填词王乐怡，编曲 Edwin Tong， 监制 Edwin Tong Edward Chen。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汪燕《派对后派对》。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好中意听英文歌，但又唔知边只歌。一个礼拜。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今日嘅环球榜经典重现咧，想重现一位咧我好喜欢嘅朋友。其实近排咧，佢都咧就系、是、出咗一张嘅新唱片啊。下个礼拜咧佢就系生日啊，所以咧想预早同佢庆祝啦，就带嚟佢嘅作品啊吓。生埋日咧，佢今年咧就会去到84岁啊吓，亦都系即系披头四 Beatles 咧现存剩翻两位成员嘅其中一位。他的名字叫做 Sir Paul McCartney。 记得当年第一次听到他唱歌的声音就是这一首 Beatles 的旧作 And I Love Her。

我真係好鍾意呢一隻 Beatles 嘅舊作 And I Love Her， 我覺得成隻歌呢係好浪漫蒂克，好 romantic。 好多人呢即係聽 Beatles 嘅作品呢，其實有陣時分唔到呢 Paul McCartney 把聲嘅主音啦，同埋 John Lennon 嘅主音啊等等啦，但我唔知點解我成日都好容易分到，因為我覺得 Paul McCartney 把聲呢係真係浪漫啲啦，旋律化啲啦，實在啲啦，同埋真係幾好聽。除咗呢即係當年呢60年代喺 Beatles 嘅即係成長啦佢嘅歌之外呢，其實 Paul McCartney 呢都有另外嘅一個階段嘅，就係同佢嘅即係當時嘅太太 Linda McCartney 呢合作 Paul McCartney and Wings 啦，同埋佢自己嘅個人發展啦。喺佢自己個人發展當中呢，佢曾經呢為過一個百老匯嘅舞台劇啊。Give My Regrets to Broad Street， 唱咗呢一隻歌。到今時今日聽呢都係咁正，播返一個全場版本俾大家。No more lonely nights。

我覺得這隻歌的編曲真的很厲害，而這個吉他聲是編到出神入化，有他的音樂陪伴我們絕對不會有其餘任何孤單的夜晚。

上麦 Podcast 咧，被誉为系咧现今生存喺世界上咧最成功、最成功嘅音乐创作人。你将佢创作过一首歌咧，脍炙人口就系 Beatles 嘅 Yesterday 咧，就系历史上面最多人翻唱嘅一首歌。有纪录嘅话咧，已经有2200个以上嘅歌手翻唱过 Yesterday。Paul McCartney 咧，佢一共攞过60张金唱片，50张冠军 single。全球嘅唱片销量咧超过4亿张，其中咧有1亿咧系喺英国本土嘅。佢本人咧就系嚟自咧呢个利物浦啦，即系同 Beatles 一样啦，亦都咧系攞过格林美音乐奖项啦，兼且亦都咧就系打入过咧就系 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 名人堂啊！我自己好喜欢咧 Paul McCartney 咧佢嘅声线啊，因为咧佢嘅音乐同埋佢嘅声线加埋咧系令人有一个好实在嘅感觉噶。佢唔玩高深，佢就系玩感受。玩正义，玩真正嘅人生意义。Paul McCartney。

喺美国 Billboard 嘅细啲榜咧，有份 Paul McCartney 咧演出嘅歌而又能够打上去冠军宝座咧，一共有32次，包括呢一次啊，同 Stevie Wonder 嘅合作 Ebony and Ivory。能够将咧即系唔同嘅种族啊，黑人同白人咧就以钢琴嘅嗰个琴键啊，黑色嘅琴键、白色嘅琴键 ，Ebony and Ivory 咧去作比喻咧，可以证明咧 Paul McCartney 嘅人生观咧实在系好宏大啊！可一不可作佢嘅合作 ，Paul McCartney 加埋 Stevie Wonder，Ebony and Ivory。其实要揀 Paul McCartney 嘅歌都唔知揀咩啫，因为呢究竟揀佢自己个人嘅歌啊，同 Wings 嘅作品啊，定係 Beatles 嘅时期呢 ?Beatles 嘅时期我有好多歌都好鍾意。不过我觉得佢去到即係Paul McCartney and Wings 呢，或者係个人嘅时期呢，好明显见到呢就係 Paul McCartney 嘅蜕变。有少少 Beatles 以前嘅感觉，但係佢好希望呢摆脱 Beatles 嘅音乐类型或者嗰个音乐嘅路向嗰个风格去创造自己嘅道路。好明显係非常之成功。其中有呢一隻呢以 Paul McCartney and Wings 嘅时期嚟讲呢最成功嘅作品 Band on the Run。

Paul McCartney and Wings 時期嘅呢一首 Band on the Run 啊，咁而Paul McCartney 咧，除咗喺音樂上面咧有好大嘅成就之外咧，喺一啲慈善嘅活動咧，或者慈善嘅一啲 campaign 咧，佢都係咧樂意推廣。其實佢其中一個咧好為人熟悉嘅咧，就係推廣咧呢一個素食主義啦，同埋咧就希望大家咧就唔好咧獵殺動物啦，保護動物權益等等嘅。

隻歌嘅編曲咧，正好有戲劇性啊！嚟自當年咧詹士邦電影嘅作品，正好似係一隻咧 art rock 之作啊！

0: 我记得当年咧 ，Guns N' Roses 咧都翻唱过呢一只歌啊，冇错
1: ，Live and Let Die。
0: Paul McCartney 咧系现存咧，即系英国嚟讲咧最有钱嘅朋友之一啦吓。根据统计咧，佢嘅身家超过7亿英镑啊。

1977年出版的 Mall of Kinza，当时成为英国历史上面第一支销量是冲破200万张的 single。其实这支 single 至今仍然都是保持住这个英国最高的 single 的销量纪录。Mall of Kinza, Paul McCartne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目前在玛加烈医院隔离治疗。卫生防护中心调查后，不排除他是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感染。卫生署回复查询时说，这宗个案涉及的是低致病性的甲型禽流感 H9 病毒。综合目前的证据， H9 禽流感病毒并未具备在人类之间作持续传染的能力。中心评估本地禽流感出现大流行的风险，仍维持在低水平。流感大流行应变计划的应变级别继续维持在戒备。根据现时的科学资料， H9 病毒不会导致禽鸟死亡，而 H9 病毒亦没有出现人传人情况，故此现时无需扑杀家禽。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昨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她拘捕。被捕人下周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指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至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在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港大医学院早前说已经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那名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如证实他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依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指出正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面临三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找到容纳至少1000人和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续开会6小时的场地。有大埔区议员说尊重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律权利，但不能忽视现实中的限制。有物业管理业界人士认为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辩解。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就结束战事的和平协议框架达成一致，最终协议文本已经敲定。他说巴基斯坦目前正准备在未来24小时内以电子方式签署协议，随后将在下星期举行技术层面会谈。他形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另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西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南澳以南、撒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渐转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力有风骚。
4: 喂，雨水，
5: 污水，我哋喺雨水渠嘅，
4: 一齐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5: 咁样就一定要纠正。
2: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Everything is wrong.
7: 对同错你点定？

0: 同自由有关嘅哲学议题咁样咧？
1: 啊，系会讲关于自由嘅。不过咧，那个背景咧，值得讲一讲就系我哋留意到美国咧曾经系有一啲法律受到宪法保障，系去支持同埋去保障奴隶制度。所以讲自由嘅价值背后咧，一定要讲一讲关于法律嘅历史啦。
0: 即是透过这一集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一套电影里其实看到过去的美国就是个奴隶制度是合法的嘛。
1: 没错。
0: 所以就是想看看在那个时期对于奴隶制度是合法的这样东西是不是道德的这个哲学观点都会是在我们这一集那里探讨一下的。
1: 会啊，这一集和下一集都有机会。
0: 先听一听一分钟的朋友呢，我们回到来呢了解了套电影讲什么之后呢，就会展开我们这个的哲学讨论的。
2: 由现在开始，我们将会是一分钟的朋友。
3: 要真爱真，一齐真心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词说起。
4: Is everything right because the law allows it?
5: 因为法律允许，一切就都是对吗？这句金句是出自 Solomon Northup 所罗门诺萨普的自传 12 Years a Slave 被夺走的十二年。根据自传的真人真事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讲述1841年本来同家人住在纽约的男主角所罗门诺萨普是一位小提琴好手，他亦都是一位自由人，受到当地的法律保障。直至某一日，他被计谋哄骗，被人绑架，被卖到去南部做奴隶，而南部的奴隶制又受到当地的法律保障。在漫长的十二年里面，他见识过伪善的奴隶主 Mr. Ford， 其后更加经历过残暴奴隶主 Mr. Epps 的非人虐待。根据这个真人真事改编而成的电影故事，当年奴隶制是被法律所允许的。这段历史正好带领我们思考这个哲学问题，因为法律允许，一切就都是对吗？
0: 是不是所有法律容许的事都是符合道德的呢？咁呢一个会唔会都系我哋今晚会想重心咁样讨论嘅话题呢 ，Friends？
1: 系啊，我或者容许我交代少少嗰个剧个背景同埋关于法律嘅嘢，好简单。个故事发生嘅时候咧，1841年咧，主人翁系真人嚟嘅，叫 Solomon Northup 咧，佢被掳劫做奴隶。当时个南部法律咧系保障吓奴隶制度，咁啊当时嘅宪法甚至有写到明系美国宪法。有些人就叫做 free persons，有些人就 other persons， 就换句讲，那些人是不自由的，是完全是合理的，在个法律里面，去到路易斯安那州那里做奴隶呢，是在南部的速奴的州里面是零舍残忍的，他们很多人的寿命是过不到10年的。那如果交代多少少背景，奴隶制度最后尾呢是要通过了一场南北战争，先至可以很高风险的情况之下，几乎不成功了，宪法修正了，先至可以将这几百万的奴隶释放出来，就是当时很多人看上来很合理的法律。
0: 咁其实我哋而家即係今天咁样回望返去即係电影所身处嘅时代，就係1841年嘅嗰个空间嘅话，就一定係觉得梗係唔得啦呢个奴隶制度。咁而历史亦都反映咗，咁佢喺后期就真係废除咗啦。咁但係即係讲到，如果话法律其实係唔能够喺哲学嘅层面上面，其实亦都喺历史嘅层面上面，其实反映咗就算係一条法律容许去做嘅一啲嘢啦，其实都唔代表佢就係可以定义乜嘢係啱乜嘢係错嘅时候，咁样好难搞㗎喎。咁应该点样处理呢？
1: 我想最低限度要知道法律本身呢，我们应该看成为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不要这么容易就说我们知道美国法律是这样写，因此呢美国人就守这个法律就是万无一失的了。这个意识呢要提高一点，就是说呢我们知道法律是这样，但是未必呢就要相信呢美国的法律呢一定这样就是最合乎道德啊，或者最完美啊，唔需要改善。喺人类嘅历史上，包括头先讲到美国嘅宪法，林肯用咗好大嘅努力去修。

0: 修改宪法，当然佢有同路人啦，唔系得佢一个人啦。咁我哋就唔好咁容易睇到就话啲法律系一成不变嘅。最大嘅美国嘅宪法修正，当然就包括呢、這、一个，就废除咗奴隶制度，系好难嘅情况之下先修正嘅。
1: 其实都同电影入面咧比较后期咧出现嘅其中一个角色，就是、不比特所做嘅一个角色咧，亦都系最后尾拯救咗主角嘅一个角色咧。佢其中有讲过就话 laws change， 即系佢话诶，其实法律系会改变嘅、哦。佢有喺个电影情节嗰度咧，有同一个白人争拗嘅时候咧，佢有同佢讲话诶，假设如果而家话俾你知个法律系调翻转啦，就话我要攞走你嘅自由，咁又得唔？得咧，咁當時嗰個白人當然就迴避咗佢呢個問題啦，就咁講話，唉，冇乜可能會發生嘅，你呢一個嘅假設。咁但係我哋哲學討論就係問一啲假設性嘅問題嘛。其實即係講到點樣去判斷，咦呢一個行為合唔合乎道德？其實有冇話一啲乜嘢標準，即係啱與錯，係好難去判別嘅喎。即係我哋唔能夠話啊，法律容許就係一個啱與錯嘅一個標準嘅時候，咁。睇乜嘢作为一个标准呢？应该
0: 我谂咧系包括咗几样嘢，其中一样嘢就系、是、可能好基本，但系又好多人未必真系好愿意去做。有冇好坦诚咁样谂成个法律同社会制度安排？我举一个例子，其实早期嘅奴隶主人 Mr. Ford 就系由呢个 Benedict Cumberbatch 去饰演嘅。佢其实咧好大程度上已经意识到奴隶制度系有问题，佢就系觉得。好多位都系唔对路，所以佢三番四次咧，其实系想唔系净系安抚，而系救呢个男主角啊 ，Solomon Northup 啊。呢个就系因为咧，这个 Mr. Ford 咧，其实有坦诚去谂翻，究竟我做嘢咪完全啱咧？只不过佢未去到跨越多一步，就系话我系真系要放弃自己嘅财产咧，都要去反对奴隶制度啦。佢又做唔到呢一步，咁我认为咧，呢度一定有涉及一个好根本嘅问题。我哋谂道德有冇自己试过坦诚谂一谂，其实啲嘢。是不对路的呢，我觉得我们有理由相信呢，当时很多白人呢多多少少包括这个 Mr. Ford 真人，这个是真实存在的人，奴隶主来的，浸信会牧师来的，他认为奴隶制度都是有很多问题，只不过他没有真的出来去挑战他的。
1: 咁亦都係牽涉到，因為係同佢自身嘅利益有關啦。
0: 係啊，呢、這個真係無奈。
1: 因為當時嘅奴隸制度係將人當成咗一個財產啊嘛，即係如果你買咗佢，咁佢就屬於你嘅財產啦。而你提到嘅 Mr. Ford 喺呢一個電影入面，佢直頭係負債咁樣去買咗呢一個主角翻嚟嘅。咁所以對佢嚟講，其實可能佢考量嘅嗰個點，佢了解呢件事其實唔道德嘅，因為佢了解其實佢係一個 free person， 即係一個自由人嚟嘅，其實咁，但係佢都唔為佢爭取，個原因就係因為，咦，其實同佢個自身利益有關啦。咁其實都反映出真係喺現實世界度喺利益面前嘅時候，係咪真係呢個道德嘅抉擇係真係有啲難度呢？
0: 但係有時候我哋係知道自己做得唔係咁妥當，或者做錯嘢。只不过最终都是不肯去做，或者换另一个角度看，就是对于道德或者是好的原则，心里面自己知道好的原则呢是让步了。那这里就是我们记回电影有句说话，就是这个 Mr. Ford 由这个很著名的演员 Benedict Cumberbatch 去讲，他说他在救男主角的时候，他讲了一句，他说 But I have a debt to be mindful of， 我都有债要还的，所以我帮不到你多少次。你想想，一个浸信会的牧师有没有可能是完全真的认为这个理由是十分好的理由呢？我自己就觉得不会的。
2: I don't want to survive. I want to live.
3: Action. 哲学上映中。
4: Philosophy in reels.
5: 主持黄淑仪、孟凡伦。
1: 好啦，翻到嚟咧，我哋继续由呢一套被夺走的十二年呢一套电影咧，探讨哲学嘅一啲嘅观点咧。咁其实咧，好想讲嘅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大家由而家当下去回望翻1841年嘅时候，嗰、那个嘅奴隶制度，大家都一定会话系唔道德噶啦。咁但系点解当时其实呢个奴隶制度会出现咧？佢对于当其时有啲乜嘢嘅好处？点解会普遍嘅人会觉得呢个法律可以允许被存在嘅咧？
0: 咁嗰个 经济历史就只可以简略咁讲啦，佢冇错，其实系支撑咗美国一个好大嘅经济发展嘅需要嘅。咁啊，早期咧就有所谓系喺非洲度抢黑人去美国，唔系净系美国啊，包括讲紧譬如葡萄牙同其他国家都系，其实霸占咗好多黑人嘅土地，掠夺咗佢哋嘅人咧去做自己国家嘅奴隶。咁啊，事实上美国嘅生产力喺当时，讲甘蔗啊、棉花啊，其实系好依赖奴隶去生产。咁啊，所以有好多人就认为奴隶制度好紧要啊，对当时嘅美国啊，我哋今日嘅眼光就话唔需要啊，唔紧要啊。但系当时嘅美国嘅经济系一个支柱奴隶制度。但系我问翻 Jacko 你啊，你又会唔会觉得因为奴隶制度支撑咗美国经济发展，所以奴隶制度应该要保留啊？
1: 首先就一定个答案系唔会啦。咁同埋咧，因为我有睇套电影啦，即系头先你讲话啊，当其时其实棉花系其中一样佢哋要揾奴隶帮忙去生产嘅一样嘢啦。咁呢套电影嘅男主角其后就系去咗做呢一个棉花嘅工业啦，可以咁讲啦。咁但系其实我喺度睇套电影嘅时候咧，我已经好大疑问，因为我一个现代人啦，即系我唔系身处喺嗰个年代噶嘛。咁點解你唔想請工人呢？有咩分別呢？其實你都用一個比較高嘅價錢去買咗一個奴隸返嚟㗎嘛。咁同你比月薪，其實會唔會個價錢係差好遠呢？定係咩原因呢？
0: 呢、這個又唔容易答啦。當然呢，即係涉及一啲最具體歷史，但我所有限度嘅知識就係、你冇錯，攞咗一個比較高昂嘅價錢，可能買到當時我自己揾咗啲資料一個普通嘅鄉村嘅住宅嘅金錢去買咗一個奴隸嘅一世。但你諗下，一個奴隸佢如果生產力高，俾咗成世你，你又可以隨時鞭打佢，逼佢生產係大量嘅，你分鐘賺喎。其實如果啲奴隸主呢是無利可圖，他不會這樣買的黑人，即是用一個簡單的經濟學原理這樣說。還有當然另一方面就是對黑人的掠奪甚至是侵犯，其實都不是只是生產不簡單，其實是有一種人性很陰暗的地方在這裡，我相信。
1: 即係其實講緊嘅係，即係當然呢、這個奴隸制度對於當其時制定或者係受惠於呢一個法律嘅人嚟講，其實係有得益，即係金錢上係有得益，所以呢一個法律都維持咗一段時間先至被廢除啦。咁即使佢其實喺我哋今天睇翻，我都幾相信你問十個人，有十個都會答係唔道德嘅呢一個法律。
0: 但係坦白講，我自己以前在公開講座或者教書經驗呢，十個人呢可能有八個人認為是很不道德，有兩個人就會說對當時的經濟可能很重要，你怎樣去批評當時的經濟發展呢？那我在這裡順帶就回答少少這個這樣的質問啦。那我要你大家想想，如果香港有個餐廳是專門煮人肉的，還要專門拿些無辜的小朋友拿來做人肉餐廳，咁啊，维持佢嗰个家族嗰个财富，你觉得系咪可以接受呢？我谂我哋冇人觉得可以接受。你维持经济一件事，个经济系咪要继续依赖呢个咁恐怖嘅制度去维持，完全系另外一件事。仲有第二点，好多人唔问，经济发展话对每一个人有益啊，譬如奴隶制度，每一个人包唔包括被奴役、被杀害嘅黑人呢？我哋唔好咁容易空泛咁讲一个安排、一个制度对社会嚟讲有益。因为社会是一个很抽象的字眼，我们要应该问一问是不是对每一个人类都是有益呢？很明显看到黑人就被剥削、被杀害，对他们来讲这种制度不单止没有益处，简直是一个极大的侮辱嘛。
1: 即係好多人成日問我咧，究竟哲學讀啲乜嘢嘅？就係頭先阿 France 舉嘅假設性問題咧，我覺得就係一個幾唔錯嘅一個解答到大家呢一個問題。即係有時候當即係做一啲哲學思考嘅時候，我哋都會好經常會將一啲假設性問題咧推到一個比較極端嘅一啲情景嗰度嘅，就頭先你講嘅一個煮人肉嘅餐廳，可能一個比較極端嘅假設。但當你推到去一個咁極端嘅假設嘅時候咧，可能會比較容易啲得到一個思考上嘅答案咧。咁同埋我會有時候即係回應翻頭先你話，咦，原來有十個人係比我想象中，我以為十個都會答覺得唔道德嘅，原來係有兩個都會，咦，有啲質疑，覺得會唔會其實嗰度係支撐住個經濟，所以都值得繼續有呢個法律啊？咁我又會有一個疑問嘅，同我哋嘅開場曲咧有一句嘅說話一樣嘅。 why not both？ 即係點解有時候我哋會覺得需要去達到某啲目標嘅時候，就必須要犧牲某一啲嘢咧？會唔會其實兩樣嘢係可以並行嘅咧？即使廢除咗呢一個奴隸制度，點解唔可以仍然維持個經濟發展咧？會唔會係有其他嘅取代方案咧？咁而我諗個歷史嘅發展係話俾我哋聽，呢件事係得噶嘛？
0: 冇錯，喺長遠嚟講得，不過。又老实讲啦，当时有好多美国人都可以合理咁样批评，就话对美国嗰个经济嗰个发展嘅震撼唔系太大。但系我认为系我哋始终有时两样嘢咧，真系要拣咧，都一定要睇清楚有冇啲嘢真系唔应该做，包括系咪要维持呢个咁可怕、咁残暴对待人类嘅奴隶制度咧？我哋今日认为系唔可以维持落去，咁好可能系因为我哋冇咗。以前的美国人，特别是白人那种成见，才发现了这个事实，并不是我们每一个发展的关口都可以鱼与熊掌兼得，即是又要发展又要道德原则，有时是要牺牲最低最低限度，我们知道有些东西可能真的是错的，不应该继续下去的。
1: 今集就主要是睇呢一个嘅被夺走的十二年，去由1841年嘅奴隶制度去睇翻一啲历史啦、法律啊、道德嘅议题啦。咁除咗话奴隶制度系一个比较有名嘅喺历史上被废除咗嘅法律，可以探讨到，咦，其实法律允许嘅事，其实都唔代表佢系一定道德之外，其实会唔会历史上都有其他类似嘅个案，都好值得去讨论。
0: 有的，如果我是简单讲两个，我都会问同学说法律的东西，秦朝的法律都是法律，是不是大家要跟呢？大家可以想一想秦朝有什么法律。英国来到讲，虽然我们见到有不少人到今日，可能是欧洲很多人觉得英国是一个很文明很好的制度，很值得学习。没错，它有些地方值得学习的，但曾经英国在不用很久之前，不够100年前，几十年前就有法律的安排呢，是要惩罚同性恋者。他不是只是说同性恋者是不能婚姻，他是认为呢同性恋者尤其是一些行为呢，就算是私底下进行，一旦发现呢都是要惩罚的。著名的例子就是图灵，这个科学家和是一个电脑的科学家、数学家呢，也都是他就是受到英国的法律好无辜的惩罚，就被迫要做治疗，咁就最后尾都係屈屈而终。咁呢个就係我哋可以话係比较黑暗嘅历史，到咗英国今日已经改变咗好多啦，但係我哋今日仍然可以问一个问题，英国嘅法律，举个例就係法律有啲人话係咪一定要遵从呢，係咪英国嘅法律有冇改善嘅空间呢，定係已经係 perfect 完美嘅呢？英国有一个事实我哋应该都知嘅，就係曾经係四处侵略，因为佢一个帝国，我哋需唔需要正视历史事实呢？会唔会甚至英国呢到咗今日都应该要对于以前曾经殖民嘅非洲地区赔偿同埋道歉呢？呢一啲问题其实就唔係淨係讲緊话法律嘅事实点样安排，而係涉及到一个简单问题，应该做啲乜嘢嘢，唔应该做啲乜嘢嘢。我諗我哋呢个意识应该係要有嘅。
1: 即係頭先阿 France 講咗嘅兩大例子啦，包括係英國以往嘅一段歷史啦，同埋秦朝嘅一啲例子啦，都令我諗到另外兩套電影嘅，包括係解碼遊戲啦，因為圖靈嘅一個故仔啦，咁同埋就係今年上映嘅《尋秦記》啦，咁所以都反映到咧，其實睇電影的而且確咧可以思考好多嘅哲學問題嘅。咁如果聽眾朋友咧喺假日嘅時候有時間咧，亦都可以思考一下唔同嘅哲學問題，亦都可以睇住電影咁樣去思考嘅。咁喺節目結束之前咧，都送上以下落嚟呢一首歌曲俾大家，有 Khalil 方大同嘅《Gotta Make a Change》，希望咧即係頭先我哋討論咗咁多，其實都講咗。一个很大的核心，就是法律其实可能都会随着时代这样改变的，希望就是越变越好。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跟大家谈电影讲哲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昨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采用电脑罪名将她拘捕。被捕人下周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说接获相关机构转介，指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到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并在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港大医学院早前说已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这名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如果证实其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依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目前在玛加烈医院隔离治疗。卫生防护中心调查后，不排除他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受感染。卫生署回复查询时说，这宗个案涉及的是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 病毒。综合目前证据， H9 禽流感病毒并未具备在人类之间作持续传播的能力。中心评估本地禽流感出现大流行的风险仍然维持在低水平。流感大流行应变计划的应变级别继续维持在戒备。根据现时的科学资料， H9 病毒不会导致禽鸟死亡，而亦不会出现人传人的情况，故此现时无需扑杀家禽。有报道说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合安未有在期限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指出正是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面临三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够找到容纳最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续开会6小时的场地。有大埔区议员说尊重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律权利，但不能够忽视现实中的限制。有物业管理业界人士认为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的辩解。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一下吧。
5: 新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郑正。

0: 欢迎嚟到开卷乐。咁我哋今个礼拜咧就请嚟我哋嘅老朋友啦，因为佢都已经嚟到我哋开卷乐几次啦吓，咁亦都系我哋好中意去听佢讲解佢嘅新书嘅一位嘅朋友。咁佢咧就系香港浸会大学嘅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邝志文教授。邝教授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咁咧，我哋認識佢咧，可能有唔同朋友、唔同時期啦，嚇，唔同書啦，嚇。咁我估一啲舊嘅讀者可能會係因為老兵不死啦，嚇。佢本身關於香港華籍英兵嘅啦，嚇。咁亦都有一啲軍事史嘅朋友認識你，可能因為東方寶類啦，嚇。咁後尾亦都因為孤獨前哨啊，亦都喺我哋節目都介紹過啦。咁最新其實就係有呢個鷹眼之下啦，戰時航空照片中的香港，以至於佢呢本嘅新作就係呢個《薪火龍城》。家國之間的民生書院1926至1957嘅，咁或者先講講呢本書嘅著作嘅緣起先啦。
1: 咁好多謝你哋俾個機會我解釋呢個書嘅來歷啦嚇。咁其實首先好多謝就民生書院俾咗個機會我哋寫呢個書。咁因為其實好難得嘅機會嘅，因為好少香港嘅學校戰前啲資料咁齊。咁可能大家都知道我係寫開軍事史嘅，咁但係點解無端端就去寫一本即係社會性啲嘅書呢？咁樣其實就因為第一我哋就邊度有資料我哋都會即係希望睇多啲跟住就寫，咁同埋就係另一樣嘢就係我自己對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嘅香港好有興趣，即係我自己就最感興趣就係一次大戰同二次大戰中間嘅世界，即係唔係淨係香港，全世界係啦。咁即係好多年前我寫過民國父、軍國父，其實亦都係講緊呢段時間係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嘅中國嘅知識軍人對嗰個戰爭嘅理解咁，所以我對當時嘅人點樣睇個世界好有興趣。之其一，之其二就係民生書院個位置，因為佢係新九龍嗰度，咁佢又喺九龍同新界中間咁樣，咁我就成日覺得香港市咧，方好多唔同角度都有人討論啦。咁但係新九龍呢一嚿咧，其實就好似真係相對冇咁多，咁所以我自己就對空間好有興趣。咁近呢幾年我哋自己又做多咗好多空間史嘅研究，咁用航空相又好、地圖又好，或者其他歷史空間資訊去到做一啲地圖啊諸如此類。咁喺個過程裏面我就熟路咗啊，係啊，就對嗰個空間敏感咗啊。咁我就會覺得啊，喺一個咁樣嘅地方有間學校，咁而佢嘅資料又相對完整。咁我覺得呢個 project 好值得做，咁所以好好彩就係即係校方校董會佢哋就容許我參與呢個 project 啦，咁所以我就太好啦，呢個機會俾我可以又試下寫下唔係軍事史嘅題目，咁又可以做到我想做嘅空間史同埋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嘅歷史，咁所以就好難得嘅機會係啦，咁可以就接咗呢個 project 嚟到做囉。
0: 咁好適合你研究嘅一個計劃啦。

0: 咁或者第一個想問嘅就係紋身書院嘅出現，其實有咩特殊嘅時代背景同埋空間背景？
1: 時代背景就因為紋身書院今年係百週年啦，係、今年3月8號就佢哋校慶啦，
0: 1926
1: 係啦。咁樣呢、這個100年前嘅世界，即係1920年代嘅世界啦。咁其實就第一個最即係喺紋身書院成立嗰個最重要嘅背景，應該就係即係當時東亞嗰個局勢，一次大戰後成個東亞，即特別係中國五四運動啦，咁即思想上嘅背景好重要啦，地緣政治亦都有啲背景啦，咁當時仍然係英治時期咁樣，咁、那個空間上亦都係啦，即、就是、新九龍嘅呢個地位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嗰個時代背景係幾吸引到我，即、就是、當時嘅人，正如我頭先講，就係、是、我寫民國父、軍國父，都係講緊一次大戰嘅中國軍人點樣理解現代戰爭，因為佢冇份打嘛，咁但係佢又有少少係從二手從日本人嘅角度去到睇，因為日本派咗好多軍人去，咁然後佢哋又去睇佢哋嗰班軍人寫嘅嘢，咁即係然後佢哋之間就喺度討論，就到底現代戰爭係點打嘅咧？咁同樣道理就係即係成個知識界係啦，一次大戰之後好激盪嘅時期，咁有好多即係新思想。咁又有點樣應對傳統，即係點樣同傳統嘅文化點處理㗎？點樣改進啊？諸如此類啊，有啲新思想，咁係咪要全盤掃走曬舊嗰啲啊？咁咁所以呢一段時期其實本身喺思想史上面都好重要。另一樣嘢就係基督教啦，基督教因為紋身書院個基督教背景好強，咁但係成立嘅即係創校嘅校長啊，黃映賢校長，其實佢是一個基督徒嚟嘅，咁但呢間學校冇教會嘅背景嘅，但係佢有好強嘅基督教背景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同當時華人嗰個基督教嘅歷史嘅發展亦都好有關係，因為當時其實有一個叫飛機運動，即係有排斥基督教嘅一個運動，五四時其實都有一股咁樣嘅潮流喺度，咁當然唔係最強嘅潮流啦，咁但係個華人同埋啲華人基督徒都會應對噶嘛，咁甚至乎整個喺中國嘅基督徒都會應對，洋人又好，華人又好，或者嗰啲喺中國嘅外國教會都有應對咁。咁所以喺呢個咁嘅背景底下，即係一間有基督教背景嘅學校，咁所以亦都好吸引我會注意到呢個 topic。即係除咗思想上啦、宗教啦，咁另外就係個空間本身。就頭先我講嘛，就係因為嗰個新九龍嗰個問題。咁其實好多時即係大家睇紋身書院，咁可能唔知道紋身書院個名點嚟，係啦。咁可能以為係三民主義裏面嘅紋身主義個紋身咁樣。咁其實就冇乜關係嘅，一開始冇乜關係嘅。咁其實就係講緊莫干生同欧泽民两位捐款人，即系欧泽民同莫干生啦，调转咗个次序，系啦，咁就两位捐款人。咁点解会有呢个捐款起学校呢？其实最主要就系同个空间背景好有关系，因为其实喺1910年代就系、是、因为香港嘅住屋问题，其实同今日可能都有啲类似嘅，其实就系租太贵啦，系啦，咁所以咧就香港政府係希望啲周圍唔同地區都發展呢個住宅㗎。咁其實所以唔係淨係得啟德濱一個地方㗎，另外其實九龍塘又好，其實香港島又好，北岸都有。就係咩呢？就係、是、開始有啲大嘅發展項目。咁其中一個呢就係、是、由歐德啊、曹善玩啊、何啟佢哋呢就係、是、做咗一個叫啟德濱嘅發展計劃。咁喺1910年代初就開始着手喺度討論，跟住有啲計劃，跟住去到1910年代末期就開始集資，就開始做呢件事，咁開始填海咁樣。咁喺呢個過程入面呢，其實喺集資過程入面呢，其實就提出咗話會起學校嘅。咁好正常啊，因為你有一個新嘅發展區，咁你冇咩都冇㗎嘛。
0: 要人讀書啊。
1: 係啦，即係喂，你點都要吸引啲，但係首先啲人要讀書先啦，第二就係你要吸引啲人嚟㗎嘛。咁所以我哋會喺佢嗰個即係書裏面都有提，就喺佢嗰個招股文件嗰度，佢提出就係有好多好正嘅社區設施嘅，動物園都話有嘅，係啦，動物園都話有嘅，咁所以其中學校就少不免一定要有學校，咁所以其中所以點解阿歐德就會放低一晚，就我哋要起學校啦，不過中途就過咗身啦，係啦，咁但件事繼續做落去嘅，咁最主要就去到即係1910年代末20年代初，其實唔係淨係整學校嘅，另外仲有個啟德巴士公司啊。所以有各種各樣的社區設施，就希望將這裡發展為一個現代的華人社區，吸引人搬過來這樣。所以這間學校就是24年其實已經開始說、哦、要辦了，真的要辦學，就邀請了其實當時在聖士提反宣教的黃映賢 去。咁黄英贤嘅背景又有啲长嘅，咁就系黄英贤本身系来自潮汕地区个潮州。汕头嗰边嘅，咁其实佢系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咁喺香港读书，咁本身其实佢就去完上海，再读完大学之后咧，其实佢都系翻翻潮汕地区教书嘅啫，喺间教会学校嗰度教，咁但系后来佢就送咗佢去飞机运动，可能想培育一啲新一批华人嘅教会领袖，送咗佢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咗个教育硕士，咁但系佢读读下佢就转咗去，因为佢始终原来佢个心系香港机电工程。系佢读读下又乱转系，不过其实今时今日都唔出奇。不过当年我哋睇就系话文初啦，啲知识分子咧一去过外国好劲噶嘛，到金咁样翻到嚟系咪？即系等于啊徐志摩咁样咁，你去过剑桥咁样，咁到底佢个剑桥做乜咧？咁而家当年即系大家都会清楚一啲啦。咁但系当时净系去过剑桥呢四个字已经好犀利噶。咁佢去完读完翻翻嚟之后，其实就教翻书啦咁样。后来就转咗去香港，就翻返去母校圣士提反嗰度。教书，咁然之后系去呢个时候咧，就系圣士提反个校长啊，史超域牧师咧就先邀请佢就成为呢个民生书院嘅校长。就点解会咁咧？就因为阿曹善允佢哋要办学校啊嘛。咁嗰班华人精英就问阿史超域啦，就问圣公会佢哋就话：喂，你有冇人选啊？咁佢就拣咗佢去。咁其实都唔出奇嘅，因为即系呢个毕竟系英文相当之好啦，咁又系教徒啦，咁而佢又去过美国深造啦，咁所以咁样拣咗佢，咁就话啊，不如俾间学校你试下搞啦咁样。一开始咧就同佢讲话呢间系圣公会背景，继续办啦，好唔好啊？咁样咁啊，黄影贤一口拒绝咗。
0: 哦，
1: 系啦，佢一口拒绝咗，咁所以呢个就佢就开始自己搞啦，系啦。

学生发展。民生书院在1926年成立时，学生只有18人。至1939年，学校已有约500多名学生，分布于中学、小学以及幼稚园。这个学生群体虽然人数未及历史悠久的官校如黄隐书院，但民生学生既在学校内外取得不少成就，其后的事业发展亦称成功。民生的校友群体，特别是1939年成立的同学会，对民生的发展担任重要角色。尤其是1930至1950年代学校与香港均出现困难之时。纵观1926至1941年，民生书院的生源主要是本地学生，即启德宾、九龙城一带的子弟，部分则来自与学校创办人及资助者背景相同的潮州群体，亦有从海外来港的华侨学生和来自潮州一带者。在1920年代，部分华侨家长基于居住地缺乏华文学校，或出于民族情感或经济考虑，决定把子女送到香港及内地的现代学校留学。民生强调中英语文并用，因此华侨家长愿意把子女送来就读。为安置这些华侨学生，民生早于1927年已租用学校旁边启仁道的物业用作宿舍。民生当时的广告卖点之一，就是学程照我国教育部所定33制，不受政潮之影响，不失培养良好国民之宗旨，成修学最宜之地。

0: 咁啊，開始搞嘅時候咧，咁啊一個草創時期嘅民生書院嘅師資方面，即係頭先講嘅校長啦。咁啊，佢手下應該都會有啲人才嘅係嘛？咁啊，有咩特色咧？
1: 因為個草創時期咧，其實就有一樣嘢好得意嘅，就係、是、佢草創時期，正如我頭先講啦，就係、是、佢草創時期佢想自己搞，咁後來佢幾廿年後有個訪問就係話佢想有 something new， 所以你見到我 chapter 個 title 咧寫住 something new， 點解會 something new 咧？就係、是、因為佢唔想係變成聖公會另下一間學校啫，佢、想自己真係獨立辦學啦。咁另外有班華人精英俾錢佢噶嘛 ，pledge 咗噶嘛，咁佢諗住係好啦，做啦咁樣。咁第一個大嘅特色其實即係就係好強嘅。基督教背景啦，咁但系咧中英文系并重嘅，咁、呢个当时其实唔系咁多学校系咁嘅，咁当然啦，其实间间学校都教相当程度嘅中文嘅、就唔系话唔教中文，冇呢件事，但系咧，佢教啦，咁但系冇文生宣教咁多嘅，仲、教埋古文嘅，咁、亦都有即系佢，所以佢啲师资好特别嘅，就系佢咩人都有啲啦、有啲前清举人都有过，系、啦，共生又有。咁然後有傳統嘅文人啦，即係，但係亦都有五四嗰一代進步嘅知識分子，又有，咁所以兩種都有，甚至乎就嚟咗一個讀下英國讀下大學嘅外國人，因為突然間好崇拜中國文化，無端端坐船嚟到中國，然後中間唔夠錢就留咗喺香港，但後來成為一個即係漢學家嘅普洛道。系啦，咁佢又留咗喺民生教咗一段时间嘅咁样，咁所以有好多好特别嘅人，系好多好特别嘅人，佢哋甚至乎话嗰个英国人其实系喺间有间房仔俾佢喺度烧香拜佛嘅，咁但系其实大家唔系好知道佢喺度做乜嘅，佢未必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嘅，但系点都好啦，各种各样嘅背景都，亦都本身有好强嘅基督教背景噶嘛，咁所以佢又有佢嘅圣经老师嘅，又有一班传道人系喺度教书嘅。咁另外有部分教師甚至乎係咩咧？就係隔離皇家空軍啟德基地嗰啲軍官啲老婆啊，軍眷冇嘢做就揾啲外快就過嚟教書啦咁樣。其實連嗰個啟德基地嗰個華人翻譯都嚟教英文嘅，係咁，所以變咗一立集就一大班人。但係有個好處就係佢都好開放，即係阿黃影賢就呈一個好開放嘅態度，就係、是、你嚟幫到手就得噶啦。咁所以我哋睇翻個老師表，我哋個書裏邊有個老師名單，就好有趣就係、是、你會睇到。其实嗰个年代到底咩人会去教书嘅咧？基本上就系咩人都有，即系咩人都有啲。咁当然有啲系好正规喺师范学院毕业嘅，都有系啦，亦都有个别喺外国嘅名牌大学、硕士啊、成啊都有嘅，系啦咁样。咁所以系一个好点讲，好即系好多元嘅一个学习背景嚟嘅。咁所以就中英文并重啦，有多元学习背景。咁冇多元嘅師資啦，咁樣咁同埋佢個教學特色有啲嘢就好得意嘅，就係佢好強調實用嘅，係啦，即係佢記好佢打好佢哋嘅語文嘅底，但係佢有部分又好強調實用。譬如阿黃影賢校長佢自己好中意教無線電嘅，咁唔係個個同學都中意嘅，但係就有個別同學後來就真係一學無線電就繼續佢一生都同無線電都有啲關係嘅。咁我可能我哋依家有機會再講，係啦。
0: 由於時間關係咧，我哋就不如用一條問題咧去總結我哋呢一節啦。咁我哋之後會再請阿鄺教授嚟講嘅。我哋知道咧，其實咧，黃影賢校長咧，其實同校董咧係有一啲嘅分歧。不如留下一條伏線俾我哋知道咧，到底黃影賢同校董曹善允之間有啲咩嘅衝突咧？
1: 嗰、那個衝突係喺1930年代末啦，去到40、41就即係爆發啦，咁去到直頭係校長告呢個校董會嘅情況嘅咁樣，告幾個校董會嘅成員啦，佢唔係告曬成個校董會，佢告校董會幾個成員咁樣。咁主要嘅衝突其實原因即係有兩層啦，表面就係話嗰個校董會同校長對嗰個處理嗰個錢嘅透明度嘅爭拗。系啦，呢个系表面嘅。咁但系实际上，我会觉得系大家对，因为其实咧，佢审判同埋成个调查咧，其实系发现系双方都系冇话有啲咩唔合法嘅行为嘅。首先冇呢样嘢嘅。咁但系问题系咩咧？就系、是、问题其实系两边系失去咗互信嘅。喺呢个摩擦里边系失去咗互信嘅。咁呢个摩擦系点嚟嘅咧？其实一方面就系讲紧嗰个处事嘅风格方式啦，当然，即系人之间嘅事啦。第一，第二就系、是、我自己覺得都相當重要嘅，就係咩咧？就係嗰個發展方向。因為喺30年代中後期咧，其實就開始籌款。阿黃影賢校長就發起要籌款，要買地，要起嗰一間大嘅校舍，因為佢有一個屬於自己嘅校舍，本身校舍係租嘅， 哦，本身校舍租嘅。咁跟住佢要發展自己嘅校舍嘅時候咧，其實就校董會其實就唔係話好跟得貼呢件事，
0: 哦、
1: 即係佢亦都冇俾校董會去跟得貼呢件事。
0: 哦，
1: 咁所以就中間就個摩擦就累積累積累積累積，咁去到39540咁就爆發。其實中間有下同學會係試過斡旋，即係舊生試過斡旋雙方，咁但係可惜冇辦法，咁始終都要對簿公堂一次。咁、那個結果係咩呢？就係、是、其實係有少少似係點講啊？即係香港政府當時嘅態度有少少息事寧人，佢就係判咗校長敗訴嘅。不過因為校長告嘛，校長告係希望推翻。將佢辭任嘅決校董會將佢辭任嘅決定，咁然後法庭係判佢敗訴，即係維持住校董會辭任嘅決定啫。咁原因好簡單，就話因為你雙方已經完全不能再合作落去，咁、
0: 哦、
1: 我冇理由推翻校董嘅決定，因為推翻校董決定你會做翻校長，咁、
0: 哦、
1: 我又解散唔到校董會，咁所以變咗喂咁冇辦法啦，只能夠係咁樣。咁、
0: 嗯、
1: 但係後來有樣嘢要強調嘅就係、是、咧，阿黃影賢其實冇同個學校斷到嘅、
0: 嗯，
1: 因為你會見到後來其實你會請翻佢翻去啊。咁其實個和解係。后来系做咗和解嘅，部分校董系亦都同佢有和解嘅咁样，咁所以就系一个点讲啊，系一个风波咯嚟当，咁但系咧有一个正面嘅结果嘅，就是、个校舍系买咗嘅，系、
0: 哦、
1: 啦，个台地系买咗嘅，亦都即系今日嘉林边度嗰个校舍啦。
0: 啊，太好啦，咁我哋就讲到咧呢个即系民生书院嘅形式一个所谓嘅发展嘅阵痛啦，咁但系更大嘅危机咧，似乎咧就会嚟到啦，咁呢个就系战争，咁但系我哋。一集咧系讲唔完嘅，咁我哋不如下一集咧再请邝志文教授同我哋讲佢呢本嘅新书《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拜拜，
1: 拜拜。
2: 关于阅读，关于文学，开卷后记。
0: 今次亦都好榮幸啦，我哋再請到邝志文教授咧，係嚟到開卷落同我哋分享佢嘅新書啦嚇。咁之前多數揾佢咧都係講一啲戰爭史啦嚇，估唔到佢咧寫一本香港同教育相關嘅一本嘅新書，咁係關於民生書院嘅歷史。咁但都有啲背景上面嘅都相似嘅，因為咧係關於咧1926至1957嘅呢段時間，咁亦都牽涉到兩次大戰之間啦，以至於香港嘅淪陷時期同埋戰後嘅。咁同邝教授嘅去嗰个嘅研究咧，都系相关嘅。咁入边亦都讲咗民生书院嘅面世嘅一啲嘅好独特啲嘅时代背景啦。咁入边牵涉到民生书院嘅基督宗教嘅背景啦，同成个文化背景嘅一啲嘅相关嘅扣连啦，以至于空间上边同启德宾嘅相关之处。咁一路听嘅时候咧，都觉得咧可以不断有学习，亦都透过民生书院呢一个嘅学校咧，其实可以折射到好多咧当时整个大嘅环境，包括香港以至于成个中国文化上面嘅一啲嘅背景，咁所以咧系一本以小见大嘅一本好书啊！
2: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沙田赛马会泳池主持一个起跳台早上怀疑被雷电击中损毁，没人受伤，主持一度暂停开放。康文署回应查询时话，已经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密切监察有关进度。在安全情况下，主持已经在今日下午重新开放给公众使用。康文署话，当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之后，一般的天气情况之下，室外泳池仍然继续开放给市民使用。泳池主管会密切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信息，如有关信息显示个别地区会出现雷暴，为安全起见，市民不宜留在室外游泳或进行其他水上活动，泳池会因应情况暂停开放。两名中国籍男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作出申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分别被判囚21和31个星期，两人各罚款2000元。海关人员日前在机场先后截获并拘捕两名分别44和49岁的抵港男子，在他们携带的个人行李里面检获超过10万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超过50万。海关欢迎判刑，认为监禁判刑有相当的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本港出口数字过去几个月非常亮丽，但受地缘政治影响，对进出口的需求难以估计，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说，本港整体经济深受人工智能发展影响，不少出口货物都是电子产品，由于国家的产品经香港转口，国家经济强，香港情况就会更好。他说，中东局势对香港的安全港和避险港角色带来正面影响，但希望中东局势尽快平息，否则对经济会带来负面影响。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就结束战事的和平协议框架达成一致，最终协议文本已经敲定。他表示，巴基斯坦目前正在准备在未来24小时之内以电子方式签署协议，随后会在下星期举行技术层面会谈。他形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卡卡卡，有我哋，有正能量。
4: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当年是80年代的事，那段时的儿童节目真的很丰富的。我最记得我第一次我出 trip 的，真是86年，我是带着两个小朋友去伦敦那里，他们学扎室内飞机。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哈哈哈。
6: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7: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 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8: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逢星期六晚九点钟出版，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9: 我们的喜剧大师钟景辉。
10: 我觉得生命就是不断地做，一路地做，做到死为止。
11: 戏剧大师钟景辉博士，人称天Sir，六月三号在睡梦中安详离世，享年89岁。钟景辉博士是本地资深导演、演员、电视制作人、电视节目主持以及戏剧教育家，多年来积极推动香港戏剧发展，毕生为戏剧作出贡献。今晚艺文谷一小时的纪念特辑，除了收录King Sir生前的珍贵录音，仲请嚟香港演艺学院荣誉院士傅月美咪姐、中英剧团艺术总监张可坚、资深艺评人、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董事局主席张炳权，仲有相约星期二演员、中英剧团助理艺术总监卢志新 Edmund， 带大家踏上追忆钟景辉博士传奇的戏剧人生之旅。

0: 好耐之前，讲緊嘅係八十几年前，当时身处上海未夠十岁嘅 King Sir 就经常自己行去屋企附近嘅兰心大劇院买飛睇舞台劇。
1: 因为嗰时嗰啲话劇呢，譬如梁上君子啊，咩三姊妹啊，石辉做嘅文天祥啊，我都係喺嗰度睇嘅。因为嗰时太細个啦，变咗即係冇乜印象知道边个係西方戏劇或者边个係本地嘅戏劇咁样。
0: 刚才嘅录音来自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简称 IATC， 喺2017年6月29号同 King Sir 做嘅口述历史访谈，收录喺 IATC 嘅香港戏劇资料库暨口述历史计划里面。在同一个录音里面， King Sir 亦都提到他的戏劇细胞在培正中学的时候开始显露，更加在1953年和1954年分别凭史家本的轨迹以及凋落的礼帽连续两届获得香港校制戏劇比赛最佳男演员奖，亦都因为这样，钟景辉这个名字首次以戏劇的名义刊登于报刊之中。
1: 五十年代的时候呢，中学的戏劇比赛有些学校参加这个比赛呢自己写剧本，有譬如黄隐啊那些学校呢，他们有时会自己写剧本。培正呢就因为

0: 高中三嗰級做導演係排呢個戲，咁啊同其他級數嘅戲嚟到做一個比賽咁樣，咁結果我哋就攞咗個導演獎咁解嘅。初中二開始就已經喺學校演下啲話劇啊，咁樣覺得好有趣，咁所以有機會可以試下做導演，咁咪即管試下啦。咁咪係咁樣，即係埋我摸攞呢個機會嚟試下，睇下導演係究竟係咩一回事啦咁。因為我覺得導演咧係有好多方面嘅學識咧，都同做演員係唔同嘅。你要處理好多嘢，比演員要處理多好多人際關係嘅嘢，或者藝術上面嘅嘢咁樣。咁所以我又想喺呢方面學多啲嘢啦。
1: King Sir 喺中學畢業之前，已經打算長大之後委身戲劇藝術。而當年香港冇一間專上學院提供戲劇教育課程，於是造就咗 King Sir 踏上美國耶魯大學戲劇學院深造戲劇嘅契機。而去美國之前， King Sir 已經抱持住畢業之後翻香港發展嘅決心。佢清楚知道出國讀書嘅目標就係要成為一位專業演員，學習點樣訓練專業演員，以及追求其他香港學習唔到嘅知識，然後將所學帶翻香港貢獻社會。1962年，King Sir 獲頒發戲劇碩士學位，隨後數十年，他曾經在香港浸會書院，即是浸會大學的前身教學，在香港電視有限公司以及麗的亞洲電視任職高層，出任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創院院長，香港話劇團的藝術顧問，聯同其他戲劇工作者創立香港戲劇協會，以及在多个不同类型的非牟利演艺机构担任领导工作，同过众多团体合作。其中钟景辉博士在 IATC 2017年6月29号的香港戏剧资料库暨口述历史计划里面提到，香港业余话剧社对他的戏剧发展相当重要。
0: 我在中學畢業之後，後叔陳友厚前輩、呂浩然先生、譚國恥先生、黃慧芬女士，他們都是業餘劇社的前輩來的。我畢業之後呢，就亦都有機會參加了業餘話劇社，就是讀完中學之後最初的合作呢，就其實不是完全業餘話劇社的創作，就是黃慧芬女士呢，就當時在聖士尼班女校是做校長，咁佢呢就學校即幾多年嘅紀念呢，就排一個戲就叫做少奶奶的扇子，排少奶奶的扇子呢就找我做少奶奶的丈夫，咁少奶奶呢好有幸呢，當年呢就找了林翠是做少奶奶呢個角色，咁變咗呢，我就有一次就有機會同前輩，因為譚博恥老師啊、呂浩然老師啊、陳友老師啊，佢哋都有參與演出啊，喺嗰度呢，我就第一次同啲咁有經驗嘅演員或者戲劇界嘅朋友接觸啦，咁所以就係俾我一次好大嘅考驗。但係嗰次做完之後呢，巡見電影界嘅老前輩呢，佢又再找我，咁問我有冇興趣去參加電影界，咁我都係採取咗老師嘅勸告，讀多啲書先，等讀完書先再考慮。但係呢個機會咧，令我認識咗好多電影界嘅朋友啊，同埋戲劇界嘅前輩。
1: 有評論提到，鍾景輝博士是60年代在香港推動舞台劇發展的重要先驅，資深藝評人張炳權非常同意，尤其提到 King Sir 在香港業餘話劇社的演出和導演作品有重要影響力。
2: 50年代的時候，香港戲劇的一些領導的人物主要是一些香港的

輩嘅劇人，亦都有一啲嘅係我叫南來嘅文人啊，即係話係四五十年代之間由中國嘅內地嚟到香港嘅一班嘅人，即係最有名嘅就係譬如姚克啦，呢個大家都知道啦，亦都有胡春兵啦，呢班就係由內地嚟香港嘅人，佢哋將認識嘅戲劇帶到嚟香港，亦都喺香港同一啲本來香港搞戲嘅人加埋，就成立咗一啲好重要嘅團體，譬如話叫中英學會、中文戲劇組咁。喺五十年代戲都做咗好多好好嘅戲，亦都加埋咧係一啲香港當時嘅教育司處咧係搞一啲嘅學校嘅戲劇節之類咁。所以五十年代咧係一啲南來嘅戲劇或者係一啲學生戲劇發展嘅年代。但六十年代就唔係啦，六十年代咧係一個業餘戲劇同埋學生戲劇極其蓬勃嘅年代，這個就為下一個十年，即是七十年代香港的一個叫專業團體或者香港本土文化的形成一個關鍵時期，又做一個奠基。所以我們說是六十年代是一個承先啟後的年代，是成了五十年代那些還是比較地是內地的傳統為主的年代，到到七十年代要成立咗香港马剧团，或者市政局佢有财政嘅設立之后，搞咗几个大嘅团体，市政局嘅艺团。King Sir 要啱啱睇嗰个时候咧，就翻翻嚟香港，喺美国喺耶鲁攞咗戏剧嘅硕士之后，翻翻嚟香港，咁就六二年翻翻嚟啊嘛，即系学成归来，就带咗一啲美国嘅戏剧嘅知识嚟到香港，就好有意地、好有心地咧，系传经啊，将先进嘅戏剧带嚟俾香港，嚟到香港人系眼界大开。所以佢翻到嚟嘅时候咧，就喺浸会教戏剧，后来又系入咗呢个嘅叫香港业余话剧社，就好自然地咧，就喺个剧社里边就可以大展拳脚啦。香港粵語劇社除了做姚克幾個戲，西施、長子皇帝、拉美做劉項幾個戲之外，亦都做一些是中國的舊的戲，不血花、明末遺恨，即是五四之後或者抗戰期間的舊的戲之外，另一個很重點的戲就是做這些美國戲，就是由King Sir帶回來的戲，就是玻璃動物園、淘金夢、淘金夢即是推小圓之死，都加上小城風光之類，即是將一些美國的戲帶回來，咁就打開我哋眼界啦！我哋從來冇睇到一啲嘅原來喺西方喺美國咧，嗰種嘅人民精神係個人嘅生命、個人嘅成長。我哋點樣睇一個人個人點樣面對佢嘅困難，無論係經濟困難或者成長嘅困難，或者佢自己本身去尋找人生意義，係咁樣嘅橋段去呈現呢啲人生咁宇宙性嘅嘢。中國戲以前唔係咁嘅。所以我哋觉得就好好睇咯，好动人啦咁。咁呢件事里边咧，系的确系大开我哋眼界。当时未曾有话剧团，亦都未曾有香港演艺学院，但系呢个将西方戏剧透过香港粤语话剧社里边嘅演出，令到我哋嘅年轻一代系大开眼界。于是乎，同样地喺六十年代中，我哋有学年戏剧节到。七十年代初，我哋有唔同嘅，无论系校协啊，或者系志群啊，其他啊，力行啊等等唔同嘅团体嘅发展咧。King Sir 佢喺呢个六十年代中后期嘅一个咧系启蒙啊，系好有意义嘅。

0: 1963年嘅时候，黎的影星邀请香港业余话剧社在电视台演出话剧节目，但当时的团员都知道各方面仍然有待加强，而啱啱在美国读完硕士回香港的 King Sir 就顺理成章加入话剧社。1968年的时候，无线电视亦都邀请话剧社演出电视话剧，由 King Sir 担任监制、导演和男主角。之后他更加提出开设艺员训练班，为电视台培训电视艺员。资深艺评人张炳权提到，这些尝试非常重要。
1: 我哋中国嘅戏剧不嬲都系戏曲啊嘛，戏曲譬如香港嚟讲，譬如广东粤剧啦吓。咁但系我哋而家讲紧嘅King Sir 带入嚟香港嘅，或者香港我哋年轻人所习惯睇嘅，我哋一个叫狭义啲嘅戏剧咧，就指话剧啊嘛。咁呢样系西方传入嚟噶，相对地咧，佢一定系对传统嘅人嚟讲咧比较陌生嘅。而电视系入屋噶嘛，比较即系普罗噶嘛，所以将西方形式嘅戏剧带入嚟电视系入咗屋咧，系好大程度上咧令到戏剧系在地咗嘅，系亲切咗嘅。咁所以香港业余话剧社喺60年代做几个好受欢迎嘅戏咧，咁当时King Sir 已经系引介呢啲咁戏嚟香港嘅时候咧，好快脆已经系喺播音喺电台啊，先系电台，拉尾系电视，已经系录播或者系特登上去电台去播音啊，即系话。King Sir 是很着緊、很自覺，戲劇不要只在劇場上做，在劇場裏面做的時候，你買票入劇場去看，這些人是多到極，你做10場、8場滿了座，人都是少的，但你能夠是主動地入到去電台那裡，去電台去播音先，再跟著電視台裏面再去，或者是將個的舞台的演出是拍了它去播，或者是特登在電視台裏面去为电视的播映，去在电视里面再排出来再做都好，两个形式 都曾经发生过的。那个目的就是令到舞台剧可以入到屋，令到一般的观众不用入去剧场买票去看，都能够接触到西方式的戏剧，这件事是功德无量的。那它客观效果就令到戏剧不是一些陌生的东西咯。
0: 在1967年，King Sir 透过香港业余话剧社将美国剧作家的《玻璃动物园》搬演舞台。张炳权认为这个作品相当重要。
1: 《玻璃动物园》是美国的现代剧，即是 Tennis Williams 田纳西威廉斯的名作。King Sir 就是在1967年就是在香港业余话剧社是做这个戏，他自己做导演兼埋做主角嘅，个戏咧系四个角色嘅啫。玻璃动物园其实个戏系讲美国南方一个家庭啊，一个主角嘅妈妈啊 Amanda 啊，咁就佢有个女，个女就叫做罗拉啦吓。个妈妈好好管住啲仔女嘅，即系个爸爸早就即系离家出走，喺一个穷困嘅小镇里边，个妈妈。用爱咧，即系爱去爱个仔女，但系个仔女都不堪呢个爱，因为个老公走咗，个妈妈就认为佢自己要独立去负担个屋企咁。其实主角系个女罗拉，个戏就系King Sir 系将呢戏介绍嚟香港，佢自己做导演之外咧，佢做其中一个角色叫阿 Tom， 就即系个细佬啦吓。咁咧个细佬佢都自己都不堪个妈妈嘅爱咁控制咧，佢都报佢爸爸嘅后尘系离家出走嘅。King Sir 作为一个叙事者，佢系讲翻件事出嚟喺个剧场里边嘅一角，灯光射住佢，佢系回忆翻件事，佢又入咗个戏里边做一个抽离，讲翻个件事出嚟，系一个好动人嘅戏啦。咁同埋個形式都好豐富啦，好新鮮啦，咁亦都係即大開眼界啦。呢個係幾十年之後我仲印象仲有深嘅。
0: 除此之外，King Sir 喺1965年再次為香港浸會書院籌款演出，出任導演嘅時候，揀選美國劇作家杜爾頓·懷爾德嘅經典名作 小城风光。King Sir 在2017年6月29号在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的香港戏剧资料库暨口述历史计划里面讲述背后的想法。
2: 小城风光呢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戏，可以讲话是没有布景没有道具的一个演出。咁呢個呢就完全呢因為個作者曹爾敦華爾德 Thornton Wilder 佢係受中國京劇嘅影響，咁就係1937年嘅作品嚟嘅。其中有一個角色呢亦都係舞台監督嘅角色，係出嚟介紹個戲嘅內容，出嚟介紹戲嘅角色，又出嚟截咗啲戲唔俾佢哋做，話夠啦夠啦，做到呢度夠啦，我哋可以去下一段戲啦。咁因為嗰陣時啲劇本咧就冇咁樣寫法嘅，咁呢個係完全係受中國京劇嘅一種影響。咁同埋個戲裏邊咧係冇道具，佢煮嘢食啊咁樣冚唪唥都係用默劇嘅形式動作嚟到表達嘅。咁佈景亦都係極之簡單，得兩個門框，幾張台幾張凳，就冇牆冇剩冇嘢。咁個窗口喺樓上呢都係搵堂梯咁爬上去擒上去，咁就當係個窗口喺屋入面望出嚟。咁係一個好特別嘅形式。咁所以我就想介紹呢一種咁樣嘅風格俾大家認識，咁所以就選擇咗呢個小城風光呢個戲。同埋呢佢講係講人生生老病死呢幾個過程都包含在內。一開場嘅時候就係 BB 出世，咁一路講到翻學談戀愛婚禮然後墳場，咁呢個生老病死嘅過程係我哋必經嘅過程。咁所以亦都令我想到呢呢個戲其實應該每五年都重演一次，係等啲人喺佢成長嘅過程裏面能夠有機會接觸到呢個戲。
0: 鍾景輝博士除咗係60年代香港推動舞台劇發展嘅重要先驅，亦都係引領香港劇場走向專業化嘅靈魂人物。九点半钟过后，我哋会了解 King Sir 点样协助剧场走向专业化嘅道路。而家送上百老汇音乐剧 Cast 嘅歌曲《Memor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巴基斯坦正准备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在下星期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有美国官员表示，伊朗通过中间人告知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协议表示满意。官员说，初步协议的重点是缓和局势，核计划和制裁等复杂问题已经被推迟到后续阶段讨论。任何财政支持或制裁豁免都以伊朗履行承诺为前提。伊朗交出高浓缩铀或拆除核设施，将获得华盛顿逐步提供的经济激励。路透社引述多个消息来源指，美国将开始解冻伊朗的资产，取消对石油出口的制裁，换取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官员说，协议最终将解除伊朗核计划，其高浓缩铀库存将被销毁和移除，但伊朗方面不接受解除核计划，希望将铀以稀释的形式保留。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指出，正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面临三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找到容纳至少1000人同埋可以喺星期六日持续开会6小时嘅场地。有大埔区议员话，尊重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嘅法律权利，但不能忽视现实中嘅限制。有物业管理业界人士认为，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辩解。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寻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她拘捕。被捕人下周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指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至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在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港大医学院早前说，已经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那名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如证实其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依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4: 我们的喜剧大师 钟景辉。
5: 钟景辉博士用一生嘅时间投放喺戏剧艺术。今晚艺文谷除咗收录倾才嘅精选录音，我亦都邀请到几位嘉宾，包括香港演艺学院荣誉院士傅月美美姐、中英剧团艺术总监张可坚、资深艺评人、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董事局主席张炳权，仲有相约星期二的演员、中英剧团助理艺术总监卢志新 Edmund， 同大家一起怀缅钟景辉博士的

0: 记得访问期间，相约星期二的演员卢志新说，对 King Sir 这句说话印象犹深。
1: 他要用最有限的时间做最多的事。
0: 全港首个专业剧团香港话剧团在1977年成立，1979至2001年期间，King Sir担任话剧团的戏剧顾问。去到2008年，King Sir再度被邀请担任话剧团的艺术顾问之一。1984年的时候，King Sir建议引介百老汇音乐剧《梦断城西》。
2: 香港就好少做呢类咁嘅戏，咁所以我就一路都好想搞一个百老汇嘅音乐剧。搞百老汇嘅音乐剧咧，其中一个最困难嘅地方就系金钱，因为你人一定多，除咗演员之外，你仲有啲舞蹈艺员或者系歌唱嘅团员吓。仲有不可以缺少的，你如果要是 Live Orchestra 的话，那就成对 Orchestra， 那个费用是不可想象。但是我就很想开始了先，就是行了这条苦路先。那结果我就跟香港一个团商量，那结果呢，他们都使在当年来讲，如果我没有记错，大约是30万。咁喺當時嚟講就都幾大㗎喇個 budget， 仲唔係 live orchestra 喎，係錄音嘅 orchestra。 我就揾咗黃尖幫我填詞，黎小田幫我搞音樂做演出。咁當時好多人呢亦都有啲唔同嘅意見嘅，就話一定得嘅，啲觀眾唔會接受嘅。佢話你將啲英文歌改咗做广东话，咁边度仲有嗰个味道，边度仲有嗰个声气咁样。我就好唔同意，我就话啲观众唔鍾意嗰啲歌词呢，就是、因为歌词嗰啲人唔用心机去做，表达唔到歌里面嘅歌词。我如果表达到嘅话呢，一定一样可以得嘅。所以我就揾咗黄尖老兄去帮手做啲歌词。咁因为里面有啲歌呢亦都係有啲街头嗰啲后生仔啊，讲嗰啲对白啊，可能系会通俗啲啊，佢又得噶，你叫佢诗歌啲啊咩tonight tonight嗰啲，咁佢又得嘅，咁所以我就觉得黄尖系好适合系搞嗰出戏，结果话剧团都好支持呢个演出，咁当时亦都有人唔睇好嘅，咁我就话唔紧要，我话第一次如果佢哋唔睇好嘅，我搞第二次。如果第二次他们还不接受的，我搞第三次，到头来他们都会接受这类的演出。那很开心，结果第一次演出的反应大部分的观众已经接受了，那我也都可以放下心头大石。那所以后来入到去演艺学院又再搞这个梦断城西的时候呢，还 Live Orchestra，那個感覺亦都完全不同。
0: 剛才的錄音收錄在2017年6月29號在 IATC 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的香港戲劇資料庫暨口述歷史計劃裡面。King Sir 同時分享到他怎樣兼顧不同的工作。
2: 我在浸会呢，我是初初那几年才是 full time， 就由我刚刚回来那年1962年到1966年暑假，但是其中有一年呢，我就去了 New York， 去纽约大学那里进修的，进修电视的课程，亦都是我转行去电视的一个开始的步骤来的。我66年就入无线，66年入了无线之后呢，我都仲教緊浸会 part time， 我每逢星期六2点至6点就喺浸会教书，咁星期六下午唔使办公㗎嘛，咁所以我一路呢就教 part time 教到85年，教到演艺学院开张 我先至停浸会嘅 part time。我喺呢几廿年嘅 weekend 嘅时间就俾咗浸会啦。
0: 1983年，King Sir 离开工作六年嘅亚洲电视，打算退休。殊不知，香港演艺学院简称演艺联络佢担任戏剧学院院长一职。King Sir 相当感兴趣，因为佢认为香港需要有培育专业戏剧人才嘅学院，去提高本地艺术水平。King Sir 喺 IATC 2017年嘅香港戏剧资料库暨口述历史计划里面，忆述当年嘅片段。
2: 当时咧就而家嗰个地方都仲未起好嘅，咁啊83年嘅时候咧就租咗佳宁拿嗰个大厦一层楼做呢个办公室。找人是最大的一个问题，特别是戏剧学院，因为戏剧学院你教得人演戏，你当然教广东话，所以个导师一定要识广东话，你不识广东话搞不掂，又要受过戏剧的训练，有学位去教，在当年来讲是不容易的，因为没什么人行紧呢条路，所以找人是很辛苦，差不多全世界去找的。但是结果好彩呢，我们就在美国找到，在加拿大又找到，在英国又找到一些回来，慢慢慢慢一路这样组织。那第二个困难呢就是课程，因为开始的时候是没有学位的，未曾承认过学位的，那只是颁布文凭，所以那个结构呢就是文凭一、文凭二，高级文凭一、高级文凭二，然后深造文凭，咁几层嘅。
0: 香港演艺学院荣誉院士、资深戏剧工作者傅月美美姐，早喺1977年香港话剧团成立嘅时候，以戏剧素人嘅姿态，成功应征做演员训练班学员。而认识到训练班的老师钟景辉博士，未借屈指一算，认识King Sir差不多50年了。香港演艺学院1984年创立，而未借就是第一届的毕业生。回想当年课堂上面King Sir讲过的说话，他同很多同学一样，仍然印象深刻。
3: 他曾经第一堂入嚟就跟我哋讲，嗱，你哋读呢个戏剧嘅，首先就唔好谂住发达，亦都唔好谂住话我要成为一个咩明星，而系要好好的去学习咯。咁跟住佢就喺黑板上面写咗四个 D， 首先就系 drive 啦，你起码对呢个事业有一个动力啊，你先可以对呢一样嘢系好投入去做。第二样嘢咧就 discipline， 你要好有纪律，净系有个动力，你冇纪律，成日都迟到啊，或者唔嚟排戏啊，诸如此类，咁系做唔好呢件事嘅。第三，你一定要有呢个勤奋啦 ，diligence。你要摆好多心机，所以有啲人讲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呢、这个就系我哋要做到嘅嘢。仲有就系有呢个 devotion， 就系有一个奉献嘅精神，即系你唔可以斤斤计较，你俾几多钱我就俾几多嘅努力俾你，呢个系冇可能嘅事嘅吓。特别咧，佢系讲纪律系好重要咯。仲有一样嘢，我好记得King Sir讲嘅咧，就系我哋对人要谦卑啊。就算一个电视台啊或者剧团的一个茶水部的阿婶、扫地阿婶，你都要对他要有礼貌，因为戏剧是一个综合艺术，而做好这一样东西就是一个 teamwork 来的。咁所以呢，茶水的姐姐、扫地的姐姐都是 teamwork 的其中的一个成员，我是好记住他这些说话。
0: 毕业之后，演艺再开专业文凭，美姐是被取录的唯一一个学生。 所以在1989至90年间，他主修导演课，经常跟在钟景辉博士身边。
3: King Sir 在教学层面是一个怎样的老师？他是一个倾囊教授，而又要你有自己的睇法嘅，佢唔系要你跟晒佢嗰套，咁样系永远都系佢咯，冇你自己嗰个特点咯。仲有咧就系着力佢栽培嘅，佢提出咗咧我哋要放眼世界嘅，所以毕业班嘅同学仔咧就一定要出去香港之外嘅地方睇下呢个世界系点样，所以我哋有 study tour 呢一样嘢嘅。呢、這个当然是学校拨款啦。咁我记得有一年咧，就可能学校经费唔好够咧，就学校就想 cut 我哋呢一个 budget。咁经常咧就好嬲啊，佢就上去力争话，一定要有呢一个俾我哋出去放眼世界睇出边嘅嘢嘅机会。咁后屘佢唔单止系要求啦，佢仲讲佢好啊，如果你哋唔出钱，我出。哇，好犀利啊！我哋成班人、啊、去外国、啊。唔簡單喎、哦，呢啲係冇乜人知嘅。我當年喺學校嘛，我又後尾翻出去做老師，我完全知道呢啲嘢咯。咁呢個係好難得嘅嘢咯。最後咁學校係有俾錢嘅，我唔知道傾就最後有冇出錢。呢啲嘢佢唔講噶，佢係為咗我哋做咗好多好多嘢係唔講嘅。在他办公室里面，他有一个白板是写晒日程，每日做些什么。但在这个白板的下面有一行字，我想没什么人见过。他是写了你做啱了100样东西，但是只要你做错了一样东西，你留在人家的心目中就是这一件错事。所以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很严很严很严。
0: 美姐话：King Sir 嘅身教对艺术嘅追求，对自己嘅人生有好大影响。
3: 佢对艺术嘅追求，嗰、那个要求啊，系好严格嘅。比如我未入演艺学院嘅之前，我系做过佢嘅戏啊嘛。我记得咧，我排佢嘅《小城风光》，咁啊有一段我做吉太太，就有一段系喂鸡嘅，咁啊就同啲鸡倾偈嘅。佢从来唔闹人嘅，佢系停咗之后同我讲。咪你睇到有几隻雞呀、啊、几隻雞我睇唔到。跟住佢就话你睇到观众先睇到，你睇唔到观众就睇唔到嘅。你一定要訓練返屋企练到你睇到有几隻雞，你同边隻雞倾偈再排。呢啲係好好嘅。咁有时佢睇我哋排戏，佢有时唔係睇嘅，佢係拧住面听呀、啊、听我哋个台词嘅表达。听唔听到台词背后嘅嘢啊？呢一啲都好少见到其他嘅导演有做咯。咁譬如有一次系我做嗰个马拉沙德，我哋系一班疯人喺度做戏嘅，佢系带咗我哋去青山医院，佢要我哋睇下实际嗰啲即系入咗去精神病院嗰啲人点啊，同嗰啲精神病院当然唔系严重嗰啲倾下偈啊，点样啊？咁呢啲系我喺佢身上面学到嘅好多好多嘅创作嘅嘢啦，同埋佢会要求自己排戏嘅时候嗰、那个纪律性啊，佢系早15分钟就到噶啦，呢啲完全系新教。仲有一样嘢我好想讲嘅，就系、是、当年咧演艺学院排 musical 游资嘅时候，游资 musical 好大型嘅。我哋入台嗰日，佢爸爸过身，即系佢话佢翻唔到嚟啦，日头。咁我哋个个都好生性啊，我哋即系话，经常你顾好屋企嘅事重要啲，我哋会自己排好呢一出戏。但系我哋绝对谂唔到佢晚黑翻咗嚟，佢就话我一定要睇住你哋嘅，因为入台啦。就快要公演，我要睇住你哋。呢一个系令我哋好感动啊！系佢爸爸过身咯，呢啲就系好好嘅身教咯。

0: 钟景辉博士在1984年联同一众戏剧工作者成立香港戏剧协会，简称剧协，而 King Sir 担任会长一职超过四分一世纪。在 King Sir 的带领之下，剧协筹办华文戏剧节，是华语戏剧界跨区域的学术和展演平台。另外亦都创办香港舞台剧奖，去表扬和肯定杰出的香港戏剧工作者。中英剧团艺术总监张可坚益述，1994年开始正式加入剧协工作，见证会长 King Sir 的处事作风。
1: King Sir 呢，他作为会长呢，对于我来讲他很 open 的，他不会揸住个态要我们怎么行怎么行怎么行的。很多时候大家都会因应情况啦，即係譬如佢啊市政局，我哋去 sell 佢哋，我哋想搞啲 talk 喎咁樣。咁於是我就負責去安排啦，行政上面嘅嘢啦，錢銀上面嘅嘢啦，邀請邊個嚟講座啦，安排上面嘅嘢啦咁樣。佢好放手俾我哋去做嘅。即係起碼我當時嘅感覺有即係97、98我做監仔跟住華文啦咁樣。即係喺嗰個環境，我感覺上自己可以好好地發揮一方面，另一方面就喺度累積到我做行政嘅經驗，同埋係好，我而家感應好暢快同佢合作。喺我認識嘅 King Sir 咧，我覺得我好佩服佢，好有遠見，佢知道自己應該點樣行，而係幫到香港嘅戲劇發展嘅。我试下，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去睇啦。84年成立香港戏剧协会，当时好似水到渠成咁样，大家都需要，觉得要个协会。咁但系直至到92年先有第一届颁奖礼嘛。咁呢个就系佢逐步逐步行，佢又唔心急，佢亦都唔会话唔理啲资源噶，佢又好循步渐进咁样去发展呢件事咁样。

0: 讲到 King Sir 最令人深刻的作品，四位嘉宾都不约而同讲到2007年这个由一本励志书 Tuesdays with Maury 改编的舞台剧《相约星期二》。《相约星期二》是中英剧团的作品，导演古天龙，翻译陈君润，剧中只有两个角色，病重的物理教授和他的学生明哲。
1: 相约星期二呢是一个很好的剧本，虽然只有两个演员，亦都没有什么所谓情节的转变，只有那个教授的病情是越来越差，但是呢整套戏虽然只有两个演员，观众只是听他们聊天，但他们所说的事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他奇怪就奇怪了，他们所讨论的事，你在你的人生当中，你走到哪一个阶段亦都会接触到同样的遭遇，你怎样去应付，你会有一种反省，你会深入去听他们在这里怎样讲法。这个戏呢我做了125场，到目前为止我的身体没那么好之后呢，我就停止了个演出，甚至外国的演出都全部 cancel 了，我都觉得很遗憾。现在我身体好转回了，我希望将来再好一点的时候呢，我有机会可以再重新演出这个戏，我都会很乐意去做。
0: 回想2007年，卢志新说当时听到要第一次跟 King Sir 同台演出，还要做大量对手戏，压力非常之大。
2: 当我收到要跟钟景辉博士，亦都是我的前院长，一起去做一套两个人的戏，是非常之大压力的。而当时的我现在都是啦，只不过是一个小伙子，我1998年毕业，所以个压力是很大。我亦都预备好心理准备怎样去跟钟景辉博士合作的啦，他绝对是可以教我怎样做戏，我是会完全配合的。但是在整个排练期间，甚至乎之后的演出6年的期间，我可以告诉大家他是一句都没有教过我做戏，没有要我怎样去配合。他对待我是一个普通的演员，跟他做一个对手戏，大家互相地去讨论，互相地去谈每一场戏，不如我们怎样做，我们怎样做。他是完全没有用任何的指令叫我去怎样做。所以我真的很尊敬他，很多谢他给到我这个很放心的感受去跟他一起交流。其实跟他一起同台演出是非常非常之享受。我现在都好像听到他讲台词那把声这样。所以我这一世都会记得。
0: 钟景辉博士的好朋友，香港舞坛教父刘兆铭，曾经用4个字宽实清和去到总结 King Sir 备受众人敬仰尊崇的原因。宽是指律己以严，待人以宽的态度，实是指务实并且以身作则，清是指谦虚，成名之后亦都不会骄傲自大，最后和是指和谐并且以其他人的感受为先。King Sir至少就是戏剧为终身目标，而且一直坚持到最后，以生命影响生命。正如《相约星期二》里面提到，死亡只是结束生命，没有结束关系。
3: King Sir， 多谢你。
4: 多谢你 King Sir。
2: King Sir，多谢你。
0: King Sir， 多谢你。过去数十年来为本地戏剧艺术所作出的贡献，你讲过的说话，做过的好事，精彩动人的演出，会继续活在我们的回忆里面。最后送上 King Sir 生前好喜欢也都经常唱的这首歌， Frank Sinatra 的 My W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巴基斯坦正准备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在下星期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有美国官员表示，伊朗通过中间人告知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协议表示满意。官员说，初步协议的重点是缓和局势，核计划和制裁等复杂问题已经被推迟到后续阶段讨论。任何财政支持或制裁豁免都以伊朗履行承诺为前提。伊朗交出高浓缩铀或拆除核设施，将获得华盛顿逐步提供的经济激励。路透社引述多个消息来源指，美国将开始解冻伊朗的资产，取消对石油出口的制裁，换取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官员表示，协议最终将解除伊朗核计划，其高浓缩铀库存将被销毁和移除，但伊朗方面不接受解除核计划，希望将铀以稀释的形式保留。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昨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他拘捕。被捕人下午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指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至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在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港大医学院早前表示，已经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那名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如证实他的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依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目前在马加烈医院隔离治疗。卫生防护中心调查后，不排除他是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感染。卫生署回复查询时说，这宗个案涉及的是低致病性的甲型禽流感 H9 病毒。综合目前证据， H9 禽流感病毒并未具备在人类之间作持续传播的能力。中心评估本地禽流感出现大流行的风险，认为是在低水平。流感大流行应变计划的应变级别继续维持在戒备。根据现时的科学资料， H9 病毒不会导致禽鸟死亡，而 H9 病毒亦没有出现人传人情况，故此现时无需扑杀家禽。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另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有音樂有快樂，
3: 有音樂有快樂。
4: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5: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6: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5: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6: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5: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7: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8: 好。
7: 有冇食啲健康嘢？
8: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7: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8: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7: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8: 诶，个日麻当先生教我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7: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8: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7: 点解你咁叻嘅咧？
8: 计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9: 我加入咗电台电视嘅工作啦，咁当然係遇到大量嘅高低潮嘅，即係你唔好睇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係咪你遇上嗰个鍾意捧低啲人嘅，咁我自然就会进入咗一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呢就靠嗰个状态呢就嚟學習。我係邓子峰啦，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我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3: 哇，原来人生的高高低低就是你学习时间，好一句说话，所以要记住留意听我们的好心情经理人的邓先生的访问。现时呢就室外气温的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开始阿郎恋曲星期六晚上的约会咯。首歌是很出名的，叫做一人一个梦想，不是。

旋律系咪好熟悉咧？一人有一个梦想。哇！呢个系国语版本，成三十几年前啊，蓝心湄喺好后生嘅时候咧唱嘅呢首歌咧，歌名叫做《一见钟情》。嗱，讲起旧歌咧，我最熟噶啦。七十年代嘅时候咧，佢出世，跟住咧九十年代咧，佢就出道啦。佢叫做苏慧伦，玉女一名啊，一个人住。

Too Bad 只系记得佢嘅一首歌曲，不过咧，多数嘅年青朋友嗰、那个年代咧，都会爱上呢位玉女嘅。苏慧伦嘅一首歌《我一个人住》，陈嘉丽嘅词，李宗盛嘅曲。如果李宗盛同你写得曲，肯定咧就系公司睇好你啦。

讲起玉女咧，呢度都有一个玉女，而且系特别嘅玉女添。先介绍边个绑住佢先，阴艳齐啊绑住佢，绑住嘅系边位咧？玉女靓女。

任贤齐同埋舒淇合唱嘅呢首歌叫做《那一年这一天》，属于啊，即系成廿几年前嘅作品嚟啦。一首佢哋合作歌曲，难得嘅一个合唱。接着而来要听嘅呢一首歌曲咧，来自一个几远嘅年代嘅，佢一只专辑叫做《狼专辑》，即系由嘅狼究竟系人狼啊，亦或狼子儿咧？佢系齐秦。原来的我。

原来做原来的自己是最重要的。他是齐秦所唱的这首就是百年他的一只专辑里面的原来的我，是主打歌曲来的。遇到一个人的时候其实同不同的分手是一个选择来的。人面对的选择的确是很多的，但是有些人的选择就是说他遇到他之后他要感激对方，无论这个人是留下又或是离去都要多谢他。

刀郎所唱一首歌咧，歌名叫做《谢谢你》，好中意里面嘅歌词里面讲，因为有你，所以我发现我自己。好啦，稍后咧新闻报告之后，仲有半小时嘅国语歌曲同你一齐分享一啲好歌。稍后我哋再喺阿郎恋曲。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期间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史新高。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中亚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有发展潜力和商机，期望今次出访之后，双边商品贸易总额可以有更高的增长。特区政府目前在中亚未有经贸办，邱应华表示会密切留意当地经济发展，按实际需要作出审慎决定。对于本港出口表现，邱应华表示，过去几个月出口数字非常亮丽，但受到地缘政治影响，指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他又说，出口货品中不少是国家的产品经香港转口，都要看国家经济发展，国家经济强，香港的情况就会更加好。有报道指，大埔宏福院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合安未有在期限之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指出，正是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面临三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够找到容纳最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续开会6小时的场地。有大埔区议员表示，尊重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律权利，但不能忽视现实中的限制。有物业管理业界人士说，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的辩解。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香港青年协会举办的嘉许礼，表扬12个曾经因犯罪被捕其后改过自身的青年人。邓炳强致辞的时候勉励青年，他说每个人都可以选择用坚毅为自己点燃希望，获奖青年都经历人生起伏，勇于承担责任的过程，期望他们能够带着过往的记忆继续坚毅前行，重新出发。他亦鼓励社会各界给予更多改变和成长的机会，让改过自身的青年作出贡献，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94.8至96.9
2: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4: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3: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5: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6: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7: 熟悉嘅旋律，勾起段段回忆。呢一刻，记忆犹新。逢星期六晚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倪炳郎、阿郎恋曲，与你联系记忆，回归挚爱。
8: 而家嘅时间咧，已经去到10点34分嘅时候啦。继续阿郎恋曲，继续恋嘅咧就系国语歌曲。哇！呢只歌其实你熟悉嗰个旋律嘅，不过系特别啲嘅。大 用特别啲嘅节奏咧嚟到带出呢一首叫做《情人》嘅歌，属于黄品源所做嘅一首歌。你听过以前啊，刀郎都曾经唱过。

黄品源情人。都算是挺有激励性的一首歌曲，鼓励你对你的情人好一点。剛才剛聽的這首歌曲都可以說是令人迷醉的一首歌曲來的。那當然啦，如果你愛上一個人呢，當然容易令你醉啦。這首歌呢現在出現的叫做《愛讓人發亮》，唱歌的朋友叫做

来自马来西亚嘅四人组合啦，男子组合嚟嘅，就叫做 Baby 啦，所唱呢首歌咧，歌名咧就叫《爱让人发亮》啊。事实上咧，拣咗几首咧就比较开心啲嘅歌曲啦，喺呢个日子里边咧，送俾一位咧细侄女，细侄女咧今日结婚，咁啊，即系唔系摆好大多位嘅。只不过咧就系亲戚啊朋友啦，把两围咧，然之后咧我送翻首歌、两首歌、三首歌、四首歌、五首歌俾佢。嗱，头先咧就系爱让人发亮啦，而家呢首歌咧就系爱让人会宁静少少嘅，静嘅咧就系、是、爱嘅某一个境界嘅。唱歌嘅朋友咧系梁老师梁静茹。

特登喺夏天嘅时候咧播呢首歌，叫做宁夏。喺夏天里边咧，如果系热辣辣嘅时候咧，点搞好咧？最好咧都系有宁静嘅心啊，最好噶。而望住自己嘅爱人啦，有宁静嘅心，系咪一个好好嘅境界咧？而家出现嘅呢首歌嘅咧，其实系讲缘分嘅。佢话世界上咁多人，点硬系会识到你、撞到你咧？佢系莫文蔚。

唱歌的朋友是莫文蔚，这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其实来自一部电影叫做《我要我们在一起》的主题歌曲，我没有看过那部电影，但听过歌词都可以值得送给一些有缘分的人，无论是有缘分又或者是就来有缘分的朋友都祝贺他们，特别要祝贺是今晚如果是成亲结婚的朋友更加要听这首歌。但如果讲起送关于结得婚之后大家怎样相处呢，我自己就喜欢以下出现的这首歌曲。这首歌呢很简单，叫做牵手拖着手。但是呢这首歌呢就即是被人的感觉呢就是它是大爱来的。不过假如你是结婚的话呢，你可以听下这首歌苏芮所唱的。属于李子恒所创作的曲和词都流行了一段时间的，特别在这个日子送给所有的新婚朋友。苏芮所唱的这首歌歌名牵手。

苏瑞送俾我哋呢首歌曲咧，系李子恒嘅作品嚟嘅，咁啊叫做《牵手》啦。《牵手》里嘅内容咧，总系俾人嘅感觉咧，就系话要明解对方啦，要心意相通啦，同埋最拉尾最重要咧就系共同度过啦。咁假如系朋友又好啊，或者系你嘅亲人又好啊，甚至你嘅爱人，我谂都需要听到呢首歌嘅歌词嘅内容先得。共同度过呢四个字系相当重要嘅，送俾身边朋友，祝佢哋新婚愉快。祝他们永远幸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说，美伊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正准备以电子签署形式，之后会举行技术层面的会谈。而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不排除未来几日签署谅解备忘录，具体签署时间不是明日。他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只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伊朗当前关注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的细节。他说，实现地区安全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外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有美国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说，美伊协定的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明日举行。而外电就报道，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会星期日抵达巴基斯坦。回来本港，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主持一个起跳台早上怀疑被雷电击中而有所破损，无人受伤，主持一度暂停开放。康文署回应查询时说，已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密切监察有关进度，在安全情况下主持已经在下午重新开放。康文署表示，当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之后，在一般天气情况下，室外泳池仍然继续开放给市民使用。泳池主管会密切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信息，如有关信息显示个别地区或者出现雷暴，为安全起见，市民不宜留在室外游泳或进行其他水上活动，泳池会因应情况暂停开放。两名中国籍男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作出申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分别被判囚28和31个星期，两人各罚款2000元。海关人员日前在机场先后截查并拘捕两名分别44和49岁的抵港男子，在他们携带的个人行李入面检获超过10万支未完税香烟，市值超过50万。海关欢迎判刑，认为监禁判刑具有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一名24岁实习女西医涉嫌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昨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她拘捕。被捕人下午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说接获相关机构转介，只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到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并在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港大医学院早前说已经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这名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如果证实其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依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5: 他他他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嘅 Berfa。
6: 网上有一个盛传，佢话冰岛冇蚊，系咪真嘅咧？
7: 我想讲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嘅原因。
6: 你会唔会未免太搞笑咯？
7: 真系好惊蚊，唔中意蚊咬。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5: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他他他，
9: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0: 一下子听完新闻，一下子听完我哋嘅节目宣传啦，然之后继续阿郎恋曲嘅剩翻一小时所播出嘅外语歌曲嘅时间。

来自爱尔兰的音乐组合，他们是一个歌唱组合叫做 Celtic Woman， 所唱的这首歌曲都是很多年历史的，尤其预计里面的 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不朗的名曲呢经常都会有人唱翻的，不过看看哪位去处理啫。Ed Adler 所唱的这首歌呢就是 Imagine。

屬於一位已經去世的歌手，這位獲得過美國的名人堂的歌手肯定都是有價值十足的。Ella James 所唱的這首歌歌名就是 Imagine， 好像一個媽媽跟你講緊最好追求的是什麼。接著而來的有 Sam Brown， 這首他一出道很紅的歌 Stop。

Sam Brown 所唱的一首歌歌名叫做 Stop。 因为呢看到另一个女仔呢跟那个男仔一起，所以呢他忽然间呢是清醒了很多。

我唔系成日听佢嘅歌曲啦，不过咧我中意佢嘅声音啦。佢叫做 John Barrowman， 咁咧就其实咧就喺英国长大嘅，跟住咧就去咗美国发展啦。因为咧佢喺美国咧系做嗰啲 musical， 即系音乐剧嘅，咁所以咧佢嘅身份咧就系演员啦，同埋歌手嘅。假如能够演出得呢个音乐剧嘅话咧，肯定啲唱功又咁上下啦。啱啱你听过呢首歌曲咧，歌名叫做 I Owe It All to You， 即系话归功于你，亦都系话感恩对方。这个晚上呢是一个夏天的晚上，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是82%。哇，这个29度缠绕了我们很久了，没办法避了，唯有是心静自然凉的。而家介绍的音乐大家一起听一下，在这个音乐里面摸索一下究竟发生什么事。现在出现的是 Gerald O'Bright， 这首歌叫做 In the Mood。今个晚上有咩闷呢？唔紧要，可以随住某啲音乐咧一齐去找寻一啲属于你自己最好嘅 mood， 就啱晒啦。

都话 in the mood， 究竟系一个咩 mood 啊？可能咧有啲朋友咧就分析咧就话，哇，佢令到你有啲少少放松嘅感觉啦，有啲性感嘅感觉，出现喺佢咧碟叫做《百慕达夜晚》里边嘅纯音乐嘅制作之一。Gerald O'Bright 之后咧有 Try a Little Tendernes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指出正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面临三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找到容纳至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续开会6小时的场地。有大埔区议员说，尊重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律权利，但不能忽视现实中限制。有物业管理业界人士认为，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辩解。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主持有一个起跳台早上怀疑被雷电击中而有所破损，无人受伤，主持一度暂停开放。康文署回应查询时话，已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且密切监察有关进度。在安全情况之下，主持已经在今日下午重新开放给公众使用。康文署话，当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之后，在一般的天气情况下，室外泳池仍然继续开放给市民使用。泳池主管会密切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信息，如有关信息显示个别地区会出现雷暴，为安全起见，市民不宜留在室外泳池或进行其他水上活动，泳池会因应情况暂停开放。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表示，美伊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以准备以电子签署仪式之后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而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不排除未来几日签署谅解备忘录，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明日。他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仅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会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伊朗当前关注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的细节。他说，实现地区安全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外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有美国传媒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在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的时候表示，美伊协定的电子签署仪式会在明日举行。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剩翻半小时嘅阿郎恋曲节目咧，直至到12点钟。呢半个钟头所拣唱嘅歌曲咧，都系重唱翻嘅歌，但系咧通常都系一啲比较传奇嘅人物，又或者系高手唱翻嘅。首先出现嘅系呢一首 Amy Winehouse 所唱嘅叫做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Amy Winehouse.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屬於位傳奇人物嚟嘅，好後生嘅時候咧已經係去世啦。咁但係咧就留下咗不少嘅歌曲，亦都係被讚譽咧成為一位咧相當出色嘅歌手。可惜命短少少。但係即係如果你話有好多嘅朋友都受人注意啦，譬如話佢有啲嘅特色喺度嘅，譬如話頭先我哋聽到 Amy 嘅聲音咧，佢有佢嘅特色嘅。但係有啲歌手咧，佢嘅特色咧，除咗唱人嘅歌之外咧，佢自己本身好中意彈吉他。而家出現嘅呢位朋友八歲開始彈吉他，大部分佢嘅歌曲咧都由自己玩翻吉他嘅 ，Tracy Chapman。

J.C. 所唱的这首歌呢，歌名叫做 Stand By Me， 都算是奇人之一来的。讲到奇人呢，你可以说现在出现的这位都是的。他三十多岁未够四十岁已经是退休，那时候他最红的，有人说他是最卖多唱片的美国歌手之一来的。他叫做 Garth Brooks， 退休的原因是什么呢？就累。

其实咧，重唱翻一首咧，就系 Bob Dylan 嘅一首歌咧，叫做 To Make You Feel My Love。唱歌嘅朋友咧就系 Garth Brooks。头先系讲真啊，真系冇讲错。睇资料咧就话咧，佢嗰阵时咧婚姻有啲问题，于是乎咧佢喺接近四十岁嘅时候咧，决定退休，吓亲所有人，跟住咧就点咧凑几个女啊，真系伟大啦！當然唔係話佢冇復出，後期隔咗好多年之後咧，佢先復出去巡迴演出嘅啫。巡迴演出啊，當然都係仍然受歡迎啦。咁啊，啱啱我哋聽過佢嘅歌曲，但係有啲朋友咧就比較幸運啲。譬如話而家出現嘅跟住呢位朋友咧，佢係好嘢，佢寫咗兩首歌，佢唱咗兩首歌曲，兩首歌曲咧就令到佢大紅大紫啦，唔使講啦嚇。咁跟住咧就冇乜點聽其他歌曲嘅，一聽其他歌曲嘅時候咧又唔係特別。嘅好似以前咁吸引，佢叫做 Chris de Burgh。当年咧，佢唱嘅 Spaceman Came Traveling 咧，同埋 The Lady in Red 咧，都算系好红嘅歌。不过而家我听嘅咧，系佢唱别人的歌。Always on my mind。

Chris Burke 嘅一首歌，翻唱翻 Always on my mind。 翻唱嘅朋友好多，但而家出现嘅呢首歌算唔算系佢嘅翻唱作品呢？ Judy Collins 唱嘅歌曲咧系属于70年代一部音乐剧里面嘅歌曲嚟嘅。Stephen Sondheim 嘅作品喺70年代中期咧 ，Judy 咧攞嚟唱翻，相当有名嘅一首歌。Sand in the clouds.

Judy Collins, Sand in the Clouds。 有个讲法呢，有个古仔呢，就係话桑蘭话呢，点解寫呢首歌呢，首时呢就真係冇便秘，諗唔到嘢，諗唔到嘢呢，假如呢如果到时有个 clown 出现呢，就真係好啦。所以有呢首歌叫 Sand in the Clouds， 真係好似将一件嘢呢完全係即係故事化咗咁样。流行歌曲的故事好多嘅，讲唔完嘅，跟住啲歌曲会出现嘅，咁就下次再见时候再讲故事啦。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嘅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期间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史新高。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中亚国家在多方面都有发展潜力和商机，期望今次出访之后，双边商品贸易总额可以有更高的增长。特区政府目前在中亚未有经贸办，邱应华表示会密切留意当地经济发展，按实际需要作出审慎决定。有報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聯署要求召開業主大會的業主，不滿法團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前召開大會，不排除入禀土地審裁處要求強制執行。合安指出正積極籌備召開大會，但面臨三項主要困難，包括未能找到容納至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續開會6個小時的場地。民政事务总署表示，合安会继续竭尽所能，并会继续核实签署和物色合适场地，在保障所有宏福苑业主权益的前提之下，促成业主大会。民政事务总署及地区民政事务署会继续向合安提供适切协助。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前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他拘捕。被捕人昨日下午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于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只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至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之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于前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签署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然不能确定，伊方团队在未来一两日内暂时没有出访计划。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指伊美谅解备忘录于未来几日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确切时间暂不确定。伊朗学生通讯社较早时就报道，巴加埃与传媒人士会面时话，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会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关注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西南季候风今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是颇大的。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西南季候风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而荃湾区的雨量更加是录得大约是100毫米。预料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受该低压槽和活跃西南季候风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跟着华南区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西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南澳以南、西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到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到五级，间中六级，九龄山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到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五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到四十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二十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 96.9
2: FM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3: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八个人。
2: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3: 风骚八个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2: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3: 风骚八个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2: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八个人嘅？
3: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八个人。哈哈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周国锋、
2: 车婉婉，
7: 周末万岁。
8: 喂，婉婉啊，在我们的成长岁月当中，电影啊、电视剧啊，必然是我们陪伴啊、左右最重要的一个娱乐来的。
9: 当然啦，我们哪有这么多娱乐的，有没有这么多玩具，那么当然看电视已经很爽的了，而且是真的嗰時睇電視都好專心嘅，
8: 都係噶，同埋咧未必俾睇噶嘛。
9: 係啊，
8: 第一啊驚嘥電啦，嗰陣時窮啊嘛，
9: 好驚個電視機俾我哋整壞
8: 嘅，都驚
9: 嘅。係啊，
8: 係好珍貴嘅，同埋嗰陣時個款式咧好鬼舊噶嘛。
9: 嗰陣時個電視機後邊孭住個背囊咁啊嘛，
8: 係，
9: 即係有嚿好大嚿嘅嘢喺後邊，
8: 有個櫃咁樣嘅，
9: 同埋好似有啲好慶合合嘅嘢喺裏邊嘅，
8: 同埋有個趟門咁樣。我嗰個年代啊，係有個有個櫃，跟住個趟門咧咁啊拉開，然之後見到個電視機
9: 嘅。我哋咁鎖住佢嘅，
8: 冇錯，係啦。好啦，今日我哋點解咧會係從呢一個開始咧？因為今日會講一啲咧。我相信我哋講嘅演員啊，都係大家咧成長嘅過程當中咧必然會認識嘅演員啊，就係、是、我哋最喜愛嘅。今集係女演員嘅。
9: 係啦，因為由於我知道咧，各位嘅媽媽爸爸咧都大考完畢咁滯啦，咁、
8: 哦、
9: 所以咧大家都需要揾翻啲娛樂咧，諗啲開心嘢咧。
8: 係，好啦，咁啊好啦，婉婉先啦。你嘅呢一個重影又好啦，又或者咧你係睇啊咁多嘅電視劇啊、電影啊，
9: 哇！
8: 嗱，你有合作過又唔少噶咯，你有冇邊一啲好難忘嘅咧？
9: 有嘅都有啲，即係有啲好難忘嘅係，即係有啲好
8: 會同我撞嘅咧？
9: 唔會啦嘛，好大不同嘅，
8: 係。
9: 但係有一啲咧就係你話好喜歡女演員，好喜歡女演員咧，多數咧都係。 我细个睇戏嗰啲。
8: 哦，
9: 嗱，其实细路仔咧中意一个演员啊或者歌手咧就好纯粹嘅，即系感觉嚟嘅。我点解你中意佢？我点知啊？我就中意咯，中意睇佢咯。我觉得佢，我唔知点解觉得啊，佢嗰啲好好笑啊。
8: 嗰阵时我系唔识演技噶嘛，
9: 冇噶，
8: 系哦。
9: 但系咧而家就识分析啦。
8: 系。
9: 即系争好远，你而家叫我，如果我你十岁叫我讲点解你中意佢啊咁样，我中意咯，靓
8: 系，
9: 好好
8: 咁，靓都系一个原因嚟，
9: 好表面嘅 ，OK， 同埋系讲唔到内容啊，个节目应该完咗噶啦，
8: 系，
9: 但系咧你而家你叫我去讲咧，譬如话就会识得讲啦，我而家会检视翻啊，
8: 第一个。
9: 我梗係中意張曼玉啦，細個即係嗱，佢喺電視機裏面嘅演出先噶嘛，佢係即係香港小姐入行噶嘛，咁所以咧，
8: 但係開頭佢演出演技唔係好掂嘅喎。
9: 唔知點解佢參選咧，我已經唔記得咗佢嗰屆嘅冠軍係邊個啦。
8: 哦，係。
9: 咁我淨係記得佢。
8: 喂，同埋嗰個年代咧，你記唔記得啊？逢係香港小姐咧，第二名嗰個先係力捧噶嘛。
9: 同埋會飆出嚟噶，
8: 同埋第一名咧係要做嗰啲咩親善啊呢樣嗰樣咧。
9: 世界各地嗰度
8: 係
9: 啦，
8: 好唔得閒啫嘛，捧唔到噶。第二名嗰個先係重點噶。
9: 係咯，我成日都係好記得啲第二名嘅，即係好似李美鳳啊咁，即係嗰啲好 sharp 噶。咁。張曼玉咧就係，
8: 跟住陳淑蘭又會撲出嚟，咁我係第二名噶，咁陳淑蘭都係勁嘅嗰個年代。
9: 快啲俾翻佢啦，如果唔係我啲
8: 佢
9: 打俾我。
8: 佢真係勁嘅，咁我亦都係講，佢係真係好靚嘅。
9: 同埋佢啲 figure 係好靚嘅，即係基本上係完美比例嘅。
8: 係，
9: 聽唔聽到啊，蘭子？
8: 聽到嘅，佢間唔中會聽我哋節目。
9: 真係㗎，我真係好驚佢聽到，跟住話我唔講佢咧。
8: OK，
9: 咁其實嗰個年代嘅啲香港小姐咧，就唔知係咪因為我細個。就好即係好專心睇電視咧。
8: 我以為你想參加啊？
9: 唔得
8: 啊！
9: 我唔掂啊！我喺屋企有參加，我啲阿哥喺度扮何守信咁樣咧，跟住我披住張毛巾被咧，就喺度即係，因為成間屋都有個女仔啫嘛。咁你話唔係揾我嚟扮咩？
8: 啱
9: 咁所以咧就睇到咧好入心，每一屆嘅香港小姐嗰時咧都其實哇好期待啦，又好記得係邊個。咁我好記得張曼玉姐姐咧，

0: 中間好多個分離㗎。
1: 即係首先張曼玉嘅背景啦，即係阿詠姿嘅背景係好唔得佢媽媽嘅喜愛㗎啦，係好偏心㗎啦，即係話超級憎個家姐就錫曬個妹咁樣，好側嘅架船直頭。咁跟住就所以因為咁樣嘅關係咧，佢又好內向啦，同埋開頭佢個角色係戴咗一個好大嘅眼鏡，
0: 個樣都幾樣衰，
1: 好 nerdy 嘅，即係好老土咁樣。但後來佢係即係變身㗎嘛，喺個即係喺一個喺個劇裏面呢慢慢逐漸
0: 變咗公主，
1: 變咗個即係嘩，突然間連佢個男朋友都嘩頂唔順，即係趙偉哥哥都做乜領咁多咁樣，即係嗰個感覺好你睇下幾深刻嘅印象。其實真係唔係
0: 你好仔細嗰啲劇情都幾特別，
1: 全部記得曬㗎，因為咁嗰當然嗰套戲仲有另外一位，我就即係將會遲啲會再講啦。咁跟住呢就佢個變身之後，跟住慢慢佢喺嗰個電視劇裏面呢，即係其實都一定係企穩咗女一嘅角色。咁你話佢開頭啲演技唔麻麻地，我覺得都 OK
0: 啦。OK 啦，合格。但係去到呢好勁嗰啲嘛。
1: 喔咁你
0: 但係後面你先好勁㗎啦，後面好多人驚佢。
1: 好勁就真係需要時間同機會啦。但係我覺得佢孭一個咁重嘅角色，其實喂
0: 合格嘅。
1: 長長戲都有佢。仲要佢有個心路歷程嘅變化，跟住自己個外表又變化，其實都幾難搞嘅對於一個新人嚟講。咁所以我覺得係超級已經好 good 㗎啦。咁對手又好啦，譬如蘇杏璇姐姐啦，咁跟住朝偉哥哥啦，佢哋呢啲天生就演戲就好好，同埋 Ben 子雄啦，咁佢哋係成個 team， 我覺得係好正㗎，所以我到而家都好深刻。
0: 嗰陣時嗰啲嘅就算呢係所謂嘅配角啦，又或者呢即係第二層嗰啲角色呢，女方好啊，林青雲好啊，
1: 全部都好出
0: 嘅。那個 character 好清晰㗎，岳必佬
1: 係啊，
0: 係囉，即係全部你係仲記得
1: 高佬全咁樣，即
0: 係咁多年
1: 係啊。所以你咪覺得嘩真係好正。
0: 係咁，但係電影啦，你最鍾意張曼玉邊一部電影㗎呢？雖然好難揀啦，佢咁多阮玲玉啊。嗱我就唔得呢啲戲嘅，因為呢第一個節奏好慢嘛，第二呢我就對於呢啲比較沉重啲嘅戲呢我係有啲難定嘅。
1: 其實我唔係諗到阮玲玉。
0: 喔係呀。
1: 我鍾意睇甜蜜蜜同埋雙城故事。
0: 甜蜜蜜同阿黎明呢真係好正。
1: 同埋佢型㗎，即係嗰件事同埋雙城故事啦。即係佢同阿志偉嗰啲嘩喂嗰套係有一講又起雞皮，即係嗰隻歌又突然間飛返出嚟。因為嗰個戲裏面佢個角色好緊要㗎嘛，喺阿校長啊同埋阿志偉嘅身邊。
0: 即
1: 係
0: 周旋喺佢哋嘅身邊。
1: 咁真係好嚴重啊呢、這個角色。
0: 係咪又係呢部戲呢我唔知睇咗，我好似冇完整定睇一次。因為 sad 嘛。
1: 係啊。
0: 好 sad 啊。
1: 喊到豬頭㗎嘛。
0: 我搞唔掂㗎呢啲。係
1: 咪
0: 係啊，你
1: 話啦。居然。
0: 唔係即係搞唔掂嘅意思話係我好少睇一啲呢嗱愛情片我已經唔多睇㗎啦。仲要係慘喎喂。
1: 勁慘啊。
0: 係啊。
1: 勁慘啊。
0: 咁所以你啊睇下志偉啊，佢每次聽到首歌呢都係喊到豬頭柄㗎嘛。
1: 豬頭啊。
0: 係囉。
1: 豬頭就算最近佢嘅生日呢校長上去都係唱呢隻歌。唱返出嚟呢嗰套電影嗰啲畫面呢即係我唔知道即係在場嘅賓客呢即係有邊一個冇睇過啦，但係其實有睇過嘅都會嘩即係諗返跟住咁當然志偉嘅演技都係真係好好啦咁跟住同即係其實你開頭你會諗嘩曼玉姐姐同志偉喎即係個外表
0: 有啲吓難搞喎冇意思呀
1: 有啲衝突有啲衝突咁嘩但係好得喎好得喎
0: 嗱所以你係感性囉我諗起張曼玉囉最記得部呢死啦。唔係佢好多部我都記得嘅。最記得嗰部呢係東成西就。下個星期呢講梁朝偉呢我都係會講東成西就。
1: 喂呢套戲都有講一個鐘頭
0: 嘅。即係太衰啦即係衰嘅意思就是衰到笑到我癲咗。
1: 每一個
0: 我嗰啲勁嘅演員就係OK。佢好正經好投入地做一個呢好有層次好有深度嘅角色固然係厲害啦。但係我覺得最考人嘅呢就係佢哋做喜劇囉。
1: 係呀。
0: 嗰種嘅節奏囉我心諗係咪黐線嘅呢班演員點解呢能文能武嘅呢
1: 所以我就係話細個時候唔識講點解佢做得好。
0: 嗯。
1: 因為其實喺新扎星裏面梁朝偉哥哥同埋阿曼玉姐姐佢哋已經有節奏囉。
0: 係。
1: 即係佢哋嗰講對白同埋佢另外望佢阿蘇杏璇直接望阿媽嗰啲全部都係節奏嚟嘅。
0: 嗰種默契囉。
1: 嗰種即係真係好 natural, 即係佢譬如講句對白你唔會覺得唔係佢講
0: 㗎。係
1: 啊。你有時有啲演員你會覺得。
0: 太多演員係咁。
1: 係
0: 啊。同埋太多演員我仍然相信呢佢係阿彬彬彬㗎。即係佢係邊個邊個邊個。佢係佢自己。
1: 係啦。
0: 唔係嗰個演員囉。
1: 即係你會覺得佢

0: 又系嗰个张伟杰咯，
1: 系啊，
0: 即系佢就系咁角色
1: 啊嘛，
0: 佢就系咁样讲嘢，同埋好自然咁样 carry 咗佢成件事嘅动作啊，同埋佢个语言同埋个动作一齐咁样成 fat 咁样，系好 natural 嘅。咁呢个就系我一个好正嘅节奏。如果冇呢一样嘢，我觉得系做唔到喜剧嘅。
1: O K 啊，讲成大劈呢个新泽师兄，冇理由唔听咧新泽师兄嘅歌曲。
0: 哇，正啊！
1: 系啊。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其实我哋开呢个题目咧，即系讲心目当中咧中意嘅女演员咧，可以讲一世嘅。
4: 系啊，可以讲45个礼拜啊。
3: 系嘅，确实我哋喺呢一个睇戏嘅岁月当中咧，有好多个女演员咧，好精湛嘅演出咧，系令到我哋嘅印象好深刻、好难忘。
4: 系啊，
3: 而家咧我睇戏，尤其港产片啦，个嘅数量真系算少咗好多。
4: 咁其实少咗港产片添。
3: 系。咁但系以前咧，喂，我哋成日如果有钱嘅话咧，无论屋企人带你去啊，又或同我啲同学仔啊，就好中意去戏院，尤其夏天啊嘛。
4: 哇，好开心啊！
3: 好鬼热噶嘛，去戏院咧，哇，好正啊，凉浸浸嘅世界。
4: 同埋咧，我好中意戏院门口嗰啲乌鱿鱼啊。
3: 系。哦，系啊！
4: 而家冇得食，我都冇晒啦，即系搵个网喺度咧，即系会
3: 系啊，好鬼
4: 香噶，系鱿鱼嚟
3: 噶嘛，干嘅鱿鱼
4: 系啦，跟住游啲嗰啲咁嘅味精豉油落去，
3: 系 OK， 系咁噶啦，越冇益嘅嘢越好味噶，
4: 好正啊！
3: 嚟到我嘅选择，呢个选择都系咧好大路咯，我好中意一个女演员咧，系芳芳姐。
4: 哇！
3: 喂，呢一位女演员咧，劲嘅劲在咧，其实咧，佢好似由一出世咧已经红咁滞。
4: 呢个系我要叫佢 Auntie 啊，
3: 佢系不断变身啊，
4: 系，
3: 即系我睇翻佢嘅资料咧，佢由咧呢一个1953年啦，就系佢第一部啦嘅呢一个童星啦嘅剧，唔系嘅电影啊，已经开始红啦，跟住咧佢系中间去咗读书啦，跟住翻嚟咧做呢一个电视啦，电视有啲咩林阿珍啊，
4: 哇，即系嗰一扎啦。好好深刻啊！而家啲人知唔知边个系林阿珍？
3: 应该唔知。
4: 其实林阿珍真系好劲啊！
3: 其实你可能喺网上面抄翻嗰个造型咯。第一，芳芳姐好靓啦，但佢甘愿咧做一个咧咁丑怪、咁傻、
4: 冬菇头、
3: 咁有啲蠢嘅一个角色，但系做得咧咁入型入格，
4: 完全冇包袱噶。
3: 系啊，
4: 即系呢啲咪演员咯，就是 professional。
3: 喂，佢本来嗰啲喂我 sorry。我同佢包噶嘛，
4: 好 grand 嘅，
3: 系啊，即系我同宝珠姐喂嗰啲好靓噶嘛，净系类似咧柯德利夏平嗰啲嚟噶嘛，
4: 系嗰只嚟噶咋，
3: 系啊，佢话 sorry， 我要转型咯，
4: 冬菇头
3: 就可以咯，跟住佢成扎咧，我头先喺度睇咧，喺度睇阿芳芳姐呢个电影名单啊，点啊，再长啲一点 loop 咧？都 loop 唔远嘅。
4: 哇！佢净系黑白片都拍咗唔少啦。
3: 系
4: 系啊，跟住你都唔好话佢跟住入咗电视，跟住再去拍埋电影嗰啲。
3: 系
4: 即系多到咧，真系好犀利。
3: 嗱，讲真，黑白嘅年代咧，我睇下芳芳姐真系少嘅，
4: 真系去到睇好多噶。
3: 我系去到咧彩色嘅电影嘅年代咧，睇佢咧就特别多嘅。有一部嘅电影咧，我唔知点解，我系好中意嘅，而呢部电影咧好商业化嘅，即系唔系嗰啲咧，譬如《女人四十》啊，即系嗰一只噶，《
4: 女人四十》呃迟啲，
3: 系啦，咁佢亦都令到佢攞奖啦，系啦，呢部咧系叫方世玉，
4: 哇，正啊，
3: 系咩？
4: 系啊，
3: 你系好中意噶，
4: 中意啊，
3: 即系唔代表我个人好庸俗，
4: 唔庸俗，即系你
3: 好睇啦，呢段嘢啦，跟住佢系做呢一个苗翠花等等，
4: 佢嗰个
3: 做佢阿妈，
4: 好深刻噶都系，
3: 系啊，
4: 系啊，
3: 你谂下嗱，佢唔系第一女主角啊，嗰部。唔算係啊，因為佢做阿李連杰阿媽啫嘛。
4: 但係佢係女主角，喺我
3: 心。係，佢係我係好中意睇佢同李連杰啊，
4: 係啊
3: 嗰個嘅交流咯。喂，淨係完全令我相信，咦，你係真係好似兩母子嚟嘅。同埋咧，嗱，我係一個冷血嘅人啦，睇方世玉，大家真係估唔到，
4: 有親情嘅感覺係咪你？
3: 同埋我係想喊。
4: 真系啊！
3: 尤其咧，即系当咧阿萧芳芳咧要为咗佢个仔咧而要牺牲又好啊，要受苦又好咧，哇！净系要咬唇啊，系咯，
4: 好犀利啊！因为咧，佢喺嗰个方世玉里边咧，其实嗱，做阿妈咧，你要得到观众感觉到你同个仔好 close 咧，就可以有一啲好点样讲咧，就系好肉。好肉麻嘅方法噶嘛？
3: 佢唔肉麻，
4: 完全冇啊！佢完全冇啊！
3: 好自然，
4: 系爽利嘅，
3: 我
4: 嘅咁样好利落嘅。佢同我仔冇尾音啊，讲嘢
3: 系，
4: 但系咧你 feel 到嗰种爱，
3: 好锡佢咯，
4: 嗰种爱啊，系好阉廉嘅，即系点可以用一个咁利落嘅手法去可以交代到一个咁阉廉嘅关
3: 系？嗱，即系睇阿芳芳姐嘅戏咧，好多时就研究佢嘅节奏，佢节奏咧，哇！点解可以喺唔同嘅角色当中嗰个节奏拿捏得咧咁好嘅咧？而系令到佢咧系可以完全投入喺嗰个角色里边咯。咁嗰个因为嗱，有啲演员咧，我会觉得某一啲啦，佢话佢好似个角色你都系咁
4: 演
3: 啫，咁所以啊，令到我好难相信佢系嗰个角色咯。但系阿芳芳姐唔系咯，佢每一只鱼。
4: 佢咪就係佢阿媽囉，咁
3: 佢又唔同咗囉喎，即係呢啲好多時候我哋可能係呢一行啦，比如我哋睇戲嘅時候呢，除咗係作為一種娛樂之外呢，係會去分析囉，分析過啊個劇本啊點解可以咁正㗎，
4: 同埋睇得夠多啊，因為你會比較啦嘛，你之前嗰套同埋而家呢一套，或者第二個人做嗰啲阿媽同呢個人做個阿媽又有啲咩唔同呢，
3: 係同埋呢我係又係睇返資料，我係都係頭先睇資料嘅時候先知道，你知唔知芳芳姐嘅真名叫咩？
4: 唔知啊。
3: 叫销量啊，阿前辈销量，
4: 前辈
3: 系哇，个名几男性化嘅。
4: 哇，
3: 我系头先睇咧资料嘅时候咧，哦，原来芳芳姐叫销量、啊。嗯，跟住佢就只不过咧系之后咧就系啲人觉得，咦，可能太男性化啦，咁、啊改咗做咧就系芳芳咯。
4: 系
3: 嗱，我同阿芳芳姐咧，当然喺电影我梗系冇机会同佢合作啦、我只系喺啲活动当中咯、就系同佢咧系相识嘅，即系之前我有提及过嘅，帮佢做过一啲嘅司仪嘅活动啦。佢成個人咧好笑噶，平時咧我哋喺電影當中見到阿芳芳姐咧好大體嘅，即係你係完全咧係覺得佢咧好壓場嘅、做咩角色咧佢都係會咧好得心應手嘅、基金去一個獎途人嘅時候咧，我記得有一次咧就係幫佢做一個應該係戶外嘅活動，咁佢就一路咧就唔講俾我聽。究竟個神秘嘉賓係邊個？咁、我去到現場嘅時候咧，都未知神秘嘉賓未到啦。咁佢成日咧就好鬼緊張，緊張到佢好似突然之間變咗劉馬珍咁。但係嗰日芳芳姐又着得好靚噶，得
4: 嘆嚟嘆去，
3: 好驚，好緊張，我好緊張，好緊張。一陣間神秘嘉賓嚟到嘅時候咧，我哋安排咧就係咁，咁啊，所以成日咧就係維持咗喺一個咧好緊張嘅狀態。好啦，當神秘嘉賓嚟到嘅時候，你估係邊個？
4: 唔知
3: 佢揾嘅都唔會太。都唔會係唔勁㗎啦，周潤發有兩個加埋一齊，點啊？呢兩個好得人驚喎。咁啊，佢係完全咧係嗰隻啦。佢係當佢做緊護苗基金嘅時候咧，佢一個嘅角色啦，就係、是、嗰、那個你係完全唔覺得佢係蕭芳芳咯。佢個光環咧。嗰、那個巨星嘅
4: 光下咗落嚟，
3: 係冇咗，淨係冇咗。你覺得咧？咦，佢係一個工作人員嚟嘅，佢係咧，即係 serve 咧，即係所謂 serve 啦。阿發哥嘅時候咧，咁講真啦，喂，佢兩個其實可能都唔係可能啦。芳芳姐係發哥嘅前輩添啦，
4: 係
3: 係咯，即係應該咧係發哥要好恭敬咁樣咯，去對佢噶嘛。咁但係佢係調翻轉咗咯。
4: 但佢哋都係好 respect。
3: 咁梗係啦，
4: 就係因為佢太緊張件事。
3: 即係我意思就係話咧，阿芳芳真係厲害咧，就係無論現實生活啦，喺戲裏邊都係做唔同嘅角色嘅時候咧，佢好專注地咧，好啦，當佢做基金嘅時候就去翻嗰個角色，係一個咧完全將巨星嗰個嘅包袱咧係放低曬。
4: 所以我覺得即係芳芳 Auntie 係冇包袱嘅，
3: 係
4: 佢真係冇包袱嘅。如果一個有包袱嘅人。是做不到咁多唔同嘅角色嘅，而你係覺得好好睇。
3: 唔係你睇下佢可以甘願啊，即係佢本來嘅演藝事業係勁到爆㗎嘛，無端端喺度讀書嘅，咁影得人驚。
4: 咪影囉。
3: 咪影囉。
4: 係啊。
3: 呢啲好難做到。
4: 係啦。
3: 係啊。
4: 係啊，要即係所以你話嘩，即係佢個外表啊各樣嘢可以係即係純粹一個玉女咁樣係咪？
3: 係。
4: 但佢唔係囉。
3: 係。
4: 佢一個好有性格嘅演員，但佢好靚囉。
3: 同埋我最鍾意佢係不斷咁樣為自己增值。即係呢樣嘢呢講真啦，當一個天王巨星嘩，我有咁多名咁多利。
4: 有咁多 fans 啦係咪，
3: 咁多 fans， 咁多影響力啦。咁得啦，夠囉。佢係會佢係一路都唔停㗎囉。即係無論為個社會啦，為自己啦，不斷咁樣呢去希望自己可以識多啲嘢呢，一啲呢種精神呢，我相信係對於即係你話唔好話淨係演藝界啦，成個社會嚟講呢，係一個好好
4: 嘅榜樣。做個人啊都應該係咁樣，係啊。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我相信今天提的女演员全部都是超级巨星来的。
4: 是啊。
3: 张曼玉、萧芳芳之后是。
4: 是。梗是梗要提，你知不知道哪个是红调阿妹啊？
3: 咦，是什么？
4: 即是钟楚红姐姐。
3: 哦 ,OK, 我是。
4: 即是这个。
3: 嗱，我这两个我已经专登避开的了，因为我后来想你会不会揀他们呢？
4: 梗是会啦。
3: 是。
4: 其实我你叫我揀，我很多个都想揀的。
3: 钟楚红呢，在我的即是我的演艺生涯当中，我的遗憾呢，我未见过他真人。
4: 啊，真的嗎？
3: 是啊，
4: 我好像見過一兩次。
3: 我唯一有一次好像是見到他的、
4: 嗯、
3: 就是那次呢，我在那個山頂、
4: 嗯、
3: 他咪有一條呢圍住個山頂的一些
4: 那條 track,
3: 是啦，那個所謂的緩步徑啦，都不是都不可以講，咪有人跑的，
4: 是
3: 啦，那個行山徑很難
4: 的，那個圈啊，
3: 咁低層那個行山。
4: 咁、哎、行少少，有時我哋以前推住啲 BB 車會去的。
3: 我懷疑我面前、嗯、因為他戴住口罩，那個是鐘楚紅。
4: 嗯，
3: 我是本來諗住呢走過去
4: 撲埋佢。
3: 係因為已經以往我識落。
4: 唔會嘅。
3: 係就好耐之前。
4: 好 sweet 嘅一位演員，即
3: 係
4: 演員前輩。佢又係呢嗰啲角色呢，我而家譬如我覺得啊，呢套係搵過第二個人拍。
3: 唔得。
4: 我而家搵唔到。
3: 即係秋青嘅童話唔得㗎，一定要係佢。
4: 阿茶煲。
3: 即係等於呢一個悠長假期呢，唔可以唔係山口智子。一定要係佢㗎。雖然我開頭嘅時候呢，我呢個山口智子搞錯啊，個樣咁樣。
4: 個樣
3: 咁樣。點啊，點配呢一個木村拓哉啊。Sorry, 後面。
4: 你睇完之後就覺得自己太低俗了。
3: 深愛咗佢。
4: 係啦，冇錯。
3: 深愛咗佢。
4: 仲要入刻骨銘心咁樣。即係佢鐘楚紅姐姐呢，就係一個我覺得佢真係好靚啊。
3: 係。
4: 佢又唔係話好高好咩，但係佢嗰種感覺呢係好溫暖嘅一個演員。
3: 唔係，即係男士係死梗嘅，因為男士鍾意一啲呢通常下、有少少肉地
4: 嘅。
3: 即係鐘楚紅姐姐就係呢一隻囉，我唔想佢，喂你唔好太瘦、太瘦骨慘慘。
4: 唔啱佢個款。
3: 同埋你攬咗上嚟嘅時候呢，喂好一癌一慘㗎嘛，但係佢嗰隻呢就係覺得嘩，你成完全是有啲，如果衰啲講係流晒口水嘅。
4: 佢最勁嘅地方就係、是、有一啲演員女演員啦，就有啲淨係女仔鍾意佢。
3: 喔係。
4: 咁有啲男士又唔鍾意。
3: 係。
4: 咁但係有啲女演員呢就係男士好鍾意啦。
3: 係。
4: 但女士就唔鍾意。
3: 因為覺得佢有一啲如果再正面啲講啦。狐狸精
4: 是的真的。但你啲男士好得㗎嘛。咁但係鐘楚紅姐姐就唔係、就係、
3: 是、
4: 男女都覺得佢好正，同埋好唔介意佢咁正，即係咁所以就係咁。我剛才講嗰、那個紅調阿妹就係一套戲呢，就係、是、阿發哥同哥哥同佢一齊做嘅。
3: 縱橫四海
4: 係啦。
3: 喎呢、部又係好睇㗎。
4: 嘩
3: 呢部成好 MV 呀，你覺唔覺啊？
4: 我覺得
3: 成好似歐洲 MV 咁樣。
4: 可以睇好多次。同埋我唔知點解覺得佢哋三個真係好感情呢。你明唔明啊？
3: 你係覺得呢三個人，呢三個經典、超級經典啦，其實係應該擺落博物館。
4: 嗰套戲根本上就係一個即係好經即係好真係 classic 都好交關。因為佢講佢哋三個係即係好似係孤兒，即係冇人睇住佢哋一齊大嘅。咁每一個人嘅角色嗰、那個特質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即是電影都是個零兩個鐘頭，很短的時間已經飆出來了、然後他們三個人的關係是怎樣，嘩好好看啊，所以我覺得鐘楚紅姐姐在我的心目中有幾個角色是又是嘩誰能代替你地位的，完全
3: 是的，
4: 是啊，
3: 還有我們始終可以看到鐘楚紅姐姐的戲，因為她後面已經淡出了，所以變成會更加的懷念
4: 同埋珍惜囉。
3: 係啊。
4: 同埋佢呢好得意，佢個節奏一係呢，我係完全啊呢、這個係咩節奏呢，
3: 係。
4: 即係佢譬如有時你睇戲，你見到啲演員，你預測到佢，佢就嚟另外嚟呢邊，跟住就講咁佢對白。即係你覺得佢好做啊。
3: 係。
4: 但係佢又係唔做，即係佢即係好自然㗎喎，即係佢無端端突然間擰過嚟，你捉唔到佢個節奏嘅。佢冇 pattern 嘅又係。咁、所以我覺得嘩呢啲演員真係好特別啊！
3: 係嗱，即係我會覺得芳芳姐咧就好似係港版嘅柯蒂莉夏萍啦，即係真係好似嘛，成個感覺。鐘楚紅姐姐嘅話，我會覺得有啲似 Julia Roberts 嗰隻咧，
4: 嗯，
3: 即係嗰啲一行出嚟咧，其實咧佢唔使點做咧，佢已經喺嗱，佢做戲勁啊，但係佢唔使點做咧，佢可能對眼一個咧好輕微嘅眼神
4: 咧，咁樣，
3: 咁已經即係佢譬如佢我舉例啊，原來佢要做 Notting Hill 嗰啲咧，即係嗰一種，因為 Notting Hill 嘅 Julia Roberts 我冇記錯係明星嚟噶嘛，
4: 係 superstar，
3: 係咯，即係佢係嗰啲咧，喂，我唔使點，其實你唔使點樣俾好靚嘅衫我。我一出嚟嘅時候，已經可以係咁。
4: 佢自帶咗一種 glamorous 嘅感覺喺度。
3: 係，
4: 佢即真係，佢隻眼真係好似 bling bling 咁啊！個人成人都會 bling bling 咁。係，咁犀利。
3: 嗰陣時我淨係喺度諗，點解香港小姐佢唔係冠軍？搞錯，佢好似係電軍啫嘛。
4: 佢唔係冠軍啊！
3: 奇怪咯。
4: 係啊。
3: 點可能唔係咧？
4: 好邪啊！
3: 可能唔係咧。
4: 真係靚到咁。
3: 可能佢冠軍嘅話咧，個發展咧就冇咁順利㗎啦。
4: 所以同埋嗰陣時，我成日覺得以前嘅香港小姐冠軍咧有一個款嘅。
3: 係。哦，係，
4: 就佢就唔係嗰個款，
3: 係，
4: 咁所以佢又唔係咯，但係亦都好似你話齋啦，做咗冠軍又要去親善大使又成，即係周圍要去探訪咁樣，可能好唔得閒，咁我哋就睇少咗好多正嘅好嘅女演員啦。
3: 係嗱，我睇阿紅姑咧嘅戲。其實就唔算好多嘅，因為我不斷又不斷睇秋天嘅童話。
4: 哦，當然啦，呢套係煲爛佢啊。
3: 因為即係以我一個咧唔係好中意睇愛情片嘅人，喂，我呢部我唔知點解咧，我 OK 喎。
4: 因為你睇到佢咧，我頭先就係講你 expect 唔到佢做戲嗰種 pattern，你睇極你都覺得佢好新鮮感咁，我覺得即係唔知點解嗱。咁發哥當然係超級。
3: 因為嗱，你頭先講鐵三角啊嘛，中橫四海鐵三角咧，周潤發啦、張國榮啦、再孖呢一個鐘楚紅啦。秋天的童話鐵三角，周潤發啦、鐘楚紅同陳百強。
4: 係啦
3: ，Danny。唉，真係咧搞唔掂啊！
4: 好，即係睇極都唔會厭啊。
3: 雖然你話 Danny 佢唔係好擅長做戲啊，但係呢部因為啱俾佢嘅角色咧，即係張婉婷係厲害嘅，俾阿陳百強角色咧，喂，佢基本上佢係又係唔使點做咧，我已經好相信。佢唔係陳百強，佢就係嗰個角色咯。
4: 佢咪著住嗰件長絨褸咁樣，就係咁咯。
3: 係，即係雖然你會有少少憎佢嘅，
4: 係，
3: 因為覺得阻鬼住曬。雖然你好靚仔啫，你唔好阻住阿周潤發同阿鐘楚紅啦，係黑人憎嘅。咁但係你又憎佢唔落，
4: 唔係 perfect， 好 perfect 嘅呢個 casting，
3: 係
4: 啊，所以即係哥哥嗰套即係中華四海又係啦。跟住我仲記得呢個。珠江前輩就係做中環社有一個反派啊嘛，就係佢哋個 adopted 佢哋嘅
3: 唔記得咯，係啊，已經
4: 跟住，但係佢係反派嚟嘅後尾，
3: 係
4: 哇，都係一個 perfect casting。
3: 最近咧，我見到阿紅姑咧再出翻嚟啊嘛，
4: 係
3: 有一啲嘅廣告出現，
4: 廣告啊或者有啲 event 咧，
3: 佢依然都係風采好，我成一出嚟嘅時候咧，好似有陣咧嗱冇風扇吹噶。突然之間件衫好似
4: 自帶，喂！而家成日啲人講，成日講話有女神光，唔該，呢啲先係女神光，自帶女神光。
3: 係，咪即係呢啲咧？即係而家我哋成日話啊，呢一代嘅人咧，好似好難揾一啲咧有星味啊。
4: 嗯，
3: 即係點解我哋會咁講咧？就係話啊，我要用翻呢啲例子咯，譬如張曼玉好，跟住鐘楚紅好，因為呢兩個咧係好標誌性噶嘛。佢其實求其著一條牛仔褲，著一件 T 恤咧，你已經覺得佢行出嚟，你已經覺得哦，呢個係明星咯，
4: 咪就係咯，
3: 就係嗰種咧，嗰種氣場啊，淨佢係壓埋嚟嗰只咯。但係而家呢一代嗰啲藝人咧，係好難會揾到咯。
4: 嗯，
3: 係咯，
4: 係我都唔知係因為著衫啊，定係我都唔知係點解，
3: 唔知點解
4: 係啦。
3: 呢個但係以前嗰代你話要我哋數嘅話咧，其實係一紮嘅，
4: 係啊。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我要讲的这位女演员呢，我不知道在你心目当中或者听众心目当中算不算有少少冷门，但我是很喜欢她的。
4: 嗯，
3: 她亦都淡出了很久了。
4: 嗯，
3: 即据闻她应该是跟这个先生一路都是在加拿大那边的。
4: 哇，
3: 是
4: 好远喎。
3: 她她的名字叫黄韵诗。
4: 哇，正啊。
3: 好正啊，她真的，她刚刚跟我们刚才讲过三位女演员呢，不同feel 噶，完全唔同。
4: 嗯，
3: 佢唔系走嗰啲咧靓女路线噶，确实可能啲人都会觉得吓，
4: 但佢都系有型噶。
3: 佢有型
4: 系咯，
3: 但系你又好难界定咧，佢系好标志性嗰啲靓女噶嘛，同埋佢做嘅所有角色咧都系讨厌噶嘛，但系讨厌得嚟你又好中意噶嘛，
4: 做得好好啊！
3: 哇，系癫噶，我觉得佢咧啊，黄韵诗咧本身咧，我谂始终我系做广播嘛，
4: 嗯，
3: 对于一个声音的演绎呢是会有好大的要求啦，嗯。即是很多时候呢，我喜欢一个演员呢，除了 OK， 他的表情啦，他的眼神啦，他的肢体语言啦，嗯，是很能够呢就是将剧里面的角色呢表达出来之外，嗯，我觉得声音很重要。
4: 当然啦。
3: 但很多演员呢其实呢，如果只是呢，这个很容易分辨的啫。我哋以前有一段時間好鍾意做廣播劇㗎嘛，亦都邀請過好多呢好著名嘅演員啦，嚟幫手做，我哋會發現呢，咦，某啲嘅演員淨係單憑把聲嘅話呢，其實係麻麻嘅，佢原來係要呢成個 package，
4: 係要加曬呢有動作有成咁樣，
3: 但係啦，有某啲嘅演員呢，佢淨係把聲呢係超強
4: 有氣呀，
3: 嘩好勁啊！第一，口齒伶俐啦，咬字清晰啦，已經固然啦，
4: 必須啦。
3: 佢嗰種嘅停頓，或者甚至佢連唞氣啊，都係有氣嘅，好得人驚。好啦，黃韻詩咧，我覺得勁嘅勁咗，佢除咗演戲方面勁，佢其實佢初入行嘅時候咧，反而係專注好多啲咧配音嘅工作。
4: 哦，
3: 咁佢喺呢一個電台亦都做過一段好長嘅事嘅，係好受歡迎嘅。咁佢亦都有一系列咧嘅一啲訪談節目啦。我記得咧，佢曾經咧訪問過一個嘅訪談節目咧，係好都幾轟動，同埋咧係大事報導嘅，就係佢訪問鄧麗君。跟住咧，佢好巧妙地咁樣咧，就係同阿鄧麗君傾翻啲啦兒時啊孩童時候啊嘅一啲事嘅時候咧，係令到鄧麗君喊嘅。佢就原來都有一種咧係好
4: 温
3: 柔啊，
4: 暖嘅，
3: 好細膩嘅一面啊。同埋咧，黃韻詩咧，如果係要嗱，如果大家係要學講廣東話嘅話咧，佢係其中嘅一個咧好出色嘅模仿嘅例子。
4: 哇！唔該，而家嗰扎即係唱歌或者演戲有好多懶音嗰啲咧，冚唪唥唔該睇佢啊！
3: 我諗佢唔明嘅
4: 嚇。
3: 佢聽唔出嚇係咩？有咩分別啊？同我
4: 好大分別，
3: 係咯。人哋淨係字正腔圓到，同埋咧，佢除咗字正腔圓之外咧，即使嗰份稿咧係幾咁快啦，佢都係咬得咧好清楚
4: 嘅，清脆啊，同埋
3: 係同埋有曬語氣，
4: 冇錯，
3: 嗰度先恐怖。
4: 有高即係抑揚頓挫有曬，
3: 佢係全部有曬。我覺得呢樣咧就是因為咧佢係有廣播界咁豐富嘅經驗，配音方面同埋佢把聲勁嘅。如果大家有去可能上網去抄返佢一啲嘅片呢，佢可以扮好多唔同嘅聲音㗎。咁呢樣嘢我相信呢就對於呢佢即係日後嘅演戲呢佢會有好大嘅幫助。
4: 對啦。
3: 係。頭先就話到呢即係佢嗰啲角色呢係全部都係呢衰衰格格嗰啲㗎嘛。咁但係衰衰格格得嚟呢我都未冇乜點試過呢係一個呢成日做呢衰衰格格嗰啲角色呢我咁鍾意過個人
4: 㗎。好正啊。
3: 佢同埋佢做哇我記得應該係啲社交媒體㗎喇，咁你好知而家好興呢就係去搵返啲舊片呢，可能係以前嘅一啲呢大 show 啊嗰啲司儀嘅對答呢
4: 剪返出嚟。
3: 剪返出嚟㗎嘛，跟住有一段呢係佢㗎。嗱智慧哥哥即係都已經係堪稱啊呢一個娛樂圈裏面啊反應啊超級快嘅人啊。但係我睇返嗰條片呢就係佢同阿黃韻詩。咦有得勤
4: 厲害喎、
3: 啊。咦啊連阿智慧哥面對佢嘅時候我其實我係一路都想問阿智慧哥喂以前呢你同阿黃韻詩合作嘅時候你有冇壓力㗎。佢都串得你好緊要啊。
4: 同埋佢即係踩到埋身嗰陣。
3: 係呀
4: 係呀。
3: 佢事情呢接近係不過係接近人身攻擊㗎啦佢係踩你好傻啲一嘢呢
4: 即係
3: 同埋我諗佢除咗係一個語言方面之外呢佢連個眼神啊。
4: 鄙视，哇！你好中意呢个应该
3: 系冇错，同埋佢快得好紧要，因为我觉得嗰啲唔系度嘅，即系嗰种咧系刀光剑影啊，嗰种叮叮叮啷叮叮叮啷咧，咁你可想而知，哇！我话哇。好勁喎，平時演員有稿㗎嘛、
4: 嗯、
3: 雖然係你話演員喺交流當中可以呢改某啲嘅對白，令到嗰件事呢就係更加活靈活現啦、嗯、但係司儀嗰種好多時呢係當然都係有稿啦、嗯、但係裏面可能有啲細節位呢，同埋佢嗰隻呢係咁鍾意呢
4: 撞擊
3: 串嚟串去嗰啲呢，嘩嗰隻我覺得係司儀界別裏面呢最頂級 level 㗎喇，
4: 其實真係要兩個對手都可以咁撞擊先得
3: 㗎，
4: 因為你知會嬲㗎嘛，即係未必
3: 一方面嬲啦，另一方面
4: 未必接得住
3: 㗎嘛，嗰埲牆係你可能彈嘅時候呢死啦，
4: 跌咗個波落地，
3: 我企咗喺度，我唔知點樣接嘅時候，咁嗰個嘅氣氛呢就會好 odd 㗎喇，
4: 好明白㗎，因為你有時開咗波過去，咦冇返嚟，又開嗰個又冇返嚟，
3: 一方面可能佢嬲啦，
4: 係
3: 另一方面可能
4: 佢接唔住啦，
3: 佢接唔住啦，
4: 接唔住，仲要回版俾你好難嘅，
3: 係嗱，講到黃韻詩姐姐咧，佢嘅戲咧。我係真係從電視劇開始睇啦、嗯、山水有相逢。
4: 嘩梗係一流啊。
3: 嘩你靜靜有用嘩已經啦。
4: 睇一千次啊，話俾你。即係好細個，但係另外一套就係、是執到寶囉。
3: 嗯。
4: 佢咪成日畫住條邊嘅。我細個呢我好記得，即其實執到寶呢講乜嘢呢我就唔係好記得。
3: 係。
4: 因為太細。
3: 係。
4: 但我就好記得嗰棟樓啊嗰個 setting 呢係好恐怖嘅。
3: 所以我係好多謝呢金國亮前輩。
4: 好勁啊。
3: 因為佢係發掘咗佢呢喺演戲方面呢嗰個嘅才華。即係我相信係佢發掘啦。
4: 同埋佢寫嗰個劇本執到寶個劇本呢嘩好勁啊。
3: 係。
4: 山水有相逢都係。即係成件事。跟住我只記得呢我成日喺屋企扮。有條邊，即係好似佢咁攞住條邊咁樣咧，即係哇！呢啲 iconic 嘅直頭係，即係指標性嘅一個演員。
3: 同埋咧，佢喺呢兩部嘅劇裏邊咧，嗰、那個講嘢嘅方式咧係好獨樹一格嘅咯。
4: 嗯，
3: 即係嗰種又好似有啲古代，但係又唔知點樣，但係又有個好濃嘅阿黃韻詩嘅嗰種風格啊，時代路喺度嘅。
4: 嗰個山水有相逢啊，當然更加係添，因為佢根本係講緊黑白片年代嘅演員老咗，跟住講翻自己以前，咁啊好 suit， 即係好啱佢嗰種，即係好似即係咬牙切齒嗰種，完全即係其實你睇翻黑白片，全部嘅演員講嘢都冇懶音嘅，全部都係譬如琴姐咁樣，即係佢係一個。識唱粵曲嘅，咁、
3: 啊、
4: 你點會唔識用聲嘅？你話我聽，佢哋係用唔同嘅通、唔同嘅調去做唔同嘅戲，跟住就亦都好響，又咬字係成個字講曬出嚟嘅。
3: 係，
4: 所以但係你唔覺得佢好用力嘅啫？
3: 唔覺噶。
4: 係啊，就係好 natural 咁樣，哇，好犀利啊！
3: 嗱，我自己好喜歡阿黃韻詩前輩嘅一部電影咯，我相信咧聽緊心機嘅你咧肯定睇過噶啦，哇，我睇一千次，
4: 真係。
3: 九二黑玫瑰對黑玫瑰，系啊，黐線！喂，佢同馮寶寶咧點啊？呢一對咩人嚟㗎？
4: 其實又係 cast 唔翻，即係
3: 喂，呢一批人咧，我覺得係癲嘅。
4: 佢哋直頭係好似唔，我諗佢哋之前都唔使夾㗎。
3: 其實我好想咧，即係當然冇可能啦。如果喺呢個片場咧，即係我當我做 PA 啦，唔好理啦。咁我好想咧，睇下究竟呢兩位阿姐
4: 點樣發功係嘛？
3: 其實係點樣嘅咧？
4: 係
3: 好恐怖喎！呢兩個人，即係我作為一個觀眾，我覺得。喂，呢兩個人嗰幾場戲，第一當然雖然有稿啦，但我覺得咧佢應該係比稿裏面咧係發揮更加多咯，
4: 超越咗，
3: 係黐咗線咁樣咯，同埋根本係令到你喂，佢哋唔係做緊戲，
4: 好勁啊！
3: 佢好似咧就係嗰兩個人嚟嘅，跟住喺度咧鬥生鬥死咁樣，跟住加埋個梁家輝咧，哇！
4: 我覺得你應該去抄下咧嗰套戲。當日咧喺度嘅人咧，我哋揾佢翻嚟訪問。
3: 哦，揾啊，咁啊，要揾阿家輝哥，因為佢係最
4: 目擊證人係咪？
3: 喂，夾住啊，俾佢兩個，係咯，無端端你之前鬼魂咁樣噶嘛？我最中意就係嗰幾段戲咧，唱歌嘅時候咧，咦？明明呢個鏡頭冇佢哋，點解嗰兩隻嘢咧？
4: 又飆翻出嚟！
3: 我要用嗰兩隻嘢形容，因為真係鬼咁樣，又無端端咧飆翻出嚟嘅咧，即係嗰部戲係我係好奇怪，好、多嗰啲經典嘅笑片咧，佢。首先嗰個嘅 gag 呢接得太好嘛、其實我哋已經因為我睇太多次嘛已經知道個 gag 係乜嘅啦，但我每次睇
4: 呢
3: 仍然都係笑，同埋我都係期待嗰個出現
4: 嘅。其實真係大家我諗即係拍過笑片嘅演員都會知道有時 嗰啲 gag 突然之間喺嗰陣時嚟，即係你度都度唔到嗰種，因為個 timing 度唔到嘛。
3: 係啊，
4: 其實
3: 唔可以 NG 㗎。
4: 笑片嘅最好笑就係個 timing 啊嘛。係，所以好難搞喎。
3: 係嚇，但係呢一部係呢一部咧，我。
4: 自尊啊！
3: 我系嗰阵时有 set 过一个目标俾自己咧，系、啊、每年睇一次嘅，系咪好变大？
4: 我谂我都要睇翻啦，我有少少唔系好记得咗。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签署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然不能确定，伊方团队在未来一两日内暂时没有出访计划。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指伊美谅解备忘录于未来几日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确切时间暂不确定。伊朗学生通讯社较早时就报道，巴加埃说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会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关注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于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之内最终敲定。他说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最终文本确定之后立即举行电子签署仪式，稍后再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转发夏巴兹关于24小时内签署美伊和平协议可能性的推文。另外，巴基斯坦外交部于周六发表声明，指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日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声明指两国外长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星期日举行，双方期待这个重要进展有助促进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费萨尔赞赏巴基斯坦在整个过程中为支持调解与对话作出的不懈努力。蒙古总统呼日勒苏克在乌兰巴托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和连续性，始终将发展中蒙关系置于外交，是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方尊重蒙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方赞赏蒙方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蒙古对外交往的首要方针，认为是完全符合蒙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说中方愿意同蒙方在中俄蒙、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与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西南季候风昨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昨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而荃湾区的雨量更加是录得大约100毫米。预料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受该低压槽和活跃西南季候风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间中有大约100毫米。预料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受该低压槽和活跃西南季候风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是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4: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3: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5: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6: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7: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6: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6: 陈俊轩
7: 音乐关系。
8: 虽然话咧，而家嘅生育率系比较低啦，人口老化系一个问题，但系始终最多人问我的问题咧，都仲系呢一个问题嘅。就是问我我个小朋友应该几多岁开始学钢琴呢？嗱，其实香港家长普遍咧认为咧，有坊间一啲音乐班咧，只系啲嘅唱游班啊，围住唱歌打拍子啦。于是咧就觉得咧唔需要再额外嘥时间去上呢啲咁样嘅音乐班啦，早啲学钢琴啊，咁就更划算啊，赢在起跑线啊嘛。嗱，睇翻我自己啊，我细个嘅时候咧，甚至我个女啊，细个嘅时候咧，佢哋嘅音乐班系点样样嘅咧？咁咧就系老师咧每一次发号施令，即系例如话，而家系 break time 啦，请大家排队，系洗手间时间啦，或者唔该大家围住老师个钢琴坐喺地下，佢都唔系用把口去同我哋讲噶。而是每一个发号司令呢，都是有自己的一首音乐。

他用音乐的方法呢去執行一些的命令一些的吩咐。那个好处是什么呢？即除了用我们一般的语言中文和英文呢，音乐亦都因为这样变成这个课堂最重要的语言，令到学生可以很宏观地记住音乐的旋律，就知道几时是要排队，几时要去厕所等等的。那当音乐变成心目中的一种语言，学习五线谱啊、音符啊、拍子呢，就会变成更加有逻辑。当他觉得这样有逻辑，就学得自然会快，亦都兴趣亦都会自然产生的。所以呢，学任何乐器之前呢，其实都好应该呢先学识音乐呢一个语言的。就好似学中文语言一样啦，你都系先认识佢啲生字啊、佢嘅来由啦、佢部首啦、笔画啊、读音等等，然之后我哋先至将佢组成一个句子，跟住先至做阅读理解，系有过程嘅，要时间嘅。嗱，学习任何一种乐器咧，都系要运用我哋一双手啦。嗱，以钢琴为例啦，就要用晒十只手指，加埋手腕啦、臂弯啦等等嚟到协调，嚟到控制琴键。咁所以手型啊、力度啊、弹连音啊或者跳音等等咧，全部都唔系一啲与生俱来就已经拥有嘅技巧嚟嘅，系需要时间重复训练，几有难度嘅。咁所以啦，如果我哋冇先学识睇乐谱或者理解拍子、音符呢啲嘅概念，咁学习者咧就要同一时间又要兼顾埋头先所讲好难嘅手指技巧，又要兼顾埋乐理嘅理解。我可想而知，呢个进度咧一定唔会快，练琴嘅时候个挫败感咧亦都会更加强嘅。所以个兴趣好多时就系咁样流失。如果啊成年人啊咁样做都觉得有压力啊，更加何况系只系一啲五六岁嘅细路仔。所以咧，我都系建议学任何乐器之前咧，先用两三年嘅时间啦，可以轻松咁俾个小朋友去领悟音乐呢一个语言。之后你咪拣选任何嘅乐器学习嘅话咧，你都可以全力咁样应付个技巧。咁样系会事半功倍噶，学习新歌嘅时间亦都会减啦，成功感自然更加大啦。兴趣就系咁样无形中培养啦。到时你想话学多一样乐器，易如反掌啊！

0: 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1: 探索元宇宙。
2: 又嚟到我哋音乐关系言语就嘅呢一个环节啦，又介绍一啲特别嘅音乐俾大家听啦。头先又啱听我呢啲嘅钢琴曲啦，咁样有钢琴曲啦，跟住落嚟听唔听咁多钢琴曲啦。嗱，大家咧，我谂香港咧有一个乐种啦，喺香港系非常之受欢迎啦，可能系因为香港特别多一啲嘅有宗教背景嘅学校啦，喺有宗教背景嘅学校里面咧，好多时咧都会听过啦。有歌咏团呢一啲嘅组织啦，咁样去演唱一啲嘅歌咏团嘅乐曲啦，即系一个合唱嘅音乐啦。所以咧今日咧想俾一啲合唱嘅音乐俾大家听，但系如果我将个伴奏抽走咗之后，呢一啲嘅合唱嘅乐曲就变成无伴奏嘅合唱啦。无伴奏嘅合唱咧越嚟越受欢迎啊！佢嘅好玩之处咧，就系因为演唱者佢需即系唔单止仲要花好多时间去练习啦，喺无伴奏底下要用咁多嘅声部咧，去令到只乐曲组成咧系有结构啦，有高音、有低音嘅伴奏，仲有中间部分嘅音乐啦，全部都可以拼埋一齐，令到首歌净系用人声。都可以足以做出一个好似大型合奏咁样嘅效果出嚟嘅，好考功夫啦，唔单止净系唱啦，其实就算系作曲嘅人啦，或者编呢一个乐曲嘅人咧，都难嘅，因为有好多好多嘅分布啦，要计算得好好啦，令到所有声咧唔会大家撞埋一齐，而系反而有规律啦，形成一个好有结构嘅一个演奏。送啲无伴奏嘅音乐俾大家听下，唔去咁严肃嘅嗰啲。呢一首好得意嘅，将所有嘅几首嘅电影配乐嘅或者电影嘅主题曲咧，拼埋一齐做一个串烧嘅乐曲，但系完全无伴奏嘅，同埋佢嘅歌词都有啲内容嘅。呢一个团体叫做 Straight No Chaser， 佢呢一首作品简单，个名字就系叫做The Movie Medley。

听完呢一首啦 ，Movie Medley 啦，再俾多一首更加简短嘅啫。佢话佢净系用99秒钟去唱出嚟嘅，唱啲咩出嚟啊？好得意嘅，因为我系一个星球大战迷啊 ，Star Wars 啊，佢就系呢、這个，佢决定用99秒嚟到去将星球大战呢个故事用无伴奏嘅合唱咁样去演绎出嚟，搞笑轻松，大家听一下。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
2: 音乐关系。
3: 嚟到音樂關係嘉賓訪問嘅環節啦，今日呢令我即係好多愛喺度，但係都令我非常之唔知羨慕定係妒忌啦。即係最開心呢，即係就係可以同兩公婆咁樣啦，咁又一齊玩音樂啦，一路玩到天荒地老。今日音樂關係嘅嘉賓身上，希望可以揾到啊，究竟爱情同佢哋嘅音乐之间嘅关系咧，系相互相成啊，互相影响啊，对方系点样影响你音乐啦，同埋当然解构佢哋每一位佢嘅脑袋啊，究竟音乐关系对佢嚟讲系乜嘢嚟嘅？佢哋有李冠伦啊 ，Canon， 仲有咧就系、呢一位好独特嘅一位歌手阿 Lee 系伊尼啊。
4: 系 ，hello，
3: 喂你好啊，喂欢迎你两公婆嚟啊，
5: hello，
3: 啊我只系事前咧就真系唔系认识大家好深啊，但系都不第一件事，两公婆唔算唔算做同行啊？
5: 算，
6: 而家算咯，
4: 都算啦。如果以创作方面嚟讲，系啊，
3: 咁但系咁样做冇拗撬冇成嘅，通常就话哇千祈唔好做同行啊，咁所以我就揀咗老婆，终于就一定唔系入玩音乐嘅，即咁样咧就好似相安无事，但系一齐玩音乐真系冇事嘅。
4: 都 OK 嘅，我比较温顺嘅个性。
6: 我都温顺嘅，同埋我哋一个作曲啊嘛，一个填词，
3: 一个填词，
4: 系啊系。
6: 我哋范畴唔同，
3: 即系会唔会俾人闹？即系尤其是我哋做老公嗰啲，你手词累死我首歌啦，咁即系有冇呢啲嘅？咁想知下啲夫妻之间玩音乐嘅嗰种交流啊
6: ？So far 都相辅相成嘅，但系当然倾嗰阵可能即系大家都有啲意见咁，但系点都会 work out 嘅。
4: 通常都 OK 嘅，我有阵时可能最多系嫌佢啲字唔好唱，要佢改一改一啲高音，冇理由写个的字咁样，嗰啲咁样咯，系啊。但系 so far 我都俾好大自由到佢去写嘅。
3: 犀利！嗱，我上一次咧，我哋音乐关系有两公婆咁样上到嚟做访问咧，嗰、那个系阿 Johnny Yim。
6: 啊、
3: 加埋佢太太陈碧心，点样结缘嘅咧？你两个系咪又系 through 呢个音乐嘅咧？
6: 冇错，我哋嗰阵喺2018年嗰阵 join 咗一个叫做一个人一首歌嘅 program， 咁呢个 program 系由作曲人阿 Vicky 冯永琪同埋填词人周耀辉、耀辉老师两个搞嘅一个社企嘅 project 嚟。咁我哋
3: 好似系做咩噶？佢呢个社企
6: 哦，佢系佢哋个理念系哦，香港有700万人，咁700万个人每个人应该都要有一首屬於佢自己生命嘅歌，咁我哋就 join 咗第一屆嘅 project， 咁我哋就為咗即係我自己一組
3: ，Canon
6: 啦，我自己一組嘅，佢自己一組
3: 嘅，一組啊，
6: 係啦，咁我哋就為咗兩個唔同嘅老人家，就都寫咗首歌咁樣啦。
3: 咦？點解會嗰陣時係諗幫老人家嘅？
6: 哦，因為嗰陣其實佢係即係佢有個合作嘅對象係大館，咁大館就似中西區嘅一個老人家，咁所以我哋都喺中西區裏邊揾咗唔同嘅老人家去做呢啲歌。
3: 系咁，但系嗰时就大家各自有自己嘅团队啦，
6: 冇错冇错，
3: 去做咗个音乐。咁你两个系点样，即系点样碰到头嘅咧？
4: 我记得嗱，我嗰阵时我自己嗰组啦，就同佢系唔拉更嘅，初头唔系好熟噶咋，即系纯粹系知道我隔篱组咁打个招呼噶。好似系完咗 project 之后咧，咁有阵时 Vicky 会约我哋有啲 live show 去唱翻首歌，咁唔知又点解咧，好多时都系拣中我哋嗰两组嘅，即系都系我哋嗰两组一齐去咁样嘅，咁变咗有阵时完咗又一齐走啊。跟住就傾多咗两句咁样，咁係后尾有一次呢比较真正开始多偈傾呢，就係、又係一个人一首歌嗰班朋友呢，咁就话搞个倒数 party，即係唔係 Vicky 嗰啲官方活动啦，就自己私下约出嚟玩咁、样，咁就开始变得越嚟 close 啦，就多偈傾啦，开始就。
3: 哦，即係原来係冯永琪係你哋嘅，即係 Vicky 峰啦，冯永琪就係你哋嘅媒人。
4: 系啦系啦，同埋耀辉老师。
3: 哦、但系佢哋点样系各自认识你哋咧？嗰阵时系，
6: 哦，嗰阵系我哋自己报名，
3: 自己报名嘅啫。咁啊报名，于是佢就照顾你哋啦。
4: 系啦系啦系啦，
3: 两公婆大家结婚，即系话相处咗咁耐，有冇啲难度啊？ 有冇经历过一啲嘅风浪嘅？其实
6: 我谂到有一个嘅，就系嗰阵我哋 join 即系一个人一首歌都系继续延伸落去啦。佢有个 project 叫埋班作乐，咁埋班作乐系一个即系叫正式啲，真系会有多啲监制去做 mentor， 然之后你入去系真系可以做好首歌出嚟，会有歌手唱咁样嘅一个 project 啦。咁我记得嗰阵咧，我入咗第一届，即系一个填词人。咁阿 Lee 嗰阵系未入到
4: 嘅，我系有报嘅第一届，同佢一齐报嘅。系啊，咁公布结果嘅时候咧，佢入咗，我就冇入到，我系落选嘅第一届。系啊，咁嗰阵时就唔开心咗好耐嘅，因为一嚟其实反而咧，而家谂翻咧，唔系嗰个落选嘅感觉，而系因为老公入咗，自己冇入到，系啦系啦，咁就会更加加深咗，令到自己不断咧喺度内耗，就喺度谂，系咪我能力真系好弱咧？咁样，咁就都好似都缠绕咗，即系呢个情绪都缠绕咗一两日咁样嘅，
3: 系，
4: 不过好彩又好快
3: 咯，一两日，
4: 系好快，系咩？唔止一两日，
6: 一两日，
3: 因为系啊，两公婆差。參與同一個比賽咧，成日我都見得到，甚至好多電視嗰啲咩 reality show， 成日都見得到係，哇！真係好慘嘅，即係等一個係真係啊，好即係完全。
4: 如果當時佢都入唔到嘅話，可能我其實就冇乜嘢噶啦，就哦，可能好難入咯，是但咯，下次咯咁。
6: 不過你之後都開心啦。佢後尾第三屆佢入咗，
4: 哦係係係，
6: 你仲攞獎添喎，
4: 係啊係啊係啊，我第一屆入唔到嘅，咁跟住
3: 第一屆你未結婚嘅係咪？
4: 第一屆係幾多年啊？
6: 第一屆係二零年
4: ，OK，
6: 二零年
4: 未結婚嘅，拍拖嘅啫，跟住我仲記得我同佢喺條街嗰度，跟住我係咁喺度話點解唔得㗎？點解我入唔到啊？但係你入咗咁樣嗰啲咁樣啦，咁跟住佢又好好嘅，咁我嗰陣時就覺得挫敗啦，即係覺得即係又係嗰啲咧，我係咪唔適合作曲啊？算啦，都係可能唔啱做呢樣嘢啦，咁樣。咁佢咧就好鼓勵我，咁佢就即係當然佢可能都要冚熄呢團火咁樣啦。咁佢就好鼓勵我啦，咁佢就話不如唔緊要，我哋諗下點解入唔到，係啦。咁第二屆我哋再報咁樣啦。咁第一屆去到最後我都好支持佢嘅，即係佢都係好開心咁完成咗啊。我又去睇佢嗰個成果發布會，我都有去即係去支持佢。咁我已經冇嘢啦。咁跟住咧就隔咗兩年咧，佢哋就搞第二屆。咁我又繼續眾志成城咁，唔緊要，我再報咁樣啦，今次應該得噶啦咁樣。咁咧點知第二屆咧，我都係入唔到嘅，係啦。咁嗰次就更加氣餒啊，即係覺得第一屆可能好多好勁嘅人參加啦，咁所以唔得啦。咁去到第二屆都仲係唔得咁樣，咁啊繼續又係咁又喺度即係唔開心咗幾日咁樣啦。跟住佢又要安慰我啦。咁但今次咧就好啲啦，佢就。大家真係坐低呢好理性咁又諗其實衰咩呢咁樣係啦，咁再觀察入到嘅人佢哋嘅作品通常係點樣呀，咁我哋就去分析咗一啲獨特嘅地方出嚟，咁跟住呢佢就鼓勵我不如咁啦，你其實有冇諗過自己唱歌，係啦，咁我就咁多年嚟呢都係淨係諗住幫人寫嘅，即係我覺得拋頭露面嗰啲都係唔啱我㗎啦咁樣啦，咁我就冇諗過自己唱，咁佢就話不如你其實都唱到歌，點解你唔唱你自己啲歌呢，咁你不如做一首好特別嘅成個香港音樂圈幾乎係冇人會咁樣做嘅歌，然之後即係自己唱咗佢，跟住publish。跟住令到大家都眼前一亮咁樣，咁埋唔埋班作樂其實都唔緊要啦，你最緊要你 build up 到你自己一啲令到大家記得你嘅嘢出嚟，咁其實已經好好啦。咁就係喺咁樣嘅情況之下，我哋就做咗一首叫做黑太陽嘅歌。咁跟住我第三屆就攞住黑太陽呢再去報埋班作樂呢，咁就入咗啦。
3: 哦，系啊，但係咁聽大家聽眾你聽到嗰個兩公婆，即係其實呢個就係好處，即係頭先我話兩公婆千祈唔好做同行，又唔係喎，因為我玩音樂，我有啲我嘅問題，其實我同太太分享，其實佢唔係好知道我講緊乜嘅，即係但係當你兩個都係同行嘅時候咧，其實大家嗰種互相扶持好似快好多，即係老公即刻已經 get 到你要乜啊，你又即刻知道老公係氹緊我嘅，即係有時就已經氹咗。我太太可能都唔知道我氹緊佢，我講一堆嘢原來係冇幫助，等等咁樣啦。即係 见到两公婆啦 ，Canon 啦，阿 Lee 啦，两个，唉，佢哋嘅音乐路咁样走埋一齐咧，其实系一个非常之好好独特嘅一段嘅音乐路。嗱，继续讲落去之前咧，有啲咩音乐可以带俾我哋听啊？
6: 哦，就不如讲下我哋嘅呢个头先我哋起源故事就系嚟自一个人首歌，就播阿 Lee 嗰组嘅嗰首歌咯。呢首歌你自己介绍。
4: 呢首歌咧，我哋系描当时系讲一个喺中上环咧，好中意攞啲旧嘅物品，咁佢会自己储嘅，跟住佢会喺一条巷仔嗰度咧，自己日日咧风雨不改咁开个摊档，咁啊自己放啲价钱牌喺度，谂住睇下有冇人经过会买咁样，其实冇乜人买噶，但系佢又好乐也融融咁去做呢件事嘅，咁我哋就讲一个咁样嘅婆婆，咁嗰首歌咧就叫做收容，
3: 收容嘅就反而系佢收。收容佢执翻嚟嘅嘢，
4: 系啦，系啦，同埋佢个名系有个容字嘅，咁所以我哋就改咗呢个名字。咁首歌就系、一个叫蔡可文嘅歌手唱嘅，
3: 感受一下呢首收容。

0: 嗱，头先讲咗好多你两公婆，我哋就咁好闲谈，即系就即刻 get 到你两公婆个相处啊嘅方式啊，少少嘅大家互相扶持啊，大家爱情系点样散发出嚟啊？逐一个谈啦，即系音乐呢样嘢系咪一开始，即系究竟几时开始接触咧？嗱，由老公讲先啦 ，Canon。
1: 其实咁样嘅，我喺中学嗰阵咧，已经同一班志同道合嘅同学啦，夹咗对 band 咁样。咁对 band 叫 DC Cream。咁喺呢对 band 里边，我系主唱啦。咁嗰阵主唱，咁冇人写歌词，咁咪自己写咯。咁嗰阵一路写下写下写下，写到大学，咁跟住后屘又夹把 band 又唔夹啦。咁样，但系写词呢样嘢都仲喺我嘅血液里边滚动紧嘅。
0: 你点解咁中意词咧？即系通常系咪音乐感染力大啲嘅？我系音乐啊，所以冇办法，我就系偏向呢一样 bias 嘅，同埋我平时听歌咧唔系好听啲歌词，即系我净系听音乐嘅啫。
2: 我都系咁，
0: 会有少少咁样，即系广东话又好，韩文又好，我都系当外语嘅。但系啦，但系有啲人，我爸爸好中意填词，咁所以我就系啦，填词究竟个吸引力喺边啊 ？Ken，
1: 其实我觉得歌词呢样嘢喺众多种文字嘅方式里边，对我嚟讲系即系最。令我感受到啊，原来文字系真有种魔力噶，系会令你有某一种好独特嘅情绪，系啊，你就系听住首歌，听住啲字唱出嚟，你先有呢个感觉嘅。反而其他形式嘅文字，即系当然小说啊、书啊嗰啲，我中意睇。咁但系唯独是歌词，原来可能短短几百字里边，已经有一种可以令你啊进入咗个状态嘅嗰种感觉。咁我都好想将呢一种文字嘅魔力透过歌去咁样，同样令其他人去感受到呢样嘢，咁所以系咯，就慢慢开始就夹完 band 都继续揾机会去写歌词，就系、是、咁样嚟
0: 嘅。但系你写嗱写文字咧，我都系一个文字工作者嚟噶、其实我就写专栏嘅，我系写报章嘅，咁我写好多年噶啦、所以写系咁写。开头我都觉得好困难啦。因为我咧只系800字，我都觉得太短啦。即系800字，我啱啱开始都未去到气咗，我已经要收笔啦。咁但系后屘即系惯咗啦，跟住仲要后屘要再减到600字，仲更高挑战。但系我发现咗咧，我就并唔系为个创意而写嘅。我发现咗开始有少少对我疗愈我自己心情嘅一种嘅效能，即系例如我。其实我唔系发泄，又唔会发泄。我写啲好 positive 嘅嘢，乜都好，我天花龙凤嘅。写完，但系总之我写完，我又舒服啲，即系我心情永远都好似长期都处于好好嘅状态。我想睇下 Canon， 你头先你讲一样嘢咧，100个字内嗰种难度喺边啦，同埋咧你填词，即系你嗰个气，你个心情系个追求系创意啊，治愈啊，定系乜嘢？
1: 首先難度先啦，難度我覺得係在於，即係我好初期嗰陣就成日會拗好多好多嘢想講，咁跟住我可能就已經諗好曬成首歌，可能每個段落啊，我要講啲咩咩咁樣，但係發覺其實永遠你越想去控制嗰件事嗰陣，個旋律就會同你講，其實你唔係所有嘢都控制到，簡單講就係其實你未必一定啱音或者有足夠嘅篇幅講得曬咁多嘢，咁你就開始去學識要同個旋律去打交道，其實。佢嘅指引係乜嘢呢？佢其實究竟係 guide 緊你呢一個時候，你聽住個旋律，佢俾你一句說話，其實可能就係無啦。我成日覺得唔係我自己填緊詞嘅，聽個旋律嗰陣有句一跌落嚟，寫落去啦，寫落去啦咁樣，慢慢慢慢組合出嚟，就會發覺，其實佢既係我想講緊嘢，但係亦都係我唔係最初頭要好捉緊、好捉緊去講嗰樣嘢，但係用另一個方式好流利咁表達咗出嚟。咁其實我好冇少去 enjoy 呢個過程。咁所以其實對我嚟講，填詞其實呢兩樣嘢，頭先你講嘅創意定係治愈，我覺得兩樣嘢都有嘅。咁就當然我自己個人嘅創意嗰個創作慾係大啲，我會自己個。起点是个创作来的，但是在过程里面发觉，原来我透过这首歌，我写了一些其实我心底里面，但我自己可能未必平时很表面里面想到的想法，但是原来透过我写这个歌词，它出来了，我又了解自己多一点，其实我对于歌词，我自己最 enjoy 的就是这两个部分。
0: 好正，因为你就是讲你讲几次的过程，然后你很享受即前写词的过程，是的，这个难得，但是你写的时候，但你有冇话特别中意咩题材嗱？我写报纸又系即系太平盛世冇乜嘢，就好似好少嘢写，于是就开始会写啲第啲嘢啦。我会写家庭，咁我家庭我中意写多过音乐嘅，即系会咁样样。你系中意啲咩咧？
1: 嗱，其实我自己咧系中意写啲好少人写一啲比较。 cult 嘅题材啦，我直觉话，即系可能系，即系就算写爱情，我嗰阵有一期我都中意写啲有少少病态咁样嘅谂法嘅爱情，因为我自己觉得啊，
0: 因为拍紧拖啦，
1: 拍紧拖当然啦，咁当然即系。有人讲过话，你冇经历过嘅人生，我都想经历一次啊嘛。咁所以我就会尝试想写下呢啲比较沟啲嘅题材。咁所以嗰阵都令到阿 Lee 嗰阵叫佢，即系佢写黑太阳啲咩嗰啲，其实我系叫嗰系列做失序多重人生啦。咁就讲紧一啲人生里边好失序嘅状况，即系失去秩序，即系失序嘅状况。咁嗰阵我就借住佢，逼佢唔系逼佢，即系鼓励佢做呢一个题材，就开始去俾我自己去写多啲呢啲题材咁样啦。
0: 系啊，呢个失序多重人。人生啊嘛，即系佢好得意，咁我即刻我想去抄啦，
1: 好
0: 咩嚟啦？但系我揾唔到系咩，即系佢冇呢个解释啦。
2: 佢自己佢作呢几
0: 文
2: 出
0: 嚟，咁于是即系都系上翻阿呢个佢哋个 I G 啊，
2: 系
0: 睇睇睇抡晒哦。咁系咪系即系咩意思咧？其实阿呢
2: 呢个就要讲翻我本身自己个音乐方面嘅经历啦。咁因为话说我其实我由细开始就好典型就系学钢琴嗰啲细路女咁样啦。咁啊大大下咧就。就走去唱 choir 啦，咁
0: 中学嘅时候唱啦，系咪？
2: 系啦，中学开始唱，跟住入咁入到大学，咁我读音乐，咁join 咗学校嘅 choir， 咁咧就开拓咗一个人声嗰方面嘅领域啦，咁就发现哦，原来唱 choir 都好正喎，咁样，咁嗰阵时初头学校系强制嘅，因为我哋一定要即系
0: 讲系大学定系中学？
2: 大学嗰阵时，
0: 中学就应该系争。到头不压力咁去
2: 中学都冇乜所谓嘅，同埋我嗰阵时中学好多时俾老师捉咗去弹琴多，其实都
0: 即系帮呢一个 choir
2: 系啊系啊，咁系真系自己落水唱，其实就大学反而会多啲系啦。初头就系因为系 compulsory 咁样就去啦，咁但系去下去下就去咗铺瘾出嚟啦，尤其是咧。好多时咧自己唱一个音，跟住隔篱嗰个人唱其他音，一撞嗰下就觉得哇，真系呢个世界真系好美好咁。咁啊，跟住越嚟越中意啦。咁跟住去到读完书之后咧，又开始同啲同学即系同啲 friend 开始玩 a cappella。咁我嗰阵时咧就系入咗Hong Kong Melody Makers 即系青协嗰个，系啊系啊。咁我就喺嗰度咧就开始慢慢再开拓咗我无伴奏合唱嗰个领域啦。咁啊一路变咗咧，就呢样嘢好似成为咗我生活里面一个好重要嘅主轴咁样。咁
0: 因为会上瘾噶嘛，即系好多人话、啊啊、即系唱 a cappella 嗱，你唱 choir 都已经咁多人上咗瘾啦。一唱系咪 a cappella 冇噶啦？
2: 系 a cappella 系好正嘅，即系你冇钢琴，跟住你。自己个意志力好坚定咁样，跟住再隔篱，全世界都同你唔一样嘅。
0: 系啊，仲要成功演出嘅话，
2: 系啦，系啦，系啦，再唱出嚟系好听噶咁啊，咁就好就越嚟越中意呢样嘢，花好多时间喺 a cappella 呢个音乐里面。咁跟住咧但后屘唱下唱下咧，有阵时又开始闷啦，即系个人又想试下啲新嘢，咁我就走咗去试下写歌。咁啊初头咧我就系写啲好普通嘅嗰啲。即系抒情啊，咁样一般 candle pop 嗰啲咁样啦，咁就写嚟写去都发现好似冇乜出路，因为其实市面上已经好多人写紧呢啲，甚至乎个个都比你写得叻咁样。咁跟住就系佢嗰阵时就提我啦，其实点解你唔用你人声一路以嚟嗰、那个、那个经验，即系你譬如编人声啊，好多唔同嘅经验去放落去香即系流行曲呢样嘢嗰度咧咁样。咁跟住就。嗰陣時咧，我唔知道有冇聽過有一個choral 嘅大師叫做松下奸啊，咁我就好中意佢嘅作品嘅，係啊，咁佢其中有一啲比較contempt 啲嘅咧，就係、是、會將個 choir 咧打到散曬好多個聲部，跟住就係咁輪住咁樣即係出嚟有好多聽落亂中有序，好特別嘅嘢，咁啊好難唱嘅，即係你數拍子要數得好準先得咁樣啦。咁我就參考咗少少佢嗰一種風格咧，然之後再加上自己嗰個人聲嗰方面嘅經驗啦，咁跟住再加埋。即係現今流行音樂，大家個趨勢好興電音嗰樣嘢，咁就將呢幾樣嘢就 blend 埋一齊咧，就做咗呢一系列嘅失序多重人聲嘅歌啦。
0: 係啦，即係好多我見到啦，一個畫面啦，跟住有好多個你喺度啦。
2: 係啊，
0: 但
2: 係
0: 咧就唱每一個嘅你咧，都係唱唔同嘅 part 啊，跟住擺埋一齊咧，就係一個好和諧嘅，就係、是、一個好獨特嘅一個合唱作品。
2: 係，如果 IG 嗰啲就比較係和諧啲嘅、
0: 嗯，
2: 但如果係我自己出嗰首《黑太陽》同《赤女海》咧，就好多撞嘅，即係聽到係神經好大刺激咁樣。
0: 都唔係啦，即係呢個即係新穎啊嘛，即係
2: 係啊係啊係啊，
0: 創新嘅一樣嘢，同埋你做呢啲嘢嘅時候，我見到係咪疫情係咪都有關係咧？因為嗰時大家都暈曬度，定係你之前已經？
2: 我就之前一路都唱 a cappella 嘅，但係嗰陣時疫情，
1: 我諗係有啲關係嘅，即係大家一嚟即係暈曬喺度，即係其實大家個情緒有啲焦躁咁樣啦。咁所以初頭即係以黑太陽嚟講，其實嗰、那個題材即係其實都係同嗰種焦躁，嗰啲恐懼係
2: 啊，對疫症嘅恐懼啊咁樣嗰種心態。
1: 後尾呢一樣嘢亦都演變成啊，即係你將啊原來。平時聽 Choir Acapella 好和諧好舒服，你偏偏做啲最唔舒服嘅嘢出嚟，反而就同嗰、那個嗰陣大家嘅有一種喺裏面嘅嗰種焦躁同恐懼就反而有個出口
0: 囉。哇，仲有你要做呢、這個即係令人唔舒服嘅，即係有撞音呀，即係有啲其實難度係好高㗎，因為我諗你計數都有排計啫，即係點樣計我點樣撞我點樣到最後點樣 resolve
2: 呀，
0: 即係我諗呢啲都困難嘅。嗱嚟到呢度真係時間真係好原來咁緊迫㗎，因為太多嘢傾，聽多一首音乐啊，你又会送首咩音乐俾我哋嘅听众？
2: 我谂我会送一首叫做《秘密花园》嘅歌，因为呢一首系真系我尝试第一次帮好正式咁帮一个大公司嘅歌手写嘅歌，咁就系谷子乔嘅《秘密花园》。

0: 喺呢一度咧，我哋有 Canon 啦，同埋 Ali 啊，两公婆即系李生李太。但我咁样听落去咧，我觉得阿 Ali 你一个好正嘅老公，即系唔系净系爱你嗰只咁正，而系佢好似俾到好多新灵感你。即系最紧要就系隔枕边人，居然系我灵感泉源系个人嘅一样嘢嚟。所以 Canon 你正职。你一嗱，你好中意填詞咧，但係原來你係有正職
1: 嘅。我係一個廣告公司，一個本地廣告公司裏面嘅副創意總監，係。
0: 咁即係你直情係用呢一個右腦嚟到去揾食㗎啦，根本就是。
1: 其實我係一個左腦人嚟嘅，但係係啦，但係右腦同左腦有時我會用個左腦指揮個右腦。
0: 係因為去得太遠啊嘛，係拉翻埋嚟。但係你嗰陣時即係我喺廣告公司，咁你就專做廣告係咩類型廣告？即係乜類型？
1: 我哋做 social media 嗰啲啦。
0: social media。咁即係要係咁諗嘢啦，
1: 每一日都係。
0: 所以你就咁熟悉呢、這、一個即係、social media 佢哋嘅 behavior 啊？
1: 係嘅，係嘅。
0: 嗰陣時你即係突然間你點咩失序多重人性啊？我頭先都講，你頭先提過呢一個啦，你嚟講、啊，我都話我上網真係查咩嚟，我揾唔到。
1: 係
0: 點即係你點係咪真係咁樣睇阿 Lee 嘅咧？
1: 其實當然這個字是作出來的啦，但是那陣其實很簡單，阿里爭的東西就是他叻但是人哋冇的東西嘛。咁所以其實他叻咪叻人聲囉，咁但是香港叻的 Acapella 團體好多啦咁樣。咁所以他要用人聲，但是唔好做 Acapella 囉，我哋要有伴奏嘅，咁但是仲要再係一啲聽落會撞嘅嘢嘅，咁好啦，有夠咁嘅嘢啦，咁你 name 埋佢，咁啲人起碼講得出呢個咩風格，咁先至會令佢記得㗎嘛。咁就作囉，失序多重人聲囉，嗰陣有套戲一個超级英雄电影的一套电影来的，有个类似的名字我就改了一点字就变了失序多重人声。
0: 即是你给了太太啦阿 Lee 啦他这个 idea, 做出来就 有效果啦，有成效多人认识。跟住你是怎么想的那时候，即、
1: 其实就知道做了这件事，那首先继续做到他有某一个認證咁樣啦，咁佢喺埋班作學生攞咗最佳作曲同埋最佳歌曲啦，咁得到咗認證之後，咁開始有多啲人搵我去做一啲 producing 嘅 work 啦，咁我哋就知道可能去到嗰啲 work 我哋又要轉一轉，又唔好咁搶，唔好咁偏激
2: 嘅，唔可以咁近嘅手手都
1: 咁樣行落去囉。我哋而家做緊嘢。
0: 阿 Lee 你當老公 Canon 係助手啊定係伯樂呢？
2: 我覺得佢都係我伯樂嘅，係啊，因為識咗佢之後，其實佢好多新嘅點子俾到我嘅，係我以前齋自己喺度作曲嘅時候諗唔到咁多，咁同埋亦都佢係幫助我去咗好多個我想象唔到自己去嘅新嘅境界咁樣囉。
0: 係啊，因為我哋有即係交大嘛，教育大學即係都算係學院派
2: 係呀係呀係
0: 呀，仲要唱 choir， 我最緊要就係齊齊齊啦 discipline 啦，
2: 係啦
0: 係啦，嗰啲創意呢即係要俾人敲敲個頭，天作之合或者就係好似 Canon 同埋 Ali 咁樣啦。嗱今日呢時間差唔多啦，我哋就希望呢下星期我哋繼續傾啊，即係想再感受多一下，即係如果係兩公婆拍住上嘅嗰種嘅音樂威力咧，究竟會係點樣啦？臨走之前咧，可唔可以送多一首音樂啊，俾我哋嘅聽眾？
1: 好，呢首就係我埋班作一嘅作品。咁大家呢一集都完啦，所以送上呢首歌叫《收場白》。本身係講人生嘅最後嘅 moments， 你會去點樣去 reflect 翻嘅？係啦，咁但係其實亦都可以透過即係好似生命即將完結，但反而我哋聽完呢首。个未完结嗰阵，俾佢谂下我哋嘅人生路可以点样有意义咁行落去咯。
0: 人生路又系咁样啦 ，Canon 同 Ali 嘅访问都系，我哋下星期再见。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嘅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期间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史新高。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中亚国家在多方面都有发展潜力和商机，期望今次出访之后，双边商品贸易总额可以有更高的增长。特区政府目前在中亚未有经贸办，邱应华表示会密切留意当地经济发展，按实际需要作出审慎决定。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主持一个起跳台昨日朝早怀疑被雷电击中而有所破损，无人受伤，主持一度暂停开放。康文署回应查询的时候表示，已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且密切监察有关进度。在安全情况之下，主持已经在昨日下午重新开放给公众使用。康文署表示，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之后，在一般的天气情况之下，室外泳池仍然继续开放供市民使用。泳池主管会密切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信息，如果有关信息显示个别地区会出现雷暴，为安全起见，市民不宜留在室外泳池或进行其他水上活动，泳池会因应情况暂停开放。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前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她拘捕。被捕人昨日下午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于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指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至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之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于前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蒙古总统呼日勒苏克在乌兰巴托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和连续性，始终将发展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方尊重蒙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方赞赏蒙方对发展对话关系作为蒙古对外交往首要方针，认为是完全符合蒙古国家及人民的根本利益。他又说，中方愿意同蒙方在中俄蒙、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与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呼日勒苏克表示，蒙方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场和关切，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涉港、涉藏、涉疆问题是中国内政，蒙古不会因为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做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事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师傅。 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又嚟到一星期一次，今晚只得你同我嘅音乐约会啊！今个星期你过得好嘛？记得咧，可能真系要多啲饮水啦，同埋带定件褛。始终夏天嘅时候咧，我哋好容易会疏忽咗，就系疏忽咗可能出入紧一啲嘅冷气嘅场所啦，可能我哋就会唔小心咁样涉亲。虽然你话小病是福，但系其实都冇乜人想享呢啲嘅福嘅。虽然兔仔我啱啱咧就享咗少少呢啲嘅福，但系正正系因为呢啲生病嘅时候。个人冇晒力，摊咗张床上面望住天花板，就会谂到啊，当自己原来咁辛苦去工作嘅时候，到底为嘅系啲乜嘢呢？

人哋话咧，好事咧就可以系成双，就系好意头，好开心啊嘛。咁当然咧系冇人唔想嘅。不过你觉唔觉咧，好似有时系好似上天系要捉弄你一样啊。好事好难成双，但系坏事咧就可以接二连三咁样嚟啊。例如系工作上面有嘢会棘住你啦，身体突然间唔舒服啦，家人有啲唔好嘅消息会突然间传来，可能呢啲种种嘅一切。都可以归纳为生活两个字吧。

唔知你觉唔觉咧？其实身体咧系非常之咁蛊惑嘅。点解会话蛊惑咧？即系当你面对紧可能系工作上面嘅难题、学习上面嘅课题嘅时候，你觉得好难，觉得好大件事嘅时候咧，身体一觉唔觉意咧就会话俾你听啊，其实照顾身体先至系最紧要。尤其是系当你可能鼻水好劲啊，又或者甚至乎喉咙痛，去到连一呼一吸都觉得痛嘅时候咧，你就知道边个先至系真正你嘅主宰。

当你认为工作是你的一切，工作是你的全世界的时候，身体的一句警号告诉你知呼吸有害的时候，就后悔都太迟了。趁着我们仍然都尚算健康的时候，多些关注和多些照顾自己的身体，因为记住我们在地球上生活靠的不是工作，靠的是我们的血肉之躯和健康去维持的。

紧来 Sita 陈希怡嘅忘川，将时间带到嚟凌晨2:30。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桃仔拣来心爱嘅靓歌，陪伴你到清晨嘅6点钟啊！希望借住我拣嘅靓歌，提一提你，真系要记住照顾好自己嘅身体啦。

由一粒幼卵蜕变成蝴蝶的过程是非常非常之咁艰辛嘅，经历过好多唔同嘅阶段。比较有特色嘅咧，就系佢哋需要结茧，然后需要破茧而出，先至可以成为蝴蝶啊！这个茧咧，就好似我哋嘅生命之中嘅一个啲难关，经历咗佢，我哋就自然可以变得更加嘅强壮。希望你同我都可以关关难过，关关过。

在一段关系入面，因为缺乏安全感，再将对方逼得太紧，导致关系最终并不能够开花结果。当你后知后觉，问一问如果你知错之后还可不可以改变这个结局，回到最初呢？恋爱入面要问过对方愿不愿意，但是当身体出现了警号之后，你终于懂得知错的话，尽快看医生，还有最重要都是喝多些水，还有预留充足的时间给自己。

過真係好難怪生活喺現代都市之中，我哋盲目嘅工作可能並唔係為咗要追求什麼嘅名，什麼嘅利，只係希望簡簡單單可以自己有一個安樂窩，亦都係為咗我哋嘅三餐，我哋先至努力去打拼，但係切記都唔好太過捱壞身體，適時都要慢落嚟啊！

生活在香港这个节奏咁急促的城市入面呢，好像谈恋爱或者其他的一切呢都好像要跑 KPI 一样。连拍拖讲慢了几句说话呢都会变得好像是慢了的慢蜗牛那样。都挺得意的一首作品，来自 AK 加上 E 人的蜗牛。都希望我哋各位香港人可以继续命硬地撑下去，为自己嘅生活好好打拼。

想停落嚟嘅，而系唔敢停啊！我惊一停咗之后，就俾呢个咁急促城市咧嘅节奏抛弃咗。但今晚陶仔邀请你跟住呢啲嘅音乐，跟住呢啲嘅旋律，我哋尝试下将呼吸放慢、放心、专心咁样全神贯注喺旋律之中。话俾自己知道，其实身体咧唔系钢铁去做嘅，我哋嘅身体都系一个普通嘅血肉之躯，都系需要停下落嚟，都系需要好好咁样休息一下。

嚟住同你听咗两首女星嘅作品，分别系卫兰嘅《呼吸之间》，同埋呢首泳儿嘅《一时倦了》，将时间达到嚟凌晨2:54。睇嚟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81%。而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多云、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嘅，雨势有时都颇大，气温介乎喺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

0: 听完刚刚张敬轩牵制的那首隐形的落场之后，时间来到凌晨2:59。他来新闻简报之后呢，之前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再提多你一次啦，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是82%。请谨记各位呢，希望在收音机旁边的你呢都可以注意自己的健康。这种的健康呢，可能是包括是飲食啊，可能是包括运动的习惯的。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在大城市里面，忙于工作，可能三餐都只是惯于吃外卖，而且是缺乏运动的习惯。希望我们都可以多些留意自己的身体，始终因为身体呢才是我们真正的主宰。我们真正要留意的地方往往只有身体。等一下再见。
1: 凌晨3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和伊朗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指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之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不论是在伊朗境内亦或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说，希望这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而顺利地推进，同时威胁指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然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签署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然不能确定，伊方团队在未来一两日内暂时没有出访计划。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指伊美谅解备忘录于未来几日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确切时间暂不确定。伊朗学生通讯社较早时就报道，巴加埃说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会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关注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另外有伊朗传媒就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表示，根据他看过的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会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他形容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加好，而目前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出现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之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蒙古总统呼日勒苏克在乌兰巴托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说，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和连续性，始终将发展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方尊重蒙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方赞赏蒙方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蒙古对外交往的首要方针，认为是完全符合蒙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说，中方愿意和蒙方在中俄蒙、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与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呼日勒苏克表示，蒙方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场和关切，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涉港、涉藏、涉疆问题是中国内政，蒙古不会因为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做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事情。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 合安指出，正積極籌備召開大會，但面臨三項主要困難，包括未能找到容納至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續開會6個小時的場地。民政事務總署表示，合安會繼續竭盡所能，並會繼續核實簽署和物色合適場地，在保障所有宏福苑業主權益的前提之下，促成業主大會。民政事務總署和地區民政事務署會繼續向合安提供適切協助。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6: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5: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6: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5: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6: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7: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8: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雷伟涛。

新闻简报之后翻翻嚟直播室，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感谢你继续选择咗我哋，希望今晚咧有桃仔拣嚟嘅精选靓歌，继续陪伴你到清晨六点钟啊！无论你而家呢一刻系工作中，定系摊喺张床上面等瞓觉都好啦，希望你都可以有一个 wonderful 嘅晚上。送俾你 Eric Clapton，Wonderful Tonight。

只有喜欢这首的 Wonderful Tonight， 除了因为是歌词的意思够 sweet， 是 Clapton 送给他老婆之外呢，更加因为我每次听到这个这么柔和的节奏，加上他的 signature 很舒服的吉他，都会令我感到哇，真的可以静心落嚟听住一首个作品，真的好柔滑好舒服。希望在收音机旁边的你都有同样的感觉，希望我们可以珍惜晚上凌晨的这个时间，可以充分地休息，放低我们日间时间的烦恼。

Eric Clapton 之後揀來呢首是 Paul McCartney 加上 Linda McCartney 都是他太太的呢首 Another Day 收錄在 RAM 大碟入面，沒記錯的話應該就是 Beatles 拆火之後單飛 Paul McCartney 出的第一張 album， 告訴你明天都是 Another Day。

别人笑佢太疯癫啊，佢就笑他人看不穿。跟来嘅就系John Lennon 嘅作品啊。呢首歌咧就叫做 Watching the Wheels 啊，即系话咧啲人咧就觉得佢系傻咗啦，点解好似放低晒手头上嘅嘢就去乜都唔理去凑小朋友咧？原来佢就话佢咧真系用啲时间咧，真系就咁坐喺张公园张长凳上面，望住嗰个旋转木马转啊转，又或者望住嗰啲摩天轮喺度转嚟转去咧，佢已经感到系非常之咁快乐，非常之咁愉快，觉得系今晚嘅一首灵魂主题作品。John Lennon Watching the Wheels， 亦都系收录咗喺佢同佢太太合作嘅专辑入边。专辑嘅名字咧叫做 Double Fantasy， 亦都系兔仔自己一张好爱好爱嘅 album。

跟住和声合唱团 Glee Cast 翻唱翻 Beatles 嘅作品 Let It Be。结合翻前几首嘅作品，有 Paul McCartney 嘅 Another Day， John Lennon 嘅 Watching the Wheels， 加埋呢首 Let It Be， 想话俾你听，其实我哋学会放手系一件好事嚟嘅，唔好太过紧张，听日又系另一天啦。

呢首唔知道你听过未呢？听就肯定听过嘅，不过韩文亦都系祝君好嘅原唱版本呢，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啦？作品嘅名字叫做《Smile Again》，亦都系广东话版本 GLAM 嘅祝君好嘅原曲啊！希望藉住歌曲咧，都系透过收音机，透过大气电波，祝福你一句身体安好。

送上张伟健的这首《身体健康》，祝福每一位在收音机旁边的你都可以身体健康。忙碌的工作都要记住保重身体，身体健康呢，都将时间带到你凌晨3:32，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

一个人在感情中退让到极致，甚至乎在冷风中苦苦等待，最终换来啲乜嘢？最终换来嘅只系自己嘅心碎，同埋冇人关心你。千祈唔好咁傻，无论系为咗啲乜嘢嘅事情、乜嘢嘅人，都唔值得为你要等佢，或者系为佢受冷风吹。身体最重要。

如果话忆莲为咗佢愿意受冷风吹咧，系傻。喺林振强笔下边咧，慧娴姐姐系更加傻啊！谂住一件以前前任嘅一件冷衫，就可以一个人喺房间入边独自跳舞，你话傻定系唔傻啦？但呢一种傻咧，我觉得系写得好写实嘅。就算前任留低俾你嘅唔系一件毛衣，可能系一封嘅情书，你都依然会揽住唔放啊！

当你好挂住前任嘅时候，无论佢留低啲东西系乜嘢，你都会揽住唔放。无论系一件毛衣、一封情信，甚至乎图仔咧自己 keep 过嘅，可能一啲戒指啊，或者系圣诞卡。但系最紧要嘅系，人哋已经离开咗啦，你留得低佢嘅物件咧，都系冇咩作用嘅。反而我哋要做嘅咧，唔系揽住啲旧嘅物件唔放，而系真正地爱自己。假如你放唔低嘅系一封情书，不如就由自己写俾自己啦。王菲给自己的情书。

觉唔觉得啱啱嘅嗰首歌歌词好似写紧我哋啊？好似写紧我哋现代都市人嘅过度焦虑嘅感觉啊！好似一盏街灯啊，苦苦坚持去到天光嘅时候先至会熄嘅。喺深夜入边咧，我哋默默坚持，就好似我哋一直一直咁样硬撑住一样啊！不过有时候都系该脆弱时就脆弱吧。

作为默默坚持嘅街灯，喺深夜嘅时候，我哋努力燃亮街道；，但系到天光嘅时候咧，亦都系该脆弱时脆弱，该休息时休息啦。亦都希望我哋可以揾到自己嘅加油站，话俾自己听，其实我哋已经好了不起，已经可以挨到而家，应该好厉害啊！

人类是群居性的动物，我们生存在世，少不免都会很在乎他人的想法。但是在乎他人的想法还在乎他人的想法，可能我们会很渴望得到别人的称赞，获得别人的认同。但是你要记住，除非你是我，才可与我常在。除了你自己之外，是没有其他人可以24小时陪着你的。所以你要做的就是不可以将这个期望依赖在他人身上，要的就是要自己满意自己，这才是真正的满意和开心。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和伊朗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指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之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不论是在伊朗境内亦或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說希望這項進程能夠迅速、輕鬆而順利地推進，同時威脅指一旦事與願違，手中仍然握有終極手段。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於當地星期六在社交媒體上表示，美國和伊朗之間的和平協議可能在未來24小時之內最終敲定。他說目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接近達成和平協議，巴基斯坦正準備在最終文本確定之後立即舉行電子簽署儀式，稍後再進行技術層面的會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转发夏巴茲关于24小时内签署美伊和平协议可能性的推文。另外，巴基斯坦外交部于当地星期六发表声明，指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日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声明指两国外长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星期日举行，双方期待这个重要进展有助促进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费萨尔赞赏巴基斯坦在整个过程中为支持调解与对话作出不懈努力。俄罗斯传媒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亚希拿在当地星期六表示，核电站各系统在外部供电恢复之后已经开始正常运作模式。亚希拿表示，外部电源恢复之后，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的状况安全，辐射水平正常。国际原子能机构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扎波罗热核电站330千伏备用输电线路已成功修复，并重新并入外部电网。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该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俄乌战事爆发之后，俄方控制了这座核电站。核电站后来多次遭受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核电站安全的担忧。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主持有一个起跳台，寻日朝早怀疑被雷电击中而有所破损，冇人受伤，主持一度暂停开放。康文署回应查询时表示，已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密切监察有关进度。在安全情况之下，主持已经在寻日下午重新开放俾公众使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4%。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西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可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 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最南至西南风四至到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到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到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渔港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五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五级，澳门吹南风三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系吹南风三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现在登记智方便，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5: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6: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7: 日间时分，我哋强装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兔仔陪住你。

你是不是等等了很久啊？等了他的歌声出现，是不是都等了两个钟头呢？时间来到凌晨4:11，熟悉兔仔的老听众朋友们都应该知道，踏入4:00亦都是节目的下半部分呢，我们将会有一个重温当年中文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当年冠军歌曲的精选，由兔仔亲自揀出来认为最好听最啱今晚播的歌曲。首先第一首由他

0: 刚才呢一首啊，苏阳嘅《朝间贪卖磨》，真系对唔住，唔系好识读广东话，所以拣翻原文嘅版本啊。嚟自《搭错车》呢套电影嘅主题歌曲，苏芮嘅作品。第一首 Danny 嘅《等》咧，系1985年嘅冠军作品，而啱啱苏芮嗰首咧系1986年嘅。
1: 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一首 Monica 令到哥哥的歌唱事业再创巅峰，亦都是开启了我们80年代喜欢快歌的节奏。继续都是1986年的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徒弟精选冠军，有哥哥张国荣的 Monica。

0: 中应该要爱到发烧。
1: 改编自英文歌曲，即系有双林组合嘅作品。咩双林呢？就是歌手是林子祥，而填词就有林振强。虽然话发烧呢冇人鍾意，又热又唔舒服又攰，不过如果爱到发烧呢都唔错，都够 passion， 都够热情嘅。

真系欣妮姐姐嘅呢首《梦想号黄包车》。至于咩系黄包车呢？作为后会嘅我咧，其实就唔系好熟悉嘅。如果有熟悉嘅听众朋友们咧，都不妨留言话我知，或者整翻张图片解释俾我知啊。

继续同你分享1986年桃仔精选嘅冠军作品。林珊珊嘅恋爱预告之后咧，桃仔系脑海入边咧马上浮现出呢一首作品嘅旋律，感觉好似系孖生公仔咁样。有恋爱预告，而恋爱咧系需要有对象噶嘛？遇到对象嘅时候咧，系需要一啲嘅缘分，需要一啲嘅偶遇。

跟住 Samantha 嘅呢首偶遇，将时间达到嚟凌晨4:35，睇睇你现时室外气温照旧系29度，而相对湿度咧系84%。睇睇你稍后时间咧，即系朝头早咧，本港将会系多云啦，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每次一播偶遇咧，都会分外或者格外珍惜同各位喺大气电波之中嘅相遇。希望我哋得来不易嘅缘分可以继续延续下去。希望你可以继续陪伴我到清晨嘅6点钟。

等嚟 Alan 谭校长嘅呢一首，嚟自同名大碟《雾之恋》啊，亦都系1986年嘅猫 week 冠军啊。咩叫猫 week 咧？即系连续两个星期都系中文电台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嗰两个礼拜嘅冠军作品 ，Alan 嘅《雾之恋》。

作為一個後生仔咧，聽翻一啲八十年代嘅作品咧，會覺得係非常之咁有韻味啊！呢啲韻味咧，自己嘅個人認為咧，就係好大機會咧，都係嚟自於一個歌詞嘅細膩，係好有畫面感啦，亦都係比較文綴綴啲嘅。例如話啱啱呢首 Elvis Ngo 嘅《莫再》。再莫愚弄我啊！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我明明已经好中意你，好中意你，对你死心塌地啦。你唔好再玩我啦，可以将你唔好玩我写咗呢个再莫愚弄我咧，都系八十年代嘅作品啊。

1986年，妹姐梅艳芳咧有两首上榜嘅冠军作品，分别系呢一首啦，同埋另一首咧就系《似水流年》。而《似水流年》咧，亦都系陶仔一路都好喜欢、好喜欢嘅作品。不过就谂住啊，既然《似水流年》都播过咁多次啦，同埋咁多位听众朋友都应该听过无数次啦，不如就试下另一首系咩料啦？点知一听就非常喜欢啊！

己都好喜欢呢一首歌曲嘅意象啊，就系将雨丝，即系一点点嘅雨，同情丝咧系相连。嚟自小凤姐嘅《情比雨丝》，同埋上一首未开歌名嘅《妹姐梅艳芳》，不信爱有罪。两首都是同样都是1986年的桃仔精选冠军作品，跟住有下一首都是86年的作品，继续为你送上。

听呢首合唱歌嘅时候咧，感觉咧唔系两个喺度唱歌咁简单，陶仔说。直情咧系觉得咧呢两位嘅朋友咧喺度好似吟诗咁样，因为所有嘅歌词咧都系文绉绉，而且佢哋读出嚟或者系佢哋唱嘅歌词出嚟嘅感觉咧，都系比较慢条斯理一啲，就唔系话好撕心裂肺嘅感觉啊。而呢一首咧就系停不了的爱咧，由雷安娜加埋彭健新嘅作品，将时间带到嚟凌晨4:56。提一提你啦，喺最后一首冠军作品之前咧，现时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84%。本港稍后时间将会多云有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咧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啊。而随后一两三日咧，天气咧系仍然都系不稳定嘅，后日咧更加都系继续有大嘅雨啦，同埋大嘅狂风雷暴啊。

0: 凌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和伊朗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指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之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不论是在伊朗境内或者美国本土。特朗普说希望这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和顺利地推进，同时威胁指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然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然不能够确定，伊方团队在未来一两日内暂时没有出访的计划。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指伊美谅解备忘录未来几日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确切时间暂不确定。伊朗学生通讯社较早时就报道，巴加埃说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将会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关注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瑞士在当地星期日投票表决将人口上限设定在1000万的提案，报道指有关议题在社会上存在分歧。支持提案的右翼瑞士人民党认为是一项永续发展的倡议，有助舒缓房屋、公共服务和环境方面的压力。有民众就认为是人民党最新的反移民措施。自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急速成长，从当年的730万人增至现在的910万。根据提案，到2050年瑞士人口不得超过1000万，并要求政府在人口达到950万的时候采取相应措施，包括限制在瑞士获得庇护的人数，以及终止外籍劳工的家庭团聚权利。俄罗斯传媒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亚希娜在当地星期六表示，核电站各系统在外部供电恢复之后已经开始正常运作模式。亚希娜说，外部电源恢复之后，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的状况安全，辐射水平正常。国际原子能机构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扎波罗热核电站330千伏备用输电线路已经成功修复，并重新并入外部电网。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该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 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物为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4: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5: 清晨5点钟的时间，嚟到兔仔自己最喜意的环节，强劲的音乐节拍正系等候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5点 rock and roll。

不经不觉已经嚟到清晨嘅五点钟，亦都系我哋转一转画风嘅时间啦。经历咗上三个小时嘅洗礼啦，嚟到我哋最容易比较攰，又或者调翻转系啱啱起身最有精神嘅时间咧，就系、是、桃仔拣嚟嘅 Rock and Rock 环节啊。打头阵嘅歌手朋友咧，唔知道你有冇觉得有少少熟悉咧？好似喺一队乐队上面听过佢嘅声音啊！

一次過開翻股啦。第一首係叫做 Glory of Lover， 嚟自係 Chicago 嘅前主唱啦，即係出名係唱 You Are the Inspiration 啦，特別 Hard to Say I'm Sorry 嗰位朋友啊。Peter Cetera 的 Glory of Love 和加上这一首是 Yes 乐队的 Only of the Lonely Heart， 孤独的心的拥有者。很喜欢 Yes 乐队，因为 Yes 乐队玩的都是一些 Progressive Rock 或者一些 Art Rock 的问题，听他们的编曲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很深奥的编曲。

覺得咧聽 Dire Straits 咧最好嘅享受咧，最好嘅享受咧就係聽住佢支吉他嘅聲音啊。跟埋呢一首《Sultans of the Swing》同大家分享啊。因為他們的吉他手 Mark Knopfler 是在玩這個吉他，尤其是電吉他上面是拋棄了別人一、用 pick 的 pick 就是那些撥片，你會看到其實其他樂隊的吉他手很常用是要用 pick 去挑那音，但他就拋棄了這個方法，只是齋用他的手去做 fingering 的，所以你會聽得出他們樂隊的吉他聲線是每一粒的音都是很清、很 clear 的。

等到一首经典嘅热情的沙漠。不过当然配合翻我哋 rock and rock 嘅环节，拣到一个 rock 嘅版本。而 rock 嘅版本咧，就系、是、由哈林庾澄庆去翻唱而成嘅。佢嘅編曲加埋佢把聲音咧，覺得係非常之有力量去 carry 呢首經典嘅《熱情的沙漠》啊！室內氣温29度，希望出面嘅天氣唔會比我哋嘅內心更加熱情啦。出去玩嘅朋友咧，記住要帶遮啦，因為都係會有驟雨同埋有狂風雷暴嘅。

咁有一首我觉得可以好代表到 Beyond 佢哋呢份熱血同埋青春，好似係一班懷住青春同埋理想嘅熱血青年，企喺一個好似有啲車行過嘅山丘上面，啲風沙一路吹過佢哋塊面，但係佢哋完全都係唔畏懼嘅，唔怕嘅，繼續勇於對抗，勇於寫下佢哋熱血同埋青春嘅詩。呢首係《歲月無聲》，一首比較 hard rock 硬搖滾嘅作品。跟住落嚟咧，有另一隊嘅組合登場啊！唔係樂隊嘅佢哋，但係都有一首係比較 rock 嘅作品啊！

希望你哋都可以好似佢哋咁啊，可以弹下弹下，有活力，有精神，一齐飞跃千个梦。有草蜢陪你一齐飞跃千个梦咧，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5:34啊！仲有一首咧系比较哀伤啲嘅 rock 歌咧，都想趁今个时候咧同你分享一下。

一首想邀请你细听嘅作品啊，自己都要喺唱片房咧多抄几啲，多抄几次咧，先至揾得到嘅作品。嚟自泰劲乐队嘅呢首作品咧，叫做《作弄》啊，好喜欢佢嘅 feel， 尤其是啲吉他好配合到只歌曲啊。

他见乐队的作弄之后呢，揀了是 Room 5的这首 Heroin 啊，即是说好像毒品一样呢，爱上你啊，海洛因 Heroin。

一首咧，你唔斋听歌名，如果唔细听嘅话咧，未必知道系讲紧啲乜嘅作品啊。嚟自 Charlie XCX 嘅呢首最新派台作品，名字就叫做 SS26 啊。咁 SS26 系啲乜嘢咧？原来就系咧引用翻好似嗰啲时装周啊，即系嗰啲系 Spring Summer 26，或者系嗰啲 Winter Autumn 嘅感觉啊。

之前有 Madison Beer 嘅 Love a Girl， 之后有呢一首安仔许志安嘅信天翁，作曲 Vincent Chow， 填词林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有 Elvin Leung， 带来安仔嘅最新派台作品信天翁啊！这时间带到嚟清晨嘅5:52，跟住我哋有自己作曲嘅 Region 林伟俊。

同你听过由 Vision 自己亲自作曲的呢首《取消追踪》，将时间达到嚟清晨的5:56。话咁快就嚟到节目的尾声啦，最后一首作品《黄燕派对后派对》，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啊！希望你有个愉快星期天，开心每一天。下次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和伊朗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指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之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不论是在伊朗境内亦或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说，希望这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而顺利地推进，同时威胁指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然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签署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具体时间仍然不能够确定，伊方团队在未来一两日内暂时没有出访计划。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指伊美谅解备忘录未来几日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确切时间不能够确定。伊朗学生通讯社较早时就报道，巴加埃说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会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关注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在的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蒙古总统呼日勒苏克在乌兰巴托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说，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和连续性，始终将发展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方尊重蒙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方赞赏蒙方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蒙古对外交往的重要方针，认为是完全符合蒙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说，中方愿意与蒙方在中俄蒙、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与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瑞士在当地星期日投票表决将人口上限设定为1000万的提案。报道指有关议题在社会上存在分歧，支持提案的右翼瑞士人民党认为是一项永续发展倡议，有助舒缓房屋、公共服务和环境方面的压力。有民众就认为是人民党最新的反移民措施。自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急速成长，从当年的730万人增加至现在的910万。根据提案，到2050年瑞士人口不得超过1000万，并要求政府在人口达到950万的时候采取相应措施，包括限制在瑞士获得庇护的人数，以及终止外籍劳工的家庭团聚权利。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区会在今日逐渐是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6%。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西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该区。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是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1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6: 马路不是给你看电话讯息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我加入了电台电视的工作啦，咁当然是遇到大量的高低潮嘅，即係你唔好睇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係咪你遇上嗰个鍾意捧底啲人嘅，咁我自然就会进入咗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呢就靠嗰个状态呢就嚟學習。我係邓子峰啊，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我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嗱，塞钱入你袋啊！

0: 作为前辈有咩风浪未见过呢？今次呢首歌由人嘅出生讲到离开，面对无常嘅一生，好多嘢非自己控制。佢提醒大家睇开啲，松容面对。作曲邓显辉、何君源，填词黄伟文，编曲叶树辉，监制何君源。
1: 物极会反，华丽要偿还。若觉悟，别再为泥尘闷烦。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你阿爸的无常宇宙》。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今个星期过得好嘛？嗱，今日咧嚟到6月14日啦，时间嚟到6:11，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今日咧天气预测啦，都要留意翻就系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啦，明日嘅雨势咧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咁啊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啊，咁啊，都睇嚟今个星期都系要带定把遮出街噶啦。有时咧，当落雨嘅时候，真系特别想念呢一个晴天嘅时候。不过咧，有时都提醒自己啊，咁啊冇落雨，又点有我哋平时食物啊咁美味嘅一啲农作物呢？咁所以呢个时候咧，都系会忍耐一下嘅。咁啊，而我琴日咧都有落雨嘅时候啦，虽然咧有好多嘅狗主咧都会。未必带佢隻狗仔出街，因为费事整到湿晒嘛。但系因为咧，实在太耐冇带小月亮出街啦，咁所以咧，琴日都带咗佢出街，点知一出到街咧，一落地咧就已经落雨啦。咁跟住最后啦，当然有时都系要尽兴嘅，咁所以咧落雨都照俾佢行咗一阵嘅一啲草地啦。不过啲草地系湿嘅，咁啊当然啊，佢最中意行一啲好湿嘅地方啦。咁咧就玩得好开心嘅，不过咧就翻屋企冲凉咁咯。所以有时咧人生，我觉得咧尽兴都好紧要，或者系满足都好紧要噶。咁啊，今个星期你有冇啲咩事情好想同我哋分享呢？亦都咧欢迎你咧可以打上嚟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一啲最近你好想分享嘅一啲好人好事啊，一啲开心嘅事啊，一啲你好想送上俾朋友啊、爱人嘅一啲祝福，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1872388。咁啊，今日咧第一首送俾你嘅歌曲咧，有上个星期啦，有听众朋友点唱嘅。大海，张雨生。去到夏天就会想起这些大自然的风景，有没有什么计划呢？

听完呢首歌之后呢，喺我脑中呢浮起嘅一个说话就係爱要及时。因为呢人生好多唔同嘅时候都会有好多突发嘅嘢啦，而我哋亦都冇人会知道将来㗎嘛。所以当你真係好喜欢呢个人，好爱佢嘅时候，就记住珍惜当下。虽然呢好似成日都咁讲㗎啦，咁但係都确实係冇其他句子比起呢一句嘅说话更加好囉。咁所以呢我觉得啦，如果真係同朋友一齊相聚呀，或者同屋企人相处嘅时候呢，都照叫自己啦，真係唉放低电话啦，会唔会有一啲有趣嘅话题，或者最近有趣嘅生活嘅分享可以同屋企人分享一下呢？咁一齊傾下偈，笑下，简单嘅可能食个饭过嚟两个钟头嘅时间，对于你爱嘅人呢係绝对值得㗎。咁继续呼吁电话下，咁如果有时间嘅话打上嚟18723888，傾下呢你想分享嘅一啲好人好事啦，最近想同你嘅爱人啦，好想讲嘅一啲说话啦，或者係一啲嘅祝福啦，亦都好欢迎㗎。或者係呢亦都可以讲下呢，喂，其实我想知最近大家其实会唔会有食早餐嘅习惯嘅呢？嗱，点解咁讲呢？因为呢最近呢我就睇咗一个嘅调查啦，咁呢有一啲人呢就话啊，因为佢要计卡路里，咁所以呢佢就可能会减少食早餐呢一个部分，或者有啲人呢就可能会减少食晚餐啦。但其实我又觉得减少食晚餐好似太早就已经要开始断食啊，嗬。嗱，咁但係呢原来呢有一位嘅医师呢最近呢就分享咗一个研究呢，就话呢原来成日唔食早餐呢比起定时食早餐嘅人呢係有更多健康嘅问题嘅，咁啊分享一下啦。咁我觉得咧，其实坊间都有好多唔同嘅说法嘅，咁睇下大家自己去判断，去用边一个啦。咁呢一个嘅台湾医师咧，佢就话啦，啊，其实咧原来成日唔食早餐嘅人咧，系比起定时食早餐嘅人咧，患上第二类嘅糖尿病嘅风险咧，系增加32%嘅。咁甚至咧有研究发现啊，一个星期咧，如果超过3日唔食早餐嘅一啲上班族啦，发胖嘅机率咧，就有机会提高呢一个12%嘅。咁佢有解释嘅，佢话咧，因为我哋嘅身体咧有一套好精密嘅生理时钟系统。咁咧佢就话，当我哋食咗第一餐之后啦，我哋嗰个嘅肝脏啦，同埋肠胃嘅周边嘅生理时钟咧，先至会启动，咁去处理一啲血糖啊，同埋能量代谢咁样。咁如果咧长期都唔食嘅话咧，咁就可能咧会打乱呢个机制啦。咁所以咧佢就建议话啊，跳过一餐同少食一餐咧，其实系两回事嚟嘅。如果日头咧真系唔食嘢，去到夜晚，你嘅身体嘅饥饿素咧可能就会飙升啦。咁嗰阵时咧，你可能就更加容易会想食一啲高糖啊、高油嘅嘢，例如系可能有一啲嘅即食面啊、零食啊等等。咁样嘅话咧，长期嘅话咧，嗰个基础嘅代谢率咧，亦都可能会降低，咁搞到咧减重嘅效果咧，亦都可能不似预期咁样。咁所以呢，我突然之间对于我呢位唔食早餐嘅人嚟讲呢，就係一个好大嘅一个冲击啊。咁身边呢亦都屋企人啦，有几位呢都係一定要食早餐嘅人嚟嘅。咁你又系边一种呢？平时大家食早餐又系食啲乜嘢嘅呢？咁有机会呢打上嚟嘅时候亦都可以分享一下。咁亦都当然非常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一下你嘅祝福啦，一啲好人好事啦，一啲开心嘅事情啦。18723888等你嘅电话下。跟住送俾你有陈慧娴嘅《千千阙歌》。

好笑啊！咁咧，而家 AI 咧就确实系太过方便啦，好多时候咧，可能我哋就咁用手机咧去搜寻一啲嘅问题嘅时候咧，都会好多得意嘅答案啊！咁我真系上网睇下，哎，究竟早餐食咩好咧？咁AI 嘅提案咧就系、是、嗱，首先咧呢、這个。傳統嘅港式咧，可以放鬆享受嘅咧，就有呢一個茶餐廳嘅美食啦，可能係沙爹牛肉麵，有呢一個煎雙蛋同埋熱奶茶，或者係咧呢一個粥粉麵店嘅話咧，可以食呢個皮蛋瘦肉粥啦，或者係一個炸兩啊、炒麵啊，或者點心嘅話咧，就可以食燒賣啦、蝦餃啦、牛肉球啦。而如果咧食其他嘅唔同嘅風味啦，譬如係台式或者係西餐，咁啊佢寫住咧就話啊台式嘅風味咧就可以有呢一個飽足感啦，咁啊，例如係可能係有芝士嘅呢一個肉排蛋餅，即係我諗係應該係芝士肉排又話，咁咪好似要配一塊肉咁樣，咁啊做一或者咧食呢一個嘅飯團或者肉鬆鹹蛋黃飯團，點解咁奇怪寫嗰啲配搭，或者係豆漿油條。即係即係呢一個嘅油炸鬼，咁或者係咧西餐嘅話咧就食呢一個嘅沙律啊，或者麵包啊，或者 yogurt 啊，咁咪？哎，我覺得好搞笑啊！有時咧人生好多得意嘅嘢咧係等自己去發掘啦，咁所以咧有時都會同身邊嘅朋友講噶，人生咧都真係好多得意嘅嘢嘅。講下有煩惱嘅話，就諗下自己嘅煩惱係啲乜嘢，然後咧就唔好將佢過夜啦，咁啊。想完之后就想返啲开心嘅嘢，或者食返一餐好食嘅早午晚餐啦。送俾你漫步人生路，亦都係上个星期嘅点唱。

在这个美丽的早上，如果你都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啦，有一些很想送上的祝福啦，或者好人好事啦，欢迎你打上来1872388。那我们新闻过后呢就谈下电话，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在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说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等到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或者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说希望这一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而顺利地推进，同时威胁说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然握有终极手段。瑞士当地星期日投票表决将人口上限设定在1000万的提案，报道说有关议题在社会上存在分歧。支持提案的右翼瑞士人民党认为是一项永续发展倡议，有助舒缓房屋、公共服务和环境方面的压力，有民众就认为是人民党最新的反移民措施。自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急速成长，由当年的730万人增至现在的910万。根据提案，到2050年瑞士人口不得超过1000万，并要求政府在人口达到950万的时候采取相应措施，包括限制在瑞士获得庇护的人数和终止外籍劳工的家庭团聚权利。翻嚟本港，有報道話大埔宏福苑有聯署要求召開業主大會的業主，不滿法團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之前召開大會，不排除入品土地審裁處要求強制執行。合安話正係積極籌備召開大會，但係面臨三項主要困難，包括未能夠揾到容納至少1000人，同埋可以喺星期六日持續開會6个鐘嘅場地。民政事务总署说合安会继续竭尽所能，并会继续核实签署和物色合适场地，在保障所有宏福苑业主权益的前提之下促成业主大会。民政事务总署和地区民政事务处会继续向合安提供适切协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了啦，增加了4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都问下先啦。
6: 早上六至八，师培 Beautiful Sunday。
7: 早晨，早晨，欢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师培。今日6月14日，时间嚟到6点34分，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啊，周女士你好。
8: 系你啊，你好啊，师培，早晨。我讲噶，我去明爱医院咧，两夫妻咧， 咁咧，我截的截呢个小巴咧，截唔到佢两夫妻咧去明爱医院抽血啦嘛。咁、我话太太，你哋去边度啊？咁我话佢去明爱医院。咁我话
7: 咁啱啊。
8: 我话咁我话你截的士，我车埋我去，我同你夹钱啦。咁啊，佢话你上车啦，婆婆。两夫妻嚟嘅，我好多谢佢两夫妻。我上咗车，我话夹几多钱啊？咁啊，佢话唔使夹钱啦。阿婆婆你坐喺度系安全带啦。好多谢，好多谢我咁咧，我就同佢，我截几次的士，截几次小巴截唔到啊嘛。
7: 系。
8: 咁我心又急啊，两点十五分去，下昼两点十五分啊，咁咧就。坐到去目的地，我想开同佢开车。阿婆婆，你上上去登记睇医生啦。咁啊，我哎呀，多谢晒，我想开门俾佢哋。佢话唔使你啦，婆婆。开门去你自己去登记睇医生啦。哎呀，我非常之多谢佢哋啊。我而且咧，我想恭祝我啲亲女婿即系亲人啲细佬个个健健康康，出入平安，健健康康，主保佑佢哋健康啦。
7: 系遇到呢一个好好人嘅一对好好嘅夫妇啦。
8: 系啊，
7: 佢哋都去明爱医院系嘛？
8: 系啊。
7: 哦，咁巧。
8: 非常之多谢。咁我希望佢哋两夫妻听到，我多谢佢真系。我又心又急咯喎，
7: 会啊，最近又落雨咧，即系又更加难截车。
8: 系啊，佢小巴截两次喺东亚银行嗰度，这个九龙仔东亚银行嗰度截来截去截唔到，我心又急咯，上的士咯，
7: 啱
8: 啱见到佢哋两夫妻咧，咁样咧就我好多谢佢哋两夫妻，咁咧顺便咧我恭祝我啲亲人咧。各个健健康，我啲细佬啊，健康康啲啲姊妹嚟探我咧，我就好多谢晒佢哋啦。
7: 咁啊，多谢周女士去同我哋分享呢一个嘅好人好事啦，呢一段幸运嘅顺风车之旅啦。咁亦都希望你头先听到啦吓，咁啊要去医院，咁祝福你，希望啦吓身体健康，咁就继续啦，天天都系好似今日咁多咁有精神活力啊！咁啊，另外咧，听到亦都有对于屋企人嘅祝福啦。咁啊，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咁啊，最紧要开开心心啊！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9: 早晨啊，师妹。
7: 你好，你好，点样称呼你啊？
9: 啊，明哥。
7: 明哥，系最近好嘛？
9: 啊，几好啊！你咧？
7: 几好啊嘛？哎呀，我都好好啊，日日都好充实咯。嗱，咁你打上嚟有咩系听到想要分享嘅咧？
9: 冇啊！我就最近嗰个新闻同你倾下咯。
7: 系，
9: 我觉得啲人好无谓咯，喺个巴士度无啦啦摆张刀仔喺个凳嗰度。
7: 哇！真系好危险喎。
9: 咪咯，即系有啲思想咁就唔会咁样做啦，系嘛？
7: 系啦，即系我谂咧，有时可能系。唔知嗰下有咩嘅唔係咁好嘅心肠啦，或者会唔会係佢有啲咩唔开心嘅情况，真係冇人知道，但係我觉得伤害人呢就真係绝对唔可以囉。
9: 咪就係囉。
7: 係呀，或者吓亲喎，如果见到呢个新闻。
9: 係呀，仲有呢，我女呀呢个20号又生日，我就话点到林家谦嘅歌佢听啫嘛，早知听林家谦。
7: 哇、哦，咁潮嘅，你又识嘅？
9: 啊，佢成日喺我耳边听佢嘅歌嘅，咁我咪识咯。
7: 哦，咁啊，即系你又自己觉得呢啲嘅新歌有冇啲咩感受咧？好唔好听咧？
9: 都 OK 啊，佢唱罗文嗰首《亲情》都几好听啊。
7: 哦，哇，你真系听得多噶、哦，你净唔知佢有唱过啲咩翻唱歌啊？有咩自己歌？
9: 系啊，佢而家摆咗首歌喺我手机嗰度啊嘛，咁得闲十万我日听下佢咯。
7: 哦，嗱，阿囡囡几大啊？
9: 啊，都系32岁咯。
7: 哦，咁啊好 sweet 喎！嗱，头先听到佢会将啲佢中意嘅歌咧放喺呢个手机嗰度，我以为咧系好细个，即系小朋友嘅时候嘅做法，但系原来系即系而家都大个出嚟做嘢噶咯。
9: 系啊，同埋有阵时有啲咩常识要知嘅，佢都。打个机嗰度俾佢睇嘅。
7: 哦，即系摆喺你个手机，定系即系转发俾你咁啊？
9: 啊，摆喺我手机噶咯。
7: 阿静莹摆喺你手机，即系惊你唔睇
9: 咯。系咧，
7: 系咧。哦，咁啊好甜蜜、哦，但系会唔会有时即系分享好太多资讯咧？定系你都系好中意即系吸收新知识嘅咧？
9: 系，我都中意吸收新知识嘅，咁就
7: 系都睇得出、听得出嘅。即系头先你又有分享，即系最近嘅一啲时事啊，一啲最近嘅新闻啊。
9: 系啊。
7: 咁又有听新歌咁样。咪跟得好貼啊！
9: 系啦，诶，佢嘅生日咧，同埋我本身先撞埋差唔多日子咯，咁啊一庆祝一齐庆祝咁咯。
7: 哎呀，好开心、啊！咁啊，有首先我祝你父亲节快乐啦！
9: 多谢。
7: 咁啊，女女
9: 系啊，我都祝翻你。
7: 哦，多谢，女女就事事顺利啦，继续开开心心啦。咁啊，有咩想送俾女女嘅说话咧？
9: 啊？
7: 有咩送俾女女嘅祝福咁啊？打上嚟都讲下啦。
9: 生日快乐咯，身体健康最紧要就。
7: 嗯，冇错，讲得啱啊！我觉得即系身体健康最紧要，然后快乐都好紧要。咁其他嘢就即系有啊，当然最好啦。咁啊，多谢晒明哥嘅电话，我哋即系听听阿霞嘅电话。早晨，
10: 喂，
7: 岑生你好。
10: 喂，早晨。
7: 你好，你好，有咩想打上嚟分享啊？
10: 我系岑老二。
7: 是咁啊，是阿岑先生，
10: 嗰啲祝你细佬妹啊，嗰啲生日啦、
7: 啊，是有咩祝福想送俾佢哋咧？
10: 身体健康啦、啊，大家健健康康啦、啊，有啲去咗英国嘅嗰啲妹夫啊，嗰啲妹啊，嗰啲祝福身体快乐啊！啊、
7: 哇！呢位大哥好好、
10: 啊、
7: 喎，呢、啊、位哥哥会专登打上嚟去祝福你嘅细佬妹系嘛？即系一个细佬一个妹系嘛？
10: 唔止噶，我哋九个噶。
7: 咁厉害，九兄弟姊妹啊！
10: 呢个妹去咗英国啫嘛，读个妹夫。
7: 哦，
10: 有啲人买去香港。
7: 系。
10: 啊。
7: 咁但系而家就冇问题啦，电子科技咁发达，咁、咪有时手机都可以沟通到啦，继续
10: 视像都得啦，
7: 系咯，喂，你都有用视像添，直情系，咁啊冇问题啦，日日都见得。
10: 同埋啲细佬妹咧，生日快乐啊，个啲侄仔嗰啲嘢，
7: 系，
10: 同埋元朗嗰个大妹啊，啲外甥啊嗰啲，
7: 佢哋系都系六月生日啦，定系还是下半年嚟紧会生日咁样啊？
10: 有啲生咗日噶啦。
7: 哦，咁啊，2026年嘅生日一次个祝福先。
10: 系啊。
7: 个仔系
10: 7月30咯。
7: 哇，你真系好厉害、哦，你真系记得好多个人嘅生日、哦。
10: 系啊。
7: 嗯。
10: 求其啦，系。最紧要健康啊！
7: 系。系最紧要就系身体健康。啊、嗯。啊咁啊，仲有冇啲咩好想送俾同佢哋讲噶？
10: 好啦，叫佢哋小心啲啦，做嘢。
7: 系。
10: 系啦。
7: 嗯。
10: 身体健康。
7: 好多谢晒岑先生嘅电话。
10: 讲嘢
7: 啊！唔会，讲得好好啊！好啊，咁亦都祝岑先生嘅家庭愉快啦，个个身体健康。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11: 早晨啊，师傅。
7: 你好，点称呼你？
11: 我系 Kitty 啊，好耐冇打你啦。
7: 多谢 Kitty， 系点啊你最近？
11: OK 啦，啱啱琴日先至我哋去打联赛。
7: 哇，又有新嘅比赛系嘛？
11: 都唔系新嘅，一季咯，一季起。不过琴日系尾一次，28号咧，仲有一次总最后一次，希望嗰次攞到成绩好嘅，攞到奖啦，希望。
7: 我唔记得咗你系边个球类啊？
11: 飞鹰打地虎啊！
7: 啊地虎，
11: 我哋系飞鹰队啊，我哋系飞鹰队赢，
7: 系相信你哋吓拎到好嘅成绩啊！
11: 冇错冇错。
7: 咁啊，地虎嘅话，如果最近落雨有冇影响啊？
11: 冇噶，喺邮轮入边啫嘛。
7: 哦，吓喺邮轮入边啊，咁厉害！
11: 邮轮啊，喺邮轮嗰度咧，佢有个地虎落噶嘛。
7: 哦。
11: 咁我哋去嗰度打地虎咯。
7: 哦，原来系咁样嘅。
11: 咁又唔怕落雨嘅，咁就。
7: 哦。我见地虎系咪有时有啲露天嘅场地咁样噶？ 定系还是唔系噶？即系
11: 有嘅，即系有啲人去拎去嗰度教人玩或者嘉年华嗰啲未有咯。我哋个会都有时去啊嗰啲好似启德嗰啲有咩嘉年华嗰啲，佢哋都有摆个摊位咁摆一两日咁样或者咩去，咁先有露天咯。
7: 即系俾人体验下咁样，正常就练习喺室内嘅。
11: 你得闲你都去啦，
7: 去玩
11: 系
7: 啊。好啊，唔系我觉得真系要学下唔同嘅运动啦，同埋有一个定期做运动嘅习惯。
11: 是啊，我都是我自从退咗休参加中心先至接触到呢啲囉。
7: 哦，
11: 接触到未玩过嘅嘢囉。
7: 是咁就好囉，即係你直情有一种运动係你开始有一个令你有运动嘅習慣恒常去做呢个练习，我觉得好好喎。
11: 是啊，
7: 仲会玩埋比赛，我觉得嘩真係好精彩喎。
11: 开心啦。
7: 是啊，因为你成日不停咁练习就咁打嘅话，有时都可能会闷㗎嘛，咁玩下比赛就好有冲劲。
11: 都唔系成日都去练嘅，得闲就去玩下囉。
7: 哦，唔系咁得闲就去玩下已经好频密㗎啦，对于我嚟讲。唔系因为我觉得运动嘅习惯系呢，你一放低呢你好难再，即系你重新拎返起系有啲难度嘅，系会好攰嘅。咁所以你 keep 住有呢一个兴趣。
11: 有班人 keep 住一齐有兴趣去练啊，去玩先得噶嘛。
7: 系啊，好难得。
11: 啱啱好有一班系啊，有成七八个咁啊，大家志同道合咁啊，咪又去玩啊，练习又参加啊，咁样咯。
7: 系，几好啊！咁所以嚟紧就会再比赛，咁啊，定期你头先话一季可能有一至两个比赛噶嘛，咁一年都成。
11: 而家一季有，我哋打今次我哋呢季有打十次，因为你十对人，你全部对晒先至。
7: 一季今季有十次比赛，你是职业运动员嚟嘅，
11: 唔系嘅，即系佢多人参加，你咪打多几场咯。如果少人参加，譬如打六队参加，你咪打晒六队，咁样先至分胜负咯。
7: 佢算唔算系体力需求好大咧？弥补呢个嘅活动？
11: 如果系长都算嘅，因为你都要力推啊嘛。
7: 是，
11: 不过我哋嗰啲系共融嘅，我哋嗰度细个几岁都有玩，有啲九啊几岁都玩，
7: 哇，
11: 伤残又玩，咩都有嘅。
7: 哎呀，咁好好啊！
11: 系啊，我哋嗰度系共融嘅嗰、那个地户落嗰度。
7: 系，咁啊好咯，即系可以大家同唔同嘅朋友一齐玩一下。
11: 是啊，昨天見到有一家人三個都參加比賽，挺開心見到他們。
7: 嗯，那希望你今季的地虎比賽順順利利下，拿到你想要的成績啦。
11: 是啊，希望拿到頭二。
7: 好，你這麼勤力練習可以的。那啊，多謝曬 Kitty 的電話。
11: 不是啊，六月生日。
7: 哦，
11: 很多人啊。
7: 哦，是，請說。
11: 最緊要
7: 是生日之星，
11: 是。生日之星，沒錯。三号咧好特别，今年我三姑姐旧历四月十八号咧就六月三号，又系等于十六月三号佢嘅生日啦。梁宝根，我三姑姐，跟住咧就我个外甥女又系利宝平系六月三号，跟住咧就到咗呢个十六号咧，原来我十六号咧就又好奇怪，有两个人。一个咧就系阿萧启庭生日啦，十六号，跟住另外咧就十六号就系我嘅中学同学阿 Lena 同埋佢阿 Ben 佢老公结婚31周年，咁跟住十八号咧就我嘅退咗休嘅同事啦卢伟芬嘅生日，咁咧就仲本来仲有一个29号。后卫身咯，但系我唔记得咗系咪呢个，当系呢个月先啦，定祝埋佢先。咁我祝大家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事事顺意顺利啦，同埋咧我嘅结婚嗰个同学咧31周年，希望佢哋继续开开心心啦。
7: 系，
11: 因为佢养咗几只，佢养猫好有心得，养咗几只猫好开心，佢哋又系。
7: 是，咁祝各位嘅六月之星啦，就生日快乐啦，亦都係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啦，非常之有爱嘅一段嘅祝福啦。咁多谢晒 Kitty 嘅电话，咁我哋再听听下一个电话。有，你好。
12: 喂，
7: 早晨。
12: 喂，你好，早晨。我叫做郭盈瑜啊，你好啊。
7: 係，盈瑜。
12: 是啊，
7: 你好嘛？
12: 你好，我好开心啊！
7: 系，
12: 呢排真系好开心啊！系啊，
7: 有咩咁开心呢？可以分享一下喎。
12: 系，虽然咧，我呢排咧有俾公司有个同事咧 俾一啲負面嘅笑話俾我聽，但係我聽完咧，我唔開心啦，我就打電話翻去我自己嗰、那個九龍醫院嘅晴天力量嗰度，有啲職員咧同我開解我分擔我，同埋解釋話啊，你唔使咁樣個唔開心㗎，你要正面去睇啊，同埋佢哋係好幫我，好好咯，啲職員係啊，同埋喺嗰度咧識到有位朋友叫做 Cola， 佢咧佢係一位係好慳儉嘅人啦，好幫助我嘅人啦，同埋佢係佢係可以講一啲好多資訊俾我，係可以好免費可以學好多嘢，埋參加好多嘢。佢遲啲咧同我喺六月二十號咧就同我去北角油街嗰度咧參加嗰啲攤位啊，同免費食嘢，帶我去玩咯。係啊，
7: 咁啊，好彩有呢一位朋友嘅開導啦，咁所以咧就等自己可以即係舒解一下。咁啊，而家呢個冇咁唔開心嘅情緒咧，又可以。
12: 系啊，
7: 咁啊有咩学到咧？当中佢有冇咩说话同你讲？你系觉得啊，都系咁样啊？
12: 嗱，其实我咧就系都系肥嘅，都成173磅嘅本身。佢咧就鼓励我减肥啦。咁我有时同佢出街咧，我有时食嘢咧，佢就话：哎呀，你唔好买啦，你减肥啊！即系佢做一个好好嘅天使，同我话你唔好食咁多嘢啊！咁啊，我咧就由本身173磅，而家减到咧160磅咯，系啊，
7: 咁系好有成绩喎、哦。
12: 系一个好短时间，大概系3个礼拜到咧，差唔多减咗成10磅咯。
7: 哇，咁你有冇正常食三餐噶？
12: 嗱，其实咧，头先听见你话食早餐咧系好重要嘅，所以咧我都跟住嚟讲咧，我要系食翻早餐，其余嗰啲咧就少食啲，維持啲好健康嘅嘢。同埋咧，我最近復診膽固醇同埋心臟啦，個醫生我同醫生講話啊，我想食一啲清淡啲嘅嘢，同埋做運動。而且我依排咧就去跳舞啦，做運動啦，同埋食啲清淡啲嘅嘢啦。咁啊，醫生咧就冇俾膽固醇俾藥我開我食，係、啊，好開心、啊。
7: 唔使食啊嘛。
12: 係啊，佢冇
7: 咗
12: 食。
7: 好有進步喎、啊！恭喜恭喜。
12: 係啊係啊，好開心啊！
7: 係咁，所以其實最近都好有成績啦，咁啊亦都有好多開心嘅事可以分享啦。
12: 係啊，
7: 咁啊繼續努力喎、
12: 啊。知道啊，系啊，
7: 咁亦都希望你继续咧喺呢一个纤体嘅路上边咧，继续有成绩啦，咁同埋最紧要咧，即系身体健康啦。咁啊，最紧要头先有讲到啦，就系都系食嘢健康啲啦。咁但系最紧要咧，其实三餐都我谂都要有适量嘅一啲吸收啦。咁样对于纤体嚟讲咧，可能又会更加有效啦。咁啊，亦都多谢晒盈余嘅分享。咁啊，送俾你有呢一首嘅歌曲，亦都咧头先听到咧好多。非常之有爱嘅故事啊，所以令到我咧都谂起呢一首歌，好似几适合我送俾你。朋友。

咁啊，呢个早上咧，亦都有啲朋友喺社交平台上面有留言啦，同大家讲个早晨有 Lilian 啦。咁啊，另外咧有宝莲啦，咁宝莲咧亦都讲啦，话啊，佢嘅先生咧志华咧喺6月17号生日，生日快乐，祝佢身体健康。咁亦都有 Ruth 啦，咁啊，另外咧亦都有呢、這、一个。吴高普，唔知系咪咁样读啦，希望冇读错啦，李先生啦，咁咧佢就话，诶、哎，佢每日咧都真系食完早餐啦，跟住再食完药啦，冲凉啦，休息啦，咁之后咧就即系准备好晒先至会翻工嘅，咁啊，另外咧再 call out 啦，仲有 Ken 啦，咁啊，另外 Connie， 仲有 Wayne， 咁仲有咧 RYGG。咁啊，亦都咧有哦 ，Ruth 话咧佢有四位嘅朋友啊，咁啊都系今个月今日。生日喎，今日有四个朋友生日喎，咁啊厉害啊吓，咁啊呢四位嘅朋友咧，亦都祝佢啦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咁啊另外咧，亦都有宝莲同大家讲早晨嘅。多谢今日大家打电话上嚟啊，送俾你，跟住有一首，相信咧好多人都好中意嘅《陪着你走》。感谢同我哋一起行人生每一个阶段嘅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在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说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等到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面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定是美国本土。特朗普说希望这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而顺利地推进，同时威胁说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然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六说，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然不能够确定，伊方团队在未来一两日内暂时没有出访计划。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几日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是确切时间暂时不确定。伊朗学生通讯社较早时就报道，巴加埃说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为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关注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蒙古总统夫日勒苏克在乌兰巴托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和连续性，始终将发展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方尊重蒙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他又说中方愿意和蒙方在中俄蒙、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夫日勒苏克说蒙方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场和关切，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涉港、涉藏、涉疆问题是中国内政，蒙古不会因为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做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事。翻嚟本港，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主持有一个起跳台，琴日朝早怀疑被雷电击中而有所破损，冇人受伤，主持一度暂停开放。康文署回应查询嘅时候话，已经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密切监察有关进度。喺安全情况之下，主持已经喺琴日下昼重新开放俾公众使用。康文署话，当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之后，在一般的天气情况下，室外泳池仍然继续开放给市民使用。泳池主管会密切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信息，如果有关信息显示个别地区会出现雷暴，为安全起见，市民不适宜留在室外游水或者进行其他水上活动，泳池会因应情况暂停开放。在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在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毕。 FM 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 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0: Selamat pagi, Kak Xinsang.
1: Selamat pagi, Kak Sipui. Selamat pagi, Hong Kong.
0: 早晨早晨，咁啊，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嘅话咧，我谂咧今集咧，我哋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嘅就系有关于端午节嘅嘢啦。咁啊，因为上个星期咧，咁啊，贾先生咧同我分享咗呢个好好嘅印尼粽啦。咁啊，我觉得好得意，因为真系同我平时食嘅咧有少少唔同。首先，贾先生，我又想问下你啦，你喺香港食嘅粽，你会唔会觉得好唔惯呢？因为都有少少唔同。
1: 多多唔同。
0: 多多啊，
1: 系个形都唔同啦。我觉得就之前我嚟嗰啲，我食嗰啲香港啲粽咧，但我都觉得中意嘅。
0: 系你都即系你都惯嘅，不过即系觉得口味唔同咯。
1: 我觉得香港啲粽大只啲啦，啲馅唔同啦，同埋啲糯米系，咦啲食咁浅嘅，但系后屘嘅时候你就话系要淋啲豉油嘅，香港嗰啲你要加啲梳上去嘅。
0: 系啊系啊，我哋如果香港嘅话咧，平时我自己食粽咧，屋企人有啲咧会加豉油，咁有啲会加糖或者砂糖啊咁样嘅。
1: 加两样嘢都得系嘛，又砂糖又豉油都得，又甜又咸，得唔得噶？
0: 梗系可以啦，不过我通常见到是但一样咯，大家一系就加豉油，一系就加糖。因为咧加糖就唔系个个喜欢嘅，当然其实加糖其实都唔算系好健康啦。咁当然豉油都有都系调味料，咁但系我加嘅系砂糖嘅话咧，感觉就好似会肥少少咯。咁但系我就真系摆脱唔到，觉得食粽系一定要加砂糖。
1: 哦，
0: 咁所以我谂系两类人嚟嘅，其实好少两样一齐加晒嘅。
1: O K，
0: 系啦。咁但系如果印尼嘅话系唔使加噶。
1: 因为印尼嗰啲你上个星期你试啦，你觉唔觉得啲糯米啲色系深啲噶？
0: 系啊，我觉得好得意，里边咧就有啲深色嘅豉油喺里边咧，豉油唔使另外落噶，
1: 系全部都系深色啲嘅。
0: 外面咧我又觉得系深色咗嘅，咁里面当然有一阵系再深色啲嘅，深少少啡色咁样啊。
1: 嗯。
0: 咁係正常嘅，
1: 正常嘅，所以你要明白我睇返廣東粽嘅時候呢，香港嗰啲呢我就覺得咦啲色咁淺嘅，
0: 係點解冇色嘅呢？
1: 冇色嘅，同埋之前我啱啱食廣東粽嘅時候呢係唔識嘢呀，嗰啲肥豬肉呢我覺得太肥，我拎走佢
0: 哈，
1: 其實嗰個係應該係要猜入去個糯米咁先好味㗎嘛，但而家唔會啦，我而家會撈埋一齊食㗎。
0: 嘩嗰、那個肥豬肉先係特色嚟㗎，咁但係確實係真係肥嘅。即係我覺得嗰個油香呢係真係好難去戒咗佢㗎，縱使其實唔係咁健康啦，即係我平時都好少成嚿肥豬肉咁樣食落個肚度嘅。咁但係你覺得配種係覺得嗰個油香配嗰個飯呢係即係一絕呀，連埋其他嘅配料 mix 埋一齊，咁所以你就會不其然地食曬成嚿。咁但係而家呢你係都會食埋嗰個肥豬肉嘅。
1: 而家絕對會，因為我知道而家係個分鐘嘅靈魂就係喺個肥豬肉嗰度。我個靈魂就話係金香就係嗰度嚟㗎啦。
0: 係。但我覺得唔同嘅出品呢都有少少唔同嘅味道嘅。即係有時出去出面買呢，有一啲嘅肥豬肉呢我覺得佢冇咁香嘅。咁有一啲就我又覺得嘩食落去不得了喎，香到有一種咁樣嘅分別囉。即係唔同嘅公司嘅出產好似都有少少唔同。同埋我覺得鹹蛋網嗰個精髓都係間間唔同嘅，然後食到好好食嘅肥豬肉啦，同埋好好食嘅鹹蛋網喺嗰個粽裏面呢，我覺得分外滿足咁樣囉。
1: 所以呢我就覺得呢香港嗰啲粽呢就如果係有肥豬肉嗰時候呢係金香嘅，但係如果印尼嗰啲囉，我比你嗰啲有少少帶濃啲啲味同埋甜少少嘅。
0: 係同埋我食落去嘅时候啦，有少少我食到係有啲豉油嘅味道啦，咁我又觉得有少少蒜喎。咁跟住我都讲下，就係我觉得有趣嘅就係仲有菜脯囉，跟住仲有一啲当然有肥豬肉啦，有好大隻鹹蛋黃啦，我觉得喎即係讚叹咗一阵啦。跟住另外仲有一条好似肉乾咁样，我觉得佢应该係肉嚟嘅。咁但係即係有肥豬肉又係有瘦肉咁样，係咪是不是正常的？
1: 是，同埋佢嗰啲應該係整曬同埋煮過曬嘅，然後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唔稳定。今日同听日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预计两日嘅累积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天文台话需要嘅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筹办或者进行户外活动嘅时候，应该注意雷雨同狂风可能带嚟嘅影响。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打击真主党嘅军事基础设施同武装人员。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过去一星期在黎巴嫩南部发现一条真主党使用的地下通道，以军打死七个在这条地下通道活动的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在星期六的另一份声明中说，过去一日在黎南地区打击了70多个真主党军事目标，包括用于对以方发动袭击的发射装置和建筑物，同时打死多个真主党人员。以方当日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布撤离令，警告会空袭黎巴嫩，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体育方面，世界杯 B 组卡塔尔凭下半场补时阶段对方球员的乌龙波，1-1逼和瑞士，攞到决赛周历嚟第一分。上半场比赛，瑞士中场库拿被卡塔尔门将扑跌，12码由队友安保路主射得手，瑞士17分钟先开纪录，半场领先一球。瑞士今场比赛几乎所有数据都占一面倒优势，其中攻门次数达到26次，但是迟迟未能够拉开比数，埋下失分伏线。下半场补时4分钟，卡塔尔球员赫文阿默传波入禁区，瑞士后卫姆咸在对手力压之下将个波顶入自己龙门，卡塔尔追成1-1平手完场。B 组首轮赛事两场比赛都是以1-1打成平手，四支球队各得一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了，無論是上新登記為選民，還是已登記的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在今年6月16號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0: 嗱，如果讲到种呢一样嘢嘅话咧，头先咧就讲咗咸嘅种啦，咁另外咧就当然唔能够错过嘅咧就系甜嘅种。不过咧呢一只甜嘅种咧，我觉得真系各有喜好，有啲人系其实唔中意食噶，即系碱水种。有啲朋友咧，佢系不停咁中意食咸肉种啦，但系碱水种系好少食嘅。咁但系如果喺印尼嘅话，系两样都系要拼埋一齐食啊？定系还是头先好似我咁样讲，其实中意食咸嘅咧就好少专登想食埋个甜嘅碱水种嘅。
1: 好似印尼咧甜嗰系啦，碱水种咧甜嗰个咧系成日都会有嘅。你唔系端午节咧，你平时咧你去街市有机会都可以有嘅。
0: 哦，平时都买到嘅。
1: 系，但系我知道真系人哋系有啲唔系咁中意，因为个碱水味系咪？
0: 嗯，冇错啊，同埋咧，因为好饱啊，佢成只咧系虽然可能平时我哋食开嗰啲都系糯米叶，其实都好滞啦。咁但系碱水种咧，佢嗰个质地系相对嚟讲硬身少少，即系坚韧啲噶嘛。咁啊，食晒成只真系太饱啦，一个人食唔晒，完全系。
1: 但系香港啲碱水种，我真系觉得系大只嘅，同埋我比你嗰个咧，因为都系香港包嘅咧，我都觉得系大只咗嘅。嗰个咧，如果系喺印尼咧，分分钟系已经系两至三只嘅种嚟嘅。印尼嗰啲系包得好细只嘅。
0: 哦，咁我明白啦。如果细只就啱啱好啦，即系可能系我当系一粒乒乓波咁大到，差唔多。
1: 再细啲，
0: 再细啲啊！
1: 嗯，所以实在讲真，佢包嗰个种嗰啲，我觉得都系好考功夫咯，因为包好多只啊。
0: 系咯，咁但系通常如果我街买，可能嗌一碟碱水种咁样啦，有几多只噶啦？通常
1: 佢哋
0: 三四只咁样系嘛？
1: 佢哋系会包到真系成称咧，好多个，好靓嘅，我觉得就系、
0: 哦、
1: 啊，好 cute 噶。同埋啲碱水种引嚟嗰啲系一系就会加啲糖浆啦，啲糖浆就真系椰糖咁样自己煮到好结啦。或者是芥呀、
0: 啊、哦芥呀、啊、同埋椰糖都好少聽喎、啊、因為平時呢我哋可能就咁用糖漿囉，即係平時食西多士嗰啲糖漿啦、啊、咁或者屋企如果有蜜糖我就加蜜糖啦，因為未必有糖漿㗎嘛，
1: 嗯，
0: 咁就會用呢兩樣囉，但係芥呀同埋你剛才講嘅椰糖呢就真係未試過啦，
1: 自己煮囉，但係煮到真係熟啲，如果你再要香啲呢，啲椰糖你煮到融呢，你再加啲椰奶，再加少少鹽，
0: 正喎、
1: 哦，因為通常甜加埋少少鹹係會帶出啲味啲噶嘛。
0: 係，
1: 嗯，
0: 咁但係平時日常喺印尼嘅屋企嘅廚房咧，係咪椰糖係一定有嘅咧？
1: 有，
0: 因為我哋屋企係一定通常係有砂糖啦、有冰糖啦、有蔗糖，但係冇椰糖噶。
1: 冇錯，但係我屋企咧就嗰個三隻糖，頭先你講嗰啲有加埋椰糖。
0: 哦，我明白啦。即是平時都我有的你都有，然後你再有多一隻，哇，但是那個使用真的不同的，即是椰糖我不知道，可以煮糖水我們很少落，主要就是淋在一些的食物上面為主，
1: 可以或者是我們譬如說煲一些綠豆沙那些你都可以加椰糖、
0: 哦、
1: 但是是尾的時候你才加的，有些是直情加埋煲的，有些是真的呢你分开的，你的糖水你没有煲那么甜，到时到后的时候你再整个啲嘢汁嗰啲糖呢，然后倒喺上面都可以。
0: 哇，好似好好味喎，等我试下先。
1: 所以呢啲碱水种点解系比较多人食呢，系印尼呢，系因为你都可以拼埋糖水、
0: 哦、
1: 你系可以当系分钟人哋已经系整到好似啲點講啊，啲湯圓咁樣，所以咧有啲人就話鹼水粽你可以切粒細細粒，然後咧譬如話你綠豆沙掉入去一次個煲，咁你食嘅時候煙煙銀銀，加埋糖水做好好味，但係就覺得係好飽咯，應該會。
0: 哇！咪即係過年嘅時候咧，我哋食唔曬啲年糕咧，啲人又話切到一粒粒掉落啲糖水度，翻起
1: 就係呢啲啦。
0: 又係過時過節食唔曬嗰啲，掉埋落糖水度得噶啦。
1: 所以咧，我唔覺得咧，啲 Chinese 啲中國人全部啲嘢唔好嘥，全部都可以再整個，但係啲嘢全部都食得曬嘅。
0: 系，嗱呢个系美德嚟嘅，即系唔浪费食物。但系确实配年糕咧，再加埋糖水一齐煮当汤圆，我觉得 O K， 都试过啦。但系真系未试过，如果碱水种再加糖水捞埋一齐煲，发生咩事 ？O K， 我有机会我试一试啊，我再话你知。因为我觉得佢可能会散开噶嘛，唔会嘅。我真系幻想唔到，究竟咩味？碱水种配绿豆沙一齐煮。我听落去好似系嗰啲恐怖料理嗰啲，系啊，但我听你讲完之后，我会试嘅、嗯。我觉得可能系即系 Gashisa 有试过，应该 大家口味差唔多都 OK 嘅。
1: 但係我覺得你未整咗呢個步驟咧，你個鹼水粽已經被你食曬㗎啦。
0: 哦，其實係噶。
1: 系啊，你唔会咁多，因为拣水种细细只啫嘛，同埋你唔会买好多嘛，因为如果过年嗰啲年糕真系一底系多嘛，系啦，同埋拣水种唔系咁甜，所以你真系可以当系，譬如话唔食咁多饭啊，我食啲拣水种加少少糖咁样得，但系唔同啊嘛，如果年糕系另外一样嘢嚟噶嘛，
0: 系，都系嘅，平时拣水种可能都系得少少一两只咁样，咁所以我冇机会咁样试，但我为咗要实验一下，我好想试下。我要留翻少少 quota， 睇下可唔可以试下呢个食法先，有少少期待啊！
1: 咁格斯培今年有冇特别嗰啲种啊、新类啊或者 fusion 嗰啲嘢咧？
0: 我见到咧，而家坊间你知啦，我觉得大家都好有创意嘅，即系去到大时大节咧，每一年咧我都好期待一啲新嘅一啲食法出嚟啦。咁我最近咧就见到有首先有素肉种啦，因为近年咧即系可能有啲朋友佢系食素嘅，咁佢唔想食肉嘅。咁有冇辦法代替嗰個肥豬肉呢？係有嘅，咁即係豆再將佢變成好似肉咁樣嘅素肉啦。咁另外呢，佢係配梅菜嘅，有一間家品店，即係家品嘅品牌出咗，係梅菜配素肉丸種咁樣，係啦。咁跟住呢，好唔好味呢啲就自己去判斷啦。咁另外呢，亦都有一啲係配臘肉啦，放咗臘肉入去啦。咁另外呢，我覺得比較容易接受嘅呢，有啲人係會即再貴啲，佢想整得再名貴啲嘅話，可能就係加鮑魚。瑶柱就不嬲都有噶啦，咁可能有啲就係會落多啲呀，大粒啲呀，或者係鮑魚就一大隻咁樣，啲人會放。咁或者又出咗呢個佛跳牆版本啦，有啲又出花膠啦。我又未食过咁多唔同嘅品种嘅，虽然我有啲觉得怪怪地，有啲啊，点解又系嗰种好令你想试下，究竟如果加花胶会唔会太腍咧，或者点样嘅味道咧？咁我觉得啊，呢几种都几得意嘅。咁啊，甚至系我见到有榴莲水晶种啦，因为其实榴莲都真系有一批嘅爱好者噶嘛，所以你会发现咧，每个大时大节咧开始都系总有榴莲口味嘅。
1: 榴莲水晶即系甜嘅，都仲系 O K。到时嗰一刻去做已经包去咸肉粽嘅时候，我觉得咁样先系突破
0: 啊！包落咸肉粽嗰度嗰个榴莲，
1: 但系都有机会可以噶。如果个榴莲唔系太甜嘅，有啲榴莲系唔甜噶嘛，系生啲噶嘛。咁你中意榴莲？我试过榴莲汤噶，
0: 榴莲汤我听过，啊、其实有一味嘅汤品系即系嗰个嘅汤嘅食法系要配榴莲骨，好似系、哦。你食嗰有冇榴莲肉噶？你
1: 我就系榴莲肉嘅，但系我之前嘅时候就觉得系好恐怖啦，呢样嘢一定系你想象唔到。但系后屘煲出嚟嘅时候，我知道哦，原来佢拎啲榴莲咧系生嘅，同埋唔甜嘅。
0: 哦，
1: 所以咁样煲咧，所以觉得啊好啲。嗱，如果啲咸肉粽去用翻呢啲咁样个 concept， 分钟都得。榴莲肉咧就系生嘅，就唔系咁甜嘅。加埋个榴莲核，个榴莲核你当系栗子咁样包埋落去咪得咯。
0: 哇，听落去好似好正路咁样。
1: 系啊，
0: 我好有创意啊，格先生。嗱，各位如果做餐厅嘅朋友，如果听完之后有边样有兴趣嘅，欢迎大家测试一下。咁但系各有喜好啦，即系我觉得冇所谓嘅，你中意食啲咩嘅，你自己配落去，咁有你自己嘅口味都可以嘅。咁啊，如果拎出嚟卖嘅话，当然你就了解一下市场中意啲咩啦。
1: 但系印尼咧，因为咧有啲人唔食猪肉嘅咧，所以啲印尼啲种咧就好多唔同肉类嘅，譬如话你可以有鸡肉种啦。你可以有牛肉种啦、
0: 哦，
1: 你可以碎肉种啦，咁你可以，因为如果唔系到时到后嘅时候，清真种啦，即系譬如话印尼啲人唔食猪肉嗰啲，咪可以拣嗰啲种食咯。同埋咧，因为印尼啲人真系好中意种噶，
0: 系
1: 有啲人系食唔到糯米，譬如话佢会胃痛啦，所以佢会去嗰度度身订做咧啲糯米咧转系饭。
0: 吓，
1: 有啲饭嗰啲品种比较黏啲噶嘛，咁就系用嗰一只饭，就变做真系另外一样嘢，变做饭团咯。我觉得就系、
0: 是，但系糙米饭糙米种咁样
1: 都可以咁讲啦。啲
0: 白米
1: 啊，或者咩米啊，加埋咧里面咧，你已经放晒、哦、放埋啲牛肉啊、冬菇啊，变咗系另外一回事嚟噶啦。但系
0: 好搞笑、
1: 哦，啲人系食唔到平时我哋食嗰啲米，有翻大啲选择咯。
0: 系嘅，因为其实糯米确实有好多嘅长辈咧都未必食咁唔敢食咁多啊，惊即系话会有痛风啊嗰啲嘅情况出现咁样，咁所以。 如果有新嘅，即系唔一定配糯米嘅话，我觉得好好、啊。即係有機會，其實香港真係會受歡迎，可能有人會買嘅、
1: 哦。食唔到糯米嗰啲咯，因為點解咧？我之前未食過嘛，但有人話呢一個係耶加達種嚟嘅，係耶加達嗰啲出名嗰啲，就係用啲飯啦，然後裡面加啲碎肉。咁我就當然試啦，我因為試新嘢，我當然中意啦。好唔好食另外一回事，試咗先。但係試咗咧，我就覺得啊嚇，我都係翻食翻平時我啲種算啦。
0: 哦，嗯、但係你嗰陣時試嗰個係配飯嘅，即係配白飯。
1: 個種係裡面係飯，中間咧係用啲碎肉嘅。
0: 咁但係有冇荷葉包住咁樣？
1: 都係真係成個種一模一樣嘅，係裡面啲材料咧已經轉咗啫。
0: 哦，係啊，幾有趣啊嚇！我覺得呢一個嘅口味。
1: 但係如果我真係食唔到糯米，亦都食唔到另外嗰啲嘢，係一定要。但係我好中意食種嘅，這個都好過冇。
0: 都是的，
1: 嗯，
0: 那就是荷葉飯咯，其實不是都不是的，我們平時吃的荷葉飯呢都是糯米的，我試過荷葉包白飯，大家可以想想，就不失為一個代替品，我覺得，即是你不吃糯米，有其他選擇都好啊。
1: 好个冇，
0: 系啦，都几有创意嘅，我觉得。哎呀，咁啊，非常之有趣嘅分享啦，大家会唔会激发起你呢啲谂法，想试一啲新嘅品种嘅种咧？
1: 嗯，jadi tahun ini juga makan bacangnya itu di Hong Kong ya, kita boleh lihat lah kan ada bacang yang varian baru, ada bacang durian katanya ya, ada bacang manis, ada bacang isi yang memang mewah, yang seafood. Sedangkan di Indonesia sebenarnya juga udah banyak varian-varian karena Indonesia saking banyaknya orang yang mau mencoba daging-daging yang berbeda, ada bacang ayam, sapi, dalamnya bisa ditaruh bawang, ada dalamnya bisa ditaruh cabai. Jadi sebenarnya di Indonesia udah dari zaman dulu banyak varian-varian. Tapi mumpung kita di sini, mari kita juga coba lihat yang di sini itu apa bedanya.
0: Yuk, 大家端午节快乐，我哋下星期再见，拜拜，Kak Sisa，
1: 拜拜，Kak Sifu，
0: 拜拜。

0: 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在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说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等到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或者美国本土。特朗普说希望这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而且顺利地推进，同时威胁说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然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六说，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然不能够确定，伊方团队在未来一两日内暂时没有出访计划。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几日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是确切时间暂时不确定。伊朗学生通讯社较早时就报道，巴加埃说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为伊美谅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关注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